0: 实播报。
1: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2: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2: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呢是 FM105.9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欢迎大家呢锁听我们早间的陪伴类节目出门大吉早上好。新的一天呢，小颖和老张呢准时和大家碰面。
1: 早高峰的路上还是居家休闲的各位，不管您正在驾车赶路还是在收拾开启一天的生活，我们陪你在这儿唠唠嗑啊，聊聊资讯，关注一下本地的大事儿、小事儿。
0: 是的，那稍后呢还会带您关注一下我们的早间路况啊。那特别呢是我们身边的一些民生的热点呀，还有民俗趣事、暖心的小贴士，满满当当的啊，这些内容呢全都为您在早间的节目当中呢安排妥当。
1: 在路上呢，愿你一路平安啊！做所有工作、学习的，愿你一切如意。咱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0: 是的，早间还是先带大家来关注一下泉州各县市具体的天气情况吧。
1: 来，抬头望天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敦化有中雨，其他地方呢有小雨，白天的偏东风2到3级，夜间偏东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吉21度到15度，图门20度到15度，敦化20度到14度，安图21度到15度，合龙22度到14度，龙井21度到15度，汪清20度到14度，珲春20度到16度，延吉21度到15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0: 了解过了天气情况，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早间的行车路况，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啊，此时此刻我们百度地图的交通大数据给大家了一些什么样最新提示呢？
1: 有一路东向西，迎春街附近拥堵140米，平均速度2公里啊。另外呢，兴旺路西向东深花街附近拥堵203米，平均速度1公里。你知道兴旺路在哪吗？好像好多人不知道。新兴街道办事处门前这条路，西连深花街，东连着橘子街啊。那小胡同不宽啊，这不宽不大。长白山西路的辅路西向东，长白山西路附近拥堵93米，速度4公里。延吉街的辅路啊，延西街的辅路南向北，梨花路附近136米的拥堵，4公里的时速。朝阳街的辅路北向南，从双阳胡同到朝阳街的路口拥堵161米，缓行102米，速度呢5公里。长白山路东向西，长白山西路附近拥堵434米，缓行165米，速度6公里。新源南街北向南，从金大来南街到天池路177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延西街南向北，梨花路附近310米的拥堵，50米的缓行，6公里的时速。金大来南街南北向南，天池路附近134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龙岩公路南向北，长白山路辅路附近拥堵818米，速度6公里。
0: 好的，那现在呢我们这个百度地图的交通大数据的提示呢，你也已经给您介绍过了。那下面呢我们还要介绍一下，就是有关于咱们朝阳街这个路段呢现在正在施工的这样的一些变化情况。那也提示大家，这开车的时候呢途经这里一定要根据这里的这个管制措施呢来行驶。来看一下呢，为了确保咱们工程施工呢能够顺利的进行，我们来介绍一下，从现在开始呢到2026年的7月11号朝阳街，也就是爱丹路与朝阳街的这个交汇路口
1: 进行
0: 管制。
1: 我们看一下管制的路段，朝阳街爱丹路与朝阳街交汇的路口管制措施。朝阳街与爱丹路交汇路口

0: 向西右转弯保留个辅道，就是你在朝阳街，你下来了，从科兰大道下来了啊，到这个埃丹路交汇这儿右转，给你留一个辅道通行。朝阳街与埃丹路交汇路口由北向南直行，保留一条车道。朝阳街与埃丹路交汇路口啊，北向东右转弯留一个左转弯留一个路口啊。因管制时间措施呢调整呢，这个给大家带来不便呢，敬请谅解。也就是说，我们再简单说一下，朝阳街啊，北向西，由北向南行驶，向西啊，进入埃丹路向西往延边二中那边走啊，给你一个右转弯的，在辅道向南直行有一条车道啊，然后呢，这个由这个路口北向东左转弯，就左转弯一条，直行一条，右转在辅道啊，就这么个情况。
1: 其实呢，现在啊，大家这个发现这个路面上的车已经是越来越多了，就是说呢，家家户户车的保有量呢，现在已经是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大家开车出门呢，可能除了路面上车流量比较大，然后呢堵车的时候闹心之外呢，还有一件事闹心，就是我们到了我们想要去的地方，但是呢停车不容易，这件事儿也是挺让人闹心的。就特别你发现这个地方，哎，那前面明明是能停的，但是却有人呢把什么石墩儿啊、锥桶啊，或者是什么自己放置的什么椅子、凳子的，是吧？就占用了那个停车位。就这种情况啊，真的是实属闹心当中的闹心。
0: 记着大家记着吧，之前咱们节目有一个交通广播，好几年前有一个节目叫你爆料我追踪，啊，那时候还是这个长海总监带着的时候，我就属于那个追踪的，我从早上四点钟出去追到后半夜一点，
1: 哎呦，
0: 有一次咱们就是跟着这个咱们城管全市整顿这个非法占用公共停车泊位的，我记得那老清楚了，破轮胎，瘫痪的桌椅，
1: 就什么东西都上了，是吧？
0: 就是能用的破锥桶，然后那个涂料桶里灌满这个混凝土，破雨伞，还有婴儿车
1: 啊，
0: 反正你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看不到的，
1: 就是什么东西他都能把那个位置给他占上，告诉你说呢，这地儿你别停，这地儿是我家的，
0: 画地为牢。
1: 是，所以说呢，为了切实的规范整个城市的公共空间的管理呢，有效的利用公共的停车资源啊，保障咱们市民通行顺畅吧。所以说呢，珲春市呢最近一段时间呢开展了这样的一个整治行动，整治的范围呢就是所有的这个主次干道，还有背街的小巷啊、人行道、公共场广场，还有商圈、学校、医院周边以及住宅小区、公共区等所有这个公共区和已划定的公共停车泊位啊。
0: 我们看看整治重点在哪儿啊？整治各类擅自占用公共区域、公共停车泊位的违法行为，包括私自在城市道路、人行道、公共停车泊位内设置桩、地锁、石墩、锥桶、铁链、栏杆等障碍物，妨碍车辆正常通行和公共停车的各类这个违规行为啊。依据什么呢？根据《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工作要求呢，这公告发出之日起啊，所有违规占用停车设施单位个人，需自行拆除各类障碍物，彻底的清理占用的物品，全面恢复公共区域、公共停车位的原貌，来确保这个公共空间的畅通，车位的正常使用。这里有部举报电话啊，0433-756-0489-0433-756，0489。
1: 是的，重拳出击了啊！那咱们珲春的所有的市民朋友，如果说呢您见到了有这样的情况啊，咱们气不过别上去跟人吵吵去，咱就直接拨打这个举报电话，
0: 打电话就完了呗。
1: 对，这个咱有专人过来治理他。

0: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1: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2: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1: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3: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아저씨이번에온관광객들이당신의상호춤을너무좋아합니다자
0: 자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6: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5: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6: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5: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7: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

0: 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0: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2: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还能和主播互动。
0: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2: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0: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3: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0: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2: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4: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2: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2: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2: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经进入到2026年的盛夏毕业季了。那咱们延边中呢是全域景区场馆啊，推出了中高考考生专属的一些优惠政策，那涵盖了像免费啊，还有像这个免票半价特价的一些这个套票等等一些福利，活动的时间和票价还有适用的人群呢也是精准清晰，也是邀请所有呢毕业的学子们呢畅游大美延边。
1: 我们来一个一个关注一下啊，你都给他们准备什么了？
0: 好，
1: 分时段的预售啊，高考预售时间是6月3号到，这是之前预定的啊，这是之前的预定啊，到这个6月9号到8月31号来通用的之前预定的这个、啊、票，包括呢，观光层啊、气象馆呐、啊、高空秋千呐、啊、玻璃栈道啊。108块钱，
0: 就是因为现在这个中考不还没有开始呢吗？所以说呢，
1: 你也可以预定。
0: 对，中考呢有一个预售时间，就是对于中考的考生，他就是6月22号到6月28号这期间。然后呢，您在这个六月就一直到8月31号期间啊，他现在呢都是可以通用的。
1: 另外呢，这个2026届中考考生呢，凭借着中考证呢，也可以在这儿，在这个纺船景区呢免门票的啊，然后。费用呢仅需自理7块钱导站车的费用就可以了。
0: 是的，那另外呢就是从现在开始到8月31号，这个中高考的考生呢、凭借您的准考证还有毕业证或者呢是录取通知书，是可以享受呢恐龙王国主题乐园原价呢是238元，但是现价只要158元的这样的一个优惠。另外呢像温泉水世界呢原价138，那如果说您带着您的这个准考证通知书呢是98元，花开不败必做的演出票原价198，您可以买到138元的优惠票。
1: 你看到处都是啊，还有这个六顶山2026届的全国的中高考的生呢，持本人的准考证、身份证，从6月10号到8月31号免门票。啊，但是观光这个车票呢，这个车票自理的啊。
0: 是。另外还有什么
1: 韩
0: 聪
1: 岭
0: 啊、
1: 中门口岸、
0: 中国朝鲜族非物质文化这个展览馆呀、这些都是免票的
1: 啊。还有这个大石头这个亚光湖湿地公园啊。这个优惠50啊，原价40的现在20啊，这个凭这个中考稿准考证和身份证来这个来享受这个半价的待遇啊。另外呢雁鸣湖啊，这个2026届全国应届的中高考生持中考证原价36，这个现在身份证门票呢特价36，原价是68的啊。还有这个都文化的中城民俗酒店啊，这个原价出示身份证呢7.5折啊，还有尹东柱的故居，6月专属高考优惠，门票20块钱
0: 啊，就20，
1: 就20，
0: 是。
1: 还有日本侵略侵华这个罪证馆啊，这个多档优惠。都是20块钱起的，
0: 是还有2天百事景区，对、
1: 啊、
0: 它针对高考生呢，这个智慧农场免费入园，还有呢，如果您想要这个进入到这个
1: 彩虹
0: 专列，可以给您半价。运动馆呢是每人68元，
1: 还有龙井的玉龙湾啊，这个是学生证啊，这个套票呢低到25块钱，全套。通票才45块钱，
0: 是。还有偏山温泉呢、啊、这个高考的考生呢，这个抖音购票呢原价168，然后呢对于考生来说是88元。
1: 哎，还有这个偏山风景区，实际上人家从6月1号开始了啊，到8月31号，这个高考生及大学毕业生线下购票呢，这个网红七项双人套票198，免费体验步步惊心啊，这个包括
0: 天空之镜啊，这样的一些景点儿、
1: 这都有优惠。还有龙井的蘑菇村庄学生票29块钱，金村长呢，这个德民金村长这个龙德民宿园啊，这个是什么？这个我看啊，这个有
0: 整个6个月、
1: 划船呢、山地坦克啊，整个6个月啊，这个都是一项一项的这个。
0: 全免费、是的，就是您可以选其中的一项让你免费来体验。另外呢像青龙鱼业啊，一直到8月31号高考的考生凭您的这个准考证呢是免大门票的。
1: 安徒的松花村6月10号到8月10号高考生呢这个门票全免，超低享受旅居体验，大床房标准房98.5块，民宿211，三人的露营烤肉套餐211，咖啡9.85块一杯，还有打糕啊泡菜呀、这个民族服装啊，三项体验才9.85块。
0: 是的、哎，就在这个夏天啊，那只要您持这样的一纸青春凭证，就可以畅游我们延边的山水风光了。然后呢，也可以体验我们这里的民俗秘境，解锁高性价比的 毕业旅行。
1: 完了，你就摊上我这样的抠门了，抠门老爹都得掏出点子儿。便宜
0: 那当然了，而且我觉得太值得了，是不是？就是欢迎大家在这个毕业季的时候呢，让您家的孩子到我们延边来感受一下吧。或者说呢，咱延边的孩子们啊，就是这个家乡的山山水水，因为这两年呢，可能大家都一直在奋笔疾书，一直在学习，都没有时间去感受，
1: 没有时间去感受任何。
0: 对，
1: 这回呢，把这三年的压力一下子放松一下，释放一下，然后呢。游游山，观观水，跟大自然亲近一下。
0: 嗯，
1: 但是记住，放松不等于放纵，啊，我们玩的时候呢，
0: 注意安全。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3: 北京时间8:30。
4: 你好，我是一个谣言，你一定听说过我曾爷爷的故事。对，就是战国策上记载的那位，可能是中国史书上最出名的一个谣言，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三人成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种族的传播主要靠口口相传，古语有云，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靠着这一传播规律，伴随着有些人的别有用心，用现在的话讲，我们很容易就会成为顶流。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到了网络时代，我仿佛无敌了，
5: 敌了，
4: 随便一句话就能让人身败名裂，随便一张图就能让企业损失千万，随便一个视频就能让大众人心惶惶。你可能要问，难道拿我就没有办法了吗？其实办法你早就知道，谣言止于智者。面对网络谣言，请多一点理性。
0: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6: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7: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6: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6: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6: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

0: 生在比赛。
1: 好的，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呢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此时此刻我们这个市区内的交通情况有没有一些缓解。
2: 没缓解，这会儿严重了呢、
1: 还没有缓解啊。
2: 长白山西路东向西拥堵982米，缓行921米，将近2公里了啊。平均速度呢4公里，这长白山西路确实是这一阵就不太灵光啊。另外长白山西路的辅路西向东长白山西路的路口附近拥堵93米，速度4公里。我跟大家算一下这应该是哪儿啊，
1: 嗯，
2: 从延吉市这长白山路这个与白山胡同交汇，从五中路口开始一路向西到新丰街附近啊、就这路段，也就是原最老的行政大厅啊。
1: 嗯，
2: 另外长白山辅路东西向东长白山西路附近拥堵93米，速度4公里。咱们高速进来了吧，
1: 是的，
2: 先迎接一下高速。
1: 好，连线一下，这是高速公路延边支队的孙超越孙警官，我们来认识一下。超越早上好。
2: 早上好，超越。
3: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嗯，超越给我们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呢咱们延边辖区的高速路况还有天气情况整体怎么样呢？
3: 好的，主持人，那根据高速公路延边支队指挥中心反馈，截至目前呢，辖区呼高速、贺大高速、母岩高速、延长高速等管辖的部分路段啊，是可以正常通行的状态。但是在这里也提醒大家，近日我辖区多有降雨天气，所以大家如果在出行高速期间呢，遇有降雨路段，或者是尤其是一些长下坡、桥梁、涵洞等特殊路段时呢，也一定要注意按照规定的安全车速车距行驶，然后也是祝大家能够平稳安全的到达目的地。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那超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打算跟大家来分享一些什么样的我们身边的一些典型案例，并且通过这些典型案例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驾车方面的安全提示呢？
3: 好的，那近日呢，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延边支队巡逻二大队在民警在延吉北收费站执勤时呢，及时救助了一辆发生故障的外地车辆，有效消除了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那当日呢，吉林省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的游客，游先生驾驶号牌为黑 D 的小型汽车，在驶离延吉北收费站口时啊，突发故障。那经过民警现场勘查呢，发现该车是因为水箱水管破损漏水，已经无法正常行驶。那由于车辆滞留在收费站站内广场，极易造成交通拥堵，且存在事故风险。那驾驶员呢，面对突发状况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那了解。

0: 情况后呢，执勤民警一边安抚杨先生的情绪，一边迅速设置安全警戒区，指挥过往车辆减速避让，严防次生事故。为尽快恢复交通秩序，民警合力将让车辆推至站外安全开阔区域，彻底远离车流密集路段。那车辆停放稳妥后呢，民警也是并未就此离开，而是耐心地向驾驶人啊讲解了车辆故障处置要点，并主动协助驾驶员联系了专业的道路救援。从现场施救到联系救援，民警全程跟进。那驾驶员也是对这实际举动啊解决了异地游客的出行难题表达了好评。那高速公安在这里也提示大家，驾车出长途出行前呢，务必要检查水箱、轮胎、刹车等关键部件，确保车况良好。如果在高速公路遇有车辆故障等需要求助的情况，大家也一定要保持镇定，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九字警诀，及时拨打03-1112-122求助，切勿在行车道内逗留。好的，主持人。
1: 好，感谢超越，辛苦超越啊。
2: 嗯，好，辛苦了，超越，再见。
1: 好，再见。
2: 再见。嗯。真的应了那句话，叫什么？就是遇到事儿咱们就找警察，是吧？
1: 不是，尽量这事儿呢，我觉得
2: 避免
1: 不应该找到，因为什么呢？我们跟大家说，就这个刚才超越说的高速公路发生的事故的事儿啊，
2: 嗯，
1: 是这样的啊，如果这个就发生这车辆故障问题，如果你的车老一点，你自己没有这个DIY 能力，你就上修配厂。如果你有这个能力，你就把机器盖周起来。我跟大家说一下，上到个五七八年的，特别是八年以上的车辆，那个这几根水管水箱，我们就说怎么叫水箱，叫大散热器嘛，水箱上水管下水管，它大概有直径有一寸多那么粗啊，一寸多还五公分多粗直径，它下边呢连着发动机，下边呢连着上面连着水箱啊，那个管呢你能够看到，尤其车辆正常工作怠速的时候，你把支起来，车工作的时候那管是受压力的，
2: 嗯，
1: 你当发现管外有不规则的或者很规则的裂痕，这管你就要换掉了啊，就要换掉了。因为你在高速长时间车辆长时间的高速行驶的时候，压力持续在一个持续的压力受力下，很容易爆掉的啊！它一爆掉，你这车辆就没法行驶了。还有就是从我们发动机进入我们车辆仪表台下方的内部的循环小水箱那两根管，你那地方有的每个车的位置不同，但是你特别黑天的时候，你拿着咱们手机手电筒一照，然后你用手摸一摸有没有这种纹，然后你打着火的时候，车辆工作的时候，你看再用光看上面有没有裂痕，如果有，立马换掉。
2: 对，我觉得跟你这么说完之后呢，其实大家就大概了解了，就是对自己的这个车辆呢，这个时候如果有时间就都应该周起来看一下，检查一下，
1: 检修，
2: 对，有问题的话呢就提早去处理，就不要突然，哎，就是比如说这次我要出门了，你看马上就要又要过节了是吧，然后就在路上出现问题，真的是很耽误事儿的，
1: 七分养三分修
2: 是。

0: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0: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还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0: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1: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0: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0: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5: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4: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5: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4: 报名电话213-9888。
1: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6: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

0: 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小西站。
2: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3: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一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4: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3: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5: 嘿，汤豆们，刚才那丁水武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逛逛街里，唐心的生活这么热不壮的。
2: 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0: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6: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7: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6: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6: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6: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北京时间的8:50啊，那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带大家呢来关注一下啊。来关注一下什么呢？就关注一下，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呢，大家都比较关心的。
1: 大家关心的是什么？
0: 过节的问题
1: 啊。

0: 这个今天是6月16号，哪一天是端午？
1: 19号，
0: 19是吧？就这样的话呢，真的现在就进入到了假期倒计时的阶段了，是不是？就首先呢，我就先了解了一下，就是咱们延吉市在端午节的时候呢，就非常非常多的一些活动，比如说呢，有一些这个门票啊，也有一些优惠啊，等等等等的。那我们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1: 咱们来了解一下吧。
0: 好。
1: 在延吉的恐龙王国，6月19号到21号期间呢，推出两大这个板块的活动。首先，父亲节，亲子互动现场，每天呢10:30到11:00和15:00到15:30在室，在这个室内中心广场举行，包含了四个大项，亲子套大鹅啊，孩子们呢投掷圈啊，来比拼这个默契，参与有礼啊，这里边踩气球。还有这个爱的肖像画等等啊，就是一些亲子的活动，这个所有的这个 DIY 作品呢你自己都可以带走。再就是呢，夏日限定的旱地龙舟加泡沫狂欢的这个双盛宴啊，每天呢13:30到14:00室外火山广场举行。还有恐龙王国主题乐园推出的三种预售票啊，端午夜场售票每人99元，单人单次不限这个人群。端午节家庭三人预售票399元，端午节亲子预售票268元。还有温泉水世界推出两款这个端午节双人预售票，
0: 是，这价格也都非常非常的优惠了，
1: 分别是158啊，两人的和199两人的，
0: 是。那另外呢，就是像中国朝鲜族民宿园在活动呢，它集中在6月19号当天，那就是端午节这一天，上午9点开始呢，这个入园视频门票可以领取五彩勺，先到先得。另外呢，像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间呢，游客还可以现场来制作粽子，也可以免费的领取粽子在现场来品尝。同时呢，9点持续到晚上7点，园区呢还安排了端午节的演出活动，包括像开场仪式、摔跤比赛、传统独舞、农乐舞，或者是这个还有呢像这个传统的歌舞演出，另外呢就是在现场还有这个寻找春香、笛子和嘉一琴演奏非遗之春、印象延吉以及蹦迪等，全天都是精彩不断的。
1: 另外呢，延吉粤海方舟水上的娱乐有限公司呢，在6月19号至21号期间推出端午主题的互动活动，凡购买精品船票含套票的游客均可参与端午主题的打卡互动现场抽奖活动，奖品为文创礼品。
0: 是的，另外这个团马桥码头还推出了很多的这船票的一些优惠啊，套餐。海蓝江明珠，像海蓝明珠呢，在6月19号到21号推出了这个端午和爸爸认真玩一回这样的端午及父亲节的互动计划。
1: 延吉恐龙博物馆呢，将倾情推出这个纵情龙父。爱的回响系列主题活动啊，
0: 是的，
1: 还是这个父子的这个互动的啊。
0: 是，那现在呢，我们也看了一下，就延吉市区内的这些景点呢，就已经纷纷拿出了自己的诚意来了，就是邀请大家呢，能够在这个假期携全家一起去玩，
1: 不用远走，就在家门口，有礼有玩有会。有选。
0: 是的，那这在这里呢，我们也提前祝愿大家啊，那在咱们延边度过一个美好的粽香四溢的端午佳节。
1: 如果有时间来，
0: 好的，8:54，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呢是周三，在周三上午的8点，我们的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吧。
1: 明儿见，
0: 明天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话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5: 北京时间9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1: 施大人把印丢了，其实武侠小说这种事不算奇怪，明眼人就明白什么意思，这叫眼里插棒槌进行报复，就是叫你着急上火。司凭文书官凭印呢、做官的没印算什么官？要叫朝廷和吏部知道了，官就得撸了。所以这事儿也不算小，施大人极其上火。赵弼出的主意，兵分两路调查此事，而且保证五天之内把印找回来，把盗印的贼还得绳之以法。你说大话扔出去了，你不办行吗？

0: 赵壁和周武奔北走。其实赵壁心里头也没底，他知道想找这个贼真好像大海寻针那么困难。之所以那么说，是给大家打气儿，鼓舞众人的士气。实质上要办起来难呢。周武满肚子牢骚，不乐意跟赵壁在一起，因为赵壁这个人处处都占奸取巧，周武还得防范他。咱们书接前文，说不是奇迹发现了吗？哎，您别着急，这就快出现了。他们两个人离开江都县县城往北走了将近15里，天到了中午了。说周武撅着大嘴，我说赵壁啊，咱光走喝西北风，得吃点东西了，你看什么时候了，你饿我也饿呀，哈哈哈。哎，再往前走走，找个饭馆啊。行行，走吧。两个人又往前走了将近2里地，靠着山坡下有个小村庄，小村庄的路口真就有一家饭馆。别看这个饭馆不大，南来北往的都要途经此地，正赶上中午饭口的时候，吃饭的人还真不少。哥俩进了饭馆，一看也挺简陋的，以吃饱了为主，别挑拣旁的了。伙计过来擦抹砖，二位啊，请坐吧。周武就问，我饿了，有没有现成的？饺子面条大饼都是现成的，炒菜颠勺就成啊，您随便点吧。我说咱吃啥呀？
1: 哎，你说吃什么吧。
0: 我还真有点馋，咱吃点好的吧。赵壁点了点头。
1: 哎，我说伙计，刚才你说小勺一颠就成，你能炒出什么好菜来？那您说吧，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根蹦的、水里浮的，应有尽有。别看咱地方小，样样俱全。刘海参有吗？
0: 有。
1: 靠大虾有吗？
0: 有。
1: 清蒸鱼有吗？
0: 有。
1: 炖牛肉有吗？
0: 有。
1: 好嘞，就要这几个菜，
0: 两壶酒、大馒头或者是大饼，越快越好。
1: 好嘞，您了。您看这小饭馆不大呀，还真做得挺快的，刀勺一响，时间不大，香气扑鼻，
0: 把几样菜摆在这儿了。周武本来就大块头，外号周胖子，特能吃，提鼻子一闻，好，哎，不错，哎，味道错不了，
1: 色香味都不错。来吧伙计，
0: 俩人一边喝着一边吃着，一会儿大饼上来了，两个人是狼吞虎咽。这周武一边吃一边就问，哎，我伙计，开玩笑归开玩笑，说正经的归说正经的，咱俩吃完饭上哪儿去？
1: 我也不清楚啊，你就跟我走不就得了吗？
0: 今儿咱能回家吗？
1: 那可保不齐，
0: 如果案子有了头绪，也可能就回不去。
1: 哎呀，但愿如此，真叫人着急呀、啊！
0: 想到这儿，我都吃不下去了。
1: 嗨、哎，两回事儿，在衙门当差，什么事儿遇不上。你要为这事儿着急上火，就甭活了，吃该吃吃，该喝吃吃吃。
0: 一会儿风卷残云，俩人吃饱了，吃完了，赵壁一伸手拿起个牙签儿来，在那剔牙。周五也吃完了，漱了漱口，俩人你瞅我，我瞅你。伙计过来了，二位还添点什么菜吗？
1: 不必了，酒足饭饱，结账。
0: 哎，早给您结好了，还真就不多，5两4钱银子。
1: 5两4钱还真就不多，给6两，剩下给小费了，谢谢您了。
0: 说完了没事了，赵壁还在那剔牙。周武一看人伙计在旁边等着结账呢，哎，这钱谁拿呀？
1: 我没说吗，出门在外你先垫上，回去我再给。哎，
0: 我就知道你小子净占奸取滑。行，我拿。周武把钱给付了，两个人走到街上，接茬往北走。

就进了大山山区了。周武就说，我说赵鼻眼，你多子能不滑呀，你要学好了，你脑瓜还能长一圈，你小子要再这么缺德，越来越抽条。我说怎么你瞅着我脑袋不顺序。俩人正搭搭咯咯的时候，赵鼻一看旷野深山的茫茫道走了一个年轻人，特别显眼。因为什么呢？这年轻人浑身上下一身白，月白缎的扎巾，月白缎箭袖袍，月白缎的大氅，就英雄氅啊，白虎领白水袖，腰杀着大带，足蹬薄底快靴，腰中悬着口宝剑，手里拎着个长条的包袱。这个人眼神不定，紧锁眉头，一边走着一边跟这地皮算账。什么意思？他低着头，玩这个劲儿。赵壁一推周武，瞅见没，咱哥俩干嘛来了？给大人找印呢。还有呢，还有抓盗印的贼，就是他，就是他，你看碰上了吧，这回吃饱了喝足了，伸手抓贼吧。我说你别胡说八道行不，人家脑袋贴着天的站着字儿，你怎么知道他是盗印的贼？嗨，听我的没错啊，你等着啊，看我的。说话之间走了个顶头碰，那个年轻人就来到赵壁不远了。再看赵壁伸手把小片刀拽出来了，冷不丁使了一招叫恶虎扑食啊，奔儿跳到年轻人近前，把小片刀一晃，抖丹田喊了一声呀，哎哎，站住，就像那门呢把尾巴给夹住了一样。那个年轻人的确跟地皮算账呢，有丑事儿。没注意对面来俩人，嗷这一嗓子真吓得不轻，这年轻人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往后一退，倒吸了口冷气啊，怎么回事？难道我遇上拦路抢劫的贼寇？他往这上想，但这年轻人可也不善乎，往后一退，惊疑之间宝剑出下，另一只手没闲着，一拽飘带唰，英雄场甩下去了，干净利落，出手不凡呐。看出来了，这人是个练家子。但是说这年轻人手执宝剑，定睛一看，好像没乐了。对面站着一高一矮，一胖一瘦，这瘦子在自己的眼前，哎呦，长得太难点了，是营养不良啊，还什么客观原因，怎么长得这么难看？但这可挺精神。年轻人把脸往下一沉，眉梢往上一挑，高声断喝：呆，你要干什么？干什么？嘿嘿，你想干什么？你心里那些事儿我是清清楚楚，你做的什么事儿我也明明白白，赶紧跟我们到县衙门打官司吧。这主一听你说的什么胡了八涂的，没头没脑，你说什么到县衙门打官司？你是什么人？江都县衙门的办差官。哦，办差官，你们怎么不穿官服？工作需要。呵，四平文书官平印呢，谁知道你们是差人不是差人，保不齐还许是土匪呢。看你长得德行，绝非善类。哈哈哈哈，嘿嘿嘿，说得好说得好，今儿个我不叫你知道知道厉害，你也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拿命来，找刀找刀找刀找刀，连着七刀奔这小伙的裤裆扎。小伙一看哪有这么打仗，这什么招？这是小伙使张飞骗马，左退右退，唰唰唰唰唰，全躲开了。赵壁这几招打完之后往后一退，哎，我年轻人呐、别生气，其实我也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有一个人就说你是贼，所以过来我抓你啊。谁说我是贼？就那胖子，胖子过来，你不说他是贼吗？周武气的鼻

0: 子都歪了，心说他妈他真缺德呀。脸红脖子粗过来了，我年轻人别听他的啊，他是喝醉了冒蒙，但是有一点他说的是对的，我们的确是江都县衙门的半差官，我们的头头就是黄天霸，我们保的大人就是江都县令施世伦。这年轻人一听，哦，原来如此，您尊姓大名？
1: 姓周，叫周武啊。
0: 那位那个脑袋瓜小那个姓赵，叫赵壁，赵连成。年轻人一听，嘡啷啷啷啷，宝剑扔了，衣服拿回来配好了，飘带系上，正着正帽子，来到赵壁和赵武近前时，低躬扫地。哎呀，二位啊，我有眼不识泰山，真把你们找着了，莫非有神人指路不成？请上，受在下一拜。周武这人金不得好，没想到这年轻人知书通理呀。
1: 好，还礼还礼，
0: 朋友，对不起对不起啊，刚才多有冒犯，不知者不怪，没说的没说的。再看赵壁把小片刀背好了，小肚一舔，小脑瓜晃着，我说你刚才说什么来的？正要找我们，找着了，这是神仙指点迷津，是这意思啊？正是。你知道有我赵壁这一号吗？久闻大名，轰雷贯耳啊，早就听说过您在武林当中太有名气了，人送绰号坏事包。我这你还记得呢？我怎么就那么坏？大伙都那么说，我也不清楚。的确，我来找你们，更要见黄天霸黄大爷。啊，我说小伙子，刚才开个玩笑，你别往心里去啊。既然你这么说，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你先道个报，尊姓大名？在下姓祝啊，我叫祝清明，人送绰号三手将。哦，祝老弟，我说咱这么办吧，这不是讲话之所，看见没，树林挺干净，咱找个地方坐下好好谈谈，我正想倾诉肺腑。仨人进了道边的树林了，这儿没有干扰，其实路径人稀，谁也不上这儿走了。两人进了树林，席地而坐，这回谈吧。赵壁才问我，祝清明啊，你说你要见黄天霸，要见我，究竟所谓何故呢？哎，我想求你们给我帮帮忙啊，我家是冤沉海底呀。小伙说着这儿，脑筋蹦起多高了，眼泪吧嗒吧嗒掉起来了，人不伤心不落泪呀。周武心挺软，别哭，哎，老弟，哎，别哭，我就受不了这个，男子汉大丈夫泪不轻弹呢，肯定你有伤心的事儿，慢慢说，凡是我们能帮忙的一定尽力而为。
2: 是啊，他说的一点不假，到底为什么？
0: 祝清明把经过讲述一遍，俩人这才明白怎么回事。书中代言三手将祝清明，就这小伙儿啊，也是本书主要的人物。这祝清明伤什么心呢？原来他们家家趁人直啊，他父亲叫祝义，活着的时候曾经做过扬州府的知府，四品黄堂啊，还是个清官。这祝义家里头好几十口的人，就在祝清明就这小伙14岁那年得罪了权臣，有人在皇上面前告了他一状，皇上也不问青红皂白，命令刑部下文，干嘛呀？把他的官职剥夺，进京问罪，把官溜了。要不说伴君如伴虎，官场如战场。注意心说，爱怎么告怎么告，我问

心无愧，不回北京打官司吗？打吧，任凭你们怎么说，我心在当中长着呢。带着夫人，带着一双儿女，儿子就是这祝清明，还有个女儿啊叫祝凤仙。祝凤仙和祝清明是双胞胎，哎，这兄妹长得极其相似，也14岁。30来口坐着船回北京，好嘛，正好走到阳江三套，遇上水贼了。水贼还管你那套啊，哗往上一闯，两路夹击，把老祝家的财产抢劫一空，还不留活口的，把他们的仆人、仆妇、婆子、老妈、家奴、院工、随从的人等是刀刀斩尽，刃刃诛绝。祝义夫妻惨死在尖刀之下。后来船窟拉翻了，这祝清明顺水漂流没死了，等漂到岸上很长时间的清醒过来了，好像做了场噩梦啊，放声大哭。哎呀，怎么办呢？哎，现在举目无亲，抬头无故啊，哎，哭吧。后来嗓子都哭哑了。那么活着的人还得活下去啊，家里惨遭不幸了，这什么人这么干的？迟早打听清楚，我得报仇啊！我是男人呢、啊，我爹娘死的太惨了，心如刀绞一般，两三天没吃东西了。后来想我吃点东西吧，一摸没钱，抠缩了半天呢、啊，也不是一点没有，抠缩出1文钱来，什么时候揣兜里的不知道。要不说出门在外1文钱憋倒英雄汉呢，没有钱是寸步难行，古往今来皆通一理。朱清明没办法了，找了个小饭馆，在门前转了半天，硬着头皮进去了。伙计一看这位穿的还行，就是上面有点泥和沙子，也不敢问。大爷吃饭呢啊，请坐吧。我也不配坐着，我没带钱来，没带钱没多有少啊，你想吃点什么？我兜就1文钱，你看能买点什么吃的？伙计乐了，你说1文钱能买点什么呢？1文钱能买个馒头，那也行，小哥行个方便吧。伙计把这1文钱收了，到厨房一伸手，拿了个白面大馒头，吃吧，那儿有水，随便喝。哎，谢谢谢谢。就把这门口弓着腰，双手捧着馒头，一边吃吧嗒吧嗒，一边掉眼泪，吃一半就吃不下去了。想起妹子，想起爹娘，心如刀剜的相思，心说我还能坚持下去吗？我找谁去？我想报仇，怎么个报法？他正抱着馒头掉眼泪，靠着里边有个道人在那吃饭。这道人呢要了2样素菜，也吃的馒头，1碗鸡蛋汤。这老道大概吃个差不离了，一边吃着一边浏览四外，一打眼就看见了祝清明。你看小伙长得贼帅啊，看这个架势不是一般的人，他哭什么呢？捧着馒头掉眼泪。道人也是多事，伙计你过来。哎，道爷有何吩咐？把那个年轻人请到我这儿来，再给添2样素菜，今儿个我请客。哎，好，道爷您真是慈悲的心肠。多了一盘摊鸡蛋，又来了一盘素菜，1碗甩袖汤。伙计过来了。哎，我说这位客官，看着没，那边有位道爷想请你吃饭。朱清明就一愣啊，我谁都不认识，有人请我吃饭，这是干什么的呢？回头一看，老道坐着独桌，50岁左右，面似晚霞，花白胡须飘洒胸前，挽着发髻，铜簪别柄，身穿青色道袍，旁边放着个布口袋和拐杖，那真是有神仙之体，二目如电呢、啊。

不是一般的人。不管吃不吃，人家有这份客情，祝清明得说几句客气话呀。所以他迈步过来，把半拉馒头往桌上一放，是一躬扫地：“道爷，我谢谢您了。”年轻人，施主请坐。我看没这个必要，坐下坐下坐下，别委屈出病来呀。我看你形容憔悴，过度的伤感，有什么心事吧，说出来心里痛快。贫道寺外游方，正好是个闲散之人，也愿意替人助一臂之力，有什么为难的事儿，跟贫道说说吧。祝清明一看这老道说得非常至诚，那也不必客气了，在老道对面坐下了。老道说：“看，特为你又要了俩菜，吃吧。”“谢谢道爷，我吃不下去。”“要吃，一定要吃，吃饱了喝足了有话再说。”“我谢谢道爷。”哎，祝清明啊，通过跟老道简短的谈话，食欲大振，还真就喝了一碗汤，吃了不少东西。吃完之后心里觉得有了底了。老道看了看这小饭馆吃饭的人陆续不断，地方也不大，说话不方便。老道说：“咱找一个敞亮的地方，如果你不嫌弃，离这儿不远40里地就到我的庙，你到庙上住也好吃也好都方便，有话再说行吗？”“哎呀，我正无安身之地，我求之不得。”朱清宁跟这老道到他庙上了。这庙虽然不大，要说住个10口8口人不成问题。朱清宁用眼睛一标，这庙的名字叫云游观，有两名小老道，一看老道回来了，乐得不得了。“师傅，师傅，您怎么才回来？这一晃走了20多天，哎，这不是经常的吗？”“这位施主啊，这是我新交的朋友啊，过来见礼，欢迎施主，欢迎施主。”祝清明一一还礼，进了贺修恩，跟这老道对面坐好了。祝清明才问：“请问道长尊姓大名？”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9:30。
4: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策》。
5: 上文书咱们正说到，三手大将祝清明出世。祝清明，祝贺的祝，可不是姓杜的杜。祝清明苦大仇深呐、14岁那年，随父母卸任回原籍，叫水寇把一家子几乎斩尽杀绝，妹妹失踪，死活不明，剩下自己孤身一人，叫天天不应，是叫地地不语，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遇上了油坊的老道。哎，这出家人名副其实的慈悲心肠，把祝清明带到庙上了，叫云游观。这老道啊，就是这儿的观主。哎呀，见着面之后了，告诉祝清明，孩子放下心来，究竟怎么回事儿，跟我好好说说。祝清明一

边哭着把身世讲述一遍。老道听完了紧垂双目，口中念佛号：无量天尊，善哉善哉，造孽造孽呀。哎，这老天也不公平，既然制造了善良的人，为什么还要制造凶恶之徒呢？哎，孩子，我太同情你了，不必担心，这就叫天无绝人之路。从此之后你就住在我的庙上，你可愿意？如果你不拒绝的话，我甚是喜欢你，因为你是忠良之后将门虎子，我打算收你为徒，你可愿意？哎呀，师父在上，受弟子一拜。祝清明是放声痛哭，真没想到绝路逢生，打这之后变成了师徒。祝清明就住在云游观，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之间就是五年。五年呐，可不短呐，人这一生能活几个五年？祝清明已经长大成人，接近20岁了。出落的这小伙这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跟银娃娃相似。你说个头、腰身、五官、动作，他师父是越看越喜欢。这五年能说待着吃饱了没事就睡觉吗？那不可能。干嘛呀？老道教给他习文练武，既教给他读书写字，也教给他满身的武艺。闹了半天，这老道可不是一般的人呐，乃是江湖之中赫赫有名的剑客，复姓司马，单字文，绰号人称云游大剑司马文。朱清明哪知道啊，所以老剑客传授他的本事，那都是近手的招数，骚干零碎走过场不要，全传授的是精华，都是精品。所以朱清明别看年岁不大，功底扎实深厚啊。尤其老道教给他防身的暗器，双手能发袖箭，还给他送了个绰号叫三手大将，别人都两只手，你比旁人多一只手，这只手干嘛？可不是掏人的包，成了扒手了，不是那么回事，是会发暗器，专门发袖箭。老道告诉他，不到关键的时候，不到生命有危险的时候，不准动用暗器，因为暗箭伤人不光彩，仅做防身之用。弟子记下了。又过了几个月，老道走了，让他跟着俩小老道看守着庙宇。老道一走就半年呐，这时候祝清明已经20岁了，心说五年之中我师父走过，可走了几天就回来，走了几天就回来，怎么这回走这么长时间呢？哎呀，心里实在放心不下，这天可把师父盼回来了。司马道长回来之后风尘仆仆梳洗已毕，当天晚上把祝清明换到床榻前，拉着他的手：孩子，知道为师出去这么长时间为什么吗？我正想问您呢。孩子，我夜已把你杀父母的仇人找出来了，故此耽搁的时间。啊，呦，师父，您真替弟子想了个周到。原来我还想呢，等我毕业之后，我想方设法，我把仇家我得找着。您老人家替我想的是太全可了。那么究竟是谁？还吧，在江都县管辖之下有个地方叫阳江三套啊，就是咱们师徒相遇离这不太远，那有个大贼窝子，一共有三家寨主，总辖大寨主江湖人称双钩大将叫杜斌，偏寨主
一个叫毒蝎子刘武，一个

0: 叫眼镜蛇刘六。据我调查了解，这个总辖大寨主杜斌人还不错，主要的这俩偏寨主不是东西，杀人越货奸淫掠夺都他们俩干的。据我调查，他们三个寨主之间还有矛盾，但毕竟他们都是贼，就待在一起活着。那次你父母卸任回家坐的官船吧，啊对啊，正好遇上刘五和刘六，他俩领人下的毒手。啊、哦，记住了记住了，一个毒蝎子，一个眼镜蛇，这货绝不能放过他们。听完了之后，祝清明是血贯瞳仁的，眼着毛眨巴眨巴，眼圈都红了，脑筋都蹦起多高了。怎么了你现在就想报仇？师父我求您了，按理说您交给我五六年的武艺，我应当在老师的身边尽孝，可是父母的大仇未报，我心不安，望老师谅解。无量天尊，孩儿啊，为师要不谅解，我能替你去打听去吗？打听的目的就是叫你报仇。孩子，从今个开始你毕业了，你可以离开云游观闯荡天下，你还年轻，将来前途无可限量啊！为师老朽矣，有今天没明天了，就希望你将来有一日给父母报了仇，再干个好职业，名利双收，为师死也瞑目了。司马温说到这儿，老泪纵横，有点舍不得。祝清明跪在老师的面前也哭了。师父您放心，弟子报完仇之后马上回到云游观守着老师，我哪儿也不去。老师我还恳请您，我蓄发我也出家当老道。
1: 哎，糊涂，
0: 太糊涂了，为师早就看出来了，你与洪福无缘，与清福有份呢、啊、不宜出家。哎，收拾收拾吧，收拾两天东西之后下山去吧。多谢老师。当天晚上吃完饭，师徒坐在一起，老师又重点提了几件事儿。孩子，你一个人报仇燃丹事故，那个大贼窑可不小，据我所知大概能有四五百之众啊，蝙蝠寨主有几十个，你一个人浑身是铁能撵几颗钉啊，必须有官府给你撑腰。我也打听清楚了，因为阳江三套地属江都县管辖，江都县有位擎天大老爷呀，叫施世伦，他是天底下难得的好清官，为民昭雪，为民办事，专替老百姓说话，你所遭所遇应当到堂上去声冤，写上状子，官府出面帮着你解决问题，公司两面全交代得下去呀、啊。另外我还听说施大人手下有一位英雄姓黄，叫黄天霸。孩子，你知道黄天霸是谁吗？他爹就是著名的金镖黄三太呀、啊，南七北六十三省的总镖头，将门虎子名门之后，现在扶保了施大人，一文一武珠联璧合，这是江都县老百姓的福分。还有许多许多人，我不必一一向你介绍了，你最好投奔江都县。孩子，弄好了备不住你也补个差事，有多好啊。哦，原来如此，谢谢师父了。接着老师又把江湖绿林道的规矩，又把自己所知道的能告诉他多少就告诉他多少，告诉他戒骄戒躁，不可目中无人，

0: 不可妄杀无辜，不准调戏妇女，当当当当等。祝清明是牢记在心。三天之后，师徒洒泪分别，祝清明上了路了。现在也不至于那么清贫了，虽然庙上不富裕，做了套新衣服，他喜欢白的，因此浑身上下是穿白挂素，其中呢也有给父母挂孝的意思。带了不多的银子，应手的家事，起身奔江都县。这一路之上，他也访查，不是不相信老师，他也想多了解些事儿。听老百姓舆论，没有一个不挑大拇指称赞施世伦施清官的，也有许多人赞扬黄天霸的。听说黄天霸手下有个大谋士叫小脑瓜赵弼、赵连成，还有什么飞天叶辰、穆武成，还有什么闹海娇、孙玉堂啊，等等等等等，有十来个人。他心里非常高兴，就得借助大家的力量。哎呀，我这去了，人生地不熟，人家能盛情接待我吗？我应当怎么说呢？我应当怎么打动这些人呢？要不说年轻人嘛，没主意，一边走一边低头跟地皮算账，巧遇赵弼和周武。赵弼爱开玩笑，就这样，三个人进了树林。祝清明把身世一五一十介绍了一遍，把来意也说清了。小脑瓜赵弼听完之后，小脑袋乐得直扑了，嘿嘿嘿嘿，哈哈哈哈哈哈！我说兄弟，你是不是明白人呢？看来说的都是金石良言，你这么做就对了。到过江都县吗？
1: 没有，头一回。
0: 行了，遇上我们两个人，你算遇上贵人了，走了捷径了。刚才你介绍这个阳江三套，我心里头也有数的，的确在咱眼皮底下有个大贼窝子，就没你这个事儿，迟早有一天也得把它端掉，能留着他吗？危害地方。哎，据我所知，为什么师的人迟迟没下手呢？一个是过去力量不足，另外一个呢，阳江三套属于三不管，归临县和防城县、江都县三个县管，又管得着又管不着，哎，不是说确切就在江都县的治下，多种原因，所以把它养成气候了。这回有你这事儿，再加上我们的事儿，二者合一，非把它端掉不可。赵老爷，你们的事儿我多嘴了，你们有什么事儿？
2: 哎，别提了，家家有本难唱的曲儿，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实不相瞒，也不怕你笑话，师的人把官印丢了。
1: 啊
2: 官印还能丢？那怎么不能丢啊？皇上的玉玺还有数丢呢？
0: 一是保管不当，二是偷印的贼甚是猖狂。为什么我们哥俩到这儿了？就是抓盗印的贼寇。据你这么一说，我这么一分析，背不住这个贼也是阳江三套的，管他有枣没枣，打三竿子咱试试。但愿一举双得，是一箭双雕，你我咱都有好处。
1: 那感情好了，赵老爷，是不是麻烦二位把我领到江都县，我要面见黄老爷和施大人，把我的冤屈申诉申诉。我还想请人写份状子。
2: 不必了，脱裤子放屁多费那道手续，见着我全解决了。
0: 此话怎么讲？
2: 哎，先别言语啊，先别说话，容我运筹帷幄。
0: 赵弼说完了，盘膝打坐，五心朝天，小脑瓜直扑了，眼睛闭着，嘴唇直哆嗦。
2: 没，
1: 周五就看着，他妈的，这装大瓣蒜，你干嘛呢你？你有病啊你？啊、哎，
2: 我说你凡夫俗子，少插嘴行不？我这运筹帷幄呢。
1: 我告诉你，快点，别耽误事儿。 我瞅你装。

算我心难受。哎呀，我与孺子不能共语啊，你简直太俗的都到了家了。哎，好了好了，我说祝清明啊，消了病儿，你听我的没错，我听您的，您说我应该怎么办。你不必上江都县，也不必见什么黄老爷识的人，见着我们哥俩我们就代表了，我就是石大人，他就是黄天霸啊。从现在咱就分手，你马上起身赶奔阳江三套，你变个名字，别叫祝清明。这样吧，百家姓老赵家是头一把，你随我的姓，你叫赵二吧，叫赵大这玩意儿有点欺师灭祖，叫赵二啊，也别叫什么三手将，再起个歪，哎，再起个外号，叫小粉底儿赵二，你记住没？记住了，小粉底儿赵二。要问你什么门户的，你说你是莲花门的，你说你跟九皇七珠，那九皇和尚是个大财花贼呀，你说你跟九皇七珠啊关系不错，你呀、啊、就想给九皇七珠报仇，怎奈人单力薄未能如愿，这是个引子主题，你去投奔阳江三套，你要入伙，你说你也是贼，借助阳江三套的势力给九皇七珠报仇，这个他们相信。另外呢，你到那之后了，你再引诱引诱他们，你说据你所知有一波买卖是江都县的，江都县有个了不起的大财主，这大财主姓傅啊，叫傅百万，的确有这么个人，住在江都县，家里开当铺和绸缎庄首饰楼，家资巨富，就说老当家的年事已高，要回家养老，让儿子接他的班，在这支撑着买卖，他带着老伴儿，带着三妻四妾吧，带着金银财宝要回苏州，路过阳江三套，你说据你所了解，哎呦，这有的是钱，要把这买卖做下来，发笔横财，你说你干眼馋，一个人做不了，因此想借助阳江三套的实力大家分肥，如果有人问你那怎么个分成法呢，你就说大头是你们的，我沾点就行，这贼都贪了，一听他们就信以为实。这个地点嘛，方才我也想了，就在咱们脚下前面有个镇子叫双河镇，就说这人呢必须得路过双河镇，最好在双河镇的郊外下家伙。为什么这么说，你把这帮贼从阳江三套引出来，引到双河镇，我马上跟周武回县衙禀报师的人和黄老爷，调动军队和官差化妆改扮，扮作买卖人赶奔双河镇，到那儿布下天罗地网，你那儿把人找来了，我这儿一举全歼，你看怎么样，这不给你报了仇了吗，给官府也解决问题了。哦，是这样的，怎么胆小，胆小自当我没说，大丈夫志在四方，像你刚闯荡江湖，浑身上下应该都是胆呢、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当初我闯荡江湖的时候，哎呀，担的那个风险太大了，大闹巫山三牢峰，会斗七十二剑侠，我大战了七天七夜，没眨么眼睛，连口水都没喝，结果把他们打的是落花流水呀，一举扬名。周武在旁边听，哎，我说赵弟啊，附近牛都死了，叫你给吹的，我咋就没听说呢？哎，对了，说走了板了，那是旁人，不是我。
我把旁人的事安到我身上了，不说不笑不热闹啊。总之呢，我遇上那些事儿是太多太多了，将来有了机会呢，我一仆一姐对你介绍，你也长点知识。我说朱清明，你究竟是怕是不怕呀？为父母报仇你不敢去吗？我没那意思，我敢，这不就结了吗？那你迟愣什么？我迟愣，我这样去是不是有点唐突？他们是否能相信我？既然叫贼，我老实说了，就比常人多几个心眼儿啊。贼人胆虚吗？对什么事儿都怀疑，对什么事儿都打问号。我又年轻，我怕我说不利索。我死活是小事儿，主要耽误了大事儿。放心，方才我们说嘛，贼都贪。你这一说，他肯定相信；一说有钱可以发财，他们就利令智昏。你看看这世界上有多少明白人做糊涂事儿？干嘛呀？利令智昏。哎，对，是这么个事儿。行了，另外小老弟，我求你一件事儿啊。我们那印丢了，我们估计这个印能落到阳江三套，这只是个猜疑。落到那儿没落到那儿还很难说，麻烦你顺便给打听打听。要真是那样的话，可太好不过了，真是天赐的良机。那您说什么时候行动？什么时候行动啊？时间咱可守准，守准不能改动。今天一会儿咱就分手，你马上起身奔阳江三套，我们起身回县城。今儿不算了，明天定准了，你把贼就引到双河镇，听懂了吗？到中午的时候必须到双河镇，我们中午大队人马也到，要错过去了就麻烦了。好嘞，一言为定。哎，当当当当啊，这玩意儿这料事儿跟实事儿还有区别，还有一件主要的大事。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

0: 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将会给大家详尽的讲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它是如何去治疗我们的心脑血管、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包括各种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老慢病，我们用文玉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如何帮助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慢性病患者治好的，把我们从慢性病这个泥潭当中给解救出来的，让咱们患者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还在一把把吃药，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肝伤了胃的，以及一年啊，这医院三进三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一定要认真听好。你今天听到的治疗疾病的方式方法，很有可能就是你明天康复的必须选择、最佳选择、最省钱治大病的选择。你看今天呢，我跟咱们大家伙说什么事儿呢？其实这个病啊，它比较急。啊，就是每年每逢气温突变，头疼脑热感冒发烧的情况就容易出现，对吧？按说这个头疼脑热感冒发烧啊，这个原本在咱们老百姓的心里边，它只能算是小毛病、微不足道的疾病。若是让一些本身呢就患有基础病的、患有心脏病的老年人，要是把这个感冒给招惹上了，那这个小病就可能变成要命的病了。那一场感冒、一场咳痰喘突然心梗要命的，那可是大有人在的。我记得2020年啊，咱们全国老百姓经历了3年的管控之后，全面解禁了，可以出入自由的时候，因为突然来了那么一场全国性的阳了个阳的事件，那让咱们许多患有基础病的老百姓突然离世了，对吧？时间过去不久，大家记忆犹新。我记得当时记录上说，有很多的医务人员也都在那次事件当中过世了。他们其中年纪最大的呢才54岁，最小的也才36岁，而且无一例外的都是发生了心源性的猝死。那真的是让人

心酸不已。咱说实在话，前一秒还活蹦乱跳鲜活的生命瞬间就离开了人世，让他们的父母妻儿如何接受？所以说心脏病这个夺命的杀手啊，它就是一个无声的凶杀。不犯病的时候你到医院都查不出来，但是一犯病的时候往往来的就很突然，夺走了宝贵的生命，让一个又一个的家庭分崩离析。所以说呢，接下来李老师要着重的给大家伙讲一讲有关心梗的相关问题。在这个心梗发生之前啊，其实我之前也在节目当中给大伙讲过啊，他是给我们会发送一些信号的。比如说比较典型的，我们这个胸口剧烈的疼痛啊，那你得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是心脏给我们报的警吗？还是我们出现其他的问题导致的胸口疼痛啊？我觉得这种常识性的东西咱们老百姓一定要清楚。为啥说中医认为不通则痛，痛则不通？这个心梗顾名思义啊，它就是心脏血管淤堵，堵得特别严重。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你还敢干嘛干嘛，不知道赶紧休息啊，你正在那发火呢，你不赶紧注意，那这个危险就突然就发生了。大家记住了，如果说你胸口剧烈疼痛的时间超过了15分钟，或者说咱们含氟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之后它都不缓解，我跟你讲，这就说明咱们非常的危险了。啊，再有就是我没有跑步，我也没有运动，我就坐在这儿，往这一坐我就呼吸就感觉很急促。这是怎么回事呢？心脏承受的压力过大，哎，它容易造成供氧量的不足啊，从而就容易发生心梗。还有大面积的持续的牙疼，哎，这也是心梗的一个前兆。牙疼这个情况啊，它有很多的原因啊，包括智齿、龋齿、牙龈发炎啊，但它是什么呢？就是坏的那个牙齿疼，而且这个疼痛的时间它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哎，但是心梗引发的这个牙疼不一样了，它这个部位首先它不确切，你不知道是哪颗牙疼，就感觉呀，这个嘴里头啊就没有好受的地方，哪哪都疼啊，并且这种牙疼呢，它持续三分钟左右就不疼了，同时呢可能会伴有啊大汗淋漓、面色苍白、极度虚弱的。哎，这就是心梗发作之前的这些天我们总会感觉到的一些现象。还有就是烧心啊，伴有频繁的恶心呕吐，哎，这是上腹胀痛。有的人呢可能后背还疼，这个时候比如说你有高血压、有动脉硬化、有糖尿病，或者说你之前呢就知道自己心脏不好的，咱们就得多往这方面想一想。那心梗有一个早知道，咱们这个性命攸关的危险就能少一点来。那这很多人都不理解啊，说我这个心脏病为什么会有这些反应。老师常说咱们人呢，它是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我们各大脏腑之间的关系都非常的密切，看似跟心脏没什么关联，往往都是灾难即将来临的预警。所以说大家伙啊，一定要记住李老师刚刚讲的这些，千万得注意啊！你平时说我不知道，我傻乎乎的啊，就算有这些反应了我也不知道啊，那你今天听了李老师的节目了，不管是我们自己还是我们身边的人有类似的情况出现了，咱们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啊。老张老王在那正着看着电视呢，或者下着象棋呢，老张马上说我牙疼，哎，这老王马上就得警惕了，哪颗牙不知道啊，就满嘴里边就好像哪颗牙都疼一样，不行，你是不是有心脏病啊？啊，确实有，赶紧上医院，可能是发生心梗了，对吧？你知道了这个事情了，你有这个预兆了。要知道 90% 的心肌梗死是由九个危险因素导致的。哪九个危险因素啊？大家伙听一听。血脂异常，抽烟的人群，糖尿病、高血压，腹型肥胖，肚子特别大，缺乏运动的，在饮食当中缺乏蔬菜和水果的，还有

紧张压力特别大的，过量饮酒过于劳累的，数一数啊，九种。这个问题我之前呢，我记得我给大伙讲过啊，千万得注意。那为什么说这九个危险因素它容易导致心肌梗死的出现呢？咱们接下来就开始慢慢的分析啊。先说血脂异常，我们为什么会血脂高？这一类人首先呢，都是我们脾胃亏虚，肝肾不足啊，你吃进来的这个肥脂油肝啊，你消化不了，你吸收不了啊，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所以它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啊。那么你验血的时候，血脂啊，甘油三酯啊，哎，低密度脂蛋白啊，它就高了。那大家想想啊，你血液当中的这些东西都高了，你这个血液是不是就脏了？是不是就容易产生动脉硬化了？是不是就容易堵了？包括吸烟的人，吸烟呢，它会给肝肾带来极大的负担啊，解毒代谢能力会下降了，血液垃圾也会增多了，既容易产生动脉硬化，也容易引发血脉的淤堵。那这是吸烟的人。再有糖尿病，糖尿病咱们都知道，你血糖持续升高，你血液能不黏糊吗？哎，他这一黏糊，它不就容易堵了吗？而糖尿病呢，我说它其实啊，就是什么病啊？脾的病。就是因为咱们自身的这个脾胃消化利用糖分的能力它不行了，哎，它还叫代谢病，这又跟肝肾有关了。那咱们再说肚子大的，很多男性你看现在啊，还没进屋呢，就人没进屋，肚子先到了，啤酒肚挺个将军肚。这类的人群呢，咱们中医为什么说呢，叫脾气不足，水湿不化，继而肚子就变大。也就是说肥胖的人，尤其是大肚腩的人啊，他这个湿气特别重，身体都不好。别看他是能吃能喝的白费啊，吃了也消化不了，吸收不了，吃进去的营养他用不上，不仅白吃了，而且还给健康埋下隐患了。你像很多的一些男性啊，他喝点酒之后吧，他根本吃不进去饭了，就是因为脾虚之后消化运化能力不足了。啊，再说什么缺乏运动，我们都知道压力大会引起肝气郁结，过量饮酒也会损伤肝脏，而过于劳累没有好的休息好的睡眠，就会引发肾精大量的消耗。咱们肾脏是干啥的？过滤血液的。我没说嘛，每四五分钟它就会把我们周身的血液给你整个的过滤一遍。但如果说你熬夜了，我也睡不好觉了，我也劳累了啊，你肾精是不是就不足了？那你过滤血液这个能力是不是就会减退了？你这个时候血液垃圾是不是就多了？它是不是就容易诱发血栓的出现呢？就像我之前给大伙提到的，就是突发心梗意外的这些年纪轻轻的人一样，他不就是因为过于劳累之后的结果吗？所以大家看啊，经过老师刚刚的分析，听众朋友们是否明白一个道理？容易发生心梗的这些高危人群呢，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隐患。什么隐患呢？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老师讲了，包括什么？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还有就是一个排泄通道肝肾。不光是心脏病，你其他的任何的慢性病来讲，你要追根溯源来说，全都是这么来的。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所有疾病的出现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造成的。那么想让咱们一劳永逸的方法，就得保证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无阻。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讲解介绍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能够得到我们广大患者朋友的认可信赖，还有就是口碑相传。咱们第一代延寿方在市面上销售了十年之久，口碑特别好，凭借的是什么？当然是疗效啊。第二代呢，比第一代全方面又有了质的飞跃。而如今的第三代延寿方，真的可以说它就是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实实在在让我们实现健康长寿的百姓药，平价药。
那我们说三代盐。

这种方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确切的疗效呢？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治一个好一个，它是怎么做到的？它本身呢，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治疗方向非常准确，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胃功能一好，你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是不是就能够充分的利用了？那自然我们身体恢复的是不是就快了？对不对？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之后吧，咱就说拿这个心脏为例，那我们这个心肌是不是就不会缺血缺氧了？你危险是不是就解除了？性命是不是就无忧了？而且与此同时，各大脏腑之间是不是就能够互通信息，默契的配合了？所以说呀，二通血脉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过百病从根治这个说法啊？肝脏对于我们来说太重要了，肝主疏泄和藏血。疏泄什么意思？就是把这个毒素给你分解开来，然后排出去。同时这里边说这个疏泄不光是给我们解除摄入到体内的毒素啊，还有什么闷气压抑的情绪，你这样呢就能够让我们解除这个疾病的一些治病的根源。因为什么？闷气还有压抑是最容易让人做病的，很多病都是从这个气上出来的，压力太大了积压的，是吧？这都是跟肝脏有关的。然后肾脏我之前就给大伙提到过，给我们过滤血液的，它是藏精的，它是人体的先天之本啊，他们俩就是这么配合的，能够给我们的机体保驾护航，血液呢也不容易遭受污染了，脏腑也不会轻易的受到侵袭了，那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健康长寿了？所以为啥老师每天在节目当中反复的强调一句话，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在这儿。再一个，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这个效果神奇，还源于它是发酵中药。普通中药你放心，你就算是把这个治疗方向你找对了，你也没这个能力去做到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古代的一些医家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药效，而现代的医家更是从这个发酵技术当中寻找中医药的突破口。比如说屠呦呦前辈，那通过咱们这个现代的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了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而李老师也利用现代的发酵技术，在这个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改良成功了咱们今天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那可以说呀，这是做到了创新的革命，改写老慢病患者的命运，他每一片都来之不易。我之前呢就给咱们听众朋友讲过啊，当然呢我每天呢节目里啊都有新听众，那我就再给大伙说一下，他这个工艺啊你很繁琐，听起来啊文玉堂发酵中药这很简单的几个字，但是这个发酵中药如何发酵，首先要利用 3D 打印技术先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就这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而且我们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患病的这个人体肠胃系统，就是要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代呢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说神农氏啊自己吃这个草药，吃完了之后吧，他感受这个药物的这个毒副作用啊，来排查出这个药什么人吃和什么样的病什么样的去吃啊。而咱们打印出来这个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就是把目前咱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给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们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跟疾病的共生发酵，
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

0: 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啊，最后提纯出的是863种的活性多肽啊，你这些活性多肽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流失了。你这样一来，这药劲儿可不就不一般了，整体提升80倍，吃一遍顶吃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用一天就相当于用普通中药的80天的治疗。也只有这样的药力才能够从头给咱们通到脚，从里给咱们指导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都惦记着咱们这个三代严守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自己的国家。我不能说我有多么的伟大，因为什么呢？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让老外坐享其成。我选择的是另外一条路，就是在国内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捐献了以后，我就可以有资格跟厂家去谈条件了。国外卖多少钱啊，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50-60块钱，这我不管。但是在咱们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做到了。我说过，如果说我这一生有什么值得我骄傲和自豪的地方，不是我拿了多少奖，对我来说呀，这一切都是虚名，没有什么意义。我最骄傲和自豪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药。所以我很欣慰，但唯独的是什么呢？我们三代延寿方啊，它这个成分要求必须是野生的、鲜活的，工艺呢又极其的繁琐和复杂，发酵时间越长，它这个生产的力度就十分有限，再加上我们患者也多，需求也大，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我们的药源一直都非常紧张啊。即便说是限购，咱们患者最多只能订购3副药，但依然有一些地区会出现一药难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只要你当地有药的，我们身上有各种慢性病的，你赶紧用上，你就知道我们占了多大便宜了。你用上了之后，你就知道咱们确实是花小钱治大病。而且老师说了啊，你们不用有任何的担心啊。说是我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吧，老师我觉得这个效果呀不那么满意，你不用担心，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算1片1块钱，李老师也不会让你错花。所以说听众朋友们，有病了千万别拖，赶紧给老师打电话。好了，就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呢咱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 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这一副药快用完了，哎呦，我就觉得我这个脚真的算是给我保住了。
0: 哎呦，这是见到效果了是吧？
3: 是，真的太感谢您了。我这家里面的药不多了，所以我今天啊打进电话，赶紧来申请。麻烦李老师您呐，这次给我开够了吧？
0: 好好好，你这样啊，先把您具体的用药情况呢，您跟我讲一下。
3: 好。哎呀，李老师啊，哎，我就是你们讲的那个老糖人，十几年了。血糖开始行，后来一直控制不好了。也怪我自己嘴馋，也没有咋忌口吧。后来就听您讲说，这个糖尿病啊，就是吃出来的病，是脾病。这方面我真的很有体会，我就觉得我这个胃吃点东西就胀，稍多吃两口就不舒服。后来我就长期离不开那个马丁啉帮助消化，身上还刺脑子痒，还有我这个脚啊，两个大脚趾那么厚，就跟那灰指甲似的。然后我有时候就不得劲吧，就用你手啊或者用个夹具就去抠它来，抠来抠去把这个脚就弄破了，然后就不长不住了。就不愈合了。
0: 你说怪不得你刚刚说了，说这个脚保住了，这之前是有坏疽的，往坏疽的方向发展了，这是。
3: 是，哎呀，真的，要不是及时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哎呀，那我害怕，等着我就是截肢了。
0: 那可不是嘛，因为这个问题的话，大部分的就是截肢的患者是太多了。
3: 就是还有啥最严重的？我这个心脏平时啊，感觉我这个心口上老是左心口上闷叨叨的。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不能平躺，不敢。你说这病有时候不严重了，就是也不耽误干点家务活啥的，但是一难受一犯病啊，就要命的难受。我那个亲家母啊，就是心梗，人家就是早晨起来低头穿鞋系个鞋带的功夫，然后就站起来说心口疼，然后就不行了。哎呀，可快了，也根本就没给他抢救的机会啊。所以后来我加上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啥的，那真的我都不断，家身边一直有。哎，孩子回来也嘱咐我说，手机不让我离开地儿、离开事儿，哎，也怕我跟他婆婆一样出个啥事儿嘛。哎呀，李老师，你说要不是咱们这发酵中药，我也真不知道我自己能熬到哪一天呢。
0: 这个病就是这样。啊，就是我们老话讲的，说有今天没明天的，因为糖尿病它可以引发多种合并症，啊，所以说本身不可怕，它哪个合并症它都要命。
3: 是，不过现在想想，还是我的老太太啊，有福命不该绝。我听到李老师的讲座，我特别愿意听您讲话，您说的都是实在话，哎呀，都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而且您也不容易，都说寒门出英才嘛，还真是这样。您研发了这么好的药。韩一心呀，也想着怎么能让我们老百姓第一下用上这个一块钱一片的药，能遇到像李老师您这么好的大夫啊，我怎么也得把握住，是吧？
0: 哎，得这么想就对了。李老师为什么给大家争取一片只卖一块钱的三代延寿方呢？就是因为对于家庭状况比较贫困的一些患者而言呢，这个高昂的药品或者说是高价的手术，你对于这样的人群来说没有出头之日啊！你说我拿出来钱去治病，治不好了啊，这个起码我没有什么遗憾的。但是有能治好病的药，我却花不起钱去治，这个是让老百姓是接受不了的。那怎么办？只能就等死了。明知道有药能治，咱用不起，这个无奈是几代人的悲哀。所以我特别能够理解每一个患者的不易和心酸。咱们能够花最少的钱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这的确是我们的福气。哎，您跟我说说用上之后了，有什么样的改善，见到什么样的效果？
3: 我用了3-4天的时候吧，我就感

0: 觉我身上啊轻松不少。
1: 嗯。
0: 而且血糖也下来了，之前的血糖一弄就上到八九个，那天我测了测，哎呀，餐前才6点多。而且我这心口啊就觉得呀不太闷了，就身上啊就是以前刺挠的痒也减轻了。10多天的时候，我这个血糖就完全正常了。餐前这不是就6点多，餐后也才7.9。10来多天的时候，我就血糖就稳定住了。你说李老师，你说这要多霸道？我吃点东西，胃口也好，这个肚子点胃点不胀了。关键是好的是，慢慢我这个脚丫子慢慢长住了。哎呀，可把我高兴坏了！就连眼睛觉得也比之前看东西清亮一些。而且我这一副药还没用完，这个降糖药我也停了好几天了。
1: 也就是说，咱把这个降糖药停了以后，光吃了咱们这3代延寿方。在这个过程当中，血糖都很平稳，是吗？
0: 是的，很稳定。
1: 嗯，
0: 餐前呀都是6点以下。嗯，
1: 那你现在血压现在怎么样？
0: 血压也很好，高压135，低压85呢。
1: 好好好，那怪不得这嗓门啊，这声调都变大了。
0: 高兴的，真的，我心口这块大石头啊，终于给我搬走了。
1: 嗯，
0: 不憋气了，呼吸喘气顺畅了。最让我高兴的是，我这个脚保住了。现在逐渐风口也逐渐长住了，我想着就是把病治好了，也多陪孩子们几年。李老师啊，你看我还需要多少啊？我再多买点。
1: 行，你现在各方面恢复的确实不错啊，也听得出来，咱们现在呢对于治疗是特别有信心的。
0: 是
1: 啊，那老师常说一句话，我说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啊，事实也是如此。
0: 嗯，
1: 就像你这样的患者，我们很多的朋友啊，来电话都说，啊，说李老师啊，我到医院里头啊，我都不知道该挂哪个科，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一把把的吃药，那个病没有治好的，然后问题还越来越多，钱呢还不少花，但是一旦用了咱们3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后呢，就觉得自己啊，所有的脏腑都通了，哎，所有的脏腑都顺了，而且都欣欣向荣的。这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我一再跟大伙强调，糖尿病事实上它讲的就是脾的病，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这个你刚刚也提到了，你也懂了，经常听咱们节目的老朋友也都能明白。啊，它是脾的病，同时它还是代谢病。啊，说到了代谢，我们是吃到身体里边的营养物质没有办法的消化吸收利用。
0: 嗯，
1: 那你不吸收不利用，把它排出去不就完了吗？代谢出问题了，排不出去了。所以说一涉及到代谢，这又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同时血糖升高，血粘稠，再加咱们肝肾解毒能力变差以后，血垃圾一多，它就容易引发血脉的淤堵啊，进而就导致一系列的并发症，包括你心血管的淤堵啊，啊胃清瘫呐、啊，啊以至于啊咱们这个坏疽啊。啊，都是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太多以后造成的，啊，血脉淤堵了。而咱们3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加上我们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效果来得快，啊，你看看咱们这几天之内就见到了明显的效果，再加上我们这里边啊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帮助我们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治到外。
0: 嗯，
1: 所以说我们看看现在这个。啊，的的确确的啊，各方面呢都有非常明显的效果了。那接下来怎么办呢？老话讲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你自个儿都说了，我光带病都10几年了，都老糖人了，这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咱们要想达到一个全面康复呢，以后咱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喝啥啊，咱们吃慢慢香，身体倍儿棒的这种状态，老师再给你开上2副药啊。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因为现在咱们有些地区的药源也是非常的紧张，你打电话问问，有把药备齐了啊。
0: 好的好的。
1: 好，那咱们这儿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呢就是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把我给救了
1: 啊！
3: 哎，救了我们全家，我就除了跟你说声谢谢之外，哎，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了。
1: 哎，治病救人呢是李老师的职责所在，也没啥好说的，好谢。

0: 你们也别放在心上。只要是你们把健康的康复的消息啊通过电波你能告诉我，这就是对李老师最大的感谢了啊。
1: 李老师你不知道啊，这个戏子我必须得说，因为呢我这里老梗天天在场上都快两年了，这两年的日子啊憋死了，或者甚至一点心情都没有了，想死了吧还下不了决心，这一天啊吃喝拉撒的都在家里面啊能照顾我，我老伴跟我可是没有少操心，幸亏啊还不算太糊涂，这有时候想一想真的还不如傻了好呢，傻了吧就不知道自己上火了。
0: 嗯嗯，
1: 就咱们这个药还是老伴给我买的呢，刚开始吧我还挺排斥的，我就认为什么呢，就我这个病就是没有好了不会好了，熬一天是算一天了，哎，就不要浪费钱了。但是呢我用了这个药没有几天，哎，我就感觉我这胳膊啊慢慢的就自觉了，老伴扶着我还能稍微使点劲了，哎，知道疼了，这我就觉得有希望了。
0: 嗯嗯，
1: 我这个心里在琢磨啊，这可能就是你在节目里说的那个药血脉啥的给我通开了。
0: 没错啊，你看哈，你呢是脑梗，这个梗是什么呀，梗不就是堵吗，堵了它不就是不通了吗，那咱们就得通它呀。那么当我们血脉逐渐的畅通以后吧，才能给我们这个受损的脑细胞也好，或者说给我们其他的脏腑器官也罢，源源不断的去补充这个营养啊，以及这个药物当中的精华才能够起到作用。所以我们是从病根入手去帮助我们进行治疗的啊，
1: 还真是的。你看啊，我这胳膊腿啥的啊，一点点的就能动了，也有点劲了。而且我这身体呢，是一天比一天劲好，我记得很清楚。
0: 嗯，
1: 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即使站起来的时候吧，我这个腿虽然还有点抖，但是我能用力抬腿了，而且竟然还走三步。哎呀，我跟你老实说啊，就那个时候啊。就一个大老爷们我都没有忍得住哭了，
0: 当时的心情啊李老师是能理解的啊，因为这个时候我们都以为自己就是被判了无期徒刑了，好不了了。
1: 嗯
0: 啊，可是现在呢咱们看到希望了，所以说就是重获新生的那种内心的激动的心情是没办法言表的啊。
1: 是啊，而且我老伴也是高兴的不得了啊。
0: 啊，怪不得你刚才说必须得说声谢谢呢。其实咱们三代延寿方确实挽救了不少的像您这样的患者以及家庭。咱们说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它不是一个人的病，它是一家的人呢、啊、都让咱们这个卧床不起啊半身不遂啊给耽误了给拖累了。啊，而且呢常规的治疗这么多年治下来也没有什么特殊好的改善。所以说很多患者内心呢对于康复就没有希望了，就是常说一句话，活活不了，死死不起，就这种感觉
1: 啊。
0: 所以说呢一旦用上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从根儿上咱把病给治好了之后了，你高兴了你哭了，这是全家人高兴，全家人都会流出激动的泪水，因为这马上这就是囫囵个的人马上就回来了，活蹦乱跳的人马上就来了。嗯，
1: 是的是，真的是给了我一个奇迹啊！你看我现在三伏要快要完了，现在我自己吃个饭啊，自己上个卫生间啊，都可以了。
0: 嗯嗯，
1: 现在老伴在做饭的时候吧，哎，我还能在厨房给他打个下手呢，洗个菜啊，拔个葱蒜啊，都可以了。而且这一天嘛，要是没有什么事，我还能出去散步散散步呢。现在口水什么的也不流了。胳膊腿什么的吧也能使唤了，
0: 嗯，
1: 就是除了肝胆肚的正常的慢点之外，其他的就和正常人一样了。
0: 好好好啊，其实听你说话呢也能够感受到恢复的非常好啊，而且不光是咱们这个脑梗的病好了啊，就是原来有一只眼睛是白内障的啊，眼前总是灰蒙蒙的，现在也好了是吧，
1: 都好了。
0: 嗯，
1: 要不说治疗这个慢性病黑的是发小重要呢。现在我是真的体会到了，一片就等普通中药的80片了，这个发小药真是了不得呀。
0: 嗯嗯，
1: 你看我的手里面吧也没有几天药了，我就想什么呢，就是咱们这个药1块钱一片，这不光能治病还能延年益寿。

0: 我就想长期的吃下去。
1: 那你的这个心情呢，老师理解啊，因为我们现在可能会有一种这个劫后余生的感觉，一直也在强调这个事儿、啊，带领我们脱离苦海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就成了咱们很多患者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护身符了。
0: 对
1: 啊，但是老师跟大伙说过，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呢，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要体会到见效快。
0: 嗯，
1: 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吃上就好，用上就当事儿啊，因为这是一片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它包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
0: 嗯、
1: 你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就这么简单。
0: 对，
1: 哎，不管多少年的老病根，甭管你多大岁数，只要老师同意你用，就说明这个药它能治你的病，只要你用上这个药，它就能让你好起来。再一个，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它不是单一的给我们某一个脏腑去治疗的啊，我们通过一方三通疗法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你如果这个人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搭。然后二通血脉，你就像我们这个疾病来讲，你不通血脉那能好得了吗？
0: 是的，
1: 哎，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重中之重，也只有发酵中药这个药片才能够真正的达到帮助我们疏通血脉这样的一个目的。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肝肾功能强大了，能够帮助我们过滤掉血液当中的毒素和垃圾啊，你就想再犯它都犯不了了
0: 啊。
1: 所以说像你这样的患者，我建议是什么呢，既然咱们现在都挺好的，各方面挺稳定，血压也都正常了，那咱们呢就完全可以放心的停药了，你也不用担心什么、
0: 哦、
1: 日常生活当中呢，咱就跟老伴没事的时候出去溜达溜达，锻炼锻炼，这就挺好的啊，药不用再吃了、
0: 哎、
1: 嗯，
0: 哎，好的，刘老师，你这么一说啊，我心里面就更加踏实了。
1: 嗯，
0: 我就听你的，我用完了以后我就停药了。
1: 好，你健康了，自然就能够延年益寿了，以后的身上也不可能再出现什么慢性病了啊。再一个呢，咱们现在各个地区这个药源都非常紧张，所以说我特别的提倡的就是我们康复停药的这些患者发扬发扬风格啊，把机会留给更需要的新朋友。
0: 嗯，
1: 好，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1: 哎，是我，你好。
3: 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吗？
1: 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啊。你们要是发现现在来讲的话，说哪个地区的价格要是高于一块钱一片的，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要追究他们的责任啊。
3: 哎呀，行，那李老师你真的，你真是大好人呐。你说这几年吧，咱们老百姓日子真不好过，
1: 嗯，
3: 最怕的就是有病啊。哎呀，我可是体会到那滋味了。尤其你说我吧，退休金也没几个钱儿，我更怕得病。
1: 嗯，
3: 所以说的李老师，我代表我们这些患者感谢你啊。
1: 哎呦，别这么说啊，李老师能给大家伙去做什么我都尽量去做啊，因为我难的时候吧，也是我身边的一些父老乡亲在帮助我的，不然也没有我的今天啊。对了，您这样啊，您先说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老朋友
1: 啊啊，
3: 我用了两副药了，
1: 嗯，
3: 现在都停药一个多月了
1: 啊，两副药停
3: 啥药都不吃了啊，
1: 嗯、啊、
3: 嗯，我现在就感觉是吃啥啥香啊，嗯，就感觉重新活了一回似的，因为啥呢？我过去就是一身病，你说脑供血不足，一天总价感觉脑袋昏昏沉沉的，人还迷迷瞪瞪的呢，然后我还有风湿性关节炎
1: 啊。
3: 哎呀，你这个风湿吧倒不是特别严重，就是一边天这腿就疼。还有就是五年前我做过这个肠息肉手术。
1: 嗯。
3: 不过吧，你说做完还长，而且还容易恶变呢。不过我这回全好了。你说现在我是也不头痛脚轻的了，而且关节也好了。所以说的李老师，咱的药我特别佩服。我佩服在哪里，它就是能够整体来治。你说我最害怕就是肠息肉。肠息肉这问题他也给我治好了，
1: 嗯嗯，
3: 现在就是排便也正常了，哎，香蕉便
1: 啊，
3: 也不是那种黏黏糊糊的了，
1: 嗯，

0: 我停药以后，那前段时间我去医院做的肠镜，检查结果一出来，说我的肠子里头干干净净的。所以李老师，哎呀，这些年我可没少遭罪，光这肠镜都做多少回了？
1: 嗯嗯，
0: 手术都治不好的病，但是通过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
1: 要先把脾胃给通开，让营养能够进得去，能够利用上，然后二通血脉。啊，这个血脉是什么呢？血脉是营养通道啊。你这个血脉一闭的话，完了人要断气了。
0: 嗯，
1: 哎，所以说我们要通血脉，让血脉畅通无阻，心得血脉收缩舒张，推动血液运行，上及于脑，下至于下肢。所以说心脑供血怎么样就充足了，人就没什么事了。哎，要血脉畅通，然后三通肝肾。肝肾是干什么呢？是我们的解毒代谢器官。我能吃，我也得能排。所以说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无阻，这是保障我们人体健康的根本。所以说这三大生命通道要是畅通无阻，我跟你讲，这个人啥病都不带有的，而且还能够益寿延年、嗯、啊！你看你现在呢，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吗？对吧？
0: 对，
1: 都已经停药这么久了，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呢？
0: 啊，今儿打电话一是感谢你，
1: 嗯，
0: 二一个寻思问问我姑爷，你说的这孩子吧才39，这一天大吃二喝的，前几天搁医院，这不陪我姑娘做这个产检嘛？她要二胎了，顺便吧，她也查了一下身体，查出来挺多问题，说的血脂高、脂肪肝、肾囊肿。
1: 嗯，
0: 我一看她那大肚子，我就知道她也好不到哪儿去，那可胖了呢。我就寻思吧，你说她这情况，你抓紧给她治啊，你别以后你说严重了，那马上你说就当两个孩子爹了。身体不保护好，你说
1: 三代延寿方你给他治疗的话呢，咱就更不用害怕了、嗯、啊，赶紧给他用上吧。你这么多年的老病根了，用药这么长时间就给你治好了，他呢就更容易了啊。
0: 嗯，
1: 一副药就给他治的差不多了，人小病微病一副药，大病重病三副药嘛，对吧？
0: 行，那啥吧，我抓紧时间给他用上。
1: 嗯，好，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永享健康啊，打咱们场外电话先确认一下你当地有没有，当地有抓紧定啊，当地没有抓紧找我。
0: 嗯，好好
1: 好，咱们再见。
0: 谢谢你啊。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兰州的，我就想问一下，我们现在还有没有药了？麻烦您给我开上呗。
1: 有没有药了？你得打当地的电话去问一问啊，因为全国这么多地区呢，李老师肯定是记不清的。不过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咱们俩先聊一聊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算是老患者吧。
1: 嗯，
3: 因为这个发酵中药啊，三代这个延寿方，我才用了这2个星期的时间。
1: 嗯，
3: 这也是啊，从我那个邻居李老头那儿拿了2盒。那老头跟我说呀，说这个国外一片就能卖到50-60呢。
1: 没错，8美金嘛，你看7-8=56嘛，对吧？
3: 但是我们国家才卖1块钱一片，
1: 嗯，
3: 而且这个药不好买。而他是一下子买了3副药，现在吃的可好了，也不咳嗽了，心脏也不憋了。
1: 嗯嗯，
3: 哎呦，看这个气色啊，看着都好多了。我跟您说啊，李老师，他呢是那个肺心病，那都好几年了。
1: 嗯嗯，
3: 我看啊，他这回啊，真的要能好喽、嗯。
1: 要不说嘛，啊，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啊，它能够帮助我们绽放生命的奇迹。你刚才说了啊，也用了2个星期的时间了，你这2个星期你体会改善怎么样？
3: 哎呀，李老师，你看这2个星期用下来啊，
1: 嗯，
3: 真是让我看到希望了。
1: 啊啊，
3: 你看我是咋回事啊？我是在帮我儿子搬家的时候啊，不小心，哎呦，戳了一下，这个腰就不行了。
1: 嗯，
3: 到医院检查说我是这个腰椎间盘4-5节突出。
1: 嗯嗯，
3: 医生倒跟我说，说这个除了手术没有啥好方法。可是我不想做手术，我就只能就这样养着呗。你看都说这个伤筋动骨100天，可是我这个啊都快2年了。哎呀，这个腰啊还是不得劲儿，不敢干活。
1: 嗯嗯，
3: 弯腰呢也费劲。哎呀，这回挺好，你看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

0: 以后呢，这才半个来月时间吧，
1: 哎，
0: 这几天就感觉这个腰轻快多了，最起码这个腰这地方不那么凉了吧，敢活动了。
1: 嗯嗯嗯。
0: 另外还有啊，李老师，你看我这个小便呢，那时候特别的多，但是尿的时候还总是尿的不动快，就是那么哩哩啦啦的。
1: 嗯嗯。
0: 尿完了就是刚提上裤子，哎呦就又来了。哎呀，这个内裤这地方啊，经常就是湿漉漉的，就连晚上睡觉啊，都得起来个四五次吧。
1: 嗯嗯。
0: 可是最近这个情况也改善了。你看这几天晚上起夜也就两次偶尔三次吧。
1: 嗯嗯，
0: 关键是啊，尿尿啊明显的痛快了，而且我发现我这个胃口比原来也好了。但是话说回来了，咱也总不能吃人家的吧。
1: 对，
0: 所以我想麻烦李老师您看看我需要买多少，哎，我就一次都买回来了。
1: 嗯嗯嗯，确实是恢复的不错啊。
0: 对对，
1: 也让我们看到了治疗的希望了啊，其实老师常说一句话，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管用不管用不是老师说的好，一块钱一片不管用的话咱也不要花这个钱，对吧？三代延寿方凡是用上的患者都能体会到它疗效的神奇。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本身呢，它是药王孙思邈他创的三通疗法改良过来的，它的治疗方向呢非常的准确啊，我们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你比如说咱们的腰间盘突出啊，你甭管是外伤啊还是劳损啊，或者是肝肾不足啊，筋脉失养髓不养骨，或者说是咱们这个风寒湿邪滞留血脉，血脉淤堵了我们这个椎间盘了，就不管说是哪一种病因，就是血脉淤堵，它就是骨痹之症。
0: 哦，
1: 你看西医给出来的花花名词特多，但到中医来讲就一个骨痹啊。啥叫痹症啊？血脉不通了。你要是通的话它腰能凉吗？你要通的话它能疼吗？
0: 对， 对， 对，
1: 对吧，你疼了说明不通了，不通则痛嘛，对吧？而骨痹就是骨怎么样，这块血脉不通了。包括前列腺增生也是，前列腺属于拢痹之症啊。你为啥尿不痛快呀？为啥前列腺这个经常的小肚子这会发凉啊，会阴这块会凉啊会胀啊，原因都是不通了。那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通脾胃，通

0: 啊。
1: 行行，
0: 哎，然后有什么事儿随时打电话找我啊。
1: 好嘞好嘞，行，谢谢你李老师，马上我去打电话问去。
0: 好嘞，咱们再见。
1: 嗯，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北京时间11点整。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有人爱听慢歌，
5: 有人爱听快歌，
4: 有人爱听说唱，
5: 有人爱听戏腔，
4: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6: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有人爱听慢歌，
4: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4: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5: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

0: 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1:30，
1: 有人爱听慢歌，
4: 有人爱听快歌，
1: 有人爱听说唱，
4: 有人爱听戏腔，
1: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5: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有人爱听慢歌，
5: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5: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6: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

0: 传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士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

0: 秀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欢迎你继续收听老歌回忆录，我在这里，你们在听吗？那今天呢，在我们老歌回忆录当中，我们一起和大家来分享了李思松还有李伟松这对金牌制作兄弟的音乐历程。好，我们来听听下面的两首歌曲，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哼出它的旋律来，一定能够知道这两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但是或许在过去的时间里面，你没有留意它的作曲者会是李思松或者是李伟松。

刚刚听到了两首歌曲，可能对于我们听众来说，两首歌曲都非常的熟悉，脍炙人口。一首是来自陈晓东的《比你幸福》，还有一首比我幸福，对，比我幸福。还有一首呢是来自那英的《心酸的浪漫》。这两首歌曲应该说都非常的熟悉，旋律也非常的好听，你能够直接的哼出来。但是可能有很多的朋友一直都没有关注这两首作品的曲作者，就是李思松或者是李伟松老师。那在今天的老歌回忆录后面一单元时间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李思松和李伟松这对创作兄弟的创作历程。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一首歌曲呢，是童安格演唱的歌曲，名字叫做《生命过客》。这首歌曲其实对于李思松来说是非常具有意义的，因为在1988年的时候，他就为童安格创作了这样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李思松第一次一个人完成了创作、编曲，还有制作工作的作品。不仅呢，这首歌曲被用于电视剧的主题曲，而且也收录在了童安格的专辑当中，当时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也从这样的一首歌曲开始，李思松呢，他开始从年代剧歌曲的创作转向了更多元化的流行音乐的创作。当然，这样的一首歌曲可能对于我们很多的朋友来说并不是那么的熟悉和脍炙人口，但是我相信旋律同样能够让你想听并且想学。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百。

0: 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3: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2: 侧耳倾听，
3: 在旧日时光里
2: 浅谈轻唱，
3: 老歌回忆录。
4: 今天我代班主持《老歌回忆录》，在接下来听歌时间里面，我们将来回顾一对音乐人，他们名字叫做李思松和李伟松。那如果说乍一听到他们俩的名字，或许你会觉得稍稍的有点陌生，但如果说我们来提到他们的作品，比如说《天黑黑》，我等到花儿也谢了，你会不会觉得他们是如此的亲切呢？说句实话，在音乐圈里头啊，有许许多多的人可以说是终其一生混迹于音乐的周围，但只有很少的人能够拥有自己的一个音乐的作品会。
5: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4: 其实对于李思松和李伟松这对兄弟来说，他们当年也是在学生时代发现了自己在音乐方面的一些天赋，然后呢就去学习钢琴。等到他们有了一定的音乐素养之后，对这种音乐的兴趣也就更加的浓郁了，然后在这样的一种氛围之下呢，他们也就开始自己去尝试着创作。那么在1984年左右，这对兄弟呢就在新加坡开始入行了，然后在1984年他们当时得到了新加坡电视台的制作人的引荐，就为新加坡的一些电视剧呢创作主题曲。当然对于李思松和李伟松来说，他们刚刚入行的时候和我们现在有很多一些年轻音乐人都会遇到同样的困惑，就是会得到外界许许多多质疑的声音。但是我们说，当你如果真正的有一天想出人头地的话，在年轻的时候，当你遇到一些质疑，遇到一些差评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做呢？没错，就是坚持。所以在1984年左右，当时李思松和李伟松他们就创作了一些非常经典的，在我们今天听来也依然非常好听的一些电视剧的主题曲。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组歌曲呢，就是他们当时所创作的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曲。有一首是黄莺莺的《 平怒海平中。当然还有一首呢，曲风和这首歌曲非常相像的，来自于成龙的你给我一片天。如果你看过93年版本的倚天屠龙记的话，我相信你会对成龙的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在今天接下来听歌时间里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回顾的是来自新加坡的一对非常著名的创作兄弟李思松和李伟松的音乐历程。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各位来分享一下李思松和李伟松所创作的那些脍炙人口的歌曲。刚刚我们听到的怒海平宗，还有你给我一片天，这两首歌曲呢，曲风是偏向于中国风的这样的一个曲风，也是当年他们在刚入行不久为那些影视剧所创作的插曲或者说是主题曲。那么其实对于李伟松老师来说啊，他在创作生涯当中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就是有一首歌曲的出现。这首歌曲呢，名字叫做《我等到花儿也谢了》。这首歌曲是张学友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那么当时呢，是有一次李伟松在回家的路上，他听到也是电台里面播放了一首优雅演唱的《为什么春天要迟到》，然后他的母亲呢就在那儿哼唱说，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不来花儿也哭了。就在那一瞬间，回忆就涌上了心头。更巧的是呢，刚进家门，李伟松他就接到了朋友非常激动的电话，说你有没有听到刚才电台里边播放的那首歌曲，不如我们就一起来合作一首吧。于是呢，朋友作词，李伟松作曲，就完成了张学友的这一首经典的名作《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2: 等到春夏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宁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

0: 升、温度变化或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3: 北京时间12:30，
4: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5: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那是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6: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5: 侧耳倾听，
6: 在旧日时光里
5: 浅谈轻唱。
6: 老歌回忆录，
5: 老歌回忆录，
7: 我在这里陪你听老歌。你好，欢迎你收听老歌回忆录。老歌回忆录由我来代班主持，此刻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在音乐当中来听关于台北的故事。

今天呢，我们将会和你一起在音乐当中来聆听关于台北这座城市的故事。刚才我们听到了一首《流星雨》。台北冬天的雨是多情的，但是我觉得台北的爱情故事会更加的让人动容。许多和台北相关的一些歌曲呢，都会讲述一段发生在台北的爱情故事，比如说动力火车的《忠孝东路走九遍》。据说啊，当时动力火车在创作一张新的专辑的时候，就收到了一个歌迷的来信，在这封信当中呢，就讲述了这个歌迷他和自己的女朋友一段伤心的爱情故事。他和女朋友以前经常会去逛台北的忠孝东路，后来他的女朋友突然就和他提出了分手，然后这个男生呢，就在茫然和痛苦当中，在忠孝东路上面徘徊了几天的时间，并且把这样的一段经历谱写成了一段歌词。后来动力火车呢，看了这样的一段歌词之后，就非常非常的感动，连夜就把这段词谱成了歌曲，后来也就有了这样的一首令歌迷们轰动的《忠孝东路走九遍》。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老歌回忆录。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动力火车的《忠孝东路走九遍》，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根据一个令人唏嘘的爱情故事所谱写成歌曲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听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周志平 Mr. Lee 你要往哪里去。当然在这首歌曲当中也提到了台北这座或许会让人有点伤感的城市。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

0: 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回忆录。
2: 在这节目开始，我们来说一个台湾民谣，叫做《天黑黑》。在1968年的时候，当年15岁的邓丽君发行了一张台语民谣专辑，叫做《丢丢童》。专辑当中的曲目呢，都是她翻唱的，其中有一首童谣就叫做《天黑黑》。而后来孙燕姿被著名音乐人李思松等人量身定做了一首歌，歌名同样也叫做《天黑黑》，同样灵感是来自于台湾民谣。这首歌呢，采用了钢琴的简单的伴奏，表达了孙燕姿对小的时候的自己的回顾，以及对现在的处事感悟，对回不去的曾经的自己的怀念，并且告诉大家，家人是最好的避风港，也是我们勇敢前进的力量。

老歌回忆录看到了孙燕姿的身影啊。当了妈妈的她呢，恢复得非常的好，甚至好像比以前更美了一点。我有同事呢，离舞台坐得非常的近，然后他说，当时他仰着头望孙燕姿的时候，哎呀，就觉得怎么连摔跤都摔得那么美啊。还有一个人呢，就是林俊杰。林俊杰呢，真的是红了那么多年呢，现在的很多年轻的朋友也特别喜欢他。说起来，林俊杰出道也是十几年的时间了，的确想一想当年他的那一首《江南》推出来的时候，应该是十二三年过去了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林俊杰的歌吧，出自于著名的音乐人林秋离为他创作的作品。说到林秋离呢，其实前一段时间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林秋离写的一本书，叫做《偷你的心情写情歌》，写到是林秋离在音乐创作背后的这些故事。林秋离给很多很多的歌手，比如说张清芳、张国荣、刘德华、张惠妹、黄莺莺、阿杜，包括林俊杰等歌手写过一些我们熟悉的歌，哭沙啊、听海啊、天黑啊等等等等。在林秋离出那一本写他的音乐创作历程的书的时候呢，这些歌手都倾情推荐了。

至这个华仔刘德华还送上了毛笔手书，叫做谢谢你的爱。你要知道华仔一个字值多少，值20000多呢，可见林秋离在音乐圈中的地位啊。再回过头来讲林俊杰，他唱的这一首林秋离的创作作品叫做曹操。这首歌的创作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据说呢，写曹操的灵感来自于林秋离玩三国游戏，因为玩游戏玩得很开心啊，他就让林俊杰也去玩，就问林俊杰说，哎，你懂曹操吗？林俊杰就摇头，不懂不懂，因为他是新加坡人嘛，可能对很多的这个中国名著历史名著不是非常的了解。然后呢，林秋离就说，哎，不懂最好，那你赶紧上网玩三国游戏去，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林俊杰点头答应了，没几天之后拿了一首曲子过来，林秋离一听就感觉到那种霸气，于是呢当场回家就填了词。那么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就是林俊杰和林秋离因为玩三国游戏而玩出来的创作灵感，曹操。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

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

0: 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

将会给大家详尽的讲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它是如何去治疗我们的心脑血管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包括各种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老慢病，我们用文玉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如何帮助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慢性病患者治好的，把我们从慢性病这个泥潭当中给解救出来的，让咱们患者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还在一把把吃药，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肝伤了胃的，以及一年啊，这医院三进三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一定要认真听好。你今天听到的治疗疾病的方式方法，很有可能就是你明天康复的必须选择、最佳选择、最省钱治大病的选择。你看今天呢，我跟咱们大家伙说什么事儿呢？其实这个病啊，它比较急。啊，就是每年每逢气温突变，头疼脑热感冒发烧的情况就容易出现，对吧？按说这个头疼脑热感冒发烧啊，这个原本在咱们老百姓的心里边，它只能算是小毛病、微不足道的疾病。若是让一些本身呢就患有基础病的、患有心脏病的老年人，要是把这个感冒给招惹上了，那这个小病就可能变成要命的病了。那一场感冒、一场咳痰喘突然心梗要命的，那可是大有人在的。我记得2020年啊，咱们全国老百姓经历了三年的管控之后，全面解禁了，可以出入自由的时候，因为突然来了那么一场全国性的阳了个阳的事件，那让咱们许多患有基础病的老百姓突然离世了，对吧？时间过去不久，大家记忆犹新。我记得当时记录上说，有很多的医务人员也都在那次事件当中过世了。他们其中年纪最大的呢才54岁，最小的也才36岁。而且无一例外的都是发生了心源性的猝死。那真的是让人心酸不已。咱说实在话，前一秒还活蹦乱跳鲜活的生命瞬间就离开了人世，让他们的父母妻儿如何接受？所以说心脏病这个夺命的杀手啊，它就是一个无声的凶杀。不犯病的时候你到医院都查不出来，但是一犯病的时候往往来的就很突然，夺走了宝贵的生命，让一个又一个的家庭分崩离析。所以说呢，接下来李老师要着重的给大家伙讲一讲有关心梗的相关问题。在这个心梗发生之前啊，其实我之前也在节目当中给大伙讲过啊，他是给我们会发送一些信号的。比如说比较典型的，我们这个胸口剧烈的疼痛啊，那你得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是心脏给我们报的警吗？还是我们出现其他的问题导致的胸口疼痛啊？我觉得这种常识性的东西咱们老百姓一定要清楚。为啥说中医认为不通则痛，痛则不通？这个心梗顾名思义啊，它就是心脏血管淤堵，堵得特别严重。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你还敢干嘛干嘛，不知道赶紧休息啊！你正在那发火呢，你不赶紧注意，那这个危险就突然就发生了。大家记住了，如果说你胸口剧烈疼痛的时间超过了15分钟，或者说咱们含服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之后它都不缓解，我跟你讲，这就说明咱们非常的危险了啊。再有就是我没有跑步，我也没有运动，我就坐在这儿，往这一坐我就呼吸就感觉很急促，这是怎么回事呢？心脏承受的压力过大，哎，它容易造成供氧量的不足，
啊，从而就容易发生心梗。

还有大面积的持续的牙疼。哎，这也是心梗的一个前兆。牙疼这个情况呢，它有很多的原因啊，包括智齿、龋齿、牙龈发炎啊，但它是什么呢？就是坏的那个牙齿疼，而且这个疼痛的时间它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哎，但是心梗引发的这个牙疼不一样了，它这个部位首先它不确切，你不知道是哪颗牙疼，就感觉啊这个嘴里头啊就没有好受的地方，哪哪都疼啊，并且这种牙疼呢它持续三分钟左右就不疼了，同时呢可能会伴有啊大汗淋漓、面色苍白、极度虚弱的。哎，这就是心梗发作之前的这些天我们总会感觉到的一些现象。还有就是烧心啊，伴有频繁的恶心呕吐，哎，这是上腹胀痛。有的人呢可能后背还疼，这个时候比如说你有高血压、有动脉硬化、有糖尿病，或者说你之前呢就知道自己心脏不好的，咱们就得多往这方面想一想。那心梗有一个早知道，咱们这个性命攸关的危险就能少一点来。那这很多人都不理解啊，说我这个心脏病为什么会有这些反应。老师常说咱们人呢它是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我们各大脏腑之间的关系都非常的密切，看似跟心脏没什么关联，往往都是灾难即将来临的预警。所以说大家伙啊，一定要记住李老师刚刚讲的这些，千万得注意啊！你平时说我不知道，我傻乎乎的啊，就算有这些反应了我也不知道啊，那你今天听了李老师的节目了，不管是我们自己还是我们身边的人有类似的情况出现了，咱们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啊。老张老王在那正着看着电视呢，或者下着象棋呢，老张马上说我牙疼，哎，这老王马上就得警惕了，哪颗牙不知道啊，就满嘴里边就好像哪颗牙都疼一样，不行，你是不是有心脏病啊？啊，确实有，赶紧上医院，可能是发生心梗了，对吧？你知道了这个事情了，你有这个预兆了。要知道 90% 的心肌梗死是由九个危险因素导致的。哪九个危险因素啊？大家伙听一听。血脂异常，抽烟的人群，糖尿病、高血压，腹型肥胖，肚子特别大，缺乏运动的，在饮食当中缺乏蔬菜和水果的，还有紧张压力特别大的，过量饮酒过于劳累的，数一数啊，九种。这个问题我之前呢，我记得我给大伙讲过啊，千万得注意。那为什么说这九个危险因素它容易导致心肌梗死的出现呢？咱们接下来就开始慢慢的分析啊。先说血脂异常，我们为什么会血脂高？这一类人首先呢都是我们脾胃亏虚，肝肾不足啊，你吃进来的这个肥脂油肝啊，你消化不了，你吸收不了啊，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所以它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啊。那么你验血的时候，血脂啊、甘油三酯啊、哎、低密度脂蛋白啊，它就高了。那大家想想啊，你血液当中的这些东西都高了，你这个血液是不是就脏了？是不是就容易产生动脉硬化了？是不是就容易堵了？包括吸烟的人，吸烟呢它会给肝肾带来极大的负担啊，解毒代谢能力会下降了，血液垃圾也会增多了，既容易产生动脉硬化，也容易引发血脉的淤堵。那这是吸烟的人。再有糖尿病，糖尿病咱们都知道，你血糖持续升高，你血液能不黏糊吗？哎，他这一黏糊它不就容易堵了吗？而糖尿病呢，我说它其实啊就是什么病啊，脾的病，就是因为咱们自身的这个脾胃消化利用糖分的能力它不行了，哎，它还叫代谢病，这又跟肝肾有关了。那咱们再说肚子大的，很多男性你看现在啊还没进屋呢，就人没进屋肚子先到了，啤酒肚挺个将军肚，这类的人群呢，咱们中医为什么说呢，叫脾气不足，水湿不化，继而肚子就变大。也就是说肥胖的人，尤其是大肚腩的人啊，他这个湿气特别重，身体都不好。别看他是能吃能喝的白费啊，吃了也消化不了，吸收不了，吃

进去的营养他用不上，不仅白吃了，而且还给健康埋下隐患了。你像很多的一些男性啊，他喝点酒之后吧，他根本吃不进去饭了，就是因为脾虚之后消化运化能力不足了。啊，再说什么缺乏运动，我们都知道啊，你总也不运动啊，会导致消化不良。咱吃饱了是不是说我出去走一走啊，我消化消化神啊，对吧？反过来不爱运动的人消化一定不好，哎，这就会给我们这个脾胃肝肾都带来负担啊。你脾胃肝肾都带来负担之后吧，血液垃圾就容易多，知道吧？哎，它就容易造成淤堵了。还有饮食当中缺乏蔬菜水果的，它会引起营养不良。脾是后天之本，哎，长期这样呢，就会导致脾胃虚弱。脾胃虚弱了，我们这个气血就不足了，啊，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气血不足的时候，是不是就容易产生血脉的淤堵？另外，紧张压力大会引起肝气郁结，过量饮酒也会损伤肝脏，而过于劳累，没有好的休息，好的睡眠，就会引发肾精大量的消耗。咱们肾脏是干啥的？过滤血液的。我没说吗？每四五分钟它就会把我们周身的血液给你整个的过滤一遍。但如果说你熬夜了，我也睡不好觉了，我也劳累了啊，你肾精是不是就不足了？那你过滤血液这个能力是不是就会减退了？你这个时候血液垃圾是不是就多了？它是不是就容易诱发血栓的出现呢？就像我之前给大伙提到的，就是突发心梗意外的这些年纪轻轻的人一样，他不就是因为过于劳累之后的结果吗？所以大家看啊，经过老师刚刚的分析，听众朋友们是否明白一个道理？容易发生心梗的这些高危人群呢，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隐患。什么隐患呢？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老师讲了，包括什么？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还有就是一个排泄通道肝肾。不光是心脏病，你其他的任何的慢性病来讲，你要追根溯源来说，全都是这么来的。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所有疾病的出现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造成的。那么想让咱们一劳永逸的方法，就得保证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无阻。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讲解介绍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能够得到我们广大患者朋友的认可信赖，还有就是口碑相传。咱们第一代延寿方在市面上销售了十年之久，口碑特别好，凭借的是什么？当然是疗效啊。第二代呢，比第一代全方面又有了质的飞跃，而如今的第三代延寿方真的可以说它就是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实实在在让我们实现健康长寿的百姓药平价药。那我们说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确切的疗效呢？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治一个好一个，它是怎么做到的？它本身呢，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治疗方向非常准确。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胃功能一好，你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是不是就能够充分的利用了？那自然我们身体恢复的是不是就快了，对不对？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之后吧，咱就说拿这个心脏为例，那我们这个心肌是不是就不会缺血缺氧了？你危险是不是就解除了？性命是不是就无忧了？而且与此同时，各大脏腑之间是不是就能够互通信息，默契的配合了？所以说呀，二通血脉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过百病从根治这个说法啊，肝脏对于我们来说太重要了。肝主疏泄和藏血，疏泄什么意思？
就是把

这个毒素给你分解开来，然后排出去。同时这里边说这个输泻不光是给我们解除摄入到体内的毒素啊，还有什么闷气压抑的情绪，你这样呢就能够让我们解除这个疾病的一些治病的根源。因为什么？闷气还有压抑是最容易让人做病的，很多病都是从这个气上出来的，压力太大了积压的，是吧？这都是跟肝脏有关的。然后肾脏我之前就给大伙提到过，给我们过滤血液的，它是藏精的，它是人体的先天之本啊，他们俩就是这么配合的，能够给我们的机体保驾护航，血液呢也不容易遭受污染了，脏腑也不会轻易的受到侵袭了，那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健康长寿了？所以为啥老师每天在节目当中反复的强调一句话，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在这儿。再一个，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这个效果神奇还源于它是发酵中药。普通中药你放心，你就算是把这个治疗方向你找对了，你也没这个能力去做到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古代的一些医家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药效，而现代的医家更是从这个发酵技术当中寻找中医药的突破口。比如说屠呦呦前辈，那通过咱们这个现代的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了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而李老师也利用现代的发酵技术，在这个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改良成功了咱们今天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那可以说呀，这是做到了创新的革命，改写老慢病患者的命运，他每一片都来之不易。我之前呢就给咱们听众朋友讲过啊，当然呢我们每天呢节目里啊都有新听众，那我就再给大伙说一下，他这个工艺啊你很繁琐，听起来啊文玉堂发酵中药就很简单的几个字，但是这个发酵中药如何发酵，首先要利用 3D 打印技术先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就这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而且我们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患病的这个人体肠胃系统，就是要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代呢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说神农氏啊自己吃这个草药，吃完了之后吧，他感受这个药物的这个毒副作用啊，来排查出这个药什么人吃和什么样的病什么样的去吃啊。而咱们打印出来这个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就是把目前咱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给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们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跟疾病的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啊，最后提纯出的是863种的活性多肽。啊，你这些活性多肽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流失了。你这样一来，这药劲儿可不就不一般了，整体提升80倍，吃一遍顶吃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用一天就相当于用普通中药的80天的治疗，也只有这样的药力才能够从头给咱们通到脚，从里给咱们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正因为它有这么多

0: 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都惦记着咱们这个三代严守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自己的国家。我不能说我有多么的伟大，因为什么呢？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让老外坐享其成。我选择的是另外一条路，就是在国内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捐献了以后，我就可以有资格跟厂家去谈条件了。国外卖多少钱啊？一片8美金和人民币50-60块钱，这我不管。但是在咱们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做到了。我说过，如果说我这一生有什么值得我骄傲和自豪的地方，不是我拿了多少奖，对我来说呀，这一切都是虚名，没有什么意义。我最骄傲和自豪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药。所以我很欣慰，但唯独的是什么呢？我们三代严守方啊，它这个成分要求必须是野生的、鲜活的，工艺呢又极其的繁琐和复杂，发酵时间越长，它这个生产的力度就十分有限。再加上我们患者也多，需求也大，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我们的药源一直都非常紧张。啊，即便说是限购，咱们患者最多只能订购3副药，但依然有一些地区会出现一药难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只要你当地有药的，我们身上有各种慢性病的，你赶紧用上，你就知道我们占了多大便宜了。你用上了之后，你就知道咱们确实是花小钱治大病。而且老师说了啊，你们不用有任何的担心啊，说是我用上三代严守方之后吧，老师我觉得这个效果呀不那么满意，你不用担心，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算1片1块钱，李老师也不会让你错花。所以说听众朋友们，有病了千万别拖，赶紧给老师打电话。好了，就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呢咱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这一副药快用完了，哎呦，我就觉得我这个脚真的算是给我保住了。
0: 哎呦，这是见到效果了是吧？
3: 是，真的太感谢您了。我这家里面的药不多了，所以我今天啊打进电话赶紧来申请，麻烦李老师您呐，这次给我开够了吧。
0: 好好好，你这样啊，先把您具体的用药情况呢您跟我讲一下。
3: 好。哎呦，李老师啊，哎，我就是你们讲的那个老糖人，十几年了，血糖开始行，后来一直控制不好了。也怪我自己嘴馋，也没有咋忌口吧， 后来就听您讲说这个糖尿病啊，就是吃出来的病，是脾

0: 方面我真的很有体会，我就觉得我这个胃吃点东西就胀，稍多吃两口就不舒服。后来我就长期离不开那个马丁啉帮助消化，身上还刺脑子痒，还有我这个脚啊，两个大脚趾那么厚，就跟那灰指甲似的。
1: 嗯。
0: 然后我有时候就不得劲吧，就用手吧或者用个夹具就去抠它来，抠来抠去把这个脚就弄破了，然后就不长不住了，就
1: 不
0: 愈合了。
1: 你说怪不得你刚刚说了，说这个脚保住了，这之前是有坏疽的，往坏疽的方向发展了，这是。
0: 是。哎呀，真的，要不是及时用上这个三代延寿丸，哎呀，那我害怕，等着我就是截肢了。
1: 那可不是嘛，嗯，啊，因为这个问题的话，大部分的就是截肢的患者是太多了。
0: 嗯
1: 嗯，
0: 就是还有啥最严重的？我这个心脏平时啊，感觉我这个心口上老是左心口上闷叨叨的，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不能平躺，不敢。你说这病有时候不严重了，就是也不耽误干点家务活啥的。但是一难受一犯病啊就要命的难受。我那个亲家母啊就是心梗，人家就是早晨起来低头穿鞋系个鞋带的功夫，然后就站起来说心口疼，然后就不行了，哎呀可快了，也根本就没给他抢救的机会啊。所以后来我加上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啥的，那真的我都不断加，身边一直有。哎，孩子回来也嘱咐我说手机不让我离开地儿离开事儿，哎，也怕我跟他婆婆一样出个啥事儿嘛。哎呀李老师，你说要不是咱们这发酵中药，我也真不知道我自己能熬到哪一天呢。嗯，
1: 这个病就是这样啊，就是我们老话讲的说有今天没明天的，因为糖尿病它可以引发多种合并症啊，所以说本身不可怕，它哪个合并症它都要命。
0: 是，不过现在想想还是我老太太啊有福命不该绝。我听到李老师的讲座，我特别愿意听您讲话，您说的都是实在话，哎呀都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而且您也不容易，都说寒门出英才嘛，还真是这样。
1: 嗯，
0: 您研发了这么好的药，还一心呀也想着怎么能让我们老百姓低价用上这个一块钱一片的药，能遇到像李老师您这么好的大夫啊，我怎么也得把握住，是吧？嗯，
1: 哎，得这么想就对了。李老师为什么给大家争取一片只卖一块钱的三代延寿方呢？
0: 嗯，
1: 就是因为对于家庭状况比较贫困的一些患者而言呢，这个高昂的药品或者说是高价的手术，你对于这样的人群来说没有出头之日啊。你说我拿出来钱去治病治不好了啊，这个起码我没有什么遗憾的。
0: 嗯，
1: 但是有能治好病的药我却花不起钱去治，这个是让老百姓是接受不了的。
0: 嗯，
1: 那怎么办？只能就等死了。明知道有药能治咱用不起，这个无奈是几代人的悲哀。
0: 嗯，
1: 所以我特别能够理解每一个患者的不易和心酸。
0: 嗯
1: 啊，咱们能够花最少的钱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这的确是我们的福气。
0: 嗯，
1: 哎，您跟我说说用上之后了，有什么样的改善，见到什么样的效果？
0: 好，我用了三四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身上啊轻松不少。
1: 嗯，
0: 而且血糖也下来了，之前的血糖一弄就上到八九个，那天我测了测，哎呀，餐前才6点多。而且我这心口啊就觉得呀不太闷了。就身上啊就是以前刺挠的痒也减轻了，10多天的时候我这个血糖就完全正常了，餐前这不是就6点多，餐后也才7.9，10来多天的时候我就血糖就稳定住了。你说李老师，你说这药多霸道，我吃点东西胃口也好，这个肚子点胃点不胀了，关键是好的是慢慢我这个脚丫子慢慢长住了，哎呀可把我高兴坏了，就连眼睛觉得也比之前看东西清亮一些，而且我这一副药还没用完，这个降糖药我也停了好几天了。
1: 嗯，也就是说咱把这个降糖药停了以后，光吃了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在这个过程当中血糖都很平稳，是吗？
0: 是的，很稳定。
1: 嗯，
0: 餐前呀都是6点以下。嗯，
1: 那你现在血压现在怎么样？
0: 血压也很好，高压135，低压85呢。
1: 好好好，怪不得这嗓门啊这声调都变大了。
0: 高兴的，真的，我心口这块大石头啊终于给我搬走了。

0: 不憋气了，呼吸喘气顺畅了。最让我高兴的是，我这个脚保住了，现在逐渐风口也逐渐长住了。我想着就是把病治好了，也多陪孩子们几年。李老师啊，你看我还需要多少啊？我再多买点。
1: 行，你现在各方面恢复的确实不错啊，也听得出来，咱们现在呢对于治疗是特别有信心的。
0: 是
1: 啊，那老师常说一句话，我说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啊，事实也是如此。
0: 嗯，
1: 就像你这样的患者，我们很多的朋友吧来电话都说啊，说李老师啊，我到医院里头啊，我都不知道该挂哪个科，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一把把的吃药，那个病没有治好的，然后问题还越来越多，钱呢还不少花，但是一旦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后呢，就觉得自己啊所有的脏腑都通了，哎，所有的脏腑都顺了，而且都欣欣向荣的。这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我一再跟大伙强调，糖尿病事实上它讲的就是脾的病，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这个你刚刚也提到了，你也懂了，经常听咱们节目的老朋友也都能明白啊，它是脾的病，同时它还是代谢病啊。说到了代谢，我们是吃到身体里边的营养物质没有办法的消化吸收利用，
0: 嗯，
1: 那你不吸收不利用把它排出去不就完了吗？代谢出问题了，排不出去了。所以说一涉及到代谢，这又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同时血糖升高，血粘稠，再加咱们肝肾解毒能力变差以后，血垃圾一多，它就容易引发血脉的淤堵啊，进而就导致一系列的并发症，包括你心血管的淤堵啊，啊，胃清瘫呢，啊，以至于啊，咱们这个坏疽啊，啊，都是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太多以后造成的，啊，血脉淤堵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加上我们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效果来得快，啊，你看看咱们这几天之内就见到了明显的效果。再加上我们这里边啊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帮助我们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治到外。
0: 嗯，
1: 所以说我们看看现在这个。啊，的的确确的啊，各方面呢都有非常明显的效果了。那接下来怎么办呢？老话讲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你自个儿都说了，我光带病都十几年了，都老糖人了，这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咱们要想达到一个全面康复呢，以后咱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喝啥啊，咱们吃慢慢香，身体倍儿棒的这种状态，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啊。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因为现在咱们有些地区的药源也是非常的紧张，你打电话问问，有把药备齐了啊。
0: 好的好的，
1: 好，那咱们这儿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呢就是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把我给救了
1: 啊！
3: 哎，救了我们全家，我就除了跟你说声谢谢之外，哎，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了。
1: 哎，治病救人呢是李老师的职责所在，也没啥好说的好谢的啊，你们也别放在心上，只要是你们把健康的康复的消息啊通过电波你能告诉我，这就是对李老师最大的感谢了啊。
3: 李老师你不知道啊，这个谢字我必须得说，因为呢我这里老梗天天在床上都快两年了，这两年的日子啊憋死了，或者真是一点心情都没有了，想死了吧还下不了决心，这一天啊吃喝拉撒的都得在家里面啊能照顾我，我老伴跟我可是没有少操心，幸亏啊还不算太糊涂，这有时候想一想真的还不如傻了好呢，傻了吧就不知道自己上火了。
1: 嗯嗯，
3: 就咱们这个药还是老伴给我买的呢，刚开始吧我还挺排斥的，我就认为什么呢，就我这个病就是没有好了不会好了，熬一天是算一天了，哎，就不要浪费钱了。但是呢我用了这个药没有几天，哎，我就感觉我这胳膊啊慢慢的就自觉了，老伴扶着我还能稍微使点劲了，哎，知道疼了，这我就觉得有希望了。
1: 嗯嗯，
3: 我这个心里

0: 在琢磨啊，这可能就是你在节目里说的那个要血脉啥的给我通开了。
1: 没错啊，你看哈，你呢是脑梗，这个梗是什么呀？梗不就是堵吗？堵了它不就是不通了吗？那咱们就得通它呀。那么当我们血脉逐渐的畅通以后吧，才能给我们这个受损的脑细胞也好，或者说给我们其他的脏腑器官也罢，源源不断的去补充这个营养啊，以及这个药物当中的精华才能够起到作用。所以我们是从病根入手去帮助我们进行治疗的啊。
0: 还真是的，你看啊，我这胳膊腿啥的啊，一点点的就能动了，也有点劲了，而且我这个身体呢是一天比一天劲好，我记得很清楚。
1: 嗯，
0: 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第一次站起来的时候吧，我这个腿虽然还有点抖，但是我能用力抬腿了，而且竟然还走三步。哎呀，我跟你李老师说啊，就那个时候啊，就一个大老爷们，我都没有忍着住哭了。
1: 当时的心情啊，李老师是能理解的啊，因为这个时候我们都以为自己就是被判了无期徒刑了，好不了了。
0: 嗯
1: 啊，可是现在呢，咱们看到希望了，所以说就是重获新生的那种内心的激动的心情是没办法言表的啊。
0: 是啊，而且我老伴也是高兴的不得了啊。
1: 啊，怪不得你刚才说必须得说声谢谢呢。其实咱们三代延寿方确实挽救了不少的像您这样的患者以及家庭。咱们说一人中风全家发疯，他不是一个人的病，他是一家的人呢，都让咱们这个卧床不起啊，半身不遂啊，给耽误了，给拖累了啊。而且呢，常规的治疗这么多年治下来也没有什么特殊好的改善，所以说很多患者内心呢对于康复就没有希望了，就是常说一句话，活活不了，死死不起，就这种感觉 啊。所以说呢，一旦用上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从根儿上咱把病给治好了之后了，你高兴了，你哭了，这是全家人高兴，全家人都会流出激动的泪水，因为这马上这就是囫囵个的人马上就回来了，活蹦乱跳的人马上就来了。嗯，
0: 是的，是真的是给了我一个奇迹啊。你看我现在三伏要快要完了，现在我自己吃个饭啊，自己上个卫生间啊，都可以了。
1: 嗯嗯，
0: 现在老段在做饭的时候吧，哎，我还能在厨房给他打个下手呢，洗个菜呀、啊，拔个葱蒜啊，都可以了。而且这一天嘛，要是没有什么事，我还能出去散步散散步呢。现在口水什么的也不流了，胳膊腿什么的吧也能使唤了。
1: 嗯，
0: 就是除了肝脏堵的正常的慢一点之外，其他的就和正常人一样了。
1: 好好好。啊，其实听你说话呢也能够感受到恢复得非常好啊，而且不光是咱们这个脑梗的病好了啊，就是原来有一只眼睛是白内障的啊，眼前总是灰蒙蒙的，现在也好了是吧？
0: 都好了。
1: 嗯，
0: 要不说治疗这个慢性病黑的是发小重要呢。现在我是真的体会到了，一片就等普通重要的80片了，这个发烧药真是了不得呀。
1: 嗯嗯，
0: 你看我的手里面嘛也没有几天药了，我就想什么呢，就是咱们这个药1块钱一片，这不光能治病还能延年益寿，我就想长期的吃下去。
1: 那你的这个心情呢老师理解啊，因为我们现在可能会有一种这个劫后余生的感觉，一直也在强调这个事儿、啊，带领我们脱离苦海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就成了咱们很多患者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护身符了。
0: 对
1: 啊，但是老师跟大伙说过，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呢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要体会到见效快。
0: 嗯，
1: 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吃上就好，用上就当事儿啊，因为这是一片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它包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你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就这么简单。
0: 对，
1: 哎，不管多少年的老病根，甭管你多大岁数，只要老师同意你用，就说明这个药它能治你的病，只要你用上这个药它就能让你好起来。再一个，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它不是单一的给我们某一个脏腑去治疗的啊，我们通过一方三通疗法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你如果这个人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搭，然后二通血脉 你就像我们这个疾病来讲，

0: 你不通血脉呢，能好得了吗？
1: 是的，
0: 哎，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重中之重，也只有发酵中药这个药片才能够真正的达到帮助我们疏通血脉这样的一个目的。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肝肾功能强大了，能够帮助我们过滤掉血液当中的毒素和垃圾啊，你就想再犯它都犯不了了
1: 啊。
0: 所以说像你这样的患者，我建议是什么呢，既然咱们现在都挺好的，各方面挺稳定，血压也都正常了，那咱们呢就完全可以放心的停药了，你也不用担心什么。日常生活当中呢，咱就跟老伴没事的时候出去溜达溜达，锻炼锻炼，这就挺好的啊，药不用再吃了。
1: 哎、
0: 嗯。
1: 哎，好的，刘老师，你这么一说啊，我心里面就更加踏实了。
0: 嗯。
1: 我就听你的，我养完了以后我就停药了。
0: 好，你健康了，自然就能够延年益寿了。以后的身上也不可能再出现什么慢性病了。啊，再一个呢，咱们现在各个地区这个药源都非常紧张。所以说我特别的提倡的就是我们康复停药的这些患者发扬发扬风格啊，把机会留给更需要的新朋友。
1: 嗯，
0: 好，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是我，你好。
3: 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吗？
0: 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啊，你们要是发现现在来讲的话，说哪个地区的价格要是高于一块钱一片了，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要追究他们的责任啊。
3: 哎呀，行，那李老师你真的，你真是大好人呐。你说这几年吧，咱们老百姓日子真不好过。
0: 嗯，
3: 最怕的就是有病啊。哎呀，我可是体会到那滋味了。尤其你说我吧，退休金也没几个钱儿，我更怕得病。
0: 嗯，
3: 所以说的李老师，我代表我们这些患者感谢你啊。
0: 哎呦，别这么说啊，李老师能给大家伙去做什么，我都尽量去做啊，因为我难的时候吧，也是我身边的一些父老乡亲在帮助我的，不然也没有我的今天。啊，对了，您这样啊，您先说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老朋友。
0: 啊啊。
3: 我用了两副药了。
0: 嗯。
3: 现在都停药一个多月了。
0: 啊，两副药停药。
3: 啥药都不吃了啊。
0: 嗯、啊、嗯。
3: 啊、我现在就感觉是吃啥啥香啊。嗯，就感觉重新活了一回似的。因为啥呢，我过去就是一身病，你说脑供血不足，一天总价感觉脑袋昏昏沉沉的，人还迷迷瞪瞪的呢，然后我还有风湿性关节炎
0: 啊。
3: 哎呀，你这个风湿吧倒不是特别严重，就是一边天这腿就疼，还有就是五年前我做过这个肠息肉手术。
0: 嗯，
3: 不过吧你说做完还长，而且还容易恶变呢，不过我这回全好了。你说现在我是也不头痛脚轻的了，而且关节也好了，所以说的李老师，咱的药我特别佩服。我佩服在哪里？它就是能够整体来治。你说我最害怕就是肠息肉，肠息肉这问题它也给我治好了。
0: 嗯嗯。
3: 现在就是排便也正常了，哎，像教便
0: 啊，
3: 也不是那种黏黏糊糊的了。
0: 嗯。
3: 而且我停药以后，那前段时间我去医院做的肠镜。哎，检查结果一出来，说我这肠子里头干干净净的。所以李老师，哎呀，这些年我可没少遭罪，光这肠镜都做多少回了。
0: 嗯嗯。
3: 手术都治不好的病，但是通过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回给我彻底断根了，真的感谢你啊，李老师啊。
0: 这就是咱们老百姓的福气了，啊！要不我为啥跟大伙讲呢？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我们人只要是脾胃好了。啊，那你吃什么你都能够消化得了，你都能够利用得上。
3: 嗯，
0: 啊，那我们有了足够的营养了，我们人活着你不吃能行吗？对吧，活一天你就得吃喝一天。啊，你看人得大病了要不行的时候，他首先他就是不能进食，吃不下去饭了。啊，然后呢开始人一点点的机能消耗了，然后开始消瘦了，最后瘦的皮包骨了，凹心血了，人也就完了。所以说人得病从脾胃经淤堵开始，我们一定要先把脾胃给通开，要营养能够进得去，能够利用上，然后二通血脉。啊，这个血脉是什么呢？血脉是营养通道啊。
3: 嗯，

0: 血脉一闭的话，完了人要断气了。
1: 嗯，
0: 哎，所以说我们要通血脉，让血脉畅通无阻，心得血脉收缩舒张，推动血液运行，上及于脑，下至于下肢，所以说心脑供血怎么样就充足了，人就没什么事了。哎，要血脉畅通，然后三通肝肾。肝肾是干什么的？是我们的解毒代谢器官。我能吃，我也得能排。所以说，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无阻，这是保障我们人体健康的根本。所以说，这三大生命通道要是畅通无阻，我跟你讲，这个人啥病都不带有的，而且还能够益寿延年。啊，你看你现在呢，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吗？对吧？
1: 对，
0: 都已经停药这么久了，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呢？
1: 啊，今儿打电话，一是感谢你，
0: 嗯，
1: 二一个寻思问问我姑爷，你说的这孩子吧，才39，这一天大吃二喝的，前几天搁医院，这不陪我姑娘做这个产检嘛，她要二胎了，顺便吧，她也查了一下身体，查出来挺多问题，说的血脂高、脂肪肝、肾囊肿，
0: 嗯，
1: 我一看她那大肚子，我就知道她也好不到哪儿去，那可胖了呢。我就寻思吧，你说他这情况你抓紧给他治啊，你别以后你说严重的，那马上你说就当两个孩子爹了，身体不保护好你说哪行呢？
0: 可不就是嘛，啊，爱妻爱子爱家庭，不爱身体等于零，
1: 嗯，
0: 啊，现在为什么这些老年病都年轻化了，就是跟我们不良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有关。你看这个胖人普遍都存在着问题，什么脾气亏虚，湿气太重啊，这么一来的话呢，对于脂肪的消化吸收啊，它就不大好了。那，啊，它就容易呢，让这个脂肪啊扩散到血当中，这个高脂血症就来了。再加上肝脏是藏血的，如果肝里头藏的都是脂肪，啊，它能不得脂肪肝吗？那脂肪肝要是严重以后，肝硬化了，它也就发生恶变了。所以说，黄泉路上无老少，啊，而且血液一旦遭受污染了，自然就容易滋长这些臭鱼烂虾，啊，你这个问题是绝对不容小觑的。不过好在呢，你这个姑爷啊，一来的年轻，二来呢，
1: 对，
0: 病情也不是特别严重，啊，咱们发现的及时，抓紧时间治疗。再有啊，咱们国宝级的用药啊，三代延寿方，你给他治疗的话呢，咱就更不用害怕了，
1: 嗯，
0: 啊，赶紧给他用上吧。你这么多年的老病根了，用药这么长时间就给你治好了，他呢就更容易了，啊，
1: 嗯，
0: 一副药就给他治的差不多了。人小病微病一副药，大病重病三副药嘛，对吧？
1: 行，那啥吧，我抓紧时间给他用上。
0: 嗯，好，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永享健康啊，打咱们场外电话先确认一下你当地有没有，当地有抓紧定啊，当地没有抓紧找我。
1: 嗯，好好
0: 好，咱们再见。
1: 谢谢你啊。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兰州的，我就想问一下，我们现在还有没有药了？麻烦您给我开上呗。
0: 有没有药了？你得打当地的电话去问一问。
3: 啊，
0: 因为全国这么多地区呢，李老师肯定是记不清的。不过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咱们俩先聊一聊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算是老患者吧。
0: 啊，
3: 因为这个发酵中药啊，三代这个延寿方，我才用了这2个星期的时间。
0: 嗯。
3: 这也是啊，从我那个邻居李老头那儿拿了2盒。那老头跟我说呀，说这个国外一片就能卖到50-60呢。
0: 没错，8美金嘛。你看7-8=56嘛，对吧？
3: 但是我们国家才卖1块钱一片儿，
0: 嗯，
3: 而且这个药不好买，而他是一下子买了3副药，现在吃的可好了，也不咳嗽了，心脏也不憋了，
0: 嗯嗯，
3: 哎呦，看这个气色啊，看着都好多了。我跟您说啊，李老师，他呢是那个肺心病，那都好几年了，
0: 嗯嗯，
3: 我看啊，他这回啊，真的要能好喽。
0: 要不说嘛，啊，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啊，它能够帮助我们绽放生命的奇迹。你刚才说了啊，也用了2个星期的时间了，你这2个星期你体会改善怎么样？
3: 哎呀，李老师，你看这2个星期用下来啊，
0: 嗯，
3: 真是让我看到希望了。
0: 啊啊，
3: 你看我是咋回事啊？我是在帮我儿子搬家的时候啊，不小心，哎呦，戳了一下，这个腰就不行了。
0: 嗯，

0: 到医院检查说我是这个腰椎间盘四五节突出。
1: 嗯嗯。
0: 医生倒跟我说，说这个除了手术没有啥好方法，可是我不想做手术，我就只能就这样养着呗。你看都说这个伤筋动骨100天，可是我这个啊都快2年了，哎呀这个腰啊还是不得劲儿，不敢干活。
1: 嗯嗯。
0: 弯腰呢也费劲。哎呀这回挺好，你看用了咱们这个三代阳胜方以后呢，这才半个来月时间吧，
1: 哎，
0: 这几天就感觉这个腰轻快多了，最起码这个腰这地块不那么凉了吧，敢活动了。
1: 嗯嗯嗯。
0: 另外还有啊李老师，你看我这个小便呢那时候特别的多，但是尿的时候还总是尿的不动快，就是那么哩哩啦啦的。
1: 嗯嗯。
0: 尿完了就是刚提上裤子，哎呦就又来了。哎呀这个内裤这地方啊经常就是湿漉漉的，就连晚上睡觉啊都得起来个四五次吧。
1: 嗯嗯。
0: 可是最近这个情况也改善了，你看这几天晚上起夜也就2次偶尔3次吧。
1: 嗯嗯。
0: 关键是啊尿尿啊明显的痛快了，而且我发现我这个胃口比原来也好了。但是话说回来了，咱也总不能吃人家的吧。
1: 对。
0: 所以我想麻烦李老师您看看我需要买多少，哎我就一次都买回来了。
1: 嗯嗯嗯，确实是恢复的不错啊。
0: 对对。
1: 也让我们看到了治疗的希望了。啊其实老师常说一句话，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管用不管用不是老师说的好，1块钱一片不管用的话咱也不要花这个钱。对吧，三代延寿方凡是用上的患者都能体会到它疗效的神奇。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本身呢，它是药王孙思邈他创的三通疗法改良过来的，它的治疗方向呢非常的准确啊，我们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你比如说咱们的腰间盘突出啊，你甭管是外伤啊还是劳损啊，或者是肝肾不足啊，筋脉失养髓不养骨，或者说是咱们这个风寒湿邪滞留血脉，血脉淤堵了我们这个椎间盘了，就不管说是哪一种病因，就是血脉淤堵，它就是骨痹之症。
0: 哦，
1: 你看西医给出来的花花名词特多，但到中医来讲就一个骨痹。啊，啥叫痹症啊？血脉不通了。你要是通的话，它腰能凉吗？你要通的话，它能疼吗？对吧？你疼了，说明不通了，不通则痛嘛，对吧？而骨痹就是骨怎么样，这块血脉不通了。包括前列腺增生也是，前列腺属于拢痹之症。啊，你为啥尿不痛快呀？为啥前列腺这个经常的小肚子这会发凉啊？会阴这块会凉啊，会胀啊？原因都是不通了。那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再加上咱们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它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啊，它来的就快啊。因此呢，短短半个月，你看看多大变化啊！我们能给你去除到病根上。啊，你都不算什么大病，两副药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康复以后到医院去拍片子去。你比如说我说好了你说好了，让医生检查也得说你好了啊，保证给你健健康康的给你复原了。现在呢咱们就打场外电话，你就直接订两副就行了啊。
0: 行行，
1: 哎，然后有什么事儿随时打电话找我啊。
0: 好嘞好嘞，行，谢谢你李老师，马上我去打电话问去。
1: 好嘞，咱们再见。
0: 嗯，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0: 高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1: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0: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 213-9888。

95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14点整，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在抗日战争史上，八路军曾创下了大量的经典战例，谱写了众多的抗战英雄事迹。1938年11月，在山西五台县附近的一次战斗中，八路军一个团一夜之间歼灭日军一个大队，使日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25路围攻以失败告终，使国民党联络官为之瞠目结舌，这就是著名的滑石片伏击战。1938年9月21日起，日军在中攻武汉、南取广州、北围五台的战略企图下，集中50000余兵力，分由平汉、正太、同湖各铁路沿线，分25路向八路军晋察冀边区北岳区的五台、富平、涞源等中心地区大举围攻，妄图分割摧毁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根据这一形势，中共中央决定巩固华北，坚持已有根据地，并命八路军第120、第129和第115师分别协同中共领导的一方抗日武装，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其中，第120师向东挺进冀中平原和冀热察地区，加强当地的抗日力量。
1: 第120师自1937年9月东渡黄河以来，在对日作战中不仅壮大了自己，而且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这次为配合晋察冀兄弟部队粉碎敌人的围攻，原在横山地区作战的120师359旅继续在晋察冀军区统一指挥下打击由平绥路进犯之敌。10月初，358旅率主力两个团从晋西北的方山地区出发，昼夜兼程东进，先向同浦路北段出击，钳制敌人向北岳区的进攻，然后开赴同浦路以东，进入晋察冀根据地北岳区。
0: 10月下旬，第358旅由新县西侧的鱼龙沟杨湖村地区出发，经恩溪、白水和高村、黄寨之间，秘密越过同浦铁路，转移到五台县以南，当地群众叫做摇头的地区。旅直属机关和第358旅第716团驻寨里村、中庄村，第714团驻白家庄、脑上。部队一到，马上在边区群众协助下封锁了消息。

0: 侦察敌情，熟悉地形，准备在五台到河边村一带寻机歼灭敌人。如今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内陈列着许多老电台，很多就是八路军在抗日战争时期所留下来的。天线、耳机、电键、手摇发电机，这些看似笨重的东西，在抗日战场上曾经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当时由于第358旅电台简陋，尚不能和晋察冀军区联络，传递情报只能和师部取得联络，这无形中加大了第358旅获取情报的难度。
1: 当时第358旅只知道五台县城里有日军，但是驻地周围的敌情到底怎么样还全不了解。于是在11月2日，旅部决定派716团参谋长刘宗带一个骑兵排，冒着风雪到五台一带侦察。11月3日，风雪停了，中午时分，旅长张宗逊终于等来了消息，说是五台的日军主力瑞野大队和周围据点的敌人共700余人，昨天夜里从五台出动向东进犯，在凌晨还偷袭了高洪口的晋察冀军区二分区五大队。其他方面也有消息证实了这股日军的动向。
0: 得到日军的行踪后，第358旅旅长张宗逊和张平化主任以及第716团黄新平团长廖汉生、政委分析判断，这股敌人是孤军出动，没带多少给养，后方空虚，必然迅速退回原来据点。日军经过整夜长途行军，11月3日必然要在高洪口休息，估计在11月3日晚或4日早一定要撤退。按日军以往的规律，必然按原路返回。通过地图，张宗逊等人发现，从高洪口到五台必须经过一个叫华石片的地方。华石片是两山之间一条长达数里的山沟，这里沟深路窄，道路就从沟底蜿蜒伸展，是伏击日军的绝佳地段。但第358旅驻地到华石片却有50里的路程，而日军距离此地只有20里，是打还是放弃战机，成了摆在张宗逊面前的一道难题。张宗逊，陕西渭南人，1926年入黄埔军校学习，曾任红军第12军军长、瑞金红军大学校长、红四方面军第4军参谋长等职，时任八路军第358旅旅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经过迅速的思考，张宗逊定下作战决心，以第716团担任伏击部队，第714团赶到华石片西北，负责警戒五台方向，准备打援，限定各部队在1小时之内出发。
2: 兵贵神速，战机稍纵即逝，要想打好华石片这场伏击战，关键是716团要赶在日军前面到达华石片地区。716团官兵顾不上吃晚饭，便与日军瑞野大队展开了赛跑，从获得情报到716团各营出发仅用了2个小时。
0: 部队踏着积雪，在当地群众的带领下，超捷径向

0: 十片极近。入夜，气温骤然下降，寒风卷起冰雪，打在战士们的脸上，汗湿的衣服紧贴在人们的身上，凉透肺腑。吕布和第716团只用四个多小时就走完了25公里山路，于晚上9时许登上了华石片以西高地。张宗逊等人借着朦胧的月光看到，沟道宽约20-30米，西面是高度3至4米的陡崖，不易攀登，东面坡度较缓，只要占据了西面，就可以用火力封锁日军，使日军无法爬上东坡。此时日军也赶到了华石片，黄新亭、廖汉生立刻命令第716团按原定部署展开。
1: 第三营南头迅速占领华石片西北的高地，并引了一个排占领大沟东侧的高地，卡住了沟口，堵住了日军的去路。那么第二营呢，则设伏在华石片附近大沟的西侧，准备了拦腰打击日军的巡警纵队。第一营在华石片东南大沟的西侧隐蔽设伏，和第二营部队相接。待日军进入伏击区地区后，战斗一打响，堵住其尾部。吕和谭的指挥所呢，则设在大沟西面的齐亭河附近。
0: 不一会儿，嘈杂的人马声夹杂着牛羊鸡鸭的鸣叫声传来，日军携带着在高洪口抢掠的物资牲畜进入了包围圈，警戒极为疏忽。为了指挥方便，八路军第716团指挥所转移到第三营阵地方向。第三营各连队下到陡崖上时，日兵的尖兵分队十几个人已经过去了。九连几十个精壮小伙子组成的突击队猛扑到沟里，用步枪、机枪、手榴弹一起向敌人打过去。日军想不到八路军会在这里冒出来，顿时人喊马嘶，乱作一团。不过日军很快反应过来，马上集中全部骑兵向九连正面冲来，企图突出沟口。
2: 眼看九连突击队的火力压不住日军，黄团长命令第三营营长王祥发往下压。王祥发把棉衣脱下往地上一甩，挽起袖子，一手提起驳壳枪，一手拿手榴弹，大吼一声：11连跟我来！战士们立刻跟他扑了下去。九连长曾祥旺也带着两个排从侧翼向下压，山下立即响起了猛烈的手榴弹爆炸声。在团团闪亮的火光中，三营战士们端着刺刀和敌人展开白刃战，使敌人无法发挥火力优势。这样王祥发带着第三营打退了敌人的5次冲击。
0: 与此同时，第二营在营长蔡九和教导员黄新义带领下，从大沟西侧向下压，和向前涌的敌人遭遇。走在前边的第八连连长李家富、指导员徐文礼没等上级号令，就带着全连跑步接近敌人，勇猛冲杀，把敌人拦腰截断。第二营其他连队紧跟着从山上插下去，用手榴弹和机枪、步枪火力向敌人侧翼冲击。第五连连长巴尚珍和指导员万载明率领全连硬是在敌人中间突过去，迅速占领了东侧山坡上的一个小庙，控制了制高点，把向东坡上爬的日军打得滚回沟里。
1: 一营三连

0: 在敌人后围过完之后啊，也迅速向敌人的侧后包围攻击，这样敌人的正面和侧后被第二、第三营打得厮伤狼藉，向前冲不出去，后围的呢又转过头来往回吐，随后一营阵地的枪声越来越密，刘忠参谋长抢着跑向二营，从二营带上一个连奔向一营的阵地，才稳住了阵脚。
1: 张宗旭赶到第716团指挥所后，下达了总攻的命令，顿时冲锋号声四起，战士们端着刺刀冲入沟底，与敌人展开激烈的搏斗，以刺刀和手榴弹最后歼灭被分割的敌人。经过一夜激战，八路军第716团终于在拂晓前将日军锐野大队基本消灭，只有二三十名残敌绕到北边的灰窑沟逃出了伏击圈。

次日早晨，彻夜的枪声停止了，恢复了宁静的山沟里，到处横七竖八的倒着日军士兵和军马的尸体，敌人带着的山炮、日式掷弹筒都完好的驮在军马背上，还没来得及卸下来。毒瓦斯弹、烟幕弹、枪支和军用给养品扔得遍地皆是。第716团打扫完战场后，开往高洪口。担任阻敌增援任务的八路军第714团接到在华石片西边凤凰山阻击日军的命令，经过整夜急行军，次日拂晓到达南苑村附近，正好遇到从华石片逃出来的几十名日军路过。第714团立即派一个营跟踪追击，五台方向由一小股日军出动向华石片增援，和这几十名日军会合。第714团马上投入战斗，日军被迫逃往五台城，第714团紧紧追击，一路撵到五台城下。次日夜，第714团袭击五台城，城里的敌人彻夜向城外打枪打炮，消耗了不少弹药。第714团当夜也开到高洪口集结。

山镇伏击战，八路军共歼灭了日军瑞野大队长以下700多人，俘敌21名，缴获3炮2门，日式掷弹筒4门，轻重机枪枪30余挺，步马枪340余支，战马153匹，电台1部，还有很多其他的军用品。

这张照片是华氏片战斗胜利后第716团一些连队的指战员，在高虹口穿上缴获的日军呢大衣，摆上缴获的武器，高高兴兴地让晋察冀军区记者拍下的集体像。

瓦石片战斗，在晋察冀边区的五台、定襄、荆州地区影响巨大，群众争相传递着八路军第358旅胜利的消息。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

0: 滨区政府专门派人来慰问。地方群众和部队联欢祝捷，还有延安参观团的王志涛、大公报记者、联合国赈灾委员会于虎等三人，也专门前来慰问伤员，给予慰问伤员费100大洋。在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贺龙、关向英听到华石天大捷的消息后，彼此会心一笑。他们知道日军进攻晋察冀边区的计划由此破产了。
1: 华石片伏击战的胜利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敌情判断准确，第358旅准确判断日军必经华石片的行动企图，确保了以伏击手段歼灭日军；二是部队行动快速，716团快速行动，连续行军战斗，24小时没有吃饭；714团更是一昼夜行军180里路后又马上投入战斗；三是战斗作风过硬，八路军战士猛打猛冲，使敌人优势的装备火力发挥不了，从而达成了快速分割敌人、逐个歼灭的目的。
0: 当时根据国共两党协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向八路军三个师分别派出了联络参谋，负责直接向蒋介石报告情况，沟通双方关系。驻八路军第120师的联络官名叫陈洪模，听到华石片伏击战的消息，不相信八路军取得如此大的胜利。贺龙师长特意嘱咐派人送给陈洪模2件日军呢大衣和1柄日军军官指挥刀，战利品实物证明了八路军取得的骄人战绩。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0: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北京时间14:30。
2: 有一个声音可以穿越时光，在岁月的流逝中与你相逢。有一种情绪可以化作永恒，感动依旧，温暖如初。寻找你忘却的，分享你喜欢的，用一首歌的时间放松一下疲惫的心灵。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放下所有的故事，这一刻跟我一起出发。

炎夏日，空气中呢窒息闷热，所以呢今天的歌单主题是让北北为你带来氧气歌曲，希望听完之后呢能够有一个好心情。首先听到的是来自田馥甄《渺小》。

这是一首贴近田馥甄心灵状态的一首歌，而且体现了音乐上除了继续田氏音乐的独特风格之外呢，制作团队还从田馥甄的个人音乐爱好里捏取了元素来拓展新的一些视觉。而歌曲内容呢，就是锁定在剖析了田馥甄个性上的一个冲突矛盾与对生命生活情感的自我反省上。渺小是他的第三张个人专辑，如果你看过这首歌的 MV 的话，在一片茫茫的白雪之中，因此呢，这首歌我们听到了一种冰凉的味道，夏日酷热。今天的歌单主题是浮躁夏日，听听氧气歌曲。所以呢，今天的歌曲都是一些清新的，而且呢，有一种冰凉味道的歌。下面来听王菲《炫舞》。

全部由阎维仁作曲，而且呢杨幂学作词。最初呢版本叫做恋爱 IOA，是袁惟仁作曲的作品。王菲拿到这首歌的 demo 时候呢，表示歌曲太甜，不太适合自己演唱。但是后来呢，王菲唱片公司呢找到了杨轩明重新填词，王菲才接受了这首歌。玄牧呢是一首非常脍炙人口的歌曲，而且呢也是王菲的代表作品之一。无论从市场还是流行的角度来而言呢，这首

全部都是成功的。圆圆的一些歌曲呢，他以清新民谣简单的一些旋律反衬出了王菲声音的空灵以及轻盈，非常好听。下面继续来听这首歌，来自周笔畅《单面镜》。

这是BB的第五张个人专辑《单面镜》，而且呢，选择了最独特的一些视角，唱出了暗恋者的心声。慢版的 R&B 让节奏与抒情相得益彰，聆听中呢，细感感受了BB日趋沉淀的成熟和长强。其实他有很多的一些歌曲呢，都非常的有味道啊。虽然我的节目很少听到周笔畅的歌，但是呢，偶尔听到却会有惊喜的感觉。最近有一部电影叫做《大鱼海棠》，很多人都喜欢，特别是当中呢有几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也是大家的一个关注焦点。《大鱼海棠》里的歌呢，我们听到了周深还有陈奕迅，当然了，你不知道是否有听到，在放起电影彩蛋的时候呢，有一首歌，徐佳莹的《秋夕如风》。

秋夕如风，徐佳莹演唱的动画电影《大鱼海棠》的片尾曲，而且由梁泉作词，吉田杰作曲，原唱的是徐佳莹，而且在此曲歌在这首歌当中呢，指引了片子的主人公知秋的一生的命运。在这首歌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秋历经了千年的孤寂以及思念，那么悲壮，那么凄美，就像秋对着天地吼出的心声。你以为你接受的是谁的爱？是一个天神的爱，他背叛了所有的神灵去爱你，为你忍受了一切痛苦，带给你欢乐。秋爱上了春，可是春的一心只想帮鲲复活，所以呢并没有在意秋的感受。最后呢，秋为了成全春，用自己的生命将春送回了人间。他对春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会化作人间的风雨，一直陪伴在你身边。对于春来说呢，秋将是凉风，也许在鲲复活的过程中呢，他很不起眼，却十分的重要。他默默的支持，却又忽视了自己。所以呢，秋一直在守望，守望着春，也守望着那条叫做鲲的大鱼。我不知道多少人看过这部电影，反正北北在电影院二刷了两次，而且呢两遍都是泪流不止，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自己太感性吧。好了，今天的音乐生活就这样了，感谢你们收听，我是北北，下期节目再会啦，拜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

0: 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北京时间15点整。

0: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0: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对、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0: 信息流通网。
2: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0: 北京时间的15:01，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04335081059为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开启，或者说呢，您还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到 FM 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来看一下，有朋友呢要寻找分别了17年的朋友李东浩，他呢是朝鲜族，身高呢是1.8米，偏瘦。那您的朋友呢小雨正在找您，那请知情的朋友呢与我们联系啊，那提供线索，电话是04335081059 04335081059。再来关注这样的一条新闻信息，今天晚间的4:30左右，张女士呢乘坐出租车呢是从延吉市的海关附近到广泽鸿府27下车，把一部带有灰色手机壳的三星手机落在了车上。
1: 美满
0: 请您拾到的话呢与我们联系，电话是04335081059。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延吉市的新市场，有朋友是要招聘男女员工，早间的6:40到下午5:00，要求是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待遇呢是4000到5000之间，电话15844336633 15844336633。接着来看，这是某搬家公司呢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 SIM2 的蓝牌货车的，要求年龄是50岁以下，干过的优先。工资方面的待遇是6000到7500元之间，电话是04332907888 04332907888。

歌声当中呢，让我们来关注路况。那刚刚呢，879号路况报道员程师傅呢提示大家，现在是在延吉市的光明街由南向北的方向堵车，堵得非常的厉害，已经堵到了河南桥的这个桥头的那个岗的位置了。提醒大家啊，那如果说行经到这里的话，可以选择其他路段来绕行一下。而且呢，外面还下着雨，现在路面非常的湿滑，提示大家，希望您在驾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持好前后的安全车距。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 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

0: 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1: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2: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1: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3: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아저씨이번에온관광객들이당신의상호춤을너무좋아합니다자
0: 자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6: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5: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6: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5: 报名电话213-9888。
7: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8: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7: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9: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0: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9: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

0: 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0: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1: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0: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1: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0: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1: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2: 信息流通网。
4: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0: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来关注一下，有朋友说招聘喂牛工人，要求是男性，身体健康的，能够长期工作，包吃包住，工资免疫。
5: 太多的心事。
0: 电话呢是159-4332-7527，159-4332-7527。
5: 让情意轻易存在，叫爱我的人受伤害。
0: 重复一下，这是有朋友要招聘

招聘喂牛工人的一条信息要求男性身体健康，能够长期工作的包吃包住，工资免疫，电话15943327527。另外呢，这是某搬家公司要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米2蓝牌货车，50岁以下，干过的优先，工资是6000到7500元之间，电话04332907888，04332907888。如果说你有信息的话呢，欢迎大家随时拨打5081059参与节目，或者说呢，您还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给我们 FM 1059。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5:30，
5: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5: 求职招聘。

0: 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0: 信息流通网，
2: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欢迎大家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35081059，04335081059参与节目，或者说呢，您还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到 FM105910591059。有朋友呢是要招聘喂牛的工人，要求是男性，身体健康，能够长期工作的，包吃包住，工资面议，电话15943327527，15943327527。另外呢，延吉市西市场有朋友是要招聘男女员工的，早间的6:40到下午的5点之间的一份工作，要求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呢是4000到5000，电话15844336633。家公司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米2蓝牌货车，50岁以下，干过的优先，工资6000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呢是04332907888，04332907888。

0: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 105.9-1059-1059。
1: 让你带走。
0: 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欢迎大家呢随时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来联系我们，把您的信息发送过来。我们也会滚动地为您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播出。

0: 终于到了华山论剑的现场啊。哎，看泰山派的剑单手后刃，哎，衡山派剑轻且柔，嵩山派剑尖极利。哎，这是哪个门派？哎，他们的兵器甚是古怪呀、啊，敲击起来啪啪作响啊。
1: 前辈，他们拿的不是剑，是键盘，虽不如剑锋利，却可伤人于千里之外。
0: 哦，这么厉害啊。那他们是名门正派吗？是否行侠义之事呢？
1: 他们打着行侠仗义的旗号，干的却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江湖人称键盘侠
0: 啊。那此门派我等一定要避而远之。
1: 是，
2: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请与键盘侠划清界限。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5: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4: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5: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4: 报名电话213-9888。
6: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7: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6: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8: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9: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8: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0: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

0: 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1: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那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2: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1: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也就卖了500多万。
3: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客里。当时的唱歌这么那么壮的，这
0: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5: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6: 信息流通网。
7: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这里为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来看一下，我朋友是要招聘喂牛工，要求男性身体健康，长期工作的。你每天都是这份工作呢，包吃包住，工资面议，电话159-4332-7527，159-4332-7527。再见。延吉市西市场有朋友招聘男女员工，早6:40到下午的5点之间的一份工作，中午管饭，4000到5000之间的工资，电话158-4433-6633。某搬家公司呢，招聘装卸工人一名，能够开4米2的蓝牌货车，50岁以下，干过的有限，工资6000到7500元之间的啊。联系电话是04332907888，04332907888。美丽的梦。我们的热线呢是04335081059，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 1059 1059。好像我一辈子不放松，缘分天空。来关注路况，那刚刚呢，这是金师傅发来的最新路况啊，提示大家在橘子桥由南向北桥头的那个位置，有3辆私家车在那儿追尾相撞了，3车呢现在停在了道路中央，提醒大家注意避让。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五点九，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 FM 一零五九一零五九一零五九。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欢迎大家呢随时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来联系我们，发布您想要发布的信息。周一到周日，那我们的信息流通。

是为大家开启的，那您只要把信息发送过来，我们就会编辑好，并且安排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为您滚动的播发的。好的，15:55，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节目当中。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6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1: 歌声与你，1059，生动。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3: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5: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16:30，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3: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3: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3: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4: 交通人在路上，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一广播，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陪你一起的下班路上，我是主持人徐雷。
5: 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4: 让我们开启我们下班路上的篇章，首先还是来从我们的天气预报来开始。这雨啊，今天下了一天呢，看一看啊具体的天气如何。来关注延边州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敦化有中雨，其他地方有小雨，夜间偏东风1-2级，白天偏东风2-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吉15-22摄氏度，图门14-23摄氏度，敦化14-20摄氏度，安图15-22摄氏度，合龙15-22摄氏度，龙井16-24摄氏度，汪清13-20摄氏度，珲春市15-24摄氏度，延吉15-22摄氏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3: 健康有困扰，别担心，健康直通车准时解忧。
4: 这里有权威专业医生，用最通俗的话讲透医学知识。

0: 识，用最实用的招解决生活里的健康难题。
1: 从日常饮食到换季保养，从小病防治到慢病管理，你关心的就是我们要讲的
0: 健康直通车，让健康知识接地气，让科学守护更贴心。
2: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
0: 好，又到了我们下班路上的健康直通车板块啊！听众朋友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508-1059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电话留言或者是抖音直播间留言的方式咨询专家相关的健康话题。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延吉市中医院潮医心病科的副主任医师李晶李主任。李主任啊，专业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心力衰竭、高血压、高脂血症、各种心律失常、心肌病等心血管的疾病，还有像虚劳、睡眠障碍、脾胃病、咳嗽、哮喘等各种内科疾病，还有月经病、不孕、更年期综合征等妇科常见病。李主任呢是吉林省中医药协会心病专业委员会的委员。李主任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欢迎李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为我们来这个大家来科普这个健康知识啊，感谢。
0: 对，那李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话，想给我们就是科普哪方面的知识呢？
3: 今天咱们要讨论的是心力衰竭居家护理与康复这个主题。
0: 心力衰竭，
3: 对，
0: 一听这名感觉
4: 就挺吓人的，
0: 挺吓人的。
3: 对对对对。
0: 那这个心力衰竭到底是什么一个疾病呢？
3: 我首先替大家，我们会说一下那个心力衰竭，是很多心脏病患者和老年病需要长期面对的那种慢性的疾病。然后我们呢可以把心脏呢想象成身体里的一台水泵，正常情况下呢，它能有力的把血液泵送到全身，满足身体的供血需求。而心衰呢，就是这台水泵的收缩或者是舒张能力下降了，然后泵血效率变低了，血液没办法顺畅循环，就会淤积在我们的肺部、下肢这些地方，进而出现呼吸困难呐、水肿啊、浑身乏力啊这些典型的症状。简单说呢，就是心脏累坏了，然后就没法正常工作了。
0: 那您这一说心脏累坏了的话，就感觉更恐怖了，全身上下每一个肌肉都可以休息休息，但唯独这个心脏它不能歇呀。
3: 对对对对。
4: 这就是跟汽车这个水泵似的，是吧？为了给汽车降温，它得把水打出去，然后再循环回来，再无限的这样出去回来出去回来这么循环。其实心脏就是这个工作性质呗。
3: 对。然后心衰呢，就是它是医院的治疗是关键，可是我们居家的护理跟康复呢直接关系到患者的生活质量的还有那个病情的稳定。
4: 那问一下李主任，就是说当我们出现这个心衰呀、就是它有什么样的典型症状吗？说一看哦，这是心衰了
3: 啊。就是本身有那种心脏的疾病然后还有最常见的典型症状是有呼吸困难还有什么咳嗽啊、咳痰呐、乏力呀、活动能力下降这些东西，它就是很复杂的一个病，其实是。然后我们最刚才说的是最常见的典型的症状是有那个肺部的淤血引起的。那这个症状我一个一个细说一下啊。呼吸困难就是气短。就是对对对，
4: 气儿不够用。
3: 对对，患者总说气儿不够用，就是最核心的症状，就是劳累性的呼吸困难。最初呢，就是仅在体力活动，比如说上楼啊、快走的时候出现。加重的话，就有可能有端坐的呼吸，就是平躺的时候感觉憋气，需要那种垫高枕头啊，或坐起来才能呼吸顺畅。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夜间发作性的呼吸困难，就是夜间熟睡当中突然因为那个憋气呀、咳嗽而惊醒，然后必须坐起来，然后维持一段时间才能缓解的这种呼吸困难。
0: 就是前面的话，劳累性呼吸困难的话，
3: 对，
0: 其实有的时候看不大出来，因为很多人的话，比如说是不常锻炼的人，突然之间快走了，或者说
4: 运动量稍微大点了，
0: 对，
4: 就感觉气不够用了，
3: 所以这个端坐呼吸还有这个夜间阵发性呼吸困难就是比较重的这种。然后还有咳嗽咳痰症状，尤其是那种干咳或者是咳出来的那种白色的泡沫痰，然后在平躺或者活动后加重这些症状，然后严重的时候呢可能咳出粉红色的泡沫痰，这个是我们急性的肺水肿的危重表现。

0: 自己就是心肺联合在一起的。
1: 对对对对。然后乏力，活动耐力下降，
0: 嗯，
1: 就是心脏无法为肌肉提供足够的血液嘛，所以患者会感觉到异常的疲劳啊，
0: 嗯，
1: 然后连日常活动，比如说什么走路啊、做家务啊，都觉得力不从心的这种感觉，
0: 嗯。这个感觉的话，它对日常生活的影响还是蛮大的。
1: 对，还有其他症状哈，还有第二个就是体循环淤血引起的症状，就我们叫液体潴留。就是下肢或者身体低垂部位的水肿。通常呢，从我们的脚踝、小腿开始按压后出现凹陷，且下午或者是久坐后呢更明显，严重的时候呢发展到大腿、腹部甚至全身，然后是腹胀、食欲不振。
0: 嗯，
1: 由于我们的那个胃肠道也淤血嘛，所以导致消化的功能下降，感觉肚子胀、吃不下东西，就很多心衰患者就是。
0: 就
1: 中过期的那种，对，胃口不好，吃不下饭那种，就恶性循环嘛。然后就体重呢突然增加，就是由于体内的液体潴留，有的患者他表面看不出来，可是你可能在短期内，比如说1到3天内，体重增加2到3公斤以上啊。有这种，就是有的患者表面是没有那种浮肿的表现，可是你做那个胸部 CT 什么的，就里边有胸腔积液呀。还有甚至有腹水啊，这样的患者也有，然后就颈静脉怒张，就是颈部两侧的静脉明显的充盈凸起，这都是体循环淤血引起的液体潴留症状。然后还有其他的症状呢，就是心悸。心慌，就是心跳快或者是不规则啊，心脏呢常通过加快心跳来代偿那个泵血不足嘛，所以患者会感觉到心慌啊、心跳沉重啊，或者是心律不齐，夜尿增多症状也有。就白天活动的时候呢，血液主要供应我们的肌肉跟皮肤，肾脏血流相对不足，夜间平卧后呢，肾脏血流增加了，就导致排尿增多。然后第三有那个头晕、注意力下降、意识模糊，心脏泵输出血量减少嘛，所以导致大脑的供血不足，然后有较少见的有声音的嘶哑，就是扩大的心脏或增粗的肺动脉压迫我们的喉粉神经，所致的这种症状。
2: 那就我们表面看说一个心衰这么两个字儿，你看很简单，然后呢它会引起的这个症状会这么老多，是吧？
1: 对对对对。
2: 那对于医生来讲呢，这也甄别起来呢也是。对医生来讲也是有难度的，是吧？
0: 对，那么多不同的这个症状，特别是像那个就是下肢水肿的话，有一些好像是肝肾有毛病的人，他也容易
1: 静脉曲张啊什么的，也有可能。就这个，所以需要分辨。可是我们就是已经有心衰这个症状的患者，这样的话就回家就在居家期间，有可能加重的这些症状也。
0: 就是如果说本来我就有心衰，然后我不可能总住在医院里，我就得回家就休养的时候，
1: 对，
0: 这个家人一看就出现这些症状了。哎呀，这个就是刚才听您说这么多，那是也就是说，这个如果是心衰患者的话，平时的这个就是养护的话，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
1: 对。那样的话就明显减少他的反复住院率呀、什么的，
0: 对，而且
1: 对
0: 让他也能舒服一些，
1: 对生活质量能给他提高一下，对。
0: 那就提到这个心衰患者，那你住居家护理的话，咱这个核心是什么呢？
1: 核心目标呢就两个，第一是给这台受损的水泵呢减负，让他不用超负荷运转，然后第二呢通过科学的护理延缓咱们的病情进展，预防急性的加重，让患者能有更高质量的生活。这需要我们从监测饮食，然后运动、用药等多个方面入手。
0: 就是在这个就是居家的话，就是尽量的能够保持他在医院的时候，就是大夫给调理的一个情况，尽量
1: 的
0: 时间长给的。
1: 对。
2: 那你说这个，咱们说到监测啊，那么这个心衰患者。是需要每天我注意我自己的体重啊，这个体重和心脏健康之间，他俩之间有什么关系吗？是因为体重越大，心脏的工作负担越大吗？
1: 不是，体重越大的话，咱们可以前面不说过吗？液体潴留也可以发现这个。对，这个体重监测可以说是我们心衰管理的晴雨表嘛。说过那个泵血，心脏的那个泵血能力弱，容易导致水钠在体内堆积，所以我们常说的那个水钠排不出去就是这个。这些多余。

0: 的水分呢会直接加重对心脏负担、
1: 哦、
0: 对，然后就是液能量我们的体重、
1: 嗯、
0: 能发现我们这个液体潴留的情况
1: 啊、哦嗯、就因为你正常的就是体重胖的话，
0: 对对对，
1: 你不可能一天一下咔一下胖一两斤，那就太恐怖了。
0: 对 对, 对，它是直接加重了我们的心脏负担，
1: 嗯，
0: 然后就诱发病情急性加重的重要原因。
1: 嗯，
0: 然后呢体重的变化我就是我们刚才说了能直接反映体内液体潴留那个情况，
1: 嗯
0: 啊，所以我们这里呢再给大家画个重点，就是每天早上、
1: 嗯、
0: 排空膀胱后，
1: 嗯，
0: 就比如说大小便以后，
1: 嗯
0: 嗯，早餐就出吃饭之前穿着同样的衣服、
1: 嗯、
0: 用同一个体重秤测量，然后做好记录，每天都做。
1: 嗯，
0: 如果发现我们三天内体重增加超过2公斤以上、
1: 嗯、
0: 或者是一天内体重增加超过1公斤以上，就是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
1: 嗯,
0: 嗯，必须我们及时联系我们的主治医师调整我们的利尿剂的用量。
1: 嗯,
0: 嗯，别等到那个腿肿的厉害啦、
1: 嗯、
0: 就喘不上气了才去医院。
1: 嗯，
0: 对，
1: 嗯，对，这一点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容易能够做到的、
0: 嗯、对，
2: 这事儿不难。
1: 对,
0: 对、
1: 嗯、每天早上的话就是净重、
0: 嗯、
1: 这个不冒泡净重，然后就是这个量一下体重。
0: 对, 对
1: 啊，
2: 嗯，
1: 而且我就看了一下，就三天之内，一般来说、
0: 嗯、
1: 你再这么使劲吃的话，三天之内你也长不到2公斤。
0: 嗯，
1: 这个的话就比较好判断出来。
2: 因为我发现咱们、
1: 嗯、
2: 李主任说的有一个什么呢，很规律什么呢，早晨啊，这个我们去完卫生间啊、
1: 嗯、
2: 清空这个宿便和这个夜尿、
1: 嗯、
2: 然后呢穿着同样的衣服，关键在这儿用同样一个秤，
0: 对
2: 啊，这样呢就是即便有误差它也不会有很大，因为都是一样的衣服嘛。
1: 对,
0: 对,
1: 对，
2: 然后量完把这体重呢自己掌握好、
1: 嗯、
2: 然后呢如果突然发现不对了，马上跟这个医院的医生啊取得一些联系。
1: 对，而且现在的话、
0: 嗯、
1: 你要是买体重秤都可以连在手机上、
0: 嗯、
1: 都不用你自己记录，他自己给你记录一下、
0: 嗯、
1: 你这样来回你就能看得明白。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2: 很便利的。
1: 嗯,
0: 嗯，
1: 好的，那我们先进到广告，广告之后呢再接着请咱们李主任啊给我们介绍心脏衰竭的一些问题。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5: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4: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5: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4: 开
5: 启引
4: 领
5: 生活
4: 新
5: 篇
4: 章。报名电话213-9888。
6: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7: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6: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8: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9: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8: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 这个春天

0: 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1: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1: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1: 下班路上陪你。

0: 在文艺现场，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好，北京时间呢16:48，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的下班路上啊！今天我们请来了延吉市中医院的李主任呢，给我们介绍关于心脏衰竭的一些相关问题啊。有一些听众朋友呢已经留言来咨询啊，我们来看一下。首先看一下赵女士啊，她说她是68岁，最近半年呢晚上平躺觉得憋气，要垫高了才舒服，白天情况还好。她想问一下，是不是心脏有问题了？需要做哪些检查？
2: 就光平躺后觉得憋气的话，我感觉是跟心脏应该是不是
1: 关系
2: 不是特别大。比如说像我们前面说过的活动后啊，就你看平常的活动后怎么样，然后憋气，有的时候我刚才也说了，就是肥胖。就是突然间长体重什么的时候也可以，
1: 对，
2: 躺下以后就压迫这边的这个呼吸道什么的哈，也有可能是那种点，引起那种憋气的感觉。然后那个白天情况还好，你最好是去检查一下吧，因为岁数也是在那儿，
1: 对，
2: 所以需要查最基本的也就是心电图啊，还有我们的心脏彩超，这些东西。然后比如说我们的血检查的话，也有那种查那些心脏的什么心肌损伤的那些梅血的检查呀，还有那种心衰的那些检查呀，也都有的。
3: 关键是68岁了，年龄在这儿呢，也肯定有一些其他的相关的老年性疾病。
1: 但是我觉得吧，这个赵女士既然是白天情况还好，就说明运动以后她没啥事儿。
2: 对，
1: 那平躺的话，这个赵女士可以量一下体重，看看是不是最近这半年，
2: 对呀、有没有浮肿的那些，我刚才说的这液体潴留的那些表现呐、什么的，最好是去医院查一下，看一下。
1: 就反正是这个岁数在这儿，咱多注意都就是都应该的嘛啊。再看一下王女士啊，她说她是51岁，前几天体检的时候心电图说 ST 段改变了，想问一下这是有心脏病了，需要做哪些检查吗？
2: 我们心电图里说 ST 段改变的话，有可能是有心肌缺血了。
1: ST 段是啥呀？
2: ST 段就是心电图里的波，它不是心电图的波，上下的那种波看过吧，什么 P 波 QS 波有 T 波，然后有一段是 ST 段，它就是ST 段我们一讲说压低呀、抬高啊，这些都是说明有心肌就缺血呀、缺血的表现呐、什么这些都是专业的术语。他那个
1: 对，我刚才
2: 报告单上写的。
1: 对，我刚才还想跟这个李主任说呢、您觉得我听懂了吗？我没有。
2: ST 段改变应该是那个报告单上那么写的。所以这一般 ST 段改变的话，
1: 就属于比较专业的。
2: 对，心肌缺血的可能性比较大。就心脏还是有稍微有点问题。然后看有没有症状吧，得结合你的症状。然后需要做哪些检查，就刚才说了那些东西，就是心脏彩超，最基本的也就是心脏彩超了。然后结合你的症状，看看有没有必要进一步检查，什么抽血检查呀，我们的心肌损伤物啊什么的这些。
1: 好的，那王女士呢，您就是像这个李主任说的那样啊，就是做个心脏彩超各方面啊，就观察看一看啊。再看一下李女士，她说她54岁，前一段体检啊做了心脏彩超，说有2.5间轻度反流，医生说不用治疗。他想问一下需要注意一些什么。
2: 2.5间轻度反流，这个不是什么大问题。光有这个的话，比如心脏就是心电图没问题，然后你自己本身也没有什么症状，什么胸闷痛啊、胸闷啊、气短啊，这些症状都没有的话，不用

0: 待遇。
1: 对，因为我的话，我体检的时候，
2: 对对，
1: 就做心脏彩超，其实我觉得
2: 对，
1: 应该是现在的这个医疗设施太就精准了，
0: 应该是你自然的那种。老化现象应该、
1: 老化现象
0: 有点那种
1: 好吧，
0: 轻度的反流的话这个程度可以没问题的、
1: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健康的、
0: 对没问题、我们也都可以有40以上的话都可以有
1: 就基本上没啥这个就是其他的症状的话就不用管它
0: 对对
1: 就是很正常的一个情况啊、再看一下张女士，她说她的父亲是78岁，是有心衰，最近感冒了，他说老人说呢是觉得胸闷好像严重了，想问一下需要去医院吗？
0: 最好是去医院，因为我们感冒啊劳累啊这些是我们心衰患者的就是急性加重的诱发因素。所以
1: 感冒
0: 不缓解。对呀、感冒第一感冒的话它什么病炎症啊什么病毒啊、它会损伤那个心肌嘛。
1: 就有的时候像特别小孩感冒没治好的会容易出现心肌炎。
0: 对对对对它有很多原因的感冒。感冒 还有那种什么有可能缺氧啊对吧什么发热呀、什么的那些症状也都会诱发你的那个急性的那心衰的那些表现。
1: 我最近一段时间跟咱们专家做节目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感冒真的不能掉以轻心。
0: 对对对。
1: 因为刚才这个李主任说感冒还容易引起心衰。然后前段时间的时候就是跟别的这个专家的时候说感冒各方面还会引起这个就是血糖的这个升高。这个都是有这个原因所以大家别觉得感冒好像是个小病。
0: 对，特别现在的感冒，
3: 要不这中医说嘛，感冒是万病之源，它是所有病的病引子
1: 啊。所以我们就平时还是要更加的这个注意啊。这个就是听众朋友呢，就是这个问题呢，咱们请这个李主任解答了啊。咱接着回到咱们原来的话题啊。
3: 那想问一下李主任啊，刚才您说了这个在家呀，如何的注意什么？那么除了体重，咱们日常还自我在家这些监测，还需要监测一些什么指标呢？
0: 还有我们的血压、血压、心率，还有呼吸的状态。血压，我告诉大家一下那个测那个血压的方法。有的患者就是随便就在那。边说话边测呀什么我刚做完家务就直接测呀这样都是不行的是静坐5分钟以后最少是静坐5分钟也不要说话然后就测量血压正常范围是收缩呀就是大家说的那个高压是90到139毫米汞柱然后舒张压是低压是60到89毫米汞柱这些是正常值范围然后我们的静息的心率静息就是安静状态下的心率呢要控制在60到100次每分钟比较合适另外呢还要观察自己的日常活动时候的呼吸情况比如说原来平地走500米不喘现在走了100米就气短了或者是晚上睡觉需要垫高枕头才平躺甚至是半夜憋醒要坐起来这些都是病情加重的信号一定要警惕
1: 就说到您刚才提到这个就是量血压的这个因为现在这个血压计也是好多种就有那种就是粘的那种然后现在还有一种就是说你胳膊往里一搁然后像那个就是压力的那种
0: 电子的吗
1: 对然后甚至还有就是套在这个手指头上然后就能够测血压的那个
0: 感觉还是臂式的比较准
1: 啊臂式的比较准就无论是这么粘的还是搁在那那个真空的都可以
0: 臂式的就是手腕的呀什么的感觉还是没有这个准还是臂式的离心脏最近的部位还是这个最准
3: 我发现了事儿李主任啊这个包括我这不有慢病高血压嘛然后我时不当的到社区去开药开药的时候呢每次他都给你量血压让你坐那等一会儿再给你量
0: 对
3: 我发现以前呢他还有那种水银式的
0: 对
3: 现在没有了全部都是那个在这个
1: 电子
3: 胳膊上缠上然后呢电子的一按然后那边就数字就出来可能是我这个思想太固化了我总是认为还是那种水银汞柱的那个准完我跟那个大夫探讨过我说那个
1: 哪一种准
3: 我说医生这个有那个之前老是那准吗完了看看我他说你咋这么不相信科学呢
0: 因为现在嘛因为那个环境污染特别是以前的是汞
1: 水银
0: 对水银嘛所以还是建议用那种电子的
1: 电子的
0: 对对对
1: 好的那我们先进段广告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0: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4: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0: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一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4: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0: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4: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5: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0: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4: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

0: 文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好，北京时间呢17:02，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下班路上的健康直通车板块。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延吉市中医院的李主任啊，给我们介绍关于心脏衰竭的一些就是知识，特别是居家咱们护理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一些啊。
2: 嗯，李主任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啊，你看包括这个日常的监测指标的监测呀，体重的管理呀，血压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掌控啊，然后呢一些症状的这个细节啊。那么我们都说呀，这个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生病的，那么我们这些患者在家相对于这种心衰的疾病可能是还是相对年龄大一点老年朋友多一些，是吧李主任？
3: 啊，对对。
2: 那就是说这些老年朋友咱们有心衰病史的居家的时候呢，我们在吃这方面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3: 嗯，我们心衰患者的饮食核心原则就是低盐低脂限水。
1: 啊、哦，限水。
3: 对，水。先来说低盐。钠呢会让身体留住更多的水分，加重我们的心脏负担。轻度的心衰患者呢，每天食盐量不要超过5克。我之前说过5克是一个啤酒瓶盖那么多。中重度患者呢，建议呢控制在2到3克以内。
1: 啊，就是半个啤酒瓶盖。
3: 对对对对，这里呢就特别提醒大家警惕那种隐形盐，像咸菜呀、腌肉啊、火腿肠、方便面这些加工食品，还有酱油啊、蚝油啊、豆瓣酱这些调味品，含盐量都特别高。比如说5毫升酱油就含有1克的盐，做菜放了酱油呢，就减少我们盐的用量。然后呢就是限水。中重度心衰患者呢，每天液体摄入量建议不要超过1500毫升。这里的液体呢，不只是喝水的量啊，还包括像我们吃的什么粥啊、汤啊、牛奶啊、果汁啊，甚至是西瓜这类含水量比较高的水果也都包括。然后饮水呢要小口多饮，睡前呢尽量少喝，避免夜间肺部淤血憋醒。最后呢就是低脂，心衰患者呢常合并高脂血症，还有什么冠心病，所以呢要少吃那种肥肉啊、动物内脏啊、油炸的食品，还有多吃优质的蛋白，比如说鱼虾、鸡胸肉、豆制品，还有富含膳食纤维的那种蔬菜，然后保持大便通畅。
1: 这个就是他的这个饮食的话，就像低脂低油啊、低盐这方面哈，跟别的大部分疾病哈差不多。
3: 对对对，
1: 但是他这个限水不一样，是吧？
3: 对对对对，因为他不是水愿意储存在身体里边，这个泵不行了，那循环不行了嘛，这就愿意
1: 就少泵点儿。对
3: 对
1: 对,
3: 对，少喝水的话，你就给心脏负担也少，
2: 减轻心脏负担。
3: 对对对对，
1: 而且就提到这个钠，这个我前段时间就是刷到一个视频，然后他说你怎么看哈，就是你吃的这个东西里头这个钠的含量，他说现在不都有这个食物的这个配方表吗？
3: 对对，
1: 他那个地方钠这个地方的话，你看它有个百分比，但它那个百分比不是说它是占它这个就是食物的这个，
3: 你一天，
1: 对，事实上它那个百分比是占你这个一天需要的，
2: 一天的摄入量的。
3: 对对对对，
1: 然后我就特意像他说的那是去买了一包辣条，然后发现一小包辣条里头那个钠居然是占162%，你知道吗？
3: 超了，
1: 那就等于说你吃这一包的话，大概相当于一天半，你这个就所有的钠你就别去摄入了。
3: 对对对，
1: 所以大家一定要
2: 那小孩吃辣条一包一包，一会儿就吃没了。
1: 哎，那你想想你超了多少啊？对不对？
3: 对。
2: 那这里刚才咱们李主任提到了这个大便啊，这里这个是不是也有讲究？另外关键一点，很多老年朋友们都愿意出现这个便秘的这个现象。
3: 对 对, 对，
2: 这个对心衰患者的影响大吗？
3: 影响特别大。就心衰患者呢，就千万不能就是用力排便。用力排便呢，就急剧增加我们那个腹腔的压力，加重心脏负担，严重的时候可能诱发心律失常、心梗，甚至是危及生命。如果出现便秘的话，你可以多吃点蔬菜嘛，什么芹菜啊，还有什么香蕉呀、火龙果呀，这些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呢，也可以，你可以跟。

0: 跟医生说，用点那种缓泻剂不要自己乱用那个泻剂，就是你泻大了也不行，气中医讲气虚嘛，那就不行了。我们临床见到过很多就这样子的患者，就是用力排便在卫生间就一下就
1: 倒了，
0: 对。一下就过去的患者也有，去世的患者也有。
1: 对，我身边的话有这种情况的老人。
0: 对对，
1: 嗯，
0: 我们也是每个患者住院的时候，就健康教育的时候，必须说到这个大便。大便的事儿，
2: 对，反正对老年人这一点别的我不太了解啊。
1: 嗯，
2: 因为这个家里上一代再上代都老人嘛，
1: 对，
2: 就是这个老年人上了一定岁数，因为我爷爷是老中医啊，人家是中华民国前发的这迟疑症的，就说这个上岁数说这排便不顺，就是致命的，是致命的，但小孩儿听不懂这话，就是小孩说土话，那怎么拉出屎来呢？还能把人憋死，浑身让尿憋死，这就老话吗？活人还想屎憋死了。哎，咱们小钱不懂，那么现在咱们长大了，就是通过这个慢慢了解，你这个人连着到那么大年龄了，他所有的心肺功能都不行，然后他便秘排不下来，他会本能的拼命的使劲去排泄，之后就实际上你既没排泄完之后，上面的心脏啊、肺啊受不了了。
1: 那历史上有好几个名人不都是这个原因走的？
2: 哎，皇上在那里走的呢，是吧？
1: 对，所以这方面都要。
2: 那也很重要啊。那再问一下李主任，就是咱们很多心室患者啊，这个有这个病史的，你看有相对偏年龄大一些的，在运动方面应该注意些什么？
0: 就很多患者觉得心脏不好就该躺着不动，就那么想的哈。其实这个想法是片面的。适当的运动呢，能改善我们的心脏功能，增强体质，但关键是量力而行，循序渐进。那我们心脏患者的运动康复呢，必须先经过医生评估，根据心功能分级制定个性方案。那心功能怎么分呢？我们临床常用的是纽约心脏协会心功能分级，主要根据患者的体力活动受限程度划分，主要分为四级。一级呢是患者有心脏病，但日常体力活动不受限，一般活动不会引起乏力、什么呼吸困难、心悸啊或心绞痛。二级呢是患者体力活动轻度的受限，休息的时候没有那个不适的感觉，日常活动比如说步行啊、爬楼梯啊，会出现就上述的什么乏力、呼吸困难、心悸、心绞痛这些不适的那种症状，然后休息后呢就是症状迅速缓解。三级呢就是患者体力活动明显的受限，低于日常活动量即可出现症状，休息后呢症状可缓解，比如说我们什么刷个牙呀什么，就日常的那些生活的那些活动也都不行。而四级呢，患者不能从事任何的体力活动，休息状态下呢也存在心衰症状，就活动后症状加重。所以我们心功能一二级的患者呢，可以散步啊、打太极呀、什么的。然后三级呢，建议是在室内慢慢就是走路，拉伸四肢啊什么的。然后四级患者的呢，要没办法了，就
1: 卧
0: 床休息为主了。然后在家人帮助下做被动的肢体活动，比如说翻身呐、抬腿呀，防止静脉血栓的形成。
1: 也就是说，无论怎么样都不能说是躺着不动。
0: 对对对。然后运动的时候呢，还有遵守我们的三原则，就是运动前热身5到10分钟，让心脏慢慢适应一下。然后运动中出现胸闷啊、气短啊、心慌啊，就立即停止活动，然后休息。然后运动后呢，不要马上停下来，慢慢走几分钟放松。然后运动的时间呢，最好选在上午的10点到下午3点这个时段，气温稳定，然后避免清晨低温刺激血管。然后冬天的话，尽量是在
1: 室内活动。
0: 对对、
1: 哎，
0: 就因为怕感冒嘛，对吧？
1: 感冒容易引起。
0: 对，冷的时候我们血管也容易收缩。
1: 对，也就是说呢，就是作为心衰患者来说啊，这个居家的这种这个修养，就是与这个医院的这个治疗的话，它是同等重要的一个。
0: 对对对对。
1: 大家在平时的这个过程中呢，就要更加的注意。今天也特别感谢啊，咱们李主任呢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给我们就是介绍了关于这个心衰，特别是心衰居家的一些这个注意的事项。谢谢您。
2: 辛苦李主任。
1: 辛苦李主任。
2: 辛苦。
1: 那我们进段广告。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引领新浪潮， 青春。

0: 擅长，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1: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0: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1: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0: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2: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5: 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小西站。
6: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7: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8: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7: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9: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逛逛街里，当时的场我做了那么壮的。这嘿嘿嘿，这
6: 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邀

0: 赫，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1: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2: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1: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2: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1: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2: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3: 姐姐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4: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 一零五九延边交通文艺广播的下班路上，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5: 我是徐磊。嗯，
4: 今天刚刚送走了咱们李主任啊。
5: 对，
4: 这个蹦啊，这个蹦，我跟你说啊，你就你，咱说你胳膊腿那个不太灵光了，
5: 嗯，
4: 你都哪儿都行。
5: 对
4: 啊，闭着眼睛拿个盲杖也能走道，但是你这个蹦不好使的话，你那就彻底拉倒了。
5: 那我没说嘛，全身上下哪块肌肉都能歇、
4: 都能歇歇，就他歇不了。
5: 他歇不了，他要一歇咱就。
4: 哎，你没发现？
5: 嗯，
4: 这个人就我们人体的心脏就跟拳头这么大吧？
5: 嗯，
4: 就跟自己拳头这么大。
5: 嗯，
4: 你看这小玩意儿，他真神奇啊！一蹦蹦好几十年，我跟你说也挺累啊。
5: 对。
4: 啊、嗯，好吧，来，我们回到路面，通过百度智慧交通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共同来关注。长盛街南向北，长白山西路附近呢，拥堵402米，平均速度是2公里啊，
5: 嗯，
4: 速度比较慢。天池路东向西，金南来南街这儿1.12公里啊，
5: 哇，
4: 东向西1.12公里，缓行423米，这是将近1.5公里了，平均速度4公里。
5: 嗯、
4: 光华路东向西建工街附近，拥堵361米，这也就是、万益批发市场的西门那儿啊。
5: 哎，
4: 缓行121米，速度4公里。北清路东向西，从柳青街到橘子街151米的拥堵，117米的缓行，平均速度7公里。长白山东路啊，东路东向西中远街这儿开发区这个路口啊，
5: 嗯，
4: 这个是拥堵254米，9公里的时速。沿河路东向西从工薪街到元川街678米的拥堵，152米的缓行，7公里的时速。长白山路南向北，从站前街的辅路到长白山西路拥堵69米，这个无所谓了啊。
5: 嗯嗯。
4: 另外，长白山路东向西从建工街到橘子街，这个、啊、拥堵的是不短啊，515米的拥堵，速度6公里。沿龙公路南向北，长白山辅路附近拥堵570米，缓行248米。这个地方要想缓解，嗯、必须得建工街和沿龙公路那个环立交那个地方修完，
5: 对
4: 啊，就大概那有200多米的路段，
5: 嗯，
4: 我每天站在我家楼上能看见那工程进度
5: 啊，你天天监控
4: 他那地方那个施工这个标牌上写的是7月30号结束、
5: 嗯、哦
4: 啊，
5: 那就还有1个半月呗。
4: 他我们的理解啊，
5: 嗯，
4: 那天我站在家，我们在那邻居那儿在那看，
5: 嗯，
4: 邻居在那聊一下，说这一路都多少天了，你看不动它了呢，
5: 嗯，
4: 这不3天2早上就修完，这老头。我这笑就拉倒了，就这个东西吧，你这是内行和外行事、
5: 嗯、
4: 咱们也是外行，
5: 嗯，
4: 但是我跟你说起来，幸好吧，
5: 嗯，
4: 那时候我在新闻部的时候跟着换回跑建设局跑一段，你什么叫专业，
5: 嗯，
4: 你别人看都是热闹，
5: 嗯，
4: 内行干的是门道啊，当然没干明白，那是他不好好干，
5: 另说、
4: 啊、另当别论，
5: 嗯，
4: 他那个是原始没有路基的路，
5: 嗯，
4: 他得挖出路基，
5: 嗯，
4: 得压多少遍，压完之后你不能直接就往上压路面，
5: 他
4: 需要一个自然沉降、
5: 嗯、对，
4: 哎，就什么就需要这个降雨、
5: 嗯、
4: 然后让它吃足水分，然后再压，再自然沉降，路基你打不好基础，你上面那层你够干啥用的，
5: 嗯，
4: 说没3天2早上压塌了。
5: 有的时候不下雨的话，
4: 嗯、
5: 好，它也得往上
4: 浇水，
5: 浇水，
4: 对，让它吃水，
5: 过它、嗯，
4: 对，吃水，然后再压，
5: 嗯、
4: 吃水再压，什么时候，嗯，咱不知道什么叫指标，是多重，
5: 嗯、
4: 然后用什么速度压，压完之后沉降到达多少，那。

0: 个标准值的、
1: 哎、
0: 啊。我也站着，我瞅我这怎么这干就歇歇呢啊！后来我突然想起来，我跟花花我们俩跑电视局那大概小有几个月，我跟花花跑半年多，
1: 嗯，
0: 了解到好多东西，包括最有意思的延吉市最古老，当年啊，这说话这得十四五年前了，
1: 嗯。
0: 延吉市就当年那时候还有见过初期留下的管道呢。
1: 哎，对，我知道，
0: 嗯，
1: 这个好像就是
0: 你信吗？这玩意儿
1: 是尿岗附近那地方，
0: 那就是老城区，就延局。他说这些老管路都是沿橘子街两侧的。
1: 对
0: 啊，最早，咱们延吉市不是延吉市，
1: 嗯，
0: 州府也不在这儿，是龙井县的橘子街。
1: 对，
0: 这是一条街。
1: 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龙井是咱们这边的这个中心，是吧？
0: 我搞不清楚，反正我就知道延吉市是龙井县的一条街
1: 啊，
0: 叫龙井。县橘子街，
1: 嗯
0: 啊，你看这个街离得远不？
1: 对呀、
0: 啊，好吧，我们再回到路面啊，来关注，这是龙岩公路，关注金学街南向北，从人民路到团结路113米的拥堵，7公里的时速啊、
1: 嗯。
0: 整个路况呢，现在看呢，昌盛街啊，这儿严重一点，然后天池路啊，天池路还有这个长白山西路，
1: 应该是基本上河南
0: 啊，河南片，因为河南片就一句话，整个长白山西路。嗯嗯，有一大段是在这个施工状态、嗯、
1: 对，
0: 所以说把车辆呢，很多车辆选择了天池路，
1: 嗯，
0: 其实我问你，你选哪个都没毛病啊，哪个速度都快不到哪去，这就是河南区域、
1: 嗯、
0: 东西双向的两，尤其长白山路是贯通的、嗯、天池路跟长白山路嗯，跟这个河南街交汇，它是两条平行的线，
1: 嗯，
0: 那边车多，这边我告诉你少不了，
1: 嗯
0: 啊，
1: 所以呢就是大家还是要更加的注意一些、嗯、啊、嗯、
0: 好吧，这雨啊淅淅沥沥的下了一天啊、嗯、这雨啊一直在认真的下，
1: 嗯
0: 啊，这个马上呢进入晚高峰，也我们将近视线也会变弱、啊、
1: 在路上开车的时候也要认真的开，
0: 哎，雨认真的下，车认真的开、
1: 嗯、
0: 啊，
1: 对，
0: 然后工作认真干，回家的饭也认真的吃、
1: 嗯、
0: 啊，要遵医嘱，你那泵也好好保养。
1: 哎，
0: 啊、
1: 对了，
0: 好吧，不啰嗦那么多了。今天咱们的下半路上就陪大家走到这儿，北京时间17:25结束我们今天下半路上节目的直播。今天周二，明天周三的16:30，下半路上老张、徐磊依然陪你下班。
1: 嗯，明天见。在节目的最后呢，给大家送上一首歌曲《寂寞在唱歌》。
2: 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L'amour est parti. 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ai vu. C'est trop long. C'est incroyable que je peux vivre comme ça.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北京时间17:30，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5: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好，过程当中我们来关注一则寻人信息。这是在今天上午的9:30左右，一位汉族男性老人呢，是从延吉市恒润第一城离开家中去往369大集，到现在呢是也没有回家。老人呢名叫江化山，江化山今年呢是80岁，身高 1.6 米左右，有些驼背。那么我们请看到过这位老人或者是拉载过的司机师傅呢，听到广播后与我们的电话508-1059 取得联系。再来重复一下，这是在今天上午的9:30左右，一位汉族男性老人是从延吉市恒润第一城离开家中去往369大集，到现在呢也没有回家。老人名叫江化山，江化山今年呢是80岁，身高 1.6 米左右，有些驼背。那么请看到过这位老人或者是拉载过的司机师傅，听到广播后与508-1059取得联系。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

0: 下
1: 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

0: 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将会给大家详尽的讲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它是如何去治疗我们的心脑血管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包括各种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老慢病，我们用文玉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如何帮助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慢性病患者治好的，把我们从慢性病这个泥潭当中给解救出来的，让咱们患者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还在一把把吃药，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肝伤了胃的，以及一年啊这医院三进三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一定要认真听好。你今天听到的治疗疾病的方式方法，很有可能就是你明天康复的必须选择，最佳选择，最省钱治大病的选择。你看今天呢，我跟咱们大家伙说什么事儿呢，其实这个病啊它比较急啊，就是每年每逢气温突变，头疼脑热感冒发烧的情况就容易出现，对吧？按说这个头疼脑热感冒发烧啊，这个原本在咱们老百姓的心里边它只能算是小毛病，微不足道的疾病，若是让一些本身呢就患有基础病的，患有心脏病的老年人，要是把这个感冒给招惹上了，那这个小病就可能变成要命的病了。那一场感冒，一场咳痰喘，突然心梗要命的，那可是大有人在的。我记得2020年啊，咱们全国老百姓经历了3年的管控之后，全面解禁了，可以出入自由的时候，因为突然来了那么一场全国性的阳了个阳的事件，那让咱们许多患有基础病的老百姓突然离世了，对吧？时间过去不久，大家记忆犹新。我记得当时记录上说，有很多的医务人员也都在那次事件当中过世了，他们其中年纪最大的呢才54岁，最小的也才36岁，而且无一例外的都是发生了心源性的猝死，那真的是让人心酸不已。咱说实在话，前一秒还活蹦乱跳鲜活的生命瞬间就离开了人世，让他们的父母妻儿如何接受？所以说心脏病这个夺命的杀手啊，它就是一个无声的凶杀，不犯病的时候你到医院都查不出来，但是一犯病的时候往往来的就很突然，夺走了宝贵的

生命让一个又一个的家庭分崩离析。所以说呢，接下来李老师要着重的给大家伙讲一讲有关心梗的相关问题。在这个心梗发生之前啊，其实我之前也在节目当中给大伙讲过啊，他是给我们会发送一些信号的。比如说比较典型的，我们这个胸口剧烈的疼痛啊，那你得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是心脏给我们报的警吗？还是我们出现其他的问题导致的胸口疼痛啊？我觉得这种常识性的东西咱们老百姓一定要清楚。为啥说中医认为不通则痛，痛则不通？这个心梗顾名思义啊，它就是心脏血管淤堵，堵得特别严重。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你还敢干嘛干嘛，不知道赶紧休息啊，你正在那发火呢，你不赶紧注意，那这个危险就突然就发生了。大家记住了，如果说你胸口剧烈疼痛的时间超过了15分钟，或者说咱们含服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之后它都不缓解，我跟你讲，这就说明咱们非常的危险了。啊，再有就是我没有跑步，我也没有运动，我就坐在这儿，往这一坐我就呼吸就感觉很急促。这是怎么回事呢？心脏承受的压力过大，哎，它容易造成供氧量的不足啊，从而就容易发生心梗。还有大面积的持续的牙疼，哎，这也是心梗的一个前兆。牙疼这个情况啊，它有很多的原因啊，包括智齿、龋齿、牙龈发炎啊，但它是什么呢？就是坏的那个牙齿疼，而且这个疼痛的时间它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哎，但是心梗引发的这个牙疼不一样了，它这个部位首先它不确切，你不知道是哪颗牙疼，就感觉啊这个嘴里头啊就没有好受的地方，哪哪都疼啊，并且这种牙疼呢它持续三分钟左右就不疼了，同时呢可能会伴有啊大汗淋漓、面色苍白、极度虚弱的。哎，这就是心梗发作之前的这些天我们总会感觉到的一些现象。还有就是烧心啊，伴有频繁的恶心呕吐，哎，这是上腹胀痛。有的人呢可能后背还疼，这个时候比如说你有高血压、有动脉硬化、有糖尿病，或者说你之前呢就知道自己心脏不好的，咱们就得多往这方面想一想。那心梗有一个早知道，咱们这个性命攸关的危险就能少一点来。那这很多人都不理解啊，说我这个心脏病为什么会有这些反应。老师常说咱们人呢，它是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我们各大脏腑之间的关系都非常的密切，看似跟心脏没什么关联，往往都是灾难即将来临的预警。所以说大家伙啊，一定要记住李老师刚刚讲的这些，千万得注意啊！你平时说我不知道，我傻乎乎的啊，就算有这些反应了我也不知道啊，那你今天听了李老师的节目了，不管是我们自己还是我们身边的人有类似的情况出现了，咱们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啊。老张老王在那正着看着电视呢，或者下着象棋呢，老张马上说我牙疼，哎，这老王马上就得警惕了，哪颗牙不知道啊，就满嘴里边就好像哪颗牙都疼一样，不行，你是不是有心脏病啊？啊，确实有，赶紧上医院，可能是发生心梗了，对吧？你知道了这个事情了，你有这个预兆了。要知道 90% 的心肌梗死是由九个危险因素导致的。哪九个危险因素啊？大家伙听一听。血脂异常，抽烟的人群，糖尿病、高血压，腹型肥胖，肚子特别大，缺乏运动的，在饮食当中缺乏蔬菜和水果的，还有紧张压力特别大的，过量饮酒，过于劳累的，数一数啊，九种。这个问题我之前呢，我记得我给大伙讲过啊，千万得注意。那为什么说这九个危险因素它容易导致心肌梗死的出现呢？咱们接下来就开始慢慢的分析啊。先说血脂异常，我们为什么会血脂高？这一类人首先呢都是我们脾胃亏虚，肝肾不足
啊，你吃。

最近来的这个肥脂油肝啊，你消化不了，你吸收不了，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所以它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那么你验血的时候，血脂啊、甘油三酯啊、低密度脂蛋白啊，它就高了。那大家想想啊，你血液当中的这些东西都高了，你这个血液是不是就脏了？是不是就容易产生动脉硬化了？是不是就容易堵了？包括吸烟的人，吸烟呢，它会给肝肾带来极大的负担，解毒代谢能力会下降了，血液垃圾也会增多了，既容易产生动脉硬化，也容易引发血脉的淤堵。那这是吸烟的人。再有糖尿病，糖尿病咱们都知道，你血糖持续升高，你血液能不黏糊吗？他这一黏糊，他不就容易堵了吗？而糖尿病呢，我说它其实啊，就是什么病啊？脾的病。就是因为咱们自身的这个脾胃消化利用糖分的能力它不行了，它还叫代谢病，这又跟肝肾有关了。那咱们再说肚子大的，很多男性你看现在啊还没进屋呢，就人没进屋，肚子先到了，啤酒肚挺个将军肚，这类的人群呢，咱们中医为什么说呢？叫脾气不足，水湿不化，继而肚子就变大。也就是说肥胖的人，尤其是大肚腩的人啊，他这个湿气特别重，身体都不好。别看他是能吃能喝的白费，吃了也消化不了，吸收不了，吃进去的营养他用不上，不仅白吃了，而且还给健康埋下隐患了。你像很多的一些男性啊，他喝点酒之后吧，他根本吃不进去饭了，就是因为脾虚之后消化运化能力不足了。再说什么缺乏运动，我们都知道啊，你总也不运动啊，会导致消化不良。咱吃饱了，是不是说我出去走一走啊，我消化消化神啊，对吧？反过来不爱运动的人消化一定不好，这就会给我们这个脾胃肝肾都带来负担。你脾胃肝肾都带来负担之后吧，血液垃圾就容易多，知道吧？它就容易造成淤堵了。还有饮食当中缺乏蔬菜水果的，它会引起营养不良。脾是后天之本，长期这样呢，就会导致脾胃虚弱。脾胃虚弱了，我们这个气血就不足了。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气血不足的时候，是不是就容易产生血脉的淤堵？另外，紧张压力大会引起肝气郁结，过量饮酒也会损伤肝脏。而过于劳累，没有好的休息，好的睡眠，就会引发肾经大量的消耗。咱们肾脏是干啥的？过滤血液的。我没说吗？每4-5分钟，它就会把我们周身的血液给你整个的过滤一遍。但如果说你熬夜了，我也睡不好觉了，我也劳累了啊，你肾经是不是就不足了？那你过滤血液这个能力是不是就会减退了？你这个时候血液垃圾是不是就多了？它是不是就容易诱发血栓的出现呢？就像我之前给大伙提到的，就是突发心梗意外的这些年纪轻轻的人一样，它不就是因为过于劳累之后的结果吗？所以大家看啊，经过老师刚刚的分析，听众朋友们是否明白一个道理？容易发生心梗的这些高危人群呢，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隐患。什么隐患呢？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老师讲了，包括什么？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还有就是一个排泄通道肝肾。不光是心脏病，你其他的任何的慢性病来讲，你要追根溯源来说，全都是这么来的。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所有疾病的出现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造成的。那么想让咱们一劳永逸的方法，就得保证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无阻。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讲解介绍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能够得到我们广大患者朋友的认可信赖，还有就是口碑相传。
咱们第一代延寿方在市面上销售了

十年之久，口碑特别好。凭借的是什么？当然是疗效啊。第二代呢，比第一代全方面又有了质的飞跃。而如今的第三代延寿方，真的可以说它就是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实实在在让我们实现健康长寿的百姓药平价药。那我们说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确切的疗效呢？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治一个好一个，它是怎么做到的？它本身呢，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概略而成的。治疗方向非常准确，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胃功能一好，你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是不是就能够充分的利用了？那自然我们身体恢复的是不是就快了，对不对？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之后吧，咱就说拿这个心脏为例，那我们这个心肌是不是就不会缺血缺氧了？你危险是不是就解除了？性命是不是就无忧了？而且与此同时，各大脏腑之间是不是就能够互通信息，默契的配合了？所以说呀，二通血脉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过百病从根治这个说法啊，肝脏对于我们来说太重要了。肝主疏泄和藏血，疏泄什么意思？就是把这个毒素给你分解开来，然后排出去。同时这里边说这个疏泄，不光是给我们解除摄入到体内的毒素，那还有什么闷气压抑的情绪。你这样呢，就能够让我们解除这个疾病的一些治病的根源。因为什么？闷气还有压抑是最容易让人做病的，很多病都是从这个气上出来的，压力太大了，积压的，是吧？这都是跟肝脏有关的。然后肾脏，我之前就给大伙提到过，给我们过滤血液的，它是藏精的，它是人体的先天之本啊，他们俩就是这么配合的，能够给我们的机体保驾护航，血液呢也不容易遭受污染了，脏腑也不会轻易的受到侵袭了，那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健康长寿了？所以为啥老师每天在节目当中反复的强调一句话，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在这儿。再一个，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这个效果神奇，还源于它是发酵中药。普通中药你放心，你就算是把这个治疗方向你找对了，你也没这个能力去做到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古代的一些医家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药效，而现代的医家更是从这个发酵技术当中寻找中医药的突破口。比如说屠呦呦前辈，那通过咱们这个现代的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了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李老师也利用现代的发酵技术，在这个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改良成功了咱们今天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那可以说呀，这是做到了创新的革命，改写老慢病患者的命运。他每一片都来之不易。我之前呢就给咱们听众朋友讲过啊，当然呢我们每天呢节目里啊都有新听众。那我就再给大伙说一下，它这个工艺啊，你很繁琐。听起来啊，文玉堂发酵中药就很简单的几个字，但是这个发酵中药如何发酵？首先要利用 3D 打印技术，先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就这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而且我们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患病的这个人体肠胃系统？就是要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代呢，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说神农氏啊，自己吃这个草药，吃完了之后吧，他感受这个药物的这个毒副作用啊，来排查出这个药什么人吃和什么样的病，什么样的去吃。啊，而咱们打印出来这个仿生的
罹患

0: 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就是把目前咱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给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们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跟疾病的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啊，最后提纯出的是863种的活性多肽啊，你这些活性多肽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流失的。你这样一来，这药劲儿可不就不一般了，整体提升80倍，吃一遍顶吃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用一天就相当于用普通中药的80天的治疗，也只有这样的药力才能够从头给咱们通到脚，从里给咱们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都惦记着咱们这个三代严守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自己的国家。我不能说我有多么的伟大，因为什么呢？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让老外坐享其成。我选择的是另外一条路，就是在国内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捐献了以后，我就可以有资格跟厂家去谈条件了。国外卖多少钱啊，一片8美金和人民币50-60块钱，这个我不管。但是在咱们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做到了。我说过，如果说我这一生有什么值得我骄傲和自豪的地方，不是我拿了多少奖，对我来说呀，这一切都是虚名，没有什么意义。我最骄傲和自豪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药。所以我很欣慰，但唯独的是什么呢？我们三代严守方啊，它这个成分要求必须是野生的、鲜活的，工艺呢又极其的繁琐和复杂，发酵时间越长，它这个生产的力度就十分有限，再加上我们患者也多，需求也大，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我们的药源一直都非常紧张啊。即便说是限购，咱们患者最多只能订购3副药，但依然有一些地区会出现一药难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只要你当地有药的，我们身上有各种慢性病的，你赶紧用上，你就知道我们占了多大便宜了。你用上了之后，你就知道咱们确实是花小钱治大病。而且老师说了啊，你们不用有任何的担心啊。说是我用上三代严守方之后吧，老师我觉得这个效果呀不那么满意，你不用担心，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算1片1块钱，李老师也不会让你错花。所以说听众朋友们，有病了千万别拖，赶紧给老师打电话。好了，就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呢咱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 1块钱，老风湿、老骨。

0: 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二十四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哎呀，李老师，
3: 嗯，
2: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这一副药快用完了，哎呦，我就觉得我这个脚真的算是给我保住了。
3: 哎呦，这是见到效果了是吧？
2: 是，真的太感谢您了。嗯，我这家里面的药不多了，所以我今天啊打进电话赶紧来申请，麻烦李老师您呐，这次给我开够了吧。嗯，
3: 好好好，你这样啊，先把您具体的用药情况呢您跟我讲一下。
2: 好。
3: 嗯，
2: 哎呦，李老师啊，哎，我就是你们讲的那个老糖人，十几年了。
3: 嗯，
2: 血糖开始行，后来一直控制不好了。嗯，也怪我自己嘴馋，也没有咋忌口吧。后来就听您讲说这个糖尿病啊就是吃出来的病，是脾病。
3: 嗯，
2: 哎，这方面我真的很有体会，我就觉得我这个胃吃点东西就胀，稍多吃两口就不舒服。后来我就长期离不开那个马丁啉帮助消化，身上还刺脑子痒，还有我这个脚啊，两个大脚趾那么厚，就跟那灰指甲似的。
3: 嗯，
2: 然后我有时候就不得劲吧，就用你手啊或者用个夹具就去抠它来，抠来抠去把这个脚就弄破了，然后就不长不住了，就
3: 不
2: 愈合了。
3: 你说怪不得你刚刚说了，说这个脚保住了，这之前是有坏疽的，往坏疽的方向发展了，这是。
2: 是，哎呀，真的，要不是及时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哎呀，那我害怕，等着我就是截肢了。
3: 那可不是嘛。嗯，啊，因为这个问题的话，大部分的就是截肢的患者是太多了。
2: 嗯
3: 嗯，
2: 就是还有啥最严重的？我这个心脏平时啊，感觉我这个心口上老是左心口上闷叨叨的，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不能平躺，不敢。嗯，你说这病有时候不严重了，就是也不耽误干点家务活啥的，但是一难受一犯病啊，就要命的难受。我那个亲家母啊，就是心梗。人家就是早晨起来低头穿鞋系个鞋带的功夫，然后就站起来说胸口疼，然后就不行了。哎呀，可快了，也根本就没给他抢救的机会啊。所以后来我加上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啥的，那真的我都不断，家身边一直有。哎，孩子回来也嘱咐我说手机不让我离开地儿离开事儿，哎，也怕我跟他婆婆一样出个啥事儿嘛。哎呀，李老师，你说要不是咱们这发酵中药，我也真不知道我自己能熬到哪一天呢。嗯，
3: 这个病就是这样啊，就是我们老话讲的说有今天没明天的，因为糖尿病它可以引发多种合并症啊，所以说本身不可怕，它哪个合并症它都要命。
2: 是，不过现在想想还是我的老太太啊，有福命不该绝。我听到李老师的讲座，我特别愿意听您讲话，您说的都是实在话，哎呀，都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而且您也不容易，都说寒门出英才嘛，还真是这样。
3: 嗯，
2: 您研发了这么好的药，还一心呀也想着怎么能让我们老百姓低价用上这个一块钱一片的药，能遇到像李老师您这么好的大夫啊，我怎么也得把握住，是吧？嗯，
3: 哎，得这么想就对了。李老师为什么给大家争取一片只卖一块钱的三代延寿方呢？
2: 嗯，
3: 就是因为对于家庭状况比较贫困的一些患者而言呢，这个高昂的药品或者说是高价的手术，你对于这样的人群来说没有出头之日啊。你说我拿出来钱去治病治不好了啊，这个起码我没有什么遗憾的。
2: 嗯，
3: 但是有能治好病的药，我却花不起钱去治，这个是让老百姓是接受不了的。
2: 嗯，
3: 那怎么办？只能就等死了。明知道有药能治，咱用不起，这个无奈是几代人的悲哀。

0: 所以我特别能够理解每一个患者的不易和心酸。
1: 嗯
0: 啊，咱们能够花最少的钱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这的确是我们的福气。
1: 嗯，
0: 哎，您跟我说说用上之后了，有什么样的改善，见到什么样的效果？
1: 好，我用了三四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身上啊轻松不少。
0: 嗯，
1: 而且血糖也下来了，之前的血糖一弄就上了八九个，那天我测了测，哎呀，餐前才6点多，而且我这胸口啊就觉得呀不太闷了。就身上啊，就是以前刺挠的痒也减轻了。10多天的时候，我这个血糖就完全正常了。餐前这不是就6点多，餐后也才7.9。10来多天的时候，我的血糖就稳定住了。你说李老师，你说这药多霸道！我吃点东西，胃口也好，这个肚子点胃点不胀了。关键是好的是，慢慢我这个脚丫子慢慢长住了。哎呀，可把我高兴坏了。就连眼睛觉得也比之前看东西清亮一些，而且我这一副药还没用完，这个降糖药我也停了好几天了。
0: 嗯，也就是说咱把这个降糖药停了以后，光吃了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在这个过程当中血糖都很平稳是吗？
1: 是的，很稳定。
0: 嗯，
1: 餐前呀都是6点以下。嗯，
0: 那你现在血压现在怎么样？
1: 血压也很好，高压135，低压85呢。
0: 好好好，那怪不得这嗓门啊，这声调都变大了。
1: 高兴的，真的，我心口这块大石头啊，终于给我搬走了。
0: 嗯，
1: 不憋气了，呼吸喘气顺畅了。最让我高兴的是，我这个脚保住了，现在逐渐风口也逐渐长住了。我想着就是把病治好了，也多陪孩子们几年。李老师啊，你看我还需要多少啊，我再多买点。
0: 行，你现在各方面恢复的确实不错啊，也听得出来。
1: 嗯，
0: 咱们现在呢对于治疗是特别有信心的。
1: 是
0: 啊，那老师常说一句话，我说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啊，事实也是如此。
1: 嗯，
0: 就像你这样的患者，我们很多的朋友啊来电话都说啊，说李老师啊，我到医院里头啊，我都不知道该挂哪个科，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一把把的吃药，那个病没有治好的，然后问题还越来越多，钱呢还不少花。但是一旦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后呢，就觉得自己啊所有的脏腑都通了，哎，所有的脏腑都顺了，而且都欣欣向荣的。这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我一再跟大伙强调，糖尿病事实上它讲的就是脾的病，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这个你刚刚也提到了，你也懂了，经常听咱们节目的老朋友也都能明白啊，它是脾的病，同时它还是代谢病啊。说到了代谢，我们是吃到身体里边的营养物质没有办法的消化吸收利用。
1: 嗯，
0: 那你不吸收不利用，把它排出去不就完了吗？代谢出问题了，排不出去了。所以说一涉及到代谢，这又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同时血糖升高，血粘稠，再加咱们肝肾解毒能力变差以后，血垃圾一多，它就容易引发血脉的淤堵啊，进而就导致一系列的并发症，包括你心血管的淤堵啊，啊胃清瘫呢， 啊以至于啊咱们这个坏疽啊，啊都是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太多以后造成的啊，血脉淤堵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加上我们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效果来得快啊！你看看咱们这几天之内就见到了明显的效果，再加上我们这里边啊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帮助我们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治到外。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看看现在这个啊，的的确确的啊，各方面呢都有非常明显的效果了。那接下来怎么办呢？老话讲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你自个儿都说了，我光带病都10几年了，都老糖人了，这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咱们要想达到一个全面康复呢，以后咱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喝啥啊，咱们吃慢慢香，身体倍儿棒的这种状态，老师再给你开上2副药啊。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因为现在咱们有些地区的药源也是非常的紧张，你打电话问问，有把药备齐了啊。
1: 好的好的，
0: 好，那咱们这儿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0: 这位朋友你好。
1: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李老师，我呢就是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把我给救了
2: 啊。
1: 哎，救了我们全家，我就除了跟你说声谢谢之外，哎，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了。
2: 哎，治病救人呢是李老师的职责所在，也没啥好说的好谢的啊，你们也别放在心上。只要是你们把健康的康复的消息啊通过电波你能告诉我，这就是对李老师最大的感谢了啊。
1: 李老师你不知道啊，这个谢字我必须得说，因为呢我这里老梗天天在场上都快两年了，这两年的日子啊憋死了，或者真是一点心情都没有了，想死了吧还下不了决心，这一天啊吃喝拉撒的都在家里面啊能照顾我，我老伴跟我可是没有少操心，幸亏我还不算太糊涂，这有时候想一想真的还不如傻了好呢，傻了吧就不知道自己上火了。
2: 嗯嗯，
1: 就咱们这个药
2: 血脉逐渐的畅通以后吧，才能给我们这个受损的脑细胞也好，或者说给我们其他的脏腑器官也罢，源源不断的去补充这个营养啊，以及这个药物当中的精华才能够起到作用，所以我们是从病根入手去帮助我们进行治疗的啊。
1: 还真是的，你看啊，我这胳膊腿啥的啊，一点点的就能动了，也有点劲了，而且我这个身体呢是一天比一天健好，我记得很清楚。
2: 嗯，
1: 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第一次站起来的时候吧，我这个腿虽然还有点抖，但是我能用力抬腿了，刚才竟然还走了三步。哎呀，我跟你李老师说啊，就这个时候啊，就我一个大老爷们我都没有忍得住哭了。
2: 当时的心情啊李老师是能理解的啊，因为这个时候我们都以为自己就是被判了无期徒刑了，好不了了。
1: 嗯
2: 啊，可是现在呢咱们看到希望了，所以说就是重获新生的那种内心的激动的心情是没办法言表的啊。
1: 是啊，而且我老伴也是高兴的不得了啊。
2: 啊，怪不得你刚才说必须得说声谢谢呢。其实咱们三代延寿方确实挽救了不少的像您这样的患者以及家庭。咱们说一人中风全家发疯。他不是一个人的病，他是一家的人呢都让咱们这个卧床不起啊半身不遂啊给耽误了给拖累了。啊，而且呢常规的治疗这么多年治下来也没有什么特殊好的改善，所以说很多患者内心呢对于康复就没有希望了，就是常说一句话，活活不了死死不起，就这种感觉 啊。所以说呢一旦用上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从根儿上咱把病给治好了之后了，你高兴了你哭了，这是全家人高兴，全家人都会流出激动的泪水，因为这马上这就是囫囵个的人马上就回来了，活蹦乱跳的人马上就来了。嗯，
1: 是的是，真的是给了我个奇迹啊。你看我现在三伏要快要完了，现在我自己吃个饭啊自己上个卫生间啊都可以了。
2: 嗯嗯，
1: 现在老伴在做饭的时候吧，诶，我可能在厨房给他打个下手呢，洗个菜啊拔个葱蒜啊都可以了，而且这一天嘛要是没有什么事，我可能出去散步散散步呢，现在口水什么的也不流了，胳膊腿什么的吧也能使唤了。
2: 嗯，
1: 就是除了肝胆肚的正常的慢点之外，其他的就和正常人一样了。
2: 好好好啊，其实听你说话呢也能够感受到恢复的非常好啊，而且不光是咱们这个脑梗的病好了啊，就是原来有一只眼睛是白内障的啊，眼前总是灰蒙蒙的，现在也好了是吧，
1: 都好了。
2: 嗯，
1: 要不说治疗这个慢性病还得是发酵中药呢。现在我是真的体会到了，一片就等普通中药的80片了，这个发酵药真是了不得呀。
2: 嗯嗯，
1: 你看我的手里面吧也没有几天药了，我就想什么呢，就是咱们这个药1块钱一片，这不光能治病还能延年益寿，我就想长期的吃下去。
2: 那你的这个心情呢老师理解啊，因为我们现在可能会有一种这个劫后余生的感觉，一直也在强调这个事儿啊，带领我们脱离苦海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就成了咱们很多患者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护身符了。
1: 对
2: 啊，但是老师跟大伙说过，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呢具备三大

0: 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要体会到见效快。
1: 嗯，
0: 发酵中药三代严守方吃上就好，用上就当事儿啊，因为这是一片咱们发酵中药三代严守方里边它包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你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就这么简单。
1: 对。
0: 哎，不管多少年的老病根，甭管你多大岁数，只要老师同意你用，就说明这个药它能治你的病，只要你用上这个药它就能让你好起来。再一个，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它不是单一的给我们某一个脏腑去治疗的啊，我们通过一方三通疗法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你如果这个人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搭。然后二通血脉，你就像我们这个疾病来讲，你不通血脉那能好得了吗？
1: 是的，
0: 哎，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重中之重，也只有发酵中药这个药片才能够真正的达到帮助我们疏通血脉这样的一个目的。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肝肾功能强大了，能够帮助我们过滤掉血液当中的毒素和垃圾啊，你就想再犯它都犯不了了啊。所以说像你这样的患者，我建议是什么呢，既然咱们现在都挺好的，各方面挺稳定，血压也都正常了，那咱们呢就完全可以放心的停药了，你也不用担心什么。日常生活当中呢，咱就跟老伴没事的时候出去溜达溜达，锻炼锻炼，这就挺好的啊，药不用再吃了。
1: 哎，
0: 嗯，
1: 哎，好的，刘老师，你这么一说，我心里面就更加踏实了。
0: 嗯，
1: 我就听你的，我用完了以后我就停药了。
0: 好，你健康了，自然就能够延年益寿了，以后的身上也不可能再出现什么慢性病了啊。再一个呢，咱们现在各个地区这个药源都非常紧张。所以说我特别的提倡的就是我们康复停药的这些患者发扬发扬风格啊，把机会留给更需要的新朋友。
1: 嗯，
0: 好，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是我，你好。
3: 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吗？
0: 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啊。你们要是发现现在来讲的话，说哪个地区的价格要是高于一块钱一片了，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要追究他们的责任啊。
3: 哎呀，行，那李老师你真的，你真是大好人呐。你说这几年吧，咱们老百姓日子真不好过。
0: 嗯，
3: 最怕的就是有病啊。哎呀，我可是体会到那滋味了。尤其你说我吧，退休金也没几个钱儿，我更怕得病。
0: 嗯，
3: 所以说的李老师，我代表我们这些患者感谢你啊。
0: 哎呦，别这么说啊，李老师能给大家伙去做什么我都尽量去做啊，因为我难的时候吧，也是我身边的一些父老乡亲在帮助我的，不然也没有我的今天。啊，对了，您这样啊，您先说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老朋友。
0: 啊啊。
3: 我用了两副药了。
0: 嗯。
3: 现在都停药一个多月了。
0: 啊，两副药停药。
3: 啥药都不吃了啊。
0: 嗯、
3: 啊、
0: 嗯。
3: 啊、我现在就感觉是吃啥啥香啊。嗯，就感觉重新活了一回似的。因为啥呢，我过去就是一身病，你说脑供血不足，一天总价感觉脑袋昏昏沉沉的，人还迷迷瞪瞪的呢，然后我还有风湿性关节炎
0: 啊。
3: 哎呀，你这个风湿吧倒不是特别严重，就是一边天这腿就疼，还有就是5年前我做过这个肠息肉手术。
0: 嗯，
3: 不过吧你说做完还长，而且还容易恶变呢，不过我这回全好了。你说现在我是也不头痛脚轻的了，而且关节也好了，所以说的李老师咱的药我特别佩服。我佩服在哪儿呢，它就是能够整体来治。你说我最害怕就是肠息肉，肠息肉这问题它也给我治好了。
0: 嗯嗯，
3: 现在就是排便也正常了，哎，上焦便
0: 啊，
3: 也不是那种黏黏糊糊的了。
0: 嗯，
3: 而且我停药以后，那前段时间我去医院做的肠镜，检查结果一出来，说我这肠子里头干干净净的。所以李老师，哎呀，这些年我可没少遭罪，光这肠镜都做多少回了。
0: 嗯嗯，
3: 手术都治不好的病，但是通过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回给我彻底断根了，真的感谢你啊李老师啊。
0: 这就是咱们老百姓的福气了 啊，要不我为啥跟大伙讲呢？我说人体三通。

0: 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我们人只要是脾胃好了，啊，那你吃什么，你都能够消化得了，你都能够利用得上。
1: 嗯。
0: 啊，那我们有了足够的营养了，我们人活着，你不吃能行吗？对吧？活一天你就得吃喝一天。啊，你看人得大病了，要不行的时候，他首先他就是不能进食，吃不下去饭了。啊，然后呢，开始人一点点的机能消耗了，然后开始消瘦了，最后瘦的皮包骨了，熬心血了，人也就完了。所以说，人得病从脾胃经淤堵开始，我们一定要先把脾胃给通开，让营养能够进得去，能够利用上，然后二通血脉。啊，这个血脉是什么呢？血脉是营养通道啊。你这个血脉一闭的话，完了人要断气了。
1: 嗯，
0: 哎，所以说我们要通血脉，让血脉畅通无阻，心得血脉收缩舒张，推动血液运行，上及于脑，下至于下肢，所以说心脑供血怎么样就充足了，人就没什么事了。哎，要血脉畅通，然后三通肝肾。肝肾是干什么呢？是我们的解毒代谢器官，我能吃我也得能排，所以说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无阻，这是保障我们人体健康的根本。所以说这三大生命通道要是畅通无阻，我跟你讲，这个人啥病都不带有的，而且还能够益寿延年。啊，你看你现在呢，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吗？对吧？
1: 对，
0: 都已经停药这么久了，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呢？
1: 啊，今儿打电话，一是感谢你，
0: 嗯，
1: 二一个寻思问问我姑爷，你说的这孩子吧，才39，这一天大吃二喝的，前几天搁医院，这不陪我姑娘做这个产检嘛，她已经二胎了，顺便吧，她也查了一下身体。查出来挺多问题，说的血脂高、脂肪肝、肾囊肿。
0: 嗯，
1: 我一看他那大肚子，我就知道他也好不到哪儿去，那可胖了呢。我就寻思吧，你说他这情况，你抓紧给他治啊，别以后你说严重了，那马上你说就当两个孩子爹了，身体不保护好，你说哪行呢？
0: 可不就是嘛，啊，爱妻爱子爱家庭，不爱身体等于零。
1: 嗯
0: 啊，现在为什么这些老年病都年轻化了？就是跟我们不良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有关。你看这个胖人普遍都存在着问题，什么脾气亏虚、湿气太重啊。这么一来的话呢，对于脂肪的消化吸收啊，它就不大好了。啊，它就容易呢让这个脂肪啊扩散到血液当中，这个高脂血症就来了。再加上肝脏是藏血的，如果肝里头藏的都是脂肪，啊，它能不得脂肪肝吗？那脂肪肝要是严重以后肝硬化了，它也就发生恶变了。所以说黄泉路上无老少啊，而且血液一旦遭受污染了，自然就容易滋长这些臭鱼烂虾啊。你这个问题是绝对不容小觑的。不过好在呢，你这个姑爷啊，一来的年轻，二来呢，
1: 对，
0: 病情也不是特别严重啊，咱们发现的及时，抓紧时间治疗。再有啊，咱们国宝级的用药啊，三代延寿方，你给他治疗的话呢，咱就更不用害怕了。啊，赶紧给他用上吧，你这么多年的老病根了，用药这么长时间就给你治好了，他呢就更容易了啊。
1: 嗯，
0: 一副药就给他治的差不多了，人小病微病一副药，大病重病三副药嘛，对吧？
1: 行，那啥吧，我抓紧时间给他用上。
0: 嗯，好，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永享健康啊，打咱们场外电话先确认一下你当地有没有，当地有抓紧定啊，当地没有抓紧找我。
1: 嗯，好，
0: 咱们再见。
1: 谢谢你啊。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兰州的，我就想问一下，我们现在还有没有药了？麻烦您给我开上呗。
0: 有没有药了？你得打当地的电话去问一问。
3: 哦，
0: 因为全国这么多地区呢，李老师肯定是记不清的。不过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咱们俩先聊一聊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算是老患者吧。
0: 啊，
3: 因为这个发酵中药啊，三代这个延寿方，我才用了这2个星期的时间。
0: 嗯。
3: 这也是啊，从我那个邻居李老头那儿拿了2盒。那老头跟我说呀，说这个国外一片就能卖到50-60呢。
0: 没错，8美金嘛，你看7-8 50-6嘛，对吧？
3: 但是我们国家才卖1块钱一片，
0: 嗯，
3: 而且这个药不好。

0: 他是一下子买了三副药，现在吃的可好了，也不咳嗽了，心脏也不憋了。
1: 嗯嗯，
0: 哎呦，看这个气色啊，看着都好多了。我跟您说啊，李老师，他呢是那个肺心病，那都好几年了。
1: 嗯嗯，
0: 我看啊，他这回啊，真的要能好喽。
1: 要不说嘛，啊，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啊，它能够帮助我们绽放生命的奇迹。你刚才说了啊，也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了，你这两个星期你体会改善怎么样？
0: 哎呀，李老师，你看这两个星期用下来啊，
1: 嗯，
0: 真是让我看到希望了。
1: 啊啊，
0: 你看我是咋回事啊？我是在帮我儿子搬家的时候啊，不小心，哎呦，戳了一下，这个腰就不行了。
1: 嗯，
0: 到医院检查说我是这个腰椎间盘四五节突出。
1: 嗯嗯，
0: 医生倒跟我说，说这个除了手术没有啥好方法，可是我不想做手术，我就只能就这样养着呗。你看，都说这个伤筋动骨100天，可是我这个啊都快2年了。哎呀，这个腰啊还是不得劲儿，不敢干活。
1: 嗯嗯，
0: 弯腰呢也费劲。哎呀，这回挺好，你看用了咱们这个三代阳寿方以后呢，这才半个来月时间吧，
1: 哎，
0: 这几天就感觉这个腰轻快多了，最起码这个腰这地方不那么凉了吧，敢活动了。
1: 嗯嗯嗯，
0: 另外还有啊，李老师，你看我这个小便呢那时候特别的多，但是尿的时候还总是尿的不动快，就是那么哩哩啦啦的。
1: 嗯嗯，
0: 尿完了就是刚提上裤子，哎呦就又来了。哎呀，这个内裤这地方啊经常就是湿漉漉的，就连晚上睡觉啊都得起来个4-5次吧。
1: 嗯嗯，
0: 可是最近这个情况也改善了，你看这几天晚上起夜也就2次，偶尔3次吧。
1: 嗯嗯，
0: 关键是啊尿尿啊明显的痛快了，而且我发现我这个胃口比原来也好了。但是话说回来了，咱也总不能吃人家的吧。
1: 对，
0: 所以我想麻烦李老师，您看看我需要买多少，哎，我就一次都买回来了。
1: 嗯嗯嗯，确实是恢复的不错啊。
0: 对对，
1: 也让我们看到了治疗的希望了。啊，其实老师常说一句话：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管用不管用，不是老师说的好。1块钱一片不管用的话，咱也不要花这个钱，对吧？三代延寿方，凡是用上的患者都能体会到它疗效的神奇。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本身呢，它是药王孙思邈他创的三通疗法改良过来的，它的治疗方向呢非常的准确啊，我们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你比如说咱们的腰间盘突出啊，你甭管是外伤啊还是劳损啊，或者是肝肾不足啊，筋脉失养，髓不养骨，或者说是咱们这个风寒湿邪滞留血脉，血脉淤堵了我们这个椎间盘了，就不管说是哪一种病因，就是血脉淤堵，它就是骨痹之症。
0: 哦，
1: 你看西医给出来的花花名词特多，但到中医来讲就一个骨痹。啊，啥叫痹症啊？血脉不通了。你要是通的话，它腰能凉吗？你要通的话，它能疼吗？
0: 对， 对， 对，
1: 对吧？你疼了，说明不通了，不通则痛嘛，对吧？而骨痹就是骨怎么样，这块血脉不通了。包括前列腺增生也是，前列腺属于拢痹之症。啊，你为啥尿不痛快呀？为啥前列腺这个经常的小肚子这会发凉啊？会阴这块会凉啊，会胀啊？原因都是不通了。那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再加上咱们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它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啊，它来的就快啊。因此呢，短短半个月，你看看多大变化啊！我们能给你去除到病根上。啊，你都不算什么大病，2副药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康复以后到医院去拍片子去。你比如说，我说好了，你说好了，让医生检查也得说你好了，啊，保证给你健健康康的给你复原了。现在呢，咱们就打场外电话，你就直接订2副就行了，啊，
0: 行行，
1: 哎，然后有什么事儿随时打电话找我啊。
0: 好嘞，好嘞，行，谢谢你，李老师，马上我去打电话问去。
1: 好嘞，咱们再见。
0: 嗯，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翩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缅甸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京举行。
0: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1: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5月份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美国方面称已签署与伊朗达成的协议，伊朗方面称与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当天已开始执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

0: 和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闵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闵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建交76年来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闵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15/5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闵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1: 6月16号出版的第

0: 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1: 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2: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整体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弹道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

0: 斯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1: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2: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3: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4: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2: 本台消息，新华社不发综述，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境界，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6月16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做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16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查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

0: 对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6月16号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6月16号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6号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国家副主席韩正16号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6月16号，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
0: 从农业看，今年夏粮生产形势较好，有望实现丰收。从工业看，生产稳中有升。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1至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产业整体竞争力加速提升。从服务业看，五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增速比上月加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业增势良好。消费市场提质升级，1至5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5.4%，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成为新增长点。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薪火的故事，展现了他们胸怀文化自信、弘扬新时代奋斗者优良作风、创新文化传播、助力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服务人民、不负时代的新时代奋斗者的精神风貌。今天，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向全社会发布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张岩、张东方、乌鑫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有的在灭火救援、抗洪抢险一线冲锋在前，有的用安坚利剑秉公执法保障矿山安全，有的以科技赋能智慧防汛有力守护湖河安澜。他们在人民需要的时候敢于冲锋、勇于担当，坚定守护人民幸福平安，更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今年前5个月，我国综合保税区货物贸易进出口3.5万亿元，同比增长27.1%，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6.9%。目前，我国有168个综保区，已成为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平台。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聚焦优化监管机制，严惩虚假公示，紧盯民生安全及互行公平竞争4大维度，打通处罚与失信认定流程，将食品流通、特种设备等领域重大违法行为纳入惩戒，强化企业主体责任。今天，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6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今天，全球单机储热容量最大、净场面积最大的光热电站——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在青海开工建设。该项目由3座塔式光热区和1座槽式光热区组成，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10亿千瓦时。 今天，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全线启动试运行，西石高铁设计时速360公里，开通后，西安至十堰1小时可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从昨天开始，我国降雨主要出现在西南。

0: 华南以及东北、华北两片区域，其中广东、广西等地雨势猛烈，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今明两天，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强降雨区域将逐渐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公众需注意做好防范。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表示，已经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协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说，美伊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相关文件，正式签署协议仪式仍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方面15号表示，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当天开始执行。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已部分开放。伊朗媒体也报道说，多艘伊朗船只已通过美军封锁区域。美国军方15号证实，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从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不久，在加州南部莫哈维沙漠地区坠毁，失事军机上载有8人，均死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刚果金卫生部15号称，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08例，其中192人死亡。目前疫情防控工作仍集中在该国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伍省和南基伍省。乌干达卫生部同一天称，乌干达连续10天未发现新增埃博拉确诊病例。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2: 北京时间19:30。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5: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4: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

0: 什么呀？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包的人上坝早朝了，乘坐着绿泥大轿要转回开封府。大人坐在轿子里边，这心里边还想着昨天夜里的事情呢。心想啊，昨天夜里在我书房拒剪刘刀的那到底是什么人呢？他是什么意思呢？肯定不是刺客。那个纸条上面写的是严查散冤，这个散冤让老夫到何处去查呢？看起来啊，这个人的武艺和胆量那都非比寻常，绝不是为些散冤而来，他肯定是另有来意。这个人一定要仔细的访查。轿子往前走，前边是铜锣开道，晃晃晃晃，11磅铜锣响亮，叫前叫后叫左叫右，有不少的校尉护卫保护着大人的安全。大管的包心一直就在轿子旁边跟着。老百姓一听这铜锣声音，立刻的就往大道两旁回避。猛然间就听见有人高声喝喊冤枉，喊冤声撕心裂胆，随着喊冤之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从大道旁边跑过一个小孩来，来到大道的中央，挡住大轿的去路，扑通往这儿这么一跪，他是拦轿申冤。这下啊，可把这些老百姓吓坏了，心说这是谁家的孩子，怎么这么大的胆子呀？小雨墨今天呢，憋足了劲儿了，要替主鸣冤。自打昨天在小树林那个地方跟白玉堂分别之后，小雨墨把白玉堂送给他那小耗子往怀中这么一揣，给他那20两纹银拿着，先找了一个小店铺啊，要了2斤包子，要了1碗粥。怎么要这么多呀？孩子2天没吃饭了，实在是太饿了，拿起包子就吃，一口气足足吃了有1斤，粥也喝完了，伸手一擦着嘴犄角，跟伙计要了这么一个大荷叶，把剩下包子这么一包，他呀拖着这些包子就奔监狱走过来了。监狱看门的老狱卒子这么一看，哎呦，这孩子怎么又来了？赶快的迎过来了。孩子，你怎么又来？哎呦，大爷，我的亲大爷，我的好大爷，我今天没别的，给您老人家送包子来了。您看看这个包子还有点热乎气儿呢，啊，您饿了吧？您先吃俩包子。老狱卒子乐了，孩子，你这个包子呀，我不吃。实话实说吧，你今天要干什么？我这点事大爷您还不清楚吗？我就是想进去看看我家公子啊，尽管他问了死刑了，也得让我见上这么一面呢。上回我不是跟你说清楚了吗？你家公子那是杀人凶犯，判的是死刑，关的是死囚牢，那可不是随便能探监的。要想进去见见你家公子呢，得拿银子上下打点打点，那才进得去呢。啊，大爷，我知道，今天呢，我带着银子呢。
0: 啊，你带着银子呢？

0: 带着呢。大爷您说吧，我进去把这包子送给我家公子，看看我家公子，跟我家公子说两句话，这得多是银子呀。
1: 嗯，进死囚牢上下打点打点，少说也得20两。
0: 什么20两？焦玉墨把眼睛一瞪，滴溜溜圆，哎呦大爷，我的亲大爷，我的好大爷，哪儿跟哪儿就20两，我哪有那么多银子呀。啊，那么你打算拿多少的银子呀？5两。
1: 啊，5两啊，孩子
0: 还不够堵我们头一个人的嘴的呢。啊，那我走了。
1: 你干嘛去？
0: 我买包子去。
1: 买包子去？
0: 啊，我花5两银子买多多的包子，好堵你们头的嘴啊！你打算把我们头给撑死啊？
1: 嘿嘿，他不吃包子，他要银子。
0: 大爷，您说我一小孩哪有那么多银子？您高过手，咱们少给点，成不成？您得替我求求情。
1: 哎，我看你这孩子挺乖的，对你家主人呢还真是忠心耿耿。哎，怎么着？我做主了，给你打个5折。你呀，给10两。
0: 10两
1: 啊，那可不能再少了。
0: 大爷，您也别一口价啊就要10两，我也别说非得呀给您5两，咱爷俩好好商量商量，对不对？咱爷俩的事还不好商量吗？这么着，我给您7.5两。
1: 啊，怎么还带零头啊？干脆你给我8两。
0: 8两，咱就8两。小雨墨一跺脚，从怀里边掏出8两银子来，交给了老狱卒子。老狱卒子接过银子上手，这么一掂，扑哧，他乐了，嘿嘿，你这小孩怎么还在打价要价的呀？啊，你上监狱这做买卖来了？
1: 嘿嘿，好了，跟我进来啊！我可告诉你啊，进去以后见着人，你可千万别说话。哎，什么事儿都有我呢啊！
0: 哎，我知道了，大爷，我跟着您。牢狱卒子领他往里走，还真碰见监狱的头了。牢狱卒子赶快凑上前去，就在头的耳朵旁边啊嘀咕这么几句，笑来笑走的把这银子就给递过去了。头冲他们努嘴一使眼色，牢狱卒子领着小雨墨就来到了死囚牢。到了门口了，让看守把门打开，
1: 还得进去啊，把包子放下，说两句话，赶快出来，功夫可千万千万不能太大喽。
0: 您放心吧，谢谢您啊，大爷。小雨墨抬脚进了死囚牢，这么一看，哎呦，里边特别的昏暗呐，地下铺着稻草，再一看连插伞，这才2天的功夫，模样全都变了，蓬头垢面。带着手铐子，趟着脚镣子，往这儿一坐，低着头，嗨声叹气。雨墨这眼泪就下来了。公子，公子！严查伞一听，哗楞一抖，刑具抬头一看，啊，雨墨，你怎么到这个地方来了？公子，噔噔两步啊！萧雨墨就来到严查伞的跟前，往这儿这么一跪，公子。2天没见面，您怎么这模样了啊？您渴不渴？您饿不饿呀？把您给饿坏了吧，公子，我这有包子啊，还有点热乎气呢，您先吃点包子吧。
1: 哎，雨墨呀，现在我是什么东西也吞吃不下呀。
0: 啊，你怎么还没有回武靖县呢？我不是让你走，给家里送个信儿去吗？公子，您竟说让我走，我能走吗？您这个不清不白的，哪儿跟哪儿您就招认了。那个小红丫鬟是您掐死的吗？分明不是您掐死的，为什么在大堂上您一口全都招认了，又给人家签字画押，您找死啊您？难道说您就不知道杀人者偿命吗？啊，您让我回去送信儿，我回去不清不白的，我说什么呀我？
1: 哎，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我一人做事一人担，不能够连累他人。
0: 什么一人做事一人担的？您做什么了？您做什么了？那人是您害死的吗？分明不是您害死的，您非得说是您害死的，又不能连累他人了。 那他人是谁？您跟我说说，那他人是谁呀？
1: 哎，事到如今了，雨墨，

我也只好对你实言相告吧。你跟我说实话，那他人到底是谁？你还记得那天后半晌，秀红丫鬟去了一趟咱们幽斋？我知道啊，他呢交给我他们一份字帖，那个字帖你知道是谁写的？谁写的？那就是我的表妹金蝉小姐亲笔给我写来的书信呐。他知道，他的父亲我的姑父，看我家贫穷，早有悔婚之意。又知道了，你我主仆二人住在幽斋那个破地方，吃的是那样的饭菜。我的表妹啊，于心不忍，特意的让人送来这个字帖，告诉我当天晚上要在后花园那个地方跟我见面，要赠送我一些金银珠宝簪环首饰，让我主仆二人离开柳家，另投客店，好好的温习功课，等到明年开科一考，我要是得中喽，再回来向我姑父求婚，我姑父肯定能够点头应允。可是有一样啊，尽管我表妹是一片真情一片好意，嘿嘿，我一个读书之人怎么能够做出这样的苟且之事呢？嗯，我怎么能够私自的跟我表妹会面呢？要是那样做起来，岂不那是不轨的行为吗？这件事情也太荒唐了，所以我就把这个字帖放在了一边。万也没有想到啊，秀红丫鬟却死在了后花园的门前。这件事情如果说在大堂上我不一人承担如实的招供，老爷一定会让我那表妹金蝉小姐出堂对质。我表妹一个女孩家就要抛头露面，实话实说会失去她的贞洁。你应该知道啊，女孩家贞洁多么珍重，要比她的性命还要珍贵呀。就因为这个，我不能够辜负我表妹的一分美意，我拼出一死也要保全金蝉小姐的一世贞洁啊。玉墨听到这儿连连跺脚，公子公子，您怎么这么糊涂啊？那个贞洁那是个虚名，性命那才是真的呢，没有性命，哎呦，您怎么这么糊涂这么傻呀您？公子，干脆您从您上堂，您翻供，您说人不是您杀的，实话实说。哎，大堂之上我已经签字画押，打上了手印足迹，万物更改之一。呵，还万物更改？公子，要是有朝一日上了开封府的大堂，包大人亲自审问您，难道说您也是万物更改吗？想我一介书生哪能够惊动得了包相爷呢？即便是真的到了开封府大堂上，为了保住我表妹的一世贞洁，我也绝不后悔，绝不更改。呵，萧玉墨心了想啊，别看这时候您嘴硬，真上了开封府大堂，谁不知道啊，包大人审案如神呐，到那时候我看您还挺得过去吗？我看您说不说实话。主仆二人这儿正说着话呢，老狱卒的急急忙忙从外边进来了。哎呦喂，你怎么还在这儿待着呢？我的小祖宗，您赶快走吧。啊，哟，八两银子就让我们待这么一会儿啊，你还打算在这儿住俩月呀、啊、这就是瞒上不瞒下的事儿，让上峰知道了我们谁也吃罪不起。走走走，快跟我出来，快跟我出来。老狱卒子把小玉墨给拽出来了。小玉墨呀离开了监狱，当天夜里边就在人家买卖铺户房檐底下抱着尖啊往这儿这么一坐，委屈了一宿。到了第二天早晨了，他卯足了精神，今天呢我一定得到开封府那儿，我去申冤，替主鸣冤，对，告状去。觉得肚子饿了，走在大道上一看，大道旁边那儿有个馄饨摊，嘿，我先吃点馄饨。对，他往这儿这么一坐，真没少要啊，要了一碗馄饨呢，四根油条，

0: 还有仨烧饼，怎么要这么多呀？啊，白玉堂告诉他了，得吃得饱饱的才能够替主鸣冤的。一边吃的馄饨，嚼着油条，跟那掌柜的又聊开了。哎，大叔啊，啊，我跟您打听点事儿。什么事儿啊？您说这个开封府在什么地方啊？我应该怎么走啊？啊？掌柜的看了一眼，小孩儿，没事上开封府干嘛呀？那是你去的地方吗？啊？到开封府你要干什么呀？嗨，瞧把您吓的！我跟您说吧，那开封府啊，有我亲戚。啊？开封府会有你的亲戚？什么亲戚？我表哥在那儿当差呢，我是想看看我表哥去。哦，这么回事啊？这么着吧，我告诉你啊，待会儿这包的人下朝回来从这儿过，你呢悄悄的捏么唧的就跟在人家后边，人家也到了开封府了，你也找着地儿了，你也能够看见你的表哥了。嘿，您这主意不错。哎，掌柜的啊，您再给我添点汤吧。哎，那个汤里边啊，你得给我加点酱油，哎，来点醋，搁点虾米皮，来点香菜，搁点紫菜啊，最后你再给我点上这么两滴的香油。掌柜的一听，干脆我再给你盛一碗不是得了吗？小雨墨吃的差不多了，就听见那边汪汪汪汪铜锣响亮啊，老百姓一听见锣声都知道这是包大人下朝了，赶快的呼啦往大道两旁回避。掌柜的呢一再的嘱咐小雨墨，哎，别出声啊，千万别出声。嗯，等人家过去以后你再悄悄的跟在后边啊，可别出声。您放心吧，掌柜的，我不出声，我不出声。他不出声，叫的是越来越近呐、眼看来到跟前了，小雨墨猛的一声喝喊，冤枉！随着喊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往大道中央就跑过去了，扑通往这儿这么一跪，他是拦叫深冤，把掌柜的给吓得，哎呦，这孩子感情是告状的呀！嘿，我赶快收摊儿回家，别回头连我也饶在里边。就他这么一喊叫，已经惊动了那些护卫校尉，长长钢刀都拔出来了，马上就要上前捉拿。包大人轻轻的一跺叫板，外面什么事情如此的喧哗？大管家包兴赶快回禀，回相爷，有个小孩他拦叫深冤。传话出去，不要难为于他，待在轿后回衙审理。
1: 是，就这么着把小雨墨带在轿后啊，
0: 回到了开封府，有衙役领他进了一间班房，让他好好的在这儿等着。这一等啊就是半个时辰，说现在的钟点是一个小时。屋门开了，衙役进来，哎，小孩，相爷升托大堂了，走走走，跟着我上堂回话。萧玉墨跟着人家出了班房，往大堂这么一看，哎呦，萧玉墨当时就傻了，感觉开封府的大堂比祥符县的大堂那可是威武多了。明森暗武的大堂啊，西边悬着云板，东边架着堂鼓，堂口的两旁摆着四面肃静回避虎头大牌，堂口这儿站满了三班衙役、六房书班，衙役们一个个是精神抖擞啊，有的手持毛竹大板，有的手持水火无情棍，那边还有三座大架子，架子上面摆的什么看不清楚，上边全都盖着黄云龙套，这个呀那就是开封府的三口铡刀啊。堂口里边站着四名带刀的校尉，全都身穿青箭袖，外道黄马褂，紫大带，青中衣，宝底快靴，左手摁刀把往这儿这么一站，那真是威风凛凛，冲霄汉。在他们的前边，那是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四位六品带刀护卫，

0: 身穿蓝箭袖，外罩青马褂，上绣团花朵朵，青大带紫中衣，粉底官靴，挎腰刀往这儿这么一站，更显得是煞气腾腾，鬼神经。正中间是高大的紫檀屏风，精雕细刻，上有一轮红日，下有海水江崖。屏风的顶上端有这么一块蓝地儿金边的匾额，上书四个大字是清正廉明。屏风的前边那是公案，公案上边摆着印信、文房、私宝，审案之物是样样齐全。公案的左边斩钉的主簿公孙策先生，30多岁，戴如今镶美玉，身穿蓝袍，外罩玄色大坎，腰系丝绦，淡青的中衣，白袜青履，四方脸，大耳相衬，眉分八彩，目似朗星，鼻直口方，海下三缕青胡须，显得是文华四溢，足智多谋。公案后边正当中端然稳坐的是这位青天大人，头上戴长翅的象雕，身穿紫色蟒袍，腰横玉带，大红的中衣，足蹬粉底官靴，脸上看面如刃铁，黑中带紫，紫中透亮，前额突出，眉骨高耸，有一道深沟，形同月牙一般，两道浓眉，一对慧眼，鼻如玉柱，唇若丹霞，一部青胡须飘洒在前胸，往这一坐，那真是浩然正气，是无私铁面。萧雨墨刚一进这堂口，衙役们立刻高喊着堂规，威武。到这个时候的小雨墨吓得腿全都软了，伸手一摸胸口，哎，我揣着小耗子呢，对，怕什么呀，到时候我把这小耗子往上这么一举，不是全成了吗？他往下这么一跪，包大人轻轻的一拍公案，娃娃家住哪里，姓的名谁，今年多大年纪，你有多大的委屈，竟敢拦轿申冤，与我从实的讲来。萧玉墨一听，还这倒不错，哎，别看厉害，这让老百姓说话啊，回相爷，我没委屈，我是替我家主人申冤。哦，那家主人姓的名谁啊？我家主人姓严，他叫严茶散。报的人一听严茶散三字，眼睛立刻就瞪起来了，心想昨天晚上拒检刘刀上边写的是严查散冤，哦，感情是这么个严查散，这个小孩拦轿申冤肯定跟拒检刘刀之人有些瓜葛。想到这儿，抬头看了看公孙策先生，公孙策冲大人微微一点头，抱的人啪的一拍公案，娃娃，你到底是受何人指使前来拦轿申冤？你家公子有何冤屈，与我从实的讲来。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

0: 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士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5: 呼海翻黑岸。
4: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提醒到喜欢运动的朋友，虽然说运动确实是对身体非常的好，但是呢，运动后有一些事情是不要做，譬如说马上洗澡会非常的伤心脏。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运动的时候呢，代谢非常旺盛，身体的产热增加，心率加快，皮肤的血管也会扩张。而运动停止之后呢，这种情况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如果马上洗澡，会刺激皮肤的血管进一步扩张，使血流量高度集中啊，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大脑供血不足，血压趋向更低水平。尤其是当水温比较高的时候，出汗增加，就会诱发体内失水，造成头晕啊，全身无力摔倒这样的情况，尤其是老人要格外注意了。建议大家运动后洗澡的时间大概是间隔半小时以后吧。来听牛奶咖啡丘比特点赞。

我觉得喜欢你的人呢，他要的是你的现在，爱你的人他会给你个未来，而想跟你一辈子的人大概是理解你的过去，相信你的未来，并包容你的现在。有时候包容两个字说起来好像很简单，实际做起来却是难上加难。当然即便很难做到，你身边仍然还是有一些一直在爱着你的人，默默为你遮风挡雨的人，这些人我想都可以统称他们为天使吧。

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戴佩妮怎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我是夏文静，我们再见咯。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接下来听到的是《梦然的少年》。

有时候觉得生活真的是很奇妙，有时候自己觉得璀璨夺目、无与伦比的东西，甚至不惜抛弃一切想要得到的东西，或者说你换一个角度再看一下，便觉得他们好像失去了一些光彩。所以不要太把某件事情、某个人的重要性定义得那么准确。其实任何阶段、任何事情，只要是平常心去参与，可能都会给你一个相对来说更加舒服的体验，不是吗？来听谢安琪《山林道》。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周杰伦的《可爱女人》。这首歌是周杰伦早年还在吴宗宪创办的一个音乐工作室当中的时候创作的。那个时候他还是公司的一位小助理，做做音乐呀，帮大家拿拿快递、拿拿咖啡这样的工作。当然他也非常珍惜在工作室的时光，几乎每天都是钻研在此。这首《可爱女人》就是这个期间写出来，原本叫做春夏秋冬，后来觉得这个名字太没有创意了，于是改成可爱女人，听上去比较接地气一点，带一点蓝调风，从作曲和声到编曲都是他来完成。

0: 感动着。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美国心脏协会提出了一个改善血压的辅助治疗手段，如果你家人也有高血压的话，可以试一试这个方法。将一块毛巾折成正方形，从一边卷起成卷，然后粗细度为一只手可以握住的样子，大拇指不会碰到其他四个手指，同样用 30% 的力量攥住两分钟，休息一分钟，左右手各重复两次，每周坚持做三次。这个方法的原理就是攥紧毛巾的时候，手臂肌肉会用力压迫血管，血流会变缓，流量会变小，放松的时候呢，血管又会释放一氧化氮，可以舒张疏通血管，并且维持它的弹性。攥毛巾降血压的原理呢，其实和减肥限盐都不一样，但是他们两个可以同时进行，相辅相成，效果会倍增。分享给大家，来听下一首歌，这是郑钧的《流星》。

0: 郑钧的流星，这是他翻唱自英国的 Coldplay 酷玩乐队的 Yellow。 你不得不说他们的英伦摇滚确实很有能量，当然这首歌也是当时酷玩乐队为了打开中国市场特别邀请了郑钧来翻唱的。他的版本去掉了一些摇滚气息，倒是带一点铁血柔情吧。下一首歌继续来听艾怡良 Forever Young。
1: 像孩子那样哭着闹着，像大人那样安静沉稳，

0: 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张学友的《想和你去吹吹风》。97年，当时他凭这个专辑拿到了金曲奖最佳男歌手。这首歌曾经拍摄过两个版本的 MTV， 一个是我们常见的爱情版，一个是一个电话广告，说的是一个小男孩跟着电影放映员的爸爸长大，耳濡目染之下萌生了想去拍电影的念头，但是爸爸不支持。经过自己努力之后，男孩终于拿到了导演奖，和爸爸终于和解了。说起来，很多人都是听张学友的歌长大的吧，虽然说歌还是那些歌，而我们确实有了不一样的理解和感受。不知道会不会觉得再听张学友的歌仍然是带着情怀带着记忆的呢？

这里是大牌猪大哥，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刘瑞琦翻唱自罗大佑老师的《童年》，收录在他的EP《某年夏天》当中。其实对于瑞琦来讲，夏天是他音乐故事的开始，于是精选了五首夏日主题的歌曲，用时间来做线索，从初夏唱到夏末。当然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童年》这首歌俨然已经是关于童年，关于夏天最好的旋律。小时候

呢也觉得这首歌是唱出了我们的心声，盼着早点下课，盼着早点长大。刘瑞琦呢也把原版的民谣小调改成了一首蓝调风的说唱，倒是有一些新的听感。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刘若英这首很爱很爱你。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我是夏文静，我们再见咯。

0: 餐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体，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赵壁在李记店夜审吴世飞，他抓住了吴世飞和李寡妇之间的这一段情谊，同时呢又点破了窦尔敦和吴世飞之间的矛盾。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内里攻心，外面说道，把这吴世飞给说的自己心甘情愿，愿意给这些半差官们效力，可以帮着他们去打这连环套。不过听吴世飞这一说连环套的布防情况，赵壁跟黄天霸两人又都犯了愁了。前面有三道寨墙，据险可守，后面有一个湖，无船可渡，就等于这个连环套进不去一样。最后呢，吴世飞说我可以领着你们进山。他一说到这儿，黄天霸在旁边就搭话，吴世飞，你能领我们进连环套啊？当然我能领你们进连环套。那为什么呢？如你所说前后都不能进，为什么你就能领我们进去呢？您忘了，我是连环套里边的人呐，大小我也叫个头目，谁还没有仨亲的俩后的啊？连环套里边有我至近的好朋友，我就通过他可以进连环套。赵壁说，你那个好朋友叫什么名字呢？我那个好朋友人送外号金毛犬，他姓范，叫范大勇，他是后山水寨的总寨主，管着40条战船，就等于管着后山的这一路。如果我要找到他，完全可以进入连环套。如果你们想要攻山的话，那么就从水路走，万无一失。

0: 了再见你的朋友，可是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啊，他对你还能那样？
1: 你放心，我跟范大勇，我们两个那是过命的交情，到任何时候这友谊不能变。
0: 好，真就是这样。扎比说，我想让你带个路，领着我们的人一块儿进连环套。
1: 行。
0: 赵碧跟黄天霸两个人低声耳语几句，马上吩咐先把这吴世飞带到旁边的屋子里边让他休息。于是黄天霸和赵碧两人就商量了一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攻山之计。黄天霸想，你不是连环套正面三道寨墙据险可守吗？我调来官兵从正面仰攻，让你以为我要从你的正面上山呢，其实呢，我暗地里从你的后山渡湖水而过，这是最好的一条攻山之计。商量好了之后，等到天亮了，赵碧把吴世飞又叫来，跟着吴世飞就说我们打算派两个人跟着你一块进山，到山里边通过你朋友这个关系，把这40条战船能够说服的归我们所用。你那个朋友如果归顺我们，可以饶恕他的罪名，只是担心一件，你有没有这种把握？吴世飞说，我这个朋友啊，跟我那是换亲的，我们两个人在连环套里边有一个共同感觉，都觉得窦尔敦别看他是总瓢坝的大寨主，他呢是坐享其成的。连环套当初开山的人是我们，可是窦尔敦到这儿当了头把金交椅了，这就叫牛打江山马坐垫，我们是敢怒不敢言，有话不敢说呀。如果我要跟我这朋友跟范大勇，小以利害成破，他一定听我的，指定您把这40条战船贡献给你们官府使用。赵碧说，好吧，如果要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跟你走，哪位跟我进连环套？赵碧昨天晚上跟黄天霸商量好了，决定朱光祖和赵碧他们两个人跟着这吴世飞进连环套。赵碧一说出这两个人来，吴世飞点了点头，好，赵老爷，我跟您这段接触，我发现您是爽个人，而且您这个人足智多谋，您这话专门往人心眼里边说，
2: 对，你要能得出这么一个结果来，那就对了，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善解人意。
1: 不过赵老爷，我得再跟您叮嘱一句，我要是帮着您进了连环套，把我这朋友说降了，这战船归你们官府使了，将来把连环套打破之后活捉了窦尔敦，你们能饶我吗？
2: 当然饶你了，你还别说下一句我都知道你要说什么，不但饶了你，而且还把你那相好的李寡妇我也饶了，让你们两个人远走高飞，过自己的安生日子去，说不定啊，我们还能给你点赏钱，
1: 这点你放心，我们绝不食言，说了话就算数，就是我们的顶头上司不饶你，我跟黄天霸我们两个人也能偷着把你放了，行不行？您这话可是上有天下有地，说话算数，到时候可别背信爽约。
2: 哎呀，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
1: 好了，您说什么时候动身？
2: 赵碧说，什么时候动身呢？
0: 今天晚上定更天之后，我们两个就跟你走。
1: 好，我准备准备。
0: 赵碧告诉吴世飞，今天白天好好的休息，养精蓄锐，等着晚上好夜探连环道。一个整白天过去了，吃过了晚饭之后，临走之前，赵碧告诉这吴世飞，你可以跟那李寡妇你们俩见一面。临走了，要进山了，你们两个有什么贴己话好好的说一说，不过时间不能太长，定更天之前咱得动身。赵碧这个举动使吴世飞从内心里边感恩戴德，跟李寡妇两个人是好一顿谈论呐。李寡妇

0: 就嘱咐乌世飞啊，你倒在连环套里边一定尽心效力，帮助官府把窦尔敦给逮住，逮住了窦尔敦，我们两个可就自由了。最后这乌世飞就跟赵壁、朱光祖他们动身了，李寡妇呢就留在店房之中。乌世飞临走的时候特意嘱咐黄天霸和赵壁，说是您必须把李氏留在您这店房里，别让他再回他的家，我不放心。这一个不放心里边包含着多种层次，一个不放心呢，他是怕李寡妇有些什么闪失差错被人害了，更重要的不放心呢，知道李寡妇不是一个安分人，过去他们那屋子里边相好的特多，他生怕呀断弦重续给他惹来麻烦。就这样，等于这李寡妇在李家店里边就作为人质给看起来。赵壁、朱光祖跟着吴世飞在定更天之后由打李家店里边就出来了。赵壁行走之前自己做了一番安排，那口红袖宝刀啊，以往都是在腰里边系着，今儿给他改了个地方。朱光祖呢，浑身上下收拾紧身利索，内挎镖囊，是背背单刀。三个人由打里店出来，从定更天走到了二更天，才绕到了连环套后山的湖水岸边。这个时候，天空中半轮明月已经升起来，可以把连环套后山湖水旁边的景物照得依稀可见。四野寂静，空旷无声。他们在这湖水边上一站，看了看远处有密匝匝一片芦苇塘，赵壁低低的声音就问吴世飞：“我说，咱们怎么往里进呢？这儿没船，咱进不去呀。”“哎，赵爷，您看我的。”吴世飞就站在这水边上，啪啪啪，拍了三掌，紧接着打了三声口哨。一会儿的功夫，就看由打对过那芦苇丛中荡悠悠划出来一只小船，船上面有两个楼兵，荡起双桨，不大会儿的功夫，船离岸边就不远了。当有一箭之地的时候，这个船可没靠岸。站在船头的楼兵就说：“哪位？”吴世飞说话的：“我。”吴世飞。哎呦，吴头，您怎么来了？
1: 啊，我来要见水寨的范寨主。
0: 劳你往里通禀一声，告诉范寨主，就说我吴世飞来了。不光说我来了，还给他带来两位朋友，让他迎接。
1: 哦，您还有两位朋友？您稍等啊，我给您回禀一声。
0: 就看这喽啰划的小船往对岸去了，可能是通禀去了。喽啰划着船走了之后，他们三个人站在水边在这等着，看来时间还要很长。等得不耐烦了，有点赵壁呀、就问这吴世飞：“我说吴世飞，这个范寨主跟你是磕头的把兄弟吗？”“
1: 哎，不是磕头把兄弟，
0: 别看我们山寨上有跟我磕头的，那些跟我磕头的把兄弟呀，倒信不过，关键时刻我就得跟他扒枪头子。这范寨主跟我们有点亲戚。”“
1: 啊，什么亲戚？”“
0: 跟您说句实话吧，他媳妇儿是我表妹。”“
1: 哦，是这么回事。
0: 你这表妹也是绿林中人吗？”“
1: 对呀、
0: 我舅舅就是干这个的。我这表妹一把单刀，女中豪杰。”
1: 哦，你这表妹叫什么名字？”
0: 姓金，叫金银花。”
1: 嗯，
0: 再碰上胖大海，喝一句正好败火，治嗓子，整个一中药材。”“
1: 哎，赵爷，您这不开玩笑吗？他就叫金银花，
0: 这名起得响亮啊。”“
1: 好好好。”
0: 他们俩人在这闲聊，聊着聊着，一会儿的功夫就看对过那小船荡悠悠的来了。小船回来之后，站在船头上的楼兵低声喊了一下：“
1: 哎，吴头，寨主有请啊。”“
0: 有请，你得船靠岸。”

0: 呐，我们也蹦不上去呀。
1: 好，您等着啊。
0: 这小船慢慢的靠岸了，
2: 船一靠岸，另一个楼兵用那个船篙支着，请上船吧。吴世飞一纵身，蹭，蹦上来，往船上一蹦，这腰和腿一动，吴世飞一咧嘴，嘿，为什么？这位身上带着棒伤呢，让窦尔敦打了四十棍子，这屁股都掏破了，所以他这一蹦的时候忘了自己身上有伤了。他上了船了，朱光祖那是利索人，体轻如燕，一纵身蹭一滴撩上去。赵爷呢，把自个儿的蓝布大褂一撩，卯了半天劲把那船踩稳当了啊，弄不好我能把那船给你踩翻。不能不能不能不能，赵壁一纵身蹭蹭落到船板上。哎呀，走吧。知州离岸，小船奔着连环套方向的对岸就划过来。站在船上，赵壁就观察着周围。赵壁这阵心里边可也胆突的。赵壁心想，此去连环套，吴世飞劝说范大勇能不能成啊？如果范大勇真要听他的劝，四十条船就归我们管了，朋友说归我们管呢，他只要点头答应给我们当内应，这就行了。如果这范大勇要是不听他的劝，这事可就要麻烦。赵壁这脑子里边想了好几条道，万一要这样我怎么办，万一要那样我怎么办，实在不行我再怎么办。他正在想道的功夫，这船已经靠岸边了。三位下船吧。赵壁、吴世飞、朱光祖三个人蹭蹭蹭下了船了，两个喽啰兵随后跟着。往前走了没有几步，又过来四五个喽啰兵，左右在这护送着。几位走。赵壁一看，你们这几个人是干什么的？奉寨主的命令迎接您几位来了。
1: 啊，哈哈哈哈，走走走走走。
2: 一边走着，吴世飞就说了，
0: 赵爷，别看我姓吴的离了连环套，但是连环套里边有我的人，范大勇，这就我是最至近的朋友，待会儿您瞧着，到了他的水寨大厅之外，我得让他摆队迎接，他不迎接咱们，咱们都不进去。你看看我吴世飞在连环套为人如何。
1: 赵壁说，那是当然了，
0: 吴寨主，你在连环套怎么说也是一个小头目啊，肯定有自己的哥们儿不错的。哎，就是想见没有，前面那就是水寨的大厅，
2: 不远处闪出一个大厅来，这就是水寨的聚义厅。
0: 来到水寨聚义厅的门外，距离还有那么百十步的时候，吴世飞站住不走了。两旁边这几个喽啰兵一看，哎呦，吴头您走啊。
2: 怎么着，范大勇知道我来不知道？
1: 知道，知道你来。
0: 既然知道我来，而且我告诉你们了，我还带了两个朋友来，他怎么不出来迎接？
1: 他寨主啊，跟在里边跟那个总寨那个副寨主知道吗，正在那俩人谈话呢，可能有事儿。
0: 告诉他让他迎接，不迎接我不进去。
1: 我们好那么说吗？这个
0: 怎么着，有什么不好那么说的？我跟你讲，我吴世飞如果要还在连环套里边当这个副寨主的话，那我就不要这派谱了。正因为我被窦尔敦猫撵下山去了，我回来了别人瞧不起我行，他瞧不起我不行，他得出来接。
2: 赵壁一听他叫上劲了，在这儿，哎，我说吴世飞，咱俩商量商量行不行，咱别要这派谱，既然咱来了，咱又不是大张旗鼓的，咱不有自个儿的事儿吗？这事儿啊闹得太热闹了不好，咱就进去得了。
0: 我知道你是好面子的人，你要这面子是给我看，其实咱不在乎这个。哎呀，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好，赵爷，有您这句话，头前带路。
1: 哎，好。这几个喽啰兵在头前引路，

世飞、赵壁跟朱光祖三个人跟着他，就来到了水寨大厅之外。大厅里门开着呢，当他们随着这些喽啰兵走进大厅之后，一看大厅正中有一张桌子，桌子后边坐了一个人，两旁边都是山寨里边的喽啰。可是当他们走进这个门，一看对锅坐着的这个人的时候，吴世飞当时就一愣啊！他一看正面端坐的这个人不是金毛犬范大勇，正面坐着的正是山上的副寨主郝天龙。紫微微的一张脸，面沉似水，在那一言不发，俩眼睛瞪着一边大，紧紧的盯着那门了。吴世飞，你来干什么呀？吴世飞一看，哎呦，坏了！这哥们就看郝天龙吩咐两旁喽啰兵，来呀，把他们三个人给我一起拿下。赵壁和朱光祖、吴世飞三个人原打算夜进连环套，到水寨的聚义厅来会见范大勇。结果他们一看，在聚义厅上坐的不是范大勇，是郝天龙。这郝天龙是窦尔敦的亲信呐。连环套里边，窦尔敦手下的四个主要人物：郝天龙、郝天虎、郝天彪、郝天豹。这郝天龙曾经被黄天霸等人给捉住过，黄天霸探山就借助郝天龙的腰牌。郝天龙一看见吴世飞进来，他一声吩咐两旁人来把他们三个人给我拿下。为什么说把三个人拿下呢？郝天龙一看吴世飞，倒并没有引起他什么警觉，他主要是发现赵壁了。这赵壁呀，在李家店的时候跟郝天龙见过一面。郝天龙被黄天霸抓住之后，到李家店里边见到黄天霸那些个办差官所有的人，他印象留的都不深，唯独对着赵壁印象深，就因为赵爷长得特有特点，那脑袋特小，他那脑袋跟身子不成比例，所以一堆人里边你拿眼一搭就先发现他了。这位呢，一看这小脑瓜赵壁来了，郝天龙心里边就明白了。哎呦，吴世飞，你被窦寨主把你赶下山去了，今天回来你怎么还把官面上的人给带来了？你是想要破这连环套啊？啊，所以他的传命令把这三个人给我一起拿下。他这一说一起拿下，脸旁边众楼兵呼啦一下就都过来了。那么刚才为什么跟这吴世飞说范大勇请他呢？这里边是郝天龙的本军机。郝天龙听喽啰兵来报，一听说吴世飞来了，而且还带来两个朋友，郝天龙就产生了警觉。他觉得带来这两个人是什么人呢？我需要好好看看。尤其是吴世飞是被窦寨主撵下山去的人，今天营业到此，他干什么来了？值得注意。所以郝天龙告诉两边的喽啰兵，给我准备好了，听我的命令，我让你们拿下他们，立即给我动手。结果他这一进来，郝天龙一看吴世飞领着赵壁等人进来了，所以他就下命令。这一下命令，两边的喽啰兵早做好准备了，拿刀的拿刀，拿绳子拿绳子，呼啦往这么一围。这个吴世飞只好是束手就擒。因为什么？吴世飞看得很明白啊，周围都是山上的喽啰，人家都有兵器，都有绳索。吴世飞这回往山上来，寸铁没带，再加上身有棒伤，行动不便，你想跑，跑也跑不了。已经进了这个聚义厅了，再想逃，能逃得出去吗？光棍不吃眼前亏，干脆，下一步怎么着就不用考虑了，让他们抓就抓住吧。过来，喽啰兵就把他给捆上了。在捆他的同时，这赵的老爷毕呀，他想跑，赵毕转身刚想往外跑，两边过来喽啰兵一扯他的脖领子，过来吧小子。赵毕这手里边也没有兵器，也被人家给捆上了。
与此同时，唯有朱光祖没捆上。这朱光祖今天是全副武装，单刀、镖囊、袖箭筒都带着呢。朱光祖是以防万一，往这里边走的时候，这三个人头前他俩先进去了，朱光祖是差着缝的。朱光祖走进来之后，一看对过这个大寨主，一传命令，吩咐拿下。朱光祖能让他们拿下吗？朱光祖人送外号赛石谦啊，石谦呢是梁山一百单八将的古上早石谦，以青身术著称。朱光祖这功夫暗想，我还让你们拿下，我这功夫就白练了。朱光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

0: 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北京时间21:30，
1: 心急难治，根源在于只治不防，越治越忙，治标不治根，心急必缠身。多少人深陷心急反复折磨，求医无路，养护无方。
2: 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秘方，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璀璨问世，独创药油入药，药油为药中魂魄，药效是传统药物的80倍。
1: 以三香为饮，通脉救心破淤堵，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沉香驱淤堵，檀香灸湿肠，紫檀防衰竭，三香合一，把相入心，直达命门。
2: 通水路，修电路，固心本，三为一体，不只能治，更能科学预防。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
3: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充文上离，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我研究了40多年，这我跟点头给你治，那就没有治不好的。
2: 千年活药蓄力，药效长驻17年，守护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长效救心丸，以千年活药筑牢国人心脏生命线。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0: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香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3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2等奖两次，3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3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4: 一通水路无淤堵，二修电路不失常，三活心肌固心本，千年活药在，百岁心无忧。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健康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军医高明。节目一开始啊，我想提醒一下大家伙，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正式启动了国补假医疗报销双政策。一粒药啊只需要8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想选用啊心脏病专利药长效

0: 斗剧今晚的朋友们一定要把握住，并且我个人呢还准备了价值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只要是今天报名的前20名，直接免费送，一分钱不要。我高明在301坐诊40年，专攻心脏病。这40年来啊，见过太多的患者，因为心脏的问题啊，走投无路，说我是他们治病的最后一站。可今天呢，我想跟大家伙说啊，你们都把心脏病啊想得太难了。为什么治了这么多年治不好啊？不是你们的病啊它有多顽固，而是很多常规的方案啊都是治标不治本的。这就好比一座房子一样啊，摇摇欲坠了，你指望墙上啊抹腻子，看着是完好无缺了，可风雨啊一吹，房子立马啊又塌了。那要想让这个房子啊彻底结实起来，该怎么办好呢？你得从根上来修，疏通水路，重修电路，加固钢筋混凝土。对应到咱们心脏的话，那么冠脉血管呀，就是水路啊堵了淤了，血供不上了，那么心不就梗了吗？心脏传导电信号啊，那就是电路啊，跳得快跳得乱，心就失常了。心肌细胞呢就是钢筋水泥呀，心肌细胞没有力气了，心脏呢就像个随时倒塌的房子一样，撑不住了。那我高明啊，从医40年，凭什么能救下数百万心脏病患者呢？不论是冠心病、心梗、心绞痛、心肌缺血，还是行动过速、行动过缓，甚至是心力衰竭，再顽固再复杂，只要我点头啊说能治，都能轻松康复。今天我就把话撂在这里啊，要想把心脏啊完全治好，就必须同时做到通水路、修电路、活心肌这3条。就像长效救心丸一样，一通水路无淤堵，把冠脉血管的淤滞化开，让气血通畅；二修电路不失常，稳住心力的节律，不让心脏乱跳；三活心肌固心本，激活啊那么主细胞，那么焕活心肌功能，把心脏这间房子的钢筋呀、水泥呀重新夯实；三管齐下，心自安。这才叫治到根上。所以啊，大伙儿记住啊，长效救心丸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这是我给心脏病朋友们的一道免死金牌。现在国补加医疗报销双政策，一粒药仅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以及我个人啊免费送大家的128元玲珑急救药盒一个。心脏病的朋友们啊，我建议大家啊抢上一个，有他在呀、啊、你去哪里都带着他，咱就不怕有心脏方面的突发事件了。一天免费啊送出20个。在这里啊，我重复一下报名的电话，大伙儿听好了啊。
1: 400-788-7277 400-788-7277。
0: 那聊到心脏啊，我先问大家伙一个问题啊。大家看过新闻吧？高速路上的连环车祸吗？一个轮胎爆了，后车躲不及啊，刹不住车，一辆接辆撞上去了，短短的几十秒钟啊，整条路啊就给堵得死死的。最开始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事故，可一环扣一环，最后啊不就全乱了套了吗？那咱们的心脏 也是这样的道理。

孕多病人觉得呀，自己平时啊不就是个偶尔心慌胸闷，就算体检单上、写着供血不足心律不齐啊，那么血管内可见斑块也算不上什么大问题，甚至呢那么觉得自己啊还是健康的。可怕呀，就怕在这心脏那个地方啊，它很多问题啊一开始啊都不是很大，但只要有一个环节出了岔子，后边很可能啊就像高速路上的连环车祸一样一步步失控。据数据统计，体检发现轻微的斑块、轻度供血不足的病人，发生心梗啊猝死的风险那可是普通人的3到5倍啊。在心脏猝死的病例当中，有40%的病人啊之前发生过无症状的心梗，自己呢却完全不知道。所以今天啊，我想给大家讲一个很多人呢都没有意识到的问题，就是心脏最怕的是连锁发作。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啊，一块倒了，后面整片呀都跟着倒下去，一处病变，全身心脏问题啊都会找上门来。像刚刚我说的一样啊，咱们的心脏啊就像一个房子一样啊，冠脉血管啊是这栋房子的水路，心脏窦房结、风湿结等等啊那就是电路，而心肌细胞呢、瓣膜等等就是整个房子的钢筋水泥。正常情况下呀，水路通、电路稳、房子结实，那就没事啊。可怕的就怕在心脏不像别的器官，它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比如说最常见的啊，冠心病，冠脉淤堵了，也就是水路不通，冠脉血管这么一堵啊，心肌供血供氧啊就不够用了，时间长了，那么有的心肌细胞啊慢慢就躺平或者坏死，有的因为长期的缺血缺氧就像半休眠一样没劲啊，不能收缩，尤其是一些心梗后的病人，心肌细胞啊会出现大量的损伤，这就像电线啊里面突然掺进了一块短路的东西，整个心脏的电活动就会变得不稳定，于是很多病人呢开始出现啊失早、房颤，严重的甚至出现要命的失速、失颤，存在猝死的风险。而且呢，心肌一部分坏了以后，剩下健康的那一部分就得拼命的代偿，刚开始啊还能顶着，时间久了呢，心脏是越撑越大，越撑越累，最后啊就蹬不动血了，人就一步一步走向心衰。你看，从淤堵到失常再到衰竭啊，其实就是一条线，哪一步出了问题那都是不行的。那长效救心丸当中的沉香药油，它做的就是在你冠脉淤堵、心脏水路不通的时候呢，给你速通水路，也就是打通冠脉。当年九华山百岁宫的无暇禅师啊，那可是活到124岁啊，元气上千年，肉身不腐烂呐、甚至他的血管比现在啊大多数健康人呐还通畅呢，就是因为啊他常年手里握着一串啊阴沉木的沉香手串，其中的高浓度沉香活性成分能把他的血管里面的斑块啊、坏的血脂啊、垃圾给他化掉，特别是在慢工孤法加现代精炼以后，化死药为活药了，那么龙栓呀、龙脂的效果那可是啊医院常用的尿激酶、链激酶的32倍啊。为什么呢？因为尿激酶、链激酶啊是不能进入血管壁龙栓的，而沉香药油呢它是可以进入血

瓜地龙栓，用上一个小时，心肌供氧量啊就会往上窜上30%，胸口啊终于不闷了，心绞痛啊也不犯病了。遇上心梗发作呢，它能抢在死神前面，把水路啊迅速打通，让你躲开一劫。而且水路这么一通啊，心脏供血不就充足了吗？半休眠的心肌细胞啊逐渐的就复苏了，电路传导啊也彻底停稳了，心律失常啊自然呢就不会找上门来了。那心律失常啊其实就是电路不通了，尤其是房颤的时候，心房的心肌啊丧失了收缩功能，血流速啊突然变慢，就容易在心房里面形成了啊大量的伏壁血栓。那么这个血栓呀它不稳定啊，一旦掉下来往脑里面跑，那么立马导致脑梗，堵到冠脉啊，那不就是心栓塞心梗吗？而且房颤一快起来，心肌啊耗氧量拼命的增加，本来血管就不太通的病人更容易出现啊心绞痛心梗了。而且长期的心脏乱跳啊，心脏泵血的效率啊会越来越差，正常人的心房一收缩就能把心脏啊打出20%到30%的血液啊，可房颤以后啊这部分的功能啊直接就没有了，时间一长呢心脏慢慢就扩大，最后就出现了心衰。而长效救心丸里面的贪翔药油啊做的就是在你电路不通的时候给你啊通修电路，历史上啊就有7死人肉白骨的记载，靠的就是贪香啊通窍复脉的本事。那通过慢功古法加现代精炼以后的这个贪香药油呢，自带啊正电和贪香醇，渗透性非常强，能直接穿透啊心肌细胞，作用于窦房结和房室束啊这些受损伤的穿导心肌细胞，大大改善了微循环，促进修复啊这些受损伤的心肌细胞，用药7天就能阻断呀、啊、心源性猝死的发生，电路修好了，心率平稳了，泵血力道十足，水路全然畅通，心肌呢再也不缺血了，心衰呀、啊、就此终结。那么说到心衰啊，其实就是心脏房子的钢筋水泥啊出了大问题，心肌细胞啊就像房子的钢筋水泥一样啊，健康的时候啊收缩有力扩张有力，心脏一泵血全身都有劲，可时间久了或者淤堵了时常拖得太久了，心肌啊就会大量的耗竭，有的细胞坏死了，有的像用久了橡皮筋一样伸不开也缩不回，这个时候人就开始啊走几步就喘，晚上啊那是躺不平睡觉了，腿肿浑身没有力气，这就是心衰啊。一旦到了心衰这个阶段，因为心脏泵血啊它没有劲呢，血流速度啊那肯定是越来越慢，那么血流一慢呢，血栓的风险不就更高了吗？血栓一多，血管淤堵啊又会进一步的加重，与此同时呢心脏一扩大，电路也容易乱呢，房颤呀早搏又会越来越频繁，最后你就会发现堵会拖成乱，乱呢会拖成衰，摔了以后啊又会反过来加重了堵和乱，他们三个很容易形成一个恶性循环。那长效救心丸里面的紫檀药油做的就是啊，在你心肌耗竭钢筋水泥松动的时候，那么就给你啊冲火心肌。当年啊慈禧太后下葬之所以几十年啊尸神不服，靠的就是紫檀保枕。中医讲啊。

0: 三十行不散，全靠心气锁。紫檀呐、啊，那可是天地呀、啊、纯阳之木啊，它就能锁住参与的心气，护住啊心脉。紫檀精华呀，炼成了火药油之后，就能啊植入心脏，激活心脏的主细胞，焕活心肌细胞，180天就给你换一颗崭新的心脏。心肌细胞活了，心本固了，你的心脏啊就能比别人多用上20年。钢筋水泥呀、啊、凝结实了，心肌泵血也终于顺畅了，水路啊那肯定就四通八达，心率始终平稳着，三位一体，心脏从此啊稳固无忧。水路通，电路稳，钢筋水泥结实了啊，把这三样同时啊修好了，长效救心丸才是真正啊战胜心脏病的硬核武器。那说到这里了，我就想跟所有的心脏不好的朋友们说上一句啊，不管你是高血压病、糖尿病，还是风湿肺病引起的心脏病，最后让你倒下的跑不出这三样：血管淤堵、心律失常、心肌衰竭。这三样啊，你少防一个，那都是留下隐患的。那为什么我敢说长效救心丸是心脏病朋友们的一道免死金牌呢？就是因为啊，长效救心丸一通水路无心梗，二修电路不骤停，三活心肌啊没猝死，千年活药在，百岁心无忧。用药三服之后啊，三相药油就会在你的血管壁上啊，那么留下了一层啊保护膜，就像给管道啊抛光打蜡一样，血的垃圾啊、坏胆固醇呐、啊，无法在血管当中停留。长效守护17年，说不管你是冠心病啊、心肌缺血，还是出现了心慌胸闷啊、心肌梗死后遗症啊，还是早搏房颤、心律失常啊，还有早中期的心衰啊，包括糖心病、高心病、风心病、肺心病，一定要来找我。我高明呐，没有金刚钻永远不揽瓷器活。别的病啊我不敢说，心脏病这我点头能给你治，那必定是治一个好一个。现在国补加医疗报销啊双政策，一定要只需要8毛钱了，每天每个地区呢就20个名额，还免费送你一个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在这里啊我再重复一下报名电话，大伙儿听好了啊，记下来。
1: 400-788-7277 400-788-7277。
0: 长效救心丸一粒仅需8毛钱，全程治心无负担，三副保命护你17年心安。好了，接下来啊就把时间留给大家。
2: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高主任。
0: 啊你好。
3: 哎呦
0: 好
3: 这。这长效救心丸我已经吃了23天了，我跟你讲，这23天来啊，一次病没犯过呀。这长效救心丸，哎呀，真够狠的，我感觉比下指甲还好使。
0: 狠就对了啊，长效救心丸呀，它是提取啊三香药魂呐、啊，制成了活药，用药1小时啊，就能把心脏的水路啊整个打通。你看你这才用了23天就没发过一次病，这就是活药的底气啊、嗯、啊既然有效啊咱就效不更方啊，咱接着用，最好用完3副药啊，往后10多年呢、啊、你就不用再担心啊心脏病犯病这个事了，好吧。
3: 高主任这效果你不说我也得用够3副 啊就我用了这20几天啊，我感觉我这个心脏啊就像您说的一样满血复活、哎、我半年前心梗不是下了支架了吗、
0: 哦、
3: 下完本以为哎呀我这下了就已经没事了，谁知道根本不是那回事，啥都不敢干了、
0: 嗯、
3: 家里比方说换个煤气

0: 馆啊，买的大米啊，地里的农活呀、
1: 嗯、
0: 都是我爱人来做。我想搭把手不行啊，就怕什么呢？一使劲心脏又犯病了。有时候看着他一个人太累啊，我就想做点力所能及的轻活、
1: 嗯、
0: 比方说淘点米啊，蒸个馒头啊、
1: 嗯、
0: 炒个土豆丝啊，我想等我爱人下地回来能有口热乎的饭吃呀。就这些活呀我都得含了硝酸甘油才能干完。哎呀，他的时间我就像那个生猴子一样啊，感觉有座五指山压在我胸口上，总发紧、
1: 嗯、
0: 憋得慌啊、
1: 嗯、
0: 喘气也费劲。我是什么，我担心自己什么时候啊又再犯。有时候我就想，哎呦，买瓶敌敌畏喝了得了哟。
1: 天了，别做傻事啊，有病咱就治啊。这个你这属于啊心梗下支架以后常见的后遗症。因为支架只能帮你啊啊把堵住啊 75% 以上的这个水路啊暂时啊扩开，但其他地域啊 75% 的水路啊里面的板块囊和坏的胆固醇完全没有清理啊，心肌啊依然在严重缺血缺氧，而且心脏受损的部分啊也没有修复好啊，心脏电路仍然是不稳定，所以说你才会啊一动就感觉胸口紧呐、啊，憋得慌啊，稍用点力啊就力不从心，老是犯病。像您这个严重情况啊，用上长效救心丸这个活药，刚好对你的症啊，用上对了。
0: 是是，
1: 嗯，
0: 我就是听您广播，听到好几个人都是心梗下支架，心脏还不行、
1: 嗯，
0: 吃你这个心脏病的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吃好的。我也就跟着报名订了一副、
1: 嗯、
0: 当天我用上这药吧，大概一个多小时过去就感觉肚子里的气啊在咕噜咕噜往外排，接了呢就感觉胸口那一块啊压了半年的伤，哎呀它松了，又过了一个星期
1: 了
0: 感觉胸口上的那个伤啊变成碎石头了，到了现在哎那股劲已经不存在了，胸口也不紧啊也不憋了。还有以前睡觉啊、
1: 嗯、
0: 枕头都落两个，有时候再垫三个，一平坦吧就上不来气、
1: 啊、
0: 半夜吧动不动就憋血。哎，但长效救心丸、
1: 嗯、
0: 只吃了一个星期吧，哎，就能踏踏实实睡五六个小时了、
1: 嗯、对，
0: 整一个枕头啊就能睡着。我感觉
1: 啊
0: 这长效救心丸不像是治病啊、
1: 嗯、
0: 倒像是把我这个快要死的心脏，哎，又给重新救活了。
1: 嗯，哎呀，你想想挺好啊。我一直和大家说啊，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我高明军医啊，只要点头说这个药啊能给你治这个心脏病，那就一定能治好。那么这就是长效救心丸活药啊给的底气啊。像我刚说的一样啊，长效救心丸专通水路。一小时啊就提升30%的心肌供氧量啊，心肌供血供氧一上来，胸口个发紧啊憋得慌的感觉自然就没了。还有就是因为啊你这个心梗以后心肌本身就受到严重挫伤了，心脏一直处于缺血缺氧的状态硬撑着，而檀香药油呢仅需要7天的时间就能恢复啊受损的心肌细胞的功能。接着呢，紫檀药油呢专门激活心脏的主细胞，焕活心肌细胞，让心脏啊重回年轻态。
0: 嗯，高主任娘，我呢是个农民、
1: 嗯、
0: 没有啥文化，我也不知道什么是活药、
1: 嗯、
0: 但我知道我吃的每一粒药啊自己都好像会讲话那种感觉，就是每一次吃完这种药那心脏啊就像打了一针那个营养针的感觉，感觉这种感觉挺好的、
1: 哎、对对对，嗯
0: 嗯，但要说这药吧，最让我没想到的是，就是以前我拉屎啊，那就是受罪呀、啊
1: 嗯，
0: 上厕所都得含那个硝酸甘油，拉不拉得出来是两说，反正每次都是一身的汗，拉出那个大便干的连那个餐饮他都不叮。不过现在好了，拉屎也顺顺溜溜的，也痛快呀、
1: 啊，
0: 不流汗也不用含那个硝酸甘油。这长效救心丸的治心脏病、
1: 嗯、
0: 这我知道，可是它能治好我那个大便干的毛病，我真没想到。
1: 其实啊不止你呢，很多病人没用啊

0: 长秀举行完之前都有这些疑问呢。他不是治心脏病吗？怎么还能治别的毛病啊？
1: 对呀，
0: 要知道啊，大家啊，心脏它是全身的总血泵啊，心脏功能一恢复了，全身的气血循环自动就打开了，都活起来了，很多的毛病自然就跟着好起来。我经常讲啊，心与小肠它是相表里的，小肠主液啊，主吸收，你以前大便干呀，这就是心脏动力不足，气血推不动，小肠津液啊也布不开。现在心脏供血好了，小肠就有推动力啊，津液啊就能乱下，大便自然就不会干燥，明白了吧？
1: 是高主任，反正听你说了那么多，我就知道一件事，那就是心脏好了，浑身都好了。高主任啊，我是这两天听广播说，现在一粒药啊才8毛钱，我这手里的药啊不是马上要用完了吗？我就想，我说再买三副药，还有那个玲珑急救药盒，不是免费的吗？我也是要一个。
0: 这里我得跟你说一下啊，千万记住，治病啊不要恨病吃药。像你这个情况啊，再买上2副药啊，完了没就够用的，不用多买。
1: 哎，不行啊，高主任，再买2副药不够用，因为我刚开始用的时候吧，我是加量用的，所以我需要买3副药。
0: 哦，明白了，明白了啊。那你再买3副药啊，我也不反对啊。玲珑急救药盒一定免费送你一个啊，因为是老朋友了，你报名的时候说一下，就说高主任答应啊，免费送一个就行了。
1: 哎呀，好，谢谢你啊，高主任。哎呀，你可要身体好好的啊，因为您是全国心脏病患者的主心骨。我知道你挺忙的，不耽误你时间了，我就打场外电话先报上名，那就再见了啊，高主任。
0: 好，再见啊。
1: 哎，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如果您有心血管疾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甚至下过支架，做过搭桥的，就用长效救心丸，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以3香为饮，通脉救心破淤堵，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3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现在还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 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你好啊。
0: 你好，
3: 我找301金一高主任呐。
0: 啊，你好，这位朋友啊。

你看这倒可倒好啊，钱没挣着是吧，还欠了一屁股外债啊，又急又气又自责，一下子这个眼睛啊可就看不见了啊。头天晚上还好的，第二天一睁眼啥也看不见了，这可把全家吓坏了，赶紧给送到医院去。送到医院医生一检查，急性妄脱啊，因为这老乔啊原本就有高血压啊，这个吃这下药呢也是有一顿没一顿的，想起来吃想不起来就不吃，不是眼不是脑袋呀、啊、眼睛啊太难受啊，有时候经常就不吃。结果这一着急一下子带起来妄脱了啊，这个赶紧联系啊找好大夫是吧，你这个就得找好大夫知道吧，这什么钱能省，这上钱可不能省啊啊，赶紧托人找这好大夫，花了4-5万啊，让这个眼睛复位，又在家里边趴了1年，哎，趴了1个月，这才算是给长上啊啊。可是呢长上了是长上了，这个老乔这个视网膜啊虽然说复位了啊，还算比较成功，但是视力啊跟过去比那差的太远了啊。用这个老乔自己的话讲啊，这个模模糊糊啊也就能看点影啊，能够知道过来个人啊，听说话我才能知道他是谁，你要光凭眼睛的话恐怕不行了是吧。那你想想啊，就这眼睛你说他能下地干活吗啊，你是说他能播种啊，能插秧啊，还是能收割呀，啥也干不了。所以呢虽然说花那么多钱又添了外债啊，眼睛说是复位了，这老乔啊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啊。就这样的一个东北汉子呀啊，就被这个眼病欺负的有苦难言。哎，正好啊闲来无事的时候，因为电视看不成了，听广播，哎，听到咱们这个节目，哎，听到咱们这是国药准字，而且哎，特别是针对于咱们那些个眼睛术后啊，包括这个视网膜复位，包括像这个眼底多次出血，包括像咱们这个眼睛眼底有多次这种电焊焊着的啊，止血止过的这些的人来讲，咱们这个复命18暂能治。这老乔啊可是高兴坏了，为啥呀，因为他早就问过医生呢，那给他看病的医生啊，人家就告诉他，你这个呀也就这样了啊，我们能做的也就这样了啊，能贴上了是吧，视网膜不往下掉了，也就这样了啊，到底恢复到啥程度那就是听天由命是不是。哎哎，听说复命18单能治，这老乔说呀，我无论如何我也得用用，因为最起码能用药能治啊，你不像你要找那个做手术的医生连药都不给我开，说我这眼睛就这样没办法了，我可不想就这样啊。就这样呢就用上了这复命18单。那等着用到咱们这个眼细胞复命18单啊，这个老乔啊这心里就盘算，说我做这么大的手术说我这眼睛这样，哎呀怎么着恢复也得是啊3-几个月见效果，半年能逐渐的恢复视力看着人儿啊，因为他知道他的病症重，他当初做手术他比别人在手术时都多待了2小时，他知道他重。哎，可是用上这个眼细胞复命18单呢也就用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啊，这个老乔啊就感觉不一样了啊。首先呢这个眼睛，哎呀，从5-6天的时候就感觉这个眼睛就特别说不上来的那么舒服透亮啊，当时那个时候啊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啊。哎，等到半个月的过程当中啊，哎，有一天早上起来，哎呀，这突然发现一低头，哎，

0: 这个脚能准确的找到这个鞋了，不像原来啊，你看咱们平常咱们这个晚上如果有起夜，如果是黑天啥也看不见的情况下啊，漫无目的情况下，咱们找这个鞋怎么找啊？啊，大家想想怎么找啊？是不是这个脚在地上得那么一滑了，对吧？这么一扫一滑了，哎，碰着了，哎，这再把脚再伸到鞋里去，对吧？但是你要能看见，可就不这样了呀，那还滑了啥呀？那脚直接就插进去了，对不对？哎，这个老乔那天突然发现呢，这一低头啊，这个鞋自然而然的就穿上了。他后来才反应过来，哎呀，这以前可不这样，可从来没这样啊！哎呀，是不是我这眼睛比以前好做的呀？啊，再找别的啊，说儿子你过来过来快啊，我看看你的脸。这儿子还不知道咋回事，看我脸干什么？脸上还长出花来呀！但是老乔啊，等儿子走近了，这老乔高兴的了不得啊！为啥呀？这儿子的眉毛、这眼睛能分开了，哎，他能分清了啊！这鼻子啊，这儿子看得高兴啊，说：“那爸爸，你给我，你指指我鼻子，你看我鼻子在哪儿？”老乔一指就指中了啊，那太高兴，全家人都高兴。那就这样呢，接着按照疗程用啊，等着用了三个疗程以后，这老乔在屋里可待不住了啊，说什么也得上地里去看看去啊。等到六个疗程用完了以后啊，这老乔这眼睛恢复的透透亮亮的，还专门上医院做个检查，医生告诉他啊，整个这个眼底的修复啊非常好啊，整个的眼睛啊光滑平润啊，所以呢，这个对于咱们这些个重症眼病患者来说呀，哎呀，这可是前所未有的恢复啊。那么在这儿呢，我也希望能够让更多像老乔这样的咱们最普通的百姓啊，各行各业，你别管干什么工作的，工人呐、农民呐、教师啊、司机呀、等等等等，这不管干什么的，这个眼睛呢都是咱们个人的宝贝啊啊，一旦有了眼科病症问题，一旦说这个模糊看不见，一旦是呢甚至做过手术，医生即使是再说放弃吧放弃吧，我告诉大家您也别轻易放弃啊，因为呢医生最多是放弃你这个人，而你放弃的是你这一生啊啊。通过咱们这个眼细胞复命十八单，通过现在的药物提取工艺啊，眼细胞复命多肽，我能让这样的人呢重现光明啊。那么现在呢，咱们大家知道啊，眼细胞复命十八单呢，厂家给予的惠民政策还在进行当中啊。说到这儿啊，我必须得说两句啊，这个原价5960元六个疗程全疗程药的，现在你要是报上名啊，咱们只要成本价1490元啊，这可是对咱们百姓来讲啊极大的节省经济开支啊。但是这批名额眼瞅着就要用完了啊，这个活动呢再有三两天就要全面结束了啊，还没订到药呢，还没呢想到活动的啊，说你有眼病，说你家人有眼病，你赶紧来打来电话。现在呢还是一个少花钱治好病的绝好机会啊，现在就可以来申请名额，咱们每天20个名额呀，先定先得，三两天以后名额用完了就要恢复原价正常销售了。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眼病，注册名为杜氏波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由陕西华西制药荣誉出品。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2: 是富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斗士富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富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斗士富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0: 你好啊，
3: 你好，是啊，哎，给我的电话打来也不容易啊，我就寻思我赶紧再报个名啊，我不听说现在。1000多块钱买三个疗程，还挣三个疗程吗？剩的啥都不多，有些地方说都结束了。我想还想报名，还能不能赶上？给我报个名呗。
0: 现在咱们这批名额呀，确实马上要用完了啊，因为现在咱们是成本价啊，你要老让人家成本价销售，不让人赚钱，企业肯定不行，活不下去呀 啊。所以呢，名额用完，只能恢复到原价的正常销售，也就剩3-2天了吧啊。如果需要的，可以抓紧报名啊。您这样的啊。您打来电话，我相信呢，您是希望我给你先看看病，啊，我也想了解了解你的情况，你啥情况？你先跟我说说看好吗？
3: 行，我得说是现在，从心里往外里感谢，要没有您研制那个富明十八单，您下传那个富明十八单呢，我现在眼睛可能都失明了，可能都现在屋都出不去，真的那时候，
0: 那看来您过去的眼病不轻啊，啊，您什么眼病呢？当初是？
3: 我说一个是有糖尿病，后来的眼睛啥呢？你说眼底还出不血，完了这眼睛总像有挡似，另外还有不少黑影小条啥的，另外眼睛总磨呢，还有被说总油啊，因为油的痛不痛的，眼睛总感觉沙不拉下磨去呢。
0: 哎，你可别揉啊啊！咱们好多眼病的患者就感觉这个眼睛啊老有这种异物感啊，痒啊。等等这些症状感觉，这些感觉有的呢是来自于外眼，比如说结膜角膜，这是最简单的，这个揉咱们发现没有，一会儿就把眼睛揉红了，对吧？
3: 是
0: 有的这种感觉是来自于什么呢？是有来自于眼内组织啊，你这个揉啊，它对眼球它是一个挤压，眼内容物在挤压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啊，有的人有这个眼压高的，防止循环不好，有眼压高的，有的人有什么呢？这个血液循环不好啊，造成这个眼底循环本身就差，眼睛毛底毛血管本身就脆的，很多人就这么揉，可就容易把眼底毛血管就给揉破了啊，就给揉出血了都能，知道吧？那可就是大事儿。外边出血不要紧，眼底出血那可就大事儿啊！啊，
3: 是，我不说完了，眼睛总像一层膜似的，总是雾绕绕的，就像蒙上塑料布似的，看不出去
0: 是吧？你看，
3: 哎呀，
0: 你老想把它揉开，是吧？
3: 是。哎，这些年呢，视力吧，一年年比年比年大，视力越来越不行了。后来连屋都出不去了。你说，也没少买药，孩子也买，老伴儿也买的，朋友也买的，甚至外国都给我收来的药都用过。那你说也不行，
0: 是吧？你看看啊，
3: 后来就得说是跟你们算有缘分吧，是不是吗？这老伴儿啊，听说这个，您也听别人介绍您讲这个富明十八单了。说的是从根儿上治的，专门治眼睛的。人家就是从这从细胞上入手，就能改善眼睛的眼底下的病变吗？
0: 哎，没错，是的啊。
3: 就这么的。当初花了5000多块钱买六疗程的。
0: 哦。
3: 哎，你还别说，我用上个1-2天吧，就眼睛就那个磨蹭就感觉就轻了。
0: 哦，1-2天感觉磨的就轻了，是吧？
3: 对。
0: 哎。
3: 你这用个1个礼拜吧，我跟你说，我眼睛转一转呢，转转啥的，这一点都不磨蹭了。

0: 哎，那这样的话呢，也不磨了，那你当然你就不揉了呗，是不
1: 是？
0: 是
1: 是的，哎，是得劲啊，
0: 好好，
1: 那你眼睛一好吧，心情也好啊。我跟你说，用到也就半个月左右吧，我就感觉咋的呢？眼睛就是明显的就是那个误差逐渐逐渐往上，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吧，那物体功就散没了。
0: 是吧？哎，
1: 哎，另外那个眼睛亮上了，那原先的总感觉黑乎乎的，就像出血点那种照着眼睛的那种感觉，现在都没了，那种逐渐逐渐就没了，
0: 是吧？
1: 嗯，
0: 您看看啊，所以说呢，这个药得选对，想治病得用药。你说你这个眼睛，你这个模糊，你这难受都多长时间了？药要选不对，你说你治啊？药要没选对，你这你症状越来越重，越来越重。
1: 对
0: 是是、啊、
1: 对对，这个选药关键是很主要，很主要。对我们患者来讲，
0: 是的，是的，啊，
2: 嗯，
0: 不错。
1: 哎，你说用到两个疗程的时候吧，我跟你说，我这眼睛就是也不疼了，也不磨了，也不胀了，那点啥也都没了。用到三个疗程的时候吧，我就感觉哈、啊，这个眼睛。跟当初比，这视力都明显上升了。原先一个眼睛0.05，一个眼睛0.07、0.06。那个时候眼睛，我跟你说，就是0.5，一个0.5，一个0.6左右，就那个时候就到那个时候。现在基本上就是0.6、0.7、0.6了。
0: 嗨，真不错，您看看啊，太好了，太好了。
1: 哎，真我都没想到，
0: 眼睛就解决问题了。
1: 是，你说现在我都没想到，年龄一年比人大，眼睛还能恢复到这么好。现在你说也愿意出去溜达，也能溜达了，也敢溜达了。原先我跟你说，都得低着头走道啊。后来呢，老伴不让我走，怕我磕了碰了的。也是我自己整不了自己，上个厕所都得摸摸搜搜的，都得慢慢。后台腿轻若步的，就像他妈走那啥似的，真的，走杠铃的感觉。
0: 是吧？现在行了，
1: 哎、
0: 现在出门哎，看得平，心里也踏实啊。
1: 对对，
0: 走得也顺当，是吧？
1: 哎，你看现在自己啊，说有乐趣了。你说打个小麻将啊，打个小扑克啊，那点儿啥的，麻将上的一二三的，哇，原先你看不清，现在二三万都能看清了。
0: 是吧？嗨，
1: 哎，
0: 看看多好。
1: 哎、现在有的时候啊，比小区晚上也愿意出去溜，原先不能出去溜了，跟那帮老友啥，有时候下个群啊，有时候跳广场舞了，还有时候我们还组织个老年乐团，还唱点这个那些红歌啥的，那、哎这个有乐趣的生活呀、
0: 啊。哎，好好，就应该这样啊！咱们就应该呀、啊，这你说这个国家好富强了，日子好了，那就应该乐乐呵呵的。咱们把眼睛一闭，全是高兴事了，就对吧？
1: 对，为了这一切啊，我感觉都是郭老师您的功劳啊！要没有您讲这个富明十八般，我能恢复到这种程度吗？真想都想不到。
0: 这是应该的，应该的啊！咱们。我光是眼科专治眼病，那就是要解决大家伙的这个困难问题呀、啊！啊，听你整个的恢复啊，不错。这个过去啊，应该是这个，包括像那个玻璃体啊，包括像眼底啊，那这个问题都挺大。但是呢，通过咱们这个复明十八丹，通过咱们里边的复明多肽的帮助啊，能够有效的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能够有效的呢去修复眼底的视神经损伤和重新恢复眼底的血管脉络啊，这样让眼睛呢供血充沛了，视神经活跃了。你说咱们看东西，咱们说靠的眼，实际上啊靠的是一个个的视神经细胞。视神经细胞如果都是健康活跃的，而且供血充足，那你看东西就是真真亮亮的啊。那么我们经过临床验证呢，咱们这个复明十八丹，我们说它是正规国药准则，这不是我说，这是经过国家的临床验证。这个六个疗程是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
1: 啊，
0: 把六个疗程要用足用够呢，最后就完全可以达到啊彻底康复治愈的效果
1: 啊。
0: 哎，
1: 那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0: 所以说呢，像您啊，刚才也说了，像现在的活动啊，着急呀、
1: 啊，
0: 我觉得没必要了啊。这个你就把你手上的药用完用够，这就可以了啊。
1: 啊，那我不用参加了这次活动
0: 了。哎，不用参加了啊！现在这个名额又这么紧张啊，现在眼瞅着没两天就要结束了，给更需要的人吧啊。
1: 哎，我有机会，我一定好好感谢您啊！我请您啊，不是啊。
0: 好啊。那就先这样吧。
1: 哎，好，谢谢。
0: 哎，好，再见。
1: 哎，再见。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

0: 4007654889 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啊。
2: 哎，咱家是辽宁鞍山的。
1: 鞍山的，嗯。
2: 啊，我着急呀、啊，我打半天了，这才打进直播间来。我听节目吧，听一周了，我想用。完了，听说咱这活动怎的还两三天之后就结束了，我更着急了。
1: 是吧？您还没用上呢，看人家都好了，一个是着急，二一个。要是花1000来块钱把眼病治了啊，非得等着过后花5000-6000呐，眼看着没名额了更着急了，是吧？
2: 对呀、啊、我你、哎、好多都接地失明的人用你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都用好了，都恢复光明了、
1: 嗯、
2: 我尤其我同学凤英、
1: 嗯、
2: 张凤英，哎呀、
1: 嗯、
2: 他也用着咱你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呢，用的也可好了、
1: 嗯、
2: 他那时候
1: 是吧
2: 花5000多将6000块钱买的呢。
1: 嗯，对，是的、啊、
2: 完了，对，他也跟我说，他说这是从眼细胞上治眼病呢，是从根儿上给咱治眼病，说你用吧差不了。我也看着他用的一天比一天好了、所以我就更着急了。
1: 是吧？
2: 嗯，
1: 您这样啊，您别着急啊，因为什么呢，这个眼病啊，都怕着急，一着急上火就攻，就容易攻这个眼，对吧？
2: 嗯。
1: 您什么事儿、什么情况、什么眼病，您先跟我说道说道啊！我先了解了解你的病情情况再说，好吧？
2: 哎，行行，那是送给那个，我是从我同学凤英那儿吧，知道咱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的。嗯，他呢是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现在好的差不多了，就是。哎，过去走路那地，他说都一个坑一个包的，都不敢迈脚，都趟着走。现在他说，
1: 哦、
2: 哎呀，看出来了，大平地、
1: 啊，
2: 哎，
1: 啊、
2: 这可好，可正常了。
1: 好，你看这多好啊！啊，
2: 嗯，完、嗯嗯、我是咋的呢？我们俩同岁，我和凤英，我和张凤英，我们俩同岁，都62了。
1: 嗯、啊啊
2: 啊！他呢是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我比他那病多，我是青光眼、
1: 嗯、
2: 玻璃体混浊，完了还有视神经萎缩呢。
1: 视神经萎缩哦，你的病症就比他多、是吧？上医院开药这个都得比他得多开个2样，最起码你得多开一个这个降眼压的吧，是不是？嗯，
2: 是，就我就害怕呀，这现在搁家里这心肿闹腾，为啥闹腾啊？就害怕失明啊、完了一害怕吧，家里有点啥事儿，我就火连症似的，就烦躁啊。
1: 嗯，是。
2: 谁要是说我两句，那就哇哇嚎起来呀。其实不是说人家说了我两句，就是这个眼睛给我拿的，心情总也不好。
1: 你看看，我理解，我理解啊。
2: 嗯，你说老头子孩子总说我说你老烦啥呀？我说你可不知道啊、我说你那不得眼病你不知道啊、我说现在你说我3米以外我都不知道来的是男的是女的，我看不清啊、男女我都分不清，你什么的。
1: 对了啊，这个我说一个这个不好听的啊，就是说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是不是？谁得病谁才知道他难受在哪儿了，对吧？哎，说这个得眼病的人呢，最怕的就是被别人误解、曲解、不理解啊。但是我理解大家伙，因为我接触的眼病患者太多了，我行医干什么了？不就跟这些病人打交道了吗？是吧？
2: 是、不是，你说咱挺大个活人，你说啥也干不了，净搁家呢，这伸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咱也不是那人啊、你说。
1: 对，
2: 你说咱要是干点活吧，还倒添麻烦，不是把那个凳子给踹倒了，就是把让桌子给咱绊一跤、你说别人还得照顾咱们、你说咱这心情能好不？你说呀？
1: 对对对，我理解，我理解。
2: 那现在眼压呀，一个35，一个36，那给我疼的，那太阳穴都这跳筋那疼啊，都那样啊。
1: 是吧？哎呀，那还真是厉害。您这个，青光眼又这么厉害。所以呢，你这心里比别人更着急，你自己都心里清楚，就是跟你这个，好闺蜜、好姐妹相比较，你这眼压这么高，那你肯定最后瞎的几率比他大，瞎的也比他要快呀，是不是？这最简单的道理嘛，对吧？
2: 是
1: 啊，
2: 所以就我想用啊，想早点用，听说现在1000多。

0: 买仨疗程，挣仨疗程，省了一半的钱呢。那凤英买的时候说花5000多呢，那我一合计，那是差4000来块钱呢。我寻思这可不是差的少啊，所以你给我一个名额，这活动2-3天就要结束，你给我定上呗，我求求你，你帮帮我吧。
1: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0: 咱家鞍山的。
1: 鞍山的啊，这个是这样啊，咱们这个名额呢，已经下放到各个地区了啊。咱们这个每个地方的呢都是公平，都是一样的。我们每个地方呢都是限制1天20个名额啊，就点名额，不允许多放啊。到现在来说呀，眼看着名额用完，3-2天活动就要结束啊，就这么个事儿啊。这个名额的事儿啊，我还真帮不了你，不是别的啊，不是说我这个见死不救，而是什么呢？而是我确实不知道你当地现在剩多少名额。我也不知道现在你当地这20个名额现在剩几个，是吧？我要贸然给你这个承诺了，我告诉你，行去吧，结果没有，这可就麻烦了，对吧？哎，所以说呢，这个还得你自己个儿呀打这个电话啊，就打你当地的电话去问啊，他要是说定下来了，那100%没问题，你就踏踏实实在家等着就行了，明白吧？哎，你这个眼病呢，我可以放心的告诉你，用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呢来进治疗，这个绝对没问题啊！你再眼病多都不怕，知道吧？咱们老话讲，难者不会，会者不难，知道吧？你多不怕，你得会治，你不会治，就一个眼病都能眼瞎喽，是不是？
0: 不准。
1: 哎，你会治的话，能治的话呢，他能找着问题的关键了，找着规律了，哎，咱们多。一个个的也都能给他治了，没问题，啊？
0: 那行了，那行了，
1: 哎，
0: 那我赶紧打电话吧，得早点打，他机会多呀，他能参加上活动啊。
1: 那肯定是啊，你越早打电话，这机会越大嘛，不是？对吧？
0: 对。
1: 哎，
0: 是
1: 那你就赶紧打你当地电话，现在就去报名去，好吧？
0: 哎，好，好，谢谢，
1: 哎，
0: 谢谢。
1: 行，在这儿我也祝你的眼病能够早日康复啊，早点呢恢复一个好心情啊。
0: 哎，感谢老师啊，感谢。
1: 哎，好好好，就这样吧啊。
0: 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您好，老师。
1: 哎，你好啊！
3: 哎呀，我太感谢你了，太感谢你介绍的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了。哎呀，我真的，
1: 哦，不客气。
3: 那个太好了，我家是北京通州的，我这听了你的讲座以后啊，我就赶紧的买了，买了6个疗程的，现在还有2天的量，我就要吃完了。哎呀，你会想象到我这眼睛治疗到什么程度了吧？一定是很高兴。
1: 是吧？哎呦，我听你这个心情这么好，这个眼睛这事儿肯定差不了，是不是？
3: 是。哎呀，真的，我用了以后啊，相当好了，不愧，真不愧是国药准子，就是好使啊，真是治眼病的专药专治啊，治疗的效果特别特别满意呀，
1: 对对对，那肯定的，那效果不好，效果一般，能当宝贝似的，是不是？
3: 对对是，
1: 哎，你当初什么眼病啊？
3: 哎呀，我这眼病跟你说呀，我都觉得自己都没有希望了，都不抱什么信心呢，去治疗了，因为我岁数大了，我今年都76岁了。
1: 哦，
3: 这眼眼睛嘛，这个病史也长，而且那个种类也多，几乎这眼病都叫我得上了。那个到医院检查吧，哎呀，开始的时候就是看啥东西就雾蒙蒙的。到医院检查说我是老年性白内障，我现在岁数大了，这眼睛不好，这都好像普遍现象似的。开始的时候雾不那么厚，后来越来越厚，越来越厚，就像塑料布挡眼前似的。
1: 对，
3: 哎呀，这血压一高啊，那个这整的那个什么动脉硬化，那个眼底出血，还有那个小黑点儿。像那个蚊子似的，还有小虫子似的，就飘来飘去的，也不知道。

0: 怎么整呢？嗯。
1: 哦，你看，眼的循环越来越差，垃圾毒素就排不出去了，越积越多了啊。
0: 对。
1: 形成了飞蚊。
0: 后来，哎呀，更闹心的是，后来吧，看什么东西影影绰绰的看不清楚，还看着不是原来那样的，歪歪曲曲的变形。我看我家儿子那脸，哎呀，就那歪扭七八的，我就说你是眼脸怎么的了？这不是原来那样的。他说那咋的呀？说我这个眼底病变了，什么黄斑变性？嗯，
1: 对，你看看眼底有问题了。但所以说呢，这就不是说光是简单的一个白内障了。这个白内障呢，实际上来讲，准确的来说呀，这个白内障它分生理性的，分病理性的。生理性的，就像咱们有的人说了，是上了岁数老年人他都有点这个白内障，这个叫生理性的，知道吧？这个咱们可以放一放，不用怎么太管它。但是呢，不能因此说就只要是白内障就不管，那不行。有一部分确实因为病症而导致的，啊，你看慢慢的就出现眼底病，那就说明你过去这个眼睛啊，实际上还是有致病因素的。结果忽略以后逐渐放大，这就出问题了吧？啊，
0: 是，后来 哎呀，那眼睛老难受了。看东西看不清都不说，那个眼角 老是刺刺挠挠的，一揉啊又红又肿，流眼泪。爷爷，我这眼睛我就简直是都没法，就觉得没法救了，那一种感觉呀，没有希望了，怎么治疗也不见轻啊。
1: 你可能经过反复治疗怎么不见轻，以为就完了，这眼睛就得等瞎了。不是，只是你过去没有找对好方法啊。
0: 这你说的太对了，
1: 哎，
0: 老师，真的，这是不是这病不好治，而是没有好的方法。这遇到你我就得救了，这真的遇到好方法了。咱那个福利十八单呢，这买回来以后啊，哎呀，我就用了也就两天多点吧，那样。哎，我就觉得我这个眼睛刺挠啊，那个难受啊，那个哎就缓解了。
1: 是吧？好。
0: 哎，我觉得这个看来是挺对症的。哎，七八天的时候也不怎么流眼泪了，也不那么刺挠了，也就舒服多了。
1: 你看，
0: 哎呀，我就
1: 说，你说这眼睛有治没治啊？你看这几天的功夫，就比你过去几年这治的这个效果还好。这心里一下子是不是就有底了啊？
0: 是。
1: 好，
0: 也就不到一个疗程嘛。我是睁开眼睛，再也不但是这眼睛不像以前那难受刺挠疼啊，而且还就得亮堂不少。哎呀，我觉得这一次我可碰到好药了，我这有救了。哎呀，这就有信心了，有底了，现在啊，你看那个雾吧，眼前的那个雾变薄了，透亮点了。哎，那种感觉，
1: 对，
0: 哎呀，
1: 就应该
0: 这
1: 样。
0: 我
1: 这
0: 越来越有信心了，
1: 哎，
0: 也就两个半疗程的时候吧，那雾基本上就散的差不多了。我就看东西，那个变形，哎，也不像以前那么厉害了。那个我家那个墙上吧，贴的那个画叫做什么？松鹤延年。原来我都看不清楚，而且瞅着吧，那字都离了歪斜的。哎，这我就能看着了，那对就能看清楚了。哎呀，把我高兴坏了！我说我这眼睛真的呀，这效果真的太好了。
1: 对了，原来是这哪是松哪是鹤分不出来，现在都能分出来了，哪是哪儿是吧？
0: 对，
1: 看东西清亮了，这就说明眼底视神经呢，对于这个颜色呀、轮廓呀，这个分辨率越来越高了。这就是咱们这个里边的复明多肽呀，修复了眼底视神经细胞，造成的达到的一个效果啊。好，
0: 是，哎呀，三个疗程啊，我用了以后啊，我就可以自己慢慢的下楼了。哎呀，我就瞅着那蓝天白云的呀，心里那，哎呀，这个高兴啊，这个亮堂啊，我就说见人我就说呀，我这回又到好药了，我的眼睛有救了。
1: 对，
0: 哎，慢慢的我就可以上市场买个菜了，想吃啥就买点啥了。回来，哎，自己还可以做，哎，自己那个酱油啊、香盐的，不像以前那个，哎呀，酱油、醋都分不开，那个是什么佐料，我都分不开。

0: 请，哎，这回都慢慢的就能申请了。嗯，
1: 好，
0: 我这三个疗程，这个三个疗程用完以后，我的眼睛明显的特别迅速的见好啊。现在我都是就剩两天，六个疗程就剩两天的药量了，基本上我都用完了。我的视力现在可好了，一个0.6，一个0.7了。你说我有70多岁的人有这个视力，我就一直真是谢天谢地，感谢你是你，感谢你给带来这么好的场景呢，太谢谢你了。
1: 不客气，应该的啊，应该的啊。大家伙信任我，必以啊不一般的效果回馈大家，是不是？
0: 是。
1: 嗯，
0: 这不听说有活动吗？1000多块钱买三个疗程，还白给三个疗程，谁买多呢？像当初我买六个疗程花了5000多呢，这一算都省了4000多块钱呢。哎呀，我就想啊，我不知道我这是那个北京通州的，还能不能赶上这个活动啊？我能不能再参加上活动再买一份啊？
1: 您当时不是已经？是拿的六个疗程是吧？
0: 对对对。
1: 哦，这六个疗程的药啊，够用了，啊？
0: 哦。
1: 哎，在我们观视眼科来说呀，这个甭管多少年的眼病，甭管多少种眼病，甭管过去啊做过什么手术啊，做过什么治疗啊，啊，到底在眼上有多少的斑痕呐、损伤啊，我告诉你，六个疗程都能达到让你呢。这个精气血充盈，让你眼部的视神经全面修复，眼底毛血管脉络膜全面长好，彻底康复，达到不复发的效果啊！所以像您这个情况呢，这次活动名额确实好，但是呢没必要了啊，没必要了，眼看着这个在3-2天这个名额就用完，一用完活动就彻底结束了，我们还想给更需要的人呢，好吧。
0: 哎呀，太好了，老师，你这一说，我这心里有底儿了。那活动我就不参加了，我告诉更多有眼病患者的人，叫他们赶紧的参加上，赶紧的用上，获得光明。还、哎、谢谢老师，谢谢。
1: 行，在这祝贺你啊。
0: 好，谢谢。
1: 哎，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是你好，我是内蒙古通辽的。
1: 通辽的啊。
3: 是啊，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我是大前天定的。
1: 嗯。
3: 对，这现在还没给我送过来呢。
1: 啊。
3: 对呀，所以我着急了。我当时享受到那个买三个疗程送三个疗程，花不了多钱，1000多块钱享受到了。但是没给我送过来的，说咱那个名额啊，赠品不多了，哎呀，随时都要结束，还有2-3天就结束了，我怕到时候给我落下了，到时候花原价，那不是一星半点了，那5000多块钱，将近6000块钱呢。
1: 哦，您是合计着眼看着3-2天活动结束了，这还没送到呢，着急别到时候多花钱，是吧？
3: 对呀，是啊，到时候不花钱咋整啊？
1: 哎、
3: 你给我报个详细办法。因为我姓李，我叫那个李金。
1: 嗯，这个我告诉你啊，这个钱不可能多花啊，咱们这个政策呢也不可能没有啊，别说是现在就是还有3-2天，就是没有活动了，哎，该是你的还是有你的，知道吧？咱们这个政策呢是透明公正公开的啊，现在没到是因为啊咱们通过物流配送啊它有个时间，特别像这个通辽啊，那我知道那复原特别辽阔，市区之内我们还能保证3天送到，你要郊区远点的啊，甚至牧区的，那5天能送到都不容易了，知道吧？哎，到的话呢肯定是按咱们这个政策，肯定是1490不朝您多要钱，这就可以、好吧。
3: 哦，也是都跟你通电话了，才放心了。这我就害怕了，到时候我这给我落下了，到时候花原价了咋整啊？我寻思赶紧问问你什么时候给我送到家呢？嗯，给我推一推。
1: 应该说快了吧？啊，1-2天的事儿啊。哎。
3: 哦。
1: 您是什么眼病啊？要用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
3: 也要我咋着急呢？你说我这岁数不大，不像70-80、80-90岁眼睛不好使了。我今年刚58岁。
1: 哦，
3: 你说上有老下有小的，眼睛都瞎了，你说到时候咋整？我家里顶梁柱，你说我。

0: 那眼睛
1: 是
0: 啥情况呢？我是眼睛是外伤引起的眼病。
1: 外伤眼病。哦。
0: 眼睛对。那个左边的眼睛吧，看东西就不行。就是看也看的眼睛有那个就是玻璃底浑浊。而且看有那个就还有那个黄斑裂孔。
1: 哎呀
0: 也看。
1: 黄斑裂孔这肯定是外伤造成的呀。啊。
0: 也是。就是那个两边吧能看着。中间呢看着就像个黑洞似的，你说就走个门从门那走过去，这两边能看着，中间看不着，就感觉呀、就害怕似的，就是伸一脚舔一脚害怕呀，那真是。
1: 这个按理说啊，咱们眼睛的中心区域啊，应该是咱们视觉最敏感的地方。这个严格上来说呀，不是说咱们比如说咱们眼睛看东西啊，睁开一只眼睛看东西这个范围，就是咱们最中心这个点是咱们最敏感的地方，不是，应该是呢稍微靠中间聚集啊，稍微偏中心一点，就是偏鼻梁这一侧偏中心一点，这个地方是咱们视野呢最集中的地方。那么因为这个外伤以后呀，当时应该是你这个要么眼底有明显出血，要么呢就这个当时外伤挺猛烈啊，造成这个眼底这些视神经啊因为冲击撞击啊，就形成了一定的撕裂，就跟那脑震荡似的，知道吧？这样的话呢就会造成了你这个眼底这个黄斑区域造成这地方的难以愈合，所以影响到你的视力，就剩个边了，轮廓了，中间看不清，或者甚至干脆就是一个大黑洞啊，这可是非常严重的眼病了啊。
0: 是啊，要咋是害怕担心害怕呢，你说平时啊眼睛胀得呼难受，而且眼睛平时啊又干又涩的，哎呀，看不难受，
1: 是吧？
0: 这总就上哪块去吧，也是担心害怕的，怕拽着再碰着眼，有时候眼睛吧还老那个那啥，就怕到时候再拽着碰把眼睛给碰坏了，
1: 那是，就怕再摔了，再受意外，再撞，再碰了，这眼睛更完了，啥也看不见了，有这个担心
0: 是
1: 吧？
0: 是啊，这不听你讲过，我讲，我就觉得你讲的挺明白。说咱那个是从那个眼细胞入手的，对吧？还有那个什么那个复明不泰，也是到复明不泰。哎呀，我就寻思啊，我之前那治来治去没治好，别人那治疗的挺好，我也想通过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哎呀，给我的眼病治好了。而且对说花不了几个钱儿，我之前那花好几万块钱都没治好的眼病，咱那个刚对享受活动刚1000多块钱，哎呀，我就是。这定上了，我挺高兴的，但是我在家住不安了。这好几天没给我送过来，说咱那个活动随时都要结束了。到时候享受不到优惠，就花了5000多块钱的六个疗程，我就担心了，赶紧给你打电话问问，你给我催一催，你过来。
1: 哎，行，下了节目以后我帮您催一催。您这个事儿啊比较特殊啊，您这个眼病也比较特殊啊。下了节目以后，我一会儿就给你这个转到通辽，让通辽当地人呢给你加快安排，好吧？
0: 好。
1: 我再顺便我再问一句，就是你这个外伤啊，这个眼里边没残留下这个异物吧？没有这些异物吧？
0: 那没有
1: 啊，那就行，那就最多就是个眼部这个软组伤、挫裂伤，加上有点淤血的事儿、这个用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就轻松解决了，没问题，放心吧。
0: 好，那我就放心了。
1: 好，不客气，先这样啊。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啊，你这电话太难打了。
1: 是。
3: 这不我急的。跟您通话我太高兴了。
1: 是吧听出来了，
3: 是您老患者了，我跟您说呀。
1: 啊，老朋友，欢迎你。
3: 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我跟您说。六疗程我都停药半个月了。
1: 哦，停药半个月了啊。
3: 啊，我这眼睛能有今天呢，多亏您。
1: 嗯。
3: 哎呀，我今天呢有两个事儿，一个呢向您汇报好消息，再一个呢，我想再趁着不有活动吗？我再想订一份，
1: 是吧？
3: 哎，
1: 这样啊，首先既然用的咱们这个复明十八单用的效果不错，
3: 哎，太好了，哎，
1: 那你啊，你先把你的。

0: 情况先跟我说说看啊。
1: 好，
0: 我
1: 跟你说，这碱细胞不明十八单呢，不会是国药准字号了。
0: 哎呀，
1: 我这眼睛治了多少年呢？哎呀，干治也不，我都没有信心了。可是现在，我的眼睛给我治好了。
0: 这不是应该的吗？只不过过去咱们大家伙呀，没用到好药。哎呀，这个治疗眼病的道路那真是九曲十八弯呐！那真是心酸历历在目啊！您当初是什么眼病啊？能跟我具体说说吗？
1: 哎，好，我呢，今年74了，我是得的是什么呢？是原发性的青光眼。
0: 哦，原发性青光眼。
1: 那时候眼压高的到什么程度了？都左眼45，右眼睛46啊！那眼压。
0: 哎呀，这么高啊！
1: 哎呀，疼的晚上睁眼睡不着觉啊！那白天呢？哎呀，那疼的我可闹心了，可……哎呀，那我现在那我说的我最稀罕的那孩子都不敢上我跟前儿啊！发脾气，看谁都不烦了，我自己把自己关屋里呀、
0: 啊。对。这自己有时候恨不得自己光光光还凿脑袋还那什么的，对吧？这都是这个眼压太高闹的呀。这个我理解，我知道。
1: 看那个灯啊，圈一圈一圈一圈的。
0: 哦，一圈一圈了。
1: 还有那玻璃体浑浊，就看那个蛛丝网似的东西，苍蝇膀子，你眼睛转哪它跟哪儿飞哪儿啊。
0: 你看看，
1: 这个
0: 眼压太高了，眼内循环太差了，这个垃圾呀、排不出去，这个营养呢供不上来，要是再这么下去啊，这个眼底视神经肯定就要出大事了。
1: 是，完了呢，这眼睛还有那黄斑变性呢，你看啥东西都不跟正常跟你想象的不一样，原来看的门框是直的。结果得这黄斑炎变性以后，看着门框是歪歪的，七扭八歪的。
0: 对呀、就是这事儿吧。
1: 完了呢，还有视神经萎缩，看啥东西啊，都是少一半的那种感觉。那门开着呢，我就觉我自己出不去，就那样都。
0: 是吧？不知道那门缝在哪儿，从哪儿出，是吧？
1: 对。
0: 你
1: 这个该用的药。都用过，该想的歌都想，就是肝治也不好。哎呀，正好听不少人用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而且用的都非常好，就这么的，我就买了六个疗程的。哎呀，用了两三天吧，看见什么眼睛不胀不疼了。
0: 是吧？
1: 他这一不胀不疼啊，我那心情。立马就像开扇窗的那种感觉，
0: 对，一下子心里也亮堂也豁亮了，这一下子这是舒服了呀。
1: 只有10天吧，我一测眼压嘛，眼压不正常了，原来那都那么高，现在眼压左眼16，右眼17。这眼珠子一圆乎了，看东西呢，那个五颜六色的也都没有了。
0: 对，
1: 另外啥呢？那黑影也小了，也少了不说，也小了，也淡了。
0: 对呀。
1: 用了一个疗程吧，关老师，看东西就清楚了。那个，看东西跟着歪歪那吧，是歪歪，歪歪，它比以前正能多了。
0: 好啊。
1: 用了俩疗程吧，看东西就正常了。那黄斑变性那些都歪歪的，那什么呢？那个蛛丝网基本都没有了。
0: 好。
1: 用三个疗程吧，不用眼睛余光那都看全了，原来看不
0: 见
1: 都三个疗程都看全了。你像我自己吃饭呐、穿衣服、上卫生间，我自己都能自理了。原来呀，
0: 好啊，
1: 磨磨蹭蹭的，哎呀，
0: 有
1: 时候憋的，都不怕你笑，都掉裤兜子了，拉裤兜都那样，
0: 是吧？现在不那样了，再也不，那时候真是往事不堪回首啊！
1: 你看我现在六疗程吃完了，这不还都放了停半月了。

0: 现在视力左眼睛是0.5，右眼睛0.6。
1: 嗯，好。
0: 哎，我现在出去门出门溜达呀，跟一些老哥们老姐们打个球，打玩玩象棋什么的，哎，现在都行了，上公园溜达散步。嗯，
1: 哎，挺好，挺好。
0: 现在，我感觉吧，这眼睛一好，这心情也好。
1: 我听出来了。我听感觉出来了啊，原来肯定没现在这么乐呵啊。
0: 嗯，哎，
1: 您的情况呀，我大致了解了啊。您过去呢，因为严重的青光眼，造成眼内循环不好，造成眼底病变。但是通过咱们这个六个疗程的眼细胞复明18单的，现在啊，已经帮你啊疏通了眼内循环，恢复了眼内平衡啊，以及呢，帮助你把眼底视神经啊、眼底血管网已经完全重建了，所以呢，才能看得清、看得亮。是吧？咱这个岁数0.5、0.6的视力够用了啊，这恢复可以了。所以呢，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呢就不需要再用了啊。咱们六个疗程就是全疗程药，用完以后该停就可以停了啊。
0: 啊，
1: 哎，
0: 我这是我这好例子，我这回吧，我听说吧有活动，1000多块钱是买3疗程，挣3疗程的
1: 啊，啊，
0: 那省多少钱呢？我寻思啥呢？这不，而且这活动是剩最后几天就要结束了。
1: 对，
0: 这么好的药，我这是想什么呢？给我姑姑家的表弟啊，给他订一份。
1: 哦，想给亲戚用，
0: 啊，
1: 是吧？
0: 啊，对，哎，
1: 哦，
0: 我表弟吧，今年70了。
1: 嗯嗯嗯。
0: 他有这个白内障，他做过手术，
1: 啊，
0: 也不行，
1: 啊，
0: 他几乎不做了。
1: 哦，
0: 他还有玻璃体浑浊。也没少花钱，没少是啊，感觉也不好。你说我用这么好，而且现在1000多块钱，你就能买3疗程，挣3疗程的，多合适啊！我寻思给表弟订一份。
1: 这个可以的啊，这个术后的问题
0: 啊，
1: 这个不好恢复啊，但是通过咱们这个复明18单的细胞级治疗是可以治疗过来的啊。那你就让他赶紧打电话吧。这现在呢，这个活动啊，也就是个3-2天，眼瞅着这名额就用完，你让他赶紧打当地电话，赶紧申请名额去。这样的话，1490拿到原价5960元的全疗程药啊。
0: 嗯，好好好，
1: 哎，
0: 那行
1: 行，
0: 哎，
1: 那好，那就这样吧。
0: 哎，那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
1: 哎，好，
0: 我快让你
1: 好好好，
0: 行吧。哎
1: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丝绸之路。

你好，我是丁兰。最近看到很多听友说想听水木年华的歌，才让我想到这个命运多舛的组合。从2001年开始，水木年华历经了李健、姚勇、妙姐的分分合合，唯一不变的是发起者卢庚戌和都是来自清华的成员。但不可否认，他们有很多好听的歌，今天也来听听。

一生有你。这首歌是鲁庚戌对失恋经历的真实感悟，包括那一句我从哭泣中醒来都是真实存在的。当时清华的男女比例是6:1，鲁庚戌感叹谈恋爱真的好难哦。后来他发现校园歌手还是很受欢迎的，于是买了吉他埋头苦练。再后来经常会看到他们在操场上点起蜡烛，男女生围成一圈来唱歌，那种感觉他说是任何演唱会都比不上的。

在他乡，很多歌迷心中都有一个疑问，李健为何跟卢庚戌分手？1998年从清华毕业的他，就进入国家机关当上网络工程师，过起了朝九晚五的生活，但觉得这样的日子没有任何成就感。这时卢庚戌打来电话问他想不想做音乐，于是他毅然辞职。然而就在他们名气越来越大时，两人却在音乐发展的道路上产生了分歧。卢庚戌更倾向于摇滚，而李健当然更喜欢民谣，于是只好分手。

中学时代。你好，我是丁兰，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水木年华的歌。离开后，李健发展的并不好，直到八年后，王菲在春晚将传奇唱红，他才开启了风生水起的音乐道路。回忆单飞那段时间，他坦言当时很痛苦，整夜失眠，真的就像失恋一样。不过他认为导致两人分手的另一个原因就是相似的性格，他们都很内向，有问题不会吵架，但是越闷着误会越大，时间长了就只能分开。

启程。水木年华现在的另一个成员是毕业于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的妙杰。2002年，妙杰辞去外企的高薪工作，投身音乐，也开始了减肥之旅。十几年来，他一天只吃一顿饭，所以虽然我们现在看到他依然圆滚滚，但那已经是从180斤减下来的，也够拼了。不过从减肥这件事上，妙杰却悟出了人生道理。他说，人生在世，没有任何东西是属于你的，即便是吃到肚子里的食物，也不过是支撑和陪伴你生命的一段时间而已。食物是这样，名誉、地位、财富也是这样，所以吃了以后做什么更重要。我曾

轻舞飞扬，也是电视剧第一次亲密接触的主题曲。还记得那部网络小说吗？现在回想感觉好遥远。跟许多人一样，大学校园是水木年华梦开始的地方，也是他们最好的时光。按照卢庚戌的形容，那段青葱岁月主色调就是红色和蓝色，红色代表激情，蓝色代表脆弱和伤感。正是因为有这样浓烈的色彩，所以每个人都会对青春念念不忘。感谢收听，再见。

你好，我是丁兰。在中国的流行乐史上，有一首歌具有时代意义，这就是1993年的那首《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这是第一首以电台音乐排行榜的形式捧红的歌，它标志着流行音乐与媒体联手缔造经典的时代开启了。然而他的原唱者陈琳却用最极端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让所有人为之哗然。而之后发生的两任丈夫争夺遗产案更是让人叹息，为什么这样一个唱着爱就爱了的洒脱女子，却有着那么无奈的爱情故事。

爱就爱了。怀揣对音乐的梦想，陈琳从重庆来到广州，很幸运就遇到了一首《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虽然那时她才23岁，但歌声中淡淡的忧伤唱出了一位都市中的痴情女子，而乐队化风格的配乐也让当时的人们耳目一新。

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随后陈琳推出爱就爱了不想骗自己等专辑，更是在乐坛站稳脚跟。而此时的他已经来到北京发展，并与竹书文化的创始人沈永革结成夫妇。十多年来，他们一直被称为模范夫妻，公司也签下黑豹、轮回、杨坤等明星，一度成为中国唱片行业的中坚力量。可是2007年，沈永革却被曝光与公司女艺人有暧昧恋情，瞬间陈琳一直以为的幸福和尊严一败涂地。

12种颜色，倔强的陈琳选择了离婚，但此刻他的事业几乎停滞不前，本就个性鲜明的他更是不和圈内的任何朋友来往。此时吉他手张超峰走进他的生活，安慰他，帮助他重新找回生活的信心。2009年他们公证结婚，并宣布成立陈琳音乐工作室。

别怕，有我。就在一切看着好起来的样子，刚刚新婚三个月的陈琳却从阳台纵身跃下，只留下身后白发苍苍的老母亲、目瞪口呆的丈夫，还有心痛的歌迷。关于她离世的猜测很多，有的说是和现任丈夫感情不好，有的说是忘不了前夫，所以特意选择前夫生日那一天自杀，还有的说是因为事业发展不顺利，工作室也解散了，投资也失败了。但是不管原因如何，随之而来的张超峰把沈永革和陈琳80岁的老母亲告上法庭质问遗产的事，真的是让人瞠目结舌。

不想骗自己，斯人已去，音韵犹存。别再追究那套房子去向如何，别再问那些存款进了谁的口袋。如果当初他的身边不止这些，应该也不会就这样决绝离去吧。也请红尘中的我们多给自己和别人一些爱，这才是你有勇气面对生活的力量。我是丁兰，感谢收听。

帝徽宗降旨，加封宋江为元帅，卢俊义为副元帅，兼任先行官，立刻点兵出征，要南征方腊。哎，提到方腊这个名，不说家喻户晓也差不多，名声不次于宋江。那么方腊为啥要造反，现在什么程度，咱得交代几句。因为这方腊也是历史上的名人，农民起义的领袖。这方腊呀，是歙州清源县的人。据说这个方腊年轻那会儿身子骨就结实，他在山中打过柴，采过药，使过船，做过买卖，是民间这些疾苦的事情，酸甜苦辣他全尝到了。另外方腊这个人天资聪明，能举一反三，脑袋瓜好使唤，看了不少书，跟不少名人也交谈过，对当今这个朝廷是深恶痛绝，对这四大奸臣那就更不用说。这方腊跟宋江想的不一样，方腊怎么想的？我也是个人，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应该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才对得起我的祖宗。当今朝政日废，昏君无道，我理应当挺身而出，

给我这些穷哥们聚拢在一起，将来形成气候，推倒这无道的朝廷，改天换地，我也称孤道寡。这个方腊是真正的造反派，这个宋江就不那么回事了。宋江根本的意识之中不反对朝廷，他之所以在梁山聚义是贪了人命了，躲避官司被逼无奈，是逼上梁山，逼上梁山。哎，这方腊是自发自觉的。就说这方腊呀，他有一个长处，好交朋友，有些哥们儿宁愿为他抛头颅洒热血。在他的号召下，不久就聚集了一帮人，手下没到200人的时候，方腊就举起大旗来了，杀官夺府，暴打不平，把这清溪县搅了个马仰人翻。后来有个地方叫邦元洞，邦元洞是山上一个山洞，地势险要，易守而难攻，他们就占据了邦元洞，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滚越大，数年间真就成了气候了。一开始招兵买马不到10000人，而后发展到几十万精兵啊，一口气儿占据了8座州城，都是南省的大州，什么歙州、睦州、苏州、杭州、常州、湖州、宣州和运州，占领了几十座县城啊。大伙儿就劝他，大哥大王，你有了今天不容易啊，干脆彻底的造反，挑起大旗来，封官设职，你也面南背北登基坐殿，只有这样才具有号召力，大伙儿跟你干才有奔头。方腊点点头，好，自己加封自己为南方大帝，又是镇南王，封了官了，手下掌管着5王8侯7贤16郡，封官设职啊，又建立省台寺院衙门，称孤道寡，他成了皇上了，那能允许吗？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啊，南北出来俩皇上，八臂徽宗是绝对不能答应的，他再糊涂，他再昏，旁的事儿可以，这种事儿是绝对不允许的，故此才派宋江为帅。那么这事儿过后了，高俅、童贯、杨健都来找蔡京，老太师啊，你怎么在皇上面前动了这么一本呢？这无形中把我们的仇人给高抬起来了，你看皇上一高兴，加封宋江为元帅，卢俊义为副元帅，他如果征讨方腊归来，身价百倍呀，到了时候跟咱们分庭抗礼，如何是好啊？老太师，您是不是老糊涂了？蔡京笑了，三位啊，你们只看到表面现象，没有深入啊。你知道我这叫什么主意吗？这叫以毒攻毒啊。宋江是咱的仇人，是毒，方腊也是咱的仇人，也是毒，叫宋江这个毒去攻方腊那个毒。比方说方腊把宋江给消灭了，借方腊的手解咱们心里的恨，这叫借刀杀人，多好啊。如果说宋江把方腊给消灭了，也给咱们出了气，也给朝廷解了威，也不见得是坏事。他们两个人这一伸手，肯定是两败俱伤啊！你们想过吗？这方腊还不同大辽啊！这方腊可惹不起啊！我听说此人武艺纯熟，是个了不起的怪才，手下人等兵强马壮。那不是好对付的，宋江去了。

了能讨着便宜吗？甲方拉只手把他们给消灭了，这不是一大快事吗？即使宋江得了胜了，把方腊给消灭了，咱们四个人翻回头来再抓宋江一招。

就瞧孩吧。第二天蔡京在太师府把宋江卢俊义给叫来了，两个人站在下头。这老太师表面上还挺亲热的，二位啊劳苦功高，你们从征大辽回来也没怎么休息，哎，我心里怪疼得慌的。本来我以面君给你们安排适当的职业，还没来得及呢，你看看又发生这种事儿。你们理应当替主分忧，是也不是？是，太师说的对极了。另外二位啊，老夫用心良苦，知道你们是大将的材料，也有意提拔二位。你们难道没看出来吗？太师，我们看出来了，心知肚明，多谢老太师提携。哈哈哈哈，你我同殿称臣，不必客气了。不过二位啊，皇上命令你们即刻点兵出征，刻不容缓，我等着你们的捷报。此番进兵必须以求全功，要把方腊等人斩尽诛绝，不留后患。是，我们明白，不要心慈手软啊。还是那句话，连皇上都等候你们的捷报，越快越好。明白明白。需用什么东西马上开了一个单子，嗯，然后老夫致应。是。五天之后，宋江就在大营之中召开会议。宋江那心他不是滋味，跟打大辽的时候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宋江心说，合着我们就去那打仗的，旁的事儿没有，征完了北边又奔南边干下去了，我这弟兄本来心里都浮躁啊，大家得统一思想，统一步伐，要有疑义这事儿就麻烦了，所以得开个会交交心。果不其然，这一开会头一个人提出来了，谁呀？入云龙公孙胜。哥哥，小弟有一事相求，说吧。哎呀，哥哥，您不会健忘吧？我师父罗真人曾经当面跟您说过，嗯，让我早早的回去孝顺我娘，还要继承我师父的事情。我看现在就是好时候啊，我不能随哥哥南征了，想就此告辞，回奔家乡，望哥哥恩准。这，哎呀，宋江真没想到，贤弟啊，能否陪着我南征回来再告辞回家？不行，我昨天就接着我老娘的信，我老娘身体不好，倚门而望，盼我回去，忠孝难以两全，小弟决心一定，我要告辞回乡了。哥哥，您就答应了吧。宋江没办法了，掉着眼泪答应了。公孙胜掉着眼泪跟大家告辞，这是一百单八将破裂的开始。公孙胜当天收拾东西，告别众人，回了家乡了。哎，宋江心乱如麻。下午又得着旨意，皇上来旨意了，干嘛？管宋江要四个人，指名点姓：玉璧将金大坚、黄甫端、铁轿的月和、圣手书生萧让。指名点姓要这四个人，什么原因？这四个人各有专长，皇上有耳闻，希望调到京里头为皇上服务，这叫圣旨，不答应也得答应。宋江只好把这哥四个叫到面前。哎呀，宋江这心像刀子割的一样啊！四位贤弟呀，咱分道扬镳了，小兄南征，你们到皇上面前前去尽忠，要好自为之。哥。

0: 本来陪着你，我们不想离开，今天奉旨也是迫不得已。哥哥珍重，各位珍重，我们走了。这四个人收拾收拾东西也走了。哎，这四个人走了还落了个好结果，宋江手下108人走了5个，还剩103位。哎，宋江只好振作精神呢，开会统一思想。大家一听啊，难争就难争，比在这待着强。你说整天在这捐着算怎么回事？又不是野兽，就好像关到笼子里一样，连京城都不让进，受尽了窝囊气。这回到了南省，打打仗，也痛快痛快。因此异口同声，全都同意了。宋江做了几天工作之后，一切就绪，所需要的东西蔡京派专人也送到了，这才择日兴师，浩浩荡荡开赴南省。路上逢州过县，自有官府接待，咱不必细说。这天大队人马就来到扬州，扬州是个大地方，文武官员出城迎接，把宋江、卢俊义等人接进城中，大队人马驻扎在城外。这是最前线了，挨着长江边上，过了江就属于方腊管辖。宋江到了扬州之后，马不停蹄又召开军事会议，问军师吴用，问卢俊义，咱这个仗怎么个打法，把地图摆到桌上了。大家研究到深夜呀，最后吴学究说了，哥哥，我看这么办，有道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现在我们知己不知彼，方腊那方面什么情况咱不得而知，过了江，江那边的民心什么样咱一无所知。我的意思是说，派几位得力的弟兄偷偷的过了江，到对方摸摸情况，而后再定。说的有理，说的有理呀、啊，好吧，那你看派谁去比较合适呢？这得精通水性的人。我看这样吧，叫小旋风柴进，浪里白条张顺，叛命三郎石秀，活阎王阮小七儿，让他们四个为先锋官，您看怎么样？行，就这么定了。来人，把他们四个叫来。时间不大，哥四个从外边进来了，参拜哥哥，参拜军师，免。贤弟啊，坐坐坐去。方才我们经过研究之后，缺少前战，是这么回事。打算派你们四个人先行出发，你们哥四个以为如何？
1: 遵令，
0: 遵令。哥哥，您说什么我们听什么。吴用插话，四位贤弟啊，你们四个人去，再带几个精兵强将，但是最多一伙为四个人，8个人正好。你们分成2组，我建议小旋风柴进、浪里白条张顺，你们为一组，带2人。石秀呢，阮小七儿，你们为一组，再带2人。你们看这地图上，在对岸有2座山，这山在大江之中，紧靠着北固山，一座叫金山，一座叫焦山。你们分作2伙，到2座山上探明实情，速报我知，不得有误。明白，明白。您放心吧。这四个人高高兴兴啊，因为待的日子也太多了，手心脚心都发痒。先行一步，他们起了身了。四位弟兄带了四个跟班的，这四个跟班的都是从军卒之中拔选出来的精兵强干。他们化妆成普通的老百姓，破帽子，穿着破衣服，不引人注目，

0: 偷偷离开扬州城，赶奔大江的江边。书说简短，到了瓜州，瓜州是个渡口啊。往大江这一看，万里长江啊，波涛翻滚，雾气张张，一眼都望不着对岸呐、啊。恍恍惚惚，瞅见金山和焦山。小旋风柴进、浪里白条、张顺赶奔金山。叛命三郎石秀、阮小七带俩人赶奔焦山，从这儿谈分了手了。按下石秀咱不说，翻回头单说小旋风柴进和浪里白条张顺四个人，顺着大江这个江边一看呢，不少的村庄镇店，奇怪的是空无一人，房子都有没人住。什么原因？听说要打仗，老百姓害怕这个，携男带女逃到外地避难去了，所以这房子都不要了，时势时空，你连个找带活气的都没有。这四个人就顺着江边往东走，走出去将近十几里地吧，一看一个小渡口，叫什么名不清楚，往水面上一看，一只船也没有，没船怎么过长江？怎么办呢？看个天也要黑了，四个人一商量，找个地方咱先安身吧，填饱了肚皮再商量。但是这张顺呢，他还不死心，左学门右学门，哎，前的那有几户人家，看看有人没有。他们抱着一线的希望到这几户人家了，一瞅那几户果然没人，就有一户里头有个白毛老太太，这老太太能有八十了，满嘴的牙都掉光了，一看来了四个陌生人，都是彪形大汉，老太太可吓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哎呀，柴进一看这老太太这日子可够苦的，蓬头垢面，跟那花儿乞丐差不多少。这柴进笑着说，老妈妈别害怕，我们是好人呐。你们有什么事儿啊？啊，我们是做买卖的，现在在这路过，想要找条船过江回南边去，怎么这一个人都没有啊？怎么一条船都没有啊？老太太听懂了，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了，哪儿找人家？这年月这日子咋过哟？兵荒马乱的，老打仗，这伙儿来了那伙儿来了，来回拉锯哟，咱老百姓没法活喽。你们问那人都哪儿去了？都吓跑了，携男带女各奔他乡，就是我这老不死的也没地方去，就在这等着吧，要死就死，不死我就将就活着，所以啊，就剩下我孤寡一个人
1: 啊、哦、原来如此。
0: 那船呢？哪来的船呢？原来俺们家就是使船打鱼的，那江那面是放辣的人呢，经常派兵过来把船呢都给抢走了，所以一只也没给剩下。还那句话，俺们家就靠着打鱼为生，没船可咋活呀？我孙子重孙子也都吓跑了。
1: 哦，老妈妈别哭别哭别哭，这样吧，我们打算借您家呀住个三晚上两晚上的，您看可以吗？
0: 房子都闲着呢，爱住哪间住哪间，不过也没有行李也没有吃的。
1: 哎，这您不必管，我们自己都带着呢啊。这两三天呢咱们在一块儿吃，您这伙食我们包下了啊。说着柴进从口袋里拿出个烧饼来，里边还有肉，递给老太太了。这老太太连牙都没了， 但是一看这东西真香啊，多少日子没吃一顿饱饭呢，狼吞虎咽。

管他嚼得动嚼不动呢，嚼不动拿水就是往下送，吃了个倍儿香。柴进马上转身看房子，一瞅旁边有一间房子闲着呢，这四个人把行李打开了，就在这屋安歇。老太太也休息了，但这四个人睡不着啊。等到天要擦黑的时候，四个人出了房间到江岸，这张顺面对大江就琢磨着想什么办法才能过江。

小旋风柴进，浪里白条张顺，还带着两名弟兄，四个人站在江边上往南岸上观察，真是万里长江一眼望不到边，影影呼呼看着金山就在眼前。这张顺呢就跟柴进说，我说兄弟看见没，这个想法咱得过江啊，但是连一块木头都没有，慢说是船了，方才我在想咱就得豁出一头去，这阵天儿也挺暖和，就得求水过去，你看怎么样。柴进点点头，只有这样了。张顺说这么办，你们回去歇着，今天晚上我一个人夜探金山，我多带点钱，金山上肯定有和尚，我花钱收买就能了解江南的情况，风险可够大的，你一个人怎么能行，哎呀人多了扎眼，我一个人方便，你放心吧。柴进知道浪里白条张顺经验丰富，本事也大，商量好了回了屋了。柴进领着两名弟兄等着，再看张顺换好了水师依靠背叉单刀，带好了囊子，囊子就是匕首，又带了应用之物，用那油绸的包裹严了，再往腰里一系，紧抻利落，然后告别，二次来到江边，天已经黑下来了。张顺在水里头跟走汉岸差不多少，那水性太大了，一个猛子跳入长江，分水踏水乘风破浪，跟一条大鱼相似。时间过得不是太多，就游到金山附近，他那意思找条船把那仨人也先渡过来，四个人好办事儿啊。哎呀，真就找着一条船，就在金山这根底下，叫那水。

0: 水波浪冲的这船一会儿上来一会儿下去的，
1: 哎，行了，
0: 他就游水游过去了，一扒这船帮上了船一看呢，空船，大概什么人呢拴到这儿的，有急用了好坐船走。张春挺高兴，上了船喘喘气歇了那么一会儿，但是想把船撑走办不到，闹了半天这船呢拿大锁链子锁着呢，这玩意儿怎么整也整不开。
1: 嘿，
0: 张顺一想，算了，我就上金山吧，按着原来的计划找着和尚了解情况。他刚想要动作，突然往江面上一看，影影绰绰一只小船从南岸要奔北岸去，就离着自己不远，浪里白条一眼多尖呢。他一看这只船比自己这只船要大得多，船还挺沉，影绰绰看着能有几个人在船上晃动。张顺一琢磨，干嘛的鬼鬼祟祟的，哎，我呀把这只船夺了，这几个人不在话下。张顺也是艺高人胆大，二次又跳到水中，直奔那只船就下去了。来到船尾这儿，他探出身子，双手扒住船帮，一掌身，他登上那只船。四名水手搬桨摇橹正往前走着，眼睛盯着北岸，没注意身后上了个跌。其中有个小的发现不对劲儿，回头一看，哎，谁？还没等问出谁来，张顺的刀就下来了，心说话，我宰人的祖宗，咔咔咔咔，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四个人眨眼之间死于非命，尸身栽入大江。能说一点动静没有吗？肯定有声音呢，舱里的人听见了，又出来俩，这俩手里都拎着夹把事儿，推开舱门就问谁呀、啊、说话之间就出来了。张顺一看，谁呀、啊、宰人的祖宗啊，砰砰，左右开弓又两刀，这两位也交代了。张顺一抬腿把死尸嘣一声踢落大江。哎，里边又出了一个，这个是当头的，岁数在50岁左右吧，往外一探头，怎么回事这是？话音未落，张顺那刀在他前心就续进去了，扑通死到舱里了，咕嘟咕嘟顺着伤口冒血，里边还有个主，一看不好转身就跑。你想那船舱能有多大地方，能跑得了吗？张顺从外边就进了舱了，没费吹灰之力把这家衣服领子给抓住了，别动，我宰了你，这刀就压到他脖子上了。这位吓得是抖一耳战，不动，我听话，我不动，爷爷饶命，爷爷饶命。张顺坐下之后把这小子拽过来跪到自己的面前，这舱里点上灯看得清清的。张顺先过了一趟，一瞅这家伙长得一般的人吧，个儿不高，哎，长得平头正脸的，小芝麻粒的牙，薄嘴片，挺能白活，两只眼睛叽噜咕噜直转悠。张顺就问他，跟我说实话，说了实话一笔勾销，没有话说我放你逃生，有半字虚假，看着那几个没，那就是你的前车之鉴，那就是你的榜样。
2: 好汉爷爷，我说您问吧。
0: 嗯，你姓什么叫什么？
2: 我姓吴，我叫吴成。
0: 吴成，你是哪儿的？
2: 我是江北岸的，我们住的那地方叫定浦村，我是定浦村的人。
0: 定浦村的，那你跑这儿干嘛了？说，别耍花活。
2: 哎，我说，爷爷，这我得从头说起。数日前，也就是正月初七那天， 我

我奉我家主人之命，我家主人姓陈，叫陈黄金，又叫陈干将。我奉他了人家所差，我呀，带着封信过了江了，我到江南岸干嘛呢？江南岸就是运州城，城里头有个大官叫什么左都什么使，反正就是运州他说了算吧。他姓吕呀，两个口字那个吕，叫吕师囊，吕将军。他是方腊手下的一员大将，我家主人叫我去见他去。为啥要见他呢？因为我家主人呢也不是安分的人，他也想趁着乱呢捞点油水，他准备想当个一官半职的，让我去联系这个事儿去。这个吕师囊吕将军接见了我，看了我家主人这封信，因为我家主人表示了，如果能够加官进爵，他就兵取扬州，里应外合，领着南军打到北方来，这是交换的条件。我就负责联系这事儿。这吕师囊吕将军看完之后挺高兴，派了俩人跟着我，又赶奔苏州。苏州有个大大的官儿，就是镇南王方腊的亲兄弟老三，玉帝三王，叫方茂，领着我又去见了方茂。方茂听完之后也挺高兴，当时请旨定夺，亲口加封我家主人为扬州刺史，就是扬州他说了算。另外呢，交换的条件是我家主人必须给南军送300条船，送50,000担粮米，如果这个条件答应了，他这官儿就算得到手了。后来我们商量定了，这个三王拍了板儿，给了1000面旗帜，500件军装号坎儿，还让我拿着封信，让我回去向我家主人交代。我一人他不放心呢，又派了几个跟班的。其中有一位姓叶的叶贵，叫叶雨侯，跟着我一块儿返回江北定浦村。你说那个叶贵在哪儿呢？方才死于你的刀下，就仓里边倒这位，他就叫叶贵，这就南省派来的代表。你叫吴成，他叫叶贵。你这船上都带的什么东西？方才我说了，有军装，有号坎，有旗帜，要不这船怎么这么沉呢？这都拿船带回来了，交给我家主人，我家主人好送粮米，好送船只，这是交换条件。我这是回去复命，没想到也死于非命。张顺把两具尸体抛入大江，这多好，这几人都叫浪里白条给收拾了。张顺一个人驾着船过了大江，返回到瓜州地界来找小旋风柴进。天还没等亮，张顺回来了。小旋风柴进也没睡好觉啊，闭着眼睛假寝，就等着张顺的信儿。张顺回来了，一见面张顺把经过讲述一遍，这仨人一听大喜，嘿，老天保佑啊！真顺当，船在哪儿？就在江边，船上不少东西，走，看看去。四个人飞快到了江边，进了船舱一看，大包小流的，还翻着一个小包，打开一看，里头一封信，就是三王方腊的兄弟方茂写的信，里头还有吕师囊的一封信。这信是至关重要，司凭文书官凭印呢。然后一看军装号坎旗帜包的四四方方几个大包，他们从船上抬下之后，这只船不能留着，太扎眼了，把它钻漏沉入江底，然后返回来到这空房里头，把东西都放好了。原计划在这住个3天2天的，没想到这么顺当，今儿个就得返程。

白发苍苍的老妈妈对待他们不错呀，所以临行之时给这老妈妈留下10两纹银，老太太千恩万谢呀。这四个人驾这些东西起身返回扬州。宋江听说派出的几位弟兄回来一部分，非常高兴，立刻召见小旋风柴进、浪里白条张顺，兴冲冲来见宋江和军师吴用，把经过啪啪啪啪这么一说，书信往上一献，那些东西全都抬上来。宋江大喜，好兄弟，你们立下大功一件呐、啊！太累了，下边歇着去吧。他们到下边歇着去，宋江、吴用、卢俊义商量了一下，下一步怎么办？怎么利用这些有利的条件？吴用合计了一会儿，哥哥，天赐良机呀、啊！您看着没？人心有变。就说定浦村这个陈黄金，你做良民好不好？还想当官儿，做扬州刺史，背着朝廷不知道跟方腊的人勾搭连环，这回泄了密，让咱们掌握了情况。我的意思是说，咱找个弟兄假扮成叶贵、叶雨侯，赶奔定浦村，先把这陈黄金收拾了，消除这隐患，然后利用陈黄金的名义，咱们渡过大江，到那块儿去诈降去，肯定能一举攻破润州。宋江点点头，好主意。卢俊义也鼓掌赞成，这事儿就定下了。派谁假扮成叶贵？得找个聪明能干的，想来想去想在浪子燕青的头上了，非燕青不可，百灵百怪，把燕青叫来了。军师向他一交代，燕青把胸脯一拔，妥了，我现在就是叶贵、叶雨侯了，这事交给我吧。军师说，光你还不行，我叫谢珍、谢宝做你的随从，你们要见了陈黄金要这么说，其他咱没料到的事儿，你们见机而作，见景生情。我随后派大兵包围定浦村。是。书说简短，燕青化妆以后带着两封密信，抬着应用之物起身赶奔定浦村。这燕青一路盘算，我现在是叶贵、叶雨侯了，叶雨侯是南方的人呢，我说话不能有北方的口音，那一听就露馅了。从现在开始，我得变成江浙的口音。哎，这燕青啊，说变就变，你就是当地人，你都听不出来他是山东、河北的人。要不说燕青是个能人呢？哎，他盘算着，见着陈黄金，我得怎么说？离开扬州45里地就是定浦村呐、啊，到庄子了。再一看这庄客们，一个个都五大三粗，满身的戎装，不让进村。站着站着，哪儿的？燕青往前一近身，抱拳拱手：各位辛苦了，我是江南来的，润州来的，奉我家大人吕师囊所差，要面见你家庄主陈黄金，陈庄主。是啊，道可不近，怎么才到？哎呀，没到江北来，我蒙灯转向，走了许许多多冤枉路，转来转去，这才转对了地方。那好吧，等等啊，我们给你回禀一声。哎，多谢多谢。报事的跑到里边向陈黄金禀报，那位说，这个陈黄金何许人也？您还用问吗？野心家，就这位啊，本来他是当地的土财主，哎，很有钱，很有实力，家里边光养船，养着

500-600只，靠着打鱼为生，经常还出海，要说挣钱吃饭绰绰有余。另外交接的比较广，他还有俩儿子，一个叫陈彪，一个叫陈泰，这陈氏三杰，人五人六。你就安分的过日子得了呗，不光有钱了还不行，还想当官过点官瘾。和过去跟宋朝呢没有什么往来，这个目的难以实现。现在是乱世当中，镇南王方腊起兵造反，声势浩大，他一想这可是机会啊，所以就派人过江去联系这个事儿去。经过几个来回，对方答应了，你要送300条船50,000担粮食，咱就达成协议，就许给你扬州刺史。他也表示，如果真叫我当扬州刺史，我就起兵攻打扬州，咱们里应外合，我建功立业，我就算镇南王方腊的开国元勋。最后一次就派的吴成去联系，这吴成被张顺给杀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单说这陈黄金连日来耳鸣眼跳，坐卧不宁啊，掐手指头算计，哎呀，这吴成也该回来了，怎么这么长时间遇上什么麻烦了，这个事儿到底成啊还是不成呢？按理说不会有什么变化。正这时候报信的进来，包庄主喜事临门，哎，江南派来特使来了。哦，人在何处？在庄外，叫我们给拦住了，快快请进来，请进来呀。陈黄金大喜呀，马上把俩儿子陈彪陈泰找来了，爷儿仨在大厅等着。过了好长一段时间，燕青、谢珍、谢宝领着人抬着东西来到院里，把东西放下。燕青擦了擦汗，迈步进了厅堂，倒身就拜，哎，参见庄主爷。哎，请起，请起，请起。这陈黄金往后看了看，找谁呀？找他的心腹人吴成。他一看都是生脸的，吴成没影，他就犯嘀咕，他就问，你贵姓啊？啊，我姓叶，我叫叶贵啊，我在吕师囊吕将军驾前身为羽侯，我奉命来见庄主。那我那人吴成上哪里去了？哎呀，是这么回事，吴成得了疾病了，本来我们说好一块儿起身，他突然卧床不起，我们又怕耽误了大事，所以呢他没跟着回来，我呢就来了。我说庄主啊，这是吕师囊吕大人给您的信，这封信是三王千岁方茂的亲笔信，请庄主过目。等把信打开，陈黄金仔细看看，又叫俩儿子看了看，大印在上盖着没有差错，一看达成协议了，果然经方腊照准封自己为扬州刺史啊。但是条件是你想法得把300条船50,000担粮食你得送到对岸去，人家验收了之后才颁发你正式的大印，现在就差一步了。陈黄金大喜，好好好好好，哎呀，叶贵叶雨侯一路上辛苦了，来呀，摆宴接风。不，我算什么人呢，怎么敢跟庄主同席？不，坐下讲话，我还有些细节想打听雨侯，来摆宴摆宴。时间不大，酒宴摆下，这陈黄金也不放心呢，想要细问根源。

0: 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今天的风从东方来，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让我们共享。可是这歌声，这音乐却是来自于西部，是来自于西北的一朵民族百花园当中的奇葩——华尔，西北的华尔。我们跟各位主要介绍了它的流传区域，而民间认为说花儿自从明代就开始流传了，花儿也称作少年，又称作山歌子，因为对歌的时候啊，男方称女方为花儿，那女方呢就称男方为少年，从而得名华儿。

0: 想着。
1: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0: 你瞧，这西北人的性格就是这样的憨直豪爽，这情歌啊唱的也是实实在在。这一曲西北的花儿，心里有话口难开，可是我们听起来已经够直白了，是吧？樱桃儿好吃树难栽，树根里渗出个水来。然后就是描述的红花姐姐的模样啊，白汉她亲家家，瓜子模样大眼睛，我想纯纯都是少年的心事吧。所以这一曲心里有话口难开的西北花儿，它用的是红花姐令。很明显，我们刚刚说这个花儿的曲调呢称作令，它有200多种，一般呢是用地名、民族、人物、花卉、衬词和曲调等等结构来命名的。那这一曲呢，很显然红花姐令当然就是用红花姐姐，用的是人物来做的曲调来做的令。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到花儿，那我想这曲调应该可以深深地感染你吧，无论你在哪里，因为它是西北人民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还有悲欢离合的最好的形式。无论是田间收割的阿哥，还是地头拔草的小妹妹，还是为谋生而奔走他乡从事长途贩运的人们，在从前啊，黄河泛舟的像孩子客、猎手、牧人等等等等，他们都是花儿的创造者和传唱者。人们放开了歌喉，漫唱着嘹亮的山歌，有感而发，情真意切。纵然生活困苦，但是纯真的情感还有热爱生活的天性，对爱情的渴望并不因生活的压抑而泯灭。我想西北花儿，这真真正正是流淌于高原人们心中的歌。今天的风从东方来，西北花儿继续和你共享。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
2: 东方来，
0: 风从东方来。我是子君，继续和你共享西北花儿。说起来花儿有300多年的历史了，也有说法呢是从元曲演变而来的，所以刚刚说它曲调呢又称作令，有200多种，旋律高亢豪放悠扬婉转，歌词一般都是即兴而编的，而语言呢就好像西北的人们一样，像性格特质朴实酣畅，比喻呢也是运用自如。花儿的主体都是情歌，保留着许多远古的那种绝唱，展现着广阔而厚重的像政治经济啊文化艺术还有风情民俗。花儿它发源于古代的河州，河州呢就是今天的甘肃一带，然后沿着丝绸之路传播到了周边的像青海、宁夏以及新疆和地处中北亚的吉尔吉斯斯坦。我想要认知大西北，首先我们当然就要认识这积淀丰厚风情万种的花儿。花儿因为它的歌种的不同，被学术界啊分为河州型的花儿和赵敏型的花儿，也有分为说啊河捏花儿和赵敏花儿的，当然这个名同原意各具特色，但是他们都是中国和世界山歌当中两朵光彩夺目的奇葩一回。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让我们继续听，也让我们继续说这西北的花儿。一般来说呢，花儿是有着有句有令和调之分。花儿的句呢，要能够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像河州花儿和宁夏花儿就是四句为首，少数的花儿呢是六句为首，像赵敏的花儿一般是三句一首，少数呢也是六句，而这六句的

画又叫做右套，构成画的句子的编排，三个地区呢是基本相同的。令，刚才我们说过了，就是它的取名。画儿的令一般呢是地区和民族的名称，像河州令啊、马营令啊、土族令啊，还有东乡令、保安令等等，有数十种乃至上百种。各个地区的这个令又没有办法统一啊，所以是各不相同的。而这个调就是画儿的歌谱，不同的令有着不同的唱法，自然也有着不同的歌谱。在唱法上呢，花儿是有着独唱、对唱和连唱三种形式，所以呢它既可以抒情又可以叙事，而且长于写景。但是花儿的内容也是分为像天文地理啊、历史还有家庭生活等等，但是我们说了，在那样一片地域当中生长出的热情的花儿是以情歌为多的。除了平时演唱之外，各个地方每年都会举办花儿会进行比赛。

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倾听。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我想相对于平时我们纯粹的民族音乐，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那么今天我们稍微的轻松跳跃一些吧。我们主题分享，在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那些我们记忆当中难忘的经典的影视剧当中，可以让我们随时随地不拘时空的唱起来的插曲或者是主题歌。而我深信这些相对于那些浓浓中国情悠悠的华夏韵，总有一首是特别贴近你的心的，因为那是我们曾经过往岁月和我们像老朋友一样，在每一个傍晚守在电视机前，或者是第二天上学上班的时候一起传唱的歌。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艺术的主要原因吧，那些让我们深深难忘的经典影视剧当中的美妙插曲。电视连续剧《虾球传》的主题曲《游子吟》是从这样一部电视剧当中，我第一次知道了古都、金陵、今天的南京城。

电视连续剧《虾球传》当中的一首主题曲，由紫莹，剧情已经差不多都忘了，好像是苦情戏，在那个黑白电视机的年代吧，在吃完晚饭之后，坐在小板凳上，早早的心里就有了殷殷的期盼，那时候多好，好像生活一览无余，但是什么都没有开始，就因为有着电视剧的期盼，作业写得也快，人也听话，好像生活充满了希望。在这儿是不是应该唱起背景主题歌，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充满希望呢？如果你也有过这样的一段时光，不管你是大人还是孩子，让我们今天继续听下去吧。风从东方来，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记忆中的这一支歌和你共享。

听完了陈真当中的主题曲，我们再来听听陈真的师傅，也是大侠霍元甲当中的万里长城永不倒，来自于在天堂但愿他依然歌唱的罗文。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自个儿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给大家进行详细的讲解。我还是那句话啊，我希望你们有时间呢、啊、多过来听听老师的节目。呀，因为你看现在这个慢性病啊可以说是泛滥成灾，每个家庭成员当中几乎都有一个这样的问题。三高，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中风后遗症等等，让我们这些患者啊饱受煎熬，让我们每天都在承受着生命的危险。如果说咱们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我们的晚年生活呀、啊、就可以活到快乐，那咱们自然而然的就能够获得长寿。你没病了咱们是不是就能长寿了？那么我们各种慢性病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像我们一些老患者啊，要是坚持听这几天李老师的节目啊，应该都能说上来啊，你甭管是哪儿的病，也甭管是我们身上的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其实追根溯源呢、啊，这些病哪儿来的，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这三大生命通道啊，它就包括脾胃、血脉还有肝肾。我一再的跟大伙强调，我说这个脾胃啊，咱别小看它，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你活一天咱就得吃喝拉撒，就得从外界呀、啊、摄入水谷精微。但是一旦脾胃不和，尤其就像脾胃经要是不通那就麻烦了，那你吃什么你也不消化，你也不吸收，你也利用不上，那你脏腑组织细胞是不是就都得挨饿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那你时间长了之后了，你能不做病吗？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呢？原因就在这儿。而且重要的是什么？这个脾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看为什么脾不好的人他容易得肝炎，容易得皮肤病，容易得风湿类风湿啊，就是因为咱们的免疫力低下之后无法抵御外邪导致的。也正因为如此，你看真正的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他一定会先顾及脾胃。否则呀，咱说你吃什么灵丹妙药也是白费。这就是脾胃对于我们人体的重要性，也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之首。那么人体的第二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毫无疑问一定是遍布我们全身，给我们全身供给营养的运输通道，我们的血脉了。血脉咱们大家伙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哎，我们这个脾胃化气生血，生成气血一定是需要通过血脉运输给我们各大脏腑器官的。只有这样啊，才能够保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保障我们的思维，包括你的一个举手一个头足，我全都靠我们这个血脉畅通，才能够确保咱们各大脏腑的协调运作。那你想干啥，我们的思维一活跃，哎，我们才知道才能去做。那要是这个血脉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包括我们很多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整天喊哟，这身上怎么就像背了一座大山一样啊，怎么皱啊或者疼啊，

啊，哪儿都麻呀，也包括咱这个关节出现的肿胀啊、僵硬啊，这都说明什么？说明血脉不通了，对不对？那这个血脉小不通就是遭罪，那严重的呢？大不通

我们才能活；它通了，我们才能够保持健康。这就是二通血脉。那最后一个生命通道呢，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而这个排泄通道啊，就是我们的肝肾。肝肾是专门负责给人体解毒代谢的，尤其是这个肝脏。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没有听说过啊，说百病都得从肝儿来治，这是为啥呀？我们人体解毒的能力要是不行了，你每天摄入进来的毒素毫无忌惮的去攻击我们的肉体，这还了得呀？你连自卫的能力都没有，那不就完了吗？你看有的人一辈子抽烟喝酒，哎，也没得肺癌，也没得肝癌，而且还活得挺好的，是吧？其实我们身边经常出现这样的案例，就很多人呢，就是抽烟喝酒一辈子，吃喝玩乐一辈子，啥病都没有，又哎，叫老人的羡慕。你看人家老张老李啊，一天天大吃二喝的，啥毛病没有？哎，那就是人家这个脾胃肝肾的功能强大，人家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的啊，他们给他支持着呢。所以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是非常科学的，也是非常有道理的。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如何去治疗各种慢性病？它是怎么去缔造这么多的医学奇迹呢？通过一种药就能够治咱们一身的病，它是怎么做到的？首先来讲啊，我们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药，它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专门针对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给我们进行治疗。治疗方向啊，非常的准确。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其实这一点也是非常好理解的。咱们很多患者一听到老师说发酵中药的时候啊，都会说老师啊，我知道这个酒是发酵来的。啊，说酒是粮食精嘛，你吃多少粮食你看你不会醉，但是你要喝点小酒，哎呀也没多少醉了。那因为什么？因为他把这个粮食的精华都发酵出来了，所以他劲儿大。对吧？你看这笨法一想通了。而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更是经过了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效力。所以说我敢这么讲，除了老师的三不治之外，一不治先天性疾病娘胎带来的，二不治癌症，三不治急性发作的，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剩下的各种老慢病，不怕你带病时间长，不怕你岁数大，你只要是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咱们这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最多三副药，三副药我能让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让咱们全身焕然一新，健健康康。以后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用担心什么复发反弹了，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所以说我们收音机前的饱受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朋友们，还在那儿一把把的吃药的，咱们是不是应该换换方法了？问问自己呀，吃那些西药你吃了多长时间了？病好了吗？不但没好，是不是身上的毛病还越来越多了？而且你再算一算，这钱花的少吗？咱们有多少患者呀，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李老师啊，我这一个月没少花钱，买一盒管胃肠的好几十啊，买一盒降压的好几十啊，再买一盒治疗糖尿病的好几十啊，你看这样那样加到一起，那一盒够吗？这一个月啊，千八百的没了，这一年花多少钱？10000块钱，不显山不露水，10000块钱没了，十年十几万啊。说十几万呢，治好的也行，关键是什么？咱自个儿都知道，这是个无底洞啊，啥时候是个头啊？你这么往里填呢？光说多少患者，即便是每月说拿出退休金的也不少，但依然是月光族，什么原因呢？绝大多数的钱都花在了这个平时买些小药上啊，这是有退休金的还好点，没有退休金的怎么办呢？连个小药都舍不得买啊，还有那些孤寡老人、残疾老人，他们更难了。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李老师看到一些老人家平时啊，咱说舍不得吃啊，舍不得喝，从牙缝里省了攒点钱，都搭在错误的治疗上。

老师了解之后，我特别的心疼大家伙儿。我行医快30年了，患者的难，患者的苦，我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这不仅仅因为我是一个医者，关键是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能有今天，我能坐到这儿给大伙儿讲课，那是我家乡父老他们在我做难的时候啊，给我捐的2毛啊、1毛啊、5毛啊，没有钱的给我拿鸡蛋、拿馒头、拿咸菜让我做路费，从老家来北京完成学业，我才有今天。要知道那个年代他们日子也不好过，就那样呢，他们还能向我伸出援手，而且不求任何的回报。虽然很穷，但是最朴质、最善良、最高贵的品格都在我的这些父老乡亲那儿。所以在李老师眼里，每一个生命都是值得敬畏的。越是穷苦的患者，我越是希望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帮他们一把。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无论如何都不能够让我研发的文玉堂3代延寿方只成为有钱人的医药福利的原因所在。毕竟咱们中国有钱的人只是一小部分，更多的群体是困难的，他们也需要救命。我只想给这些穷困的患者一次公平治疗的机会。有钱人用的药，普通老百姓我也能够让大家用得起。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的制作成本非常高，产量有限。我没说嘛，每一片都来之不易。像老患者都知道，咱们所用的药材啊，都必须得是道地的鲜鲜的。那药房里边那干瘪陈旧的药材，这没有活性了，它能有多大作用？只有鲜活的药材，药效药力才是最强的。可是也正因为如此啊，鲜活的药材无论从采收还是运输包括保存，都注定了它的成本一定是比干瘪的药材啊高出很多倍。除此之外你还得筛选啊，那不是随便拿来的鲜活药材就能入药的啊。一味达到纯度的3代延寿方，往往所需的鲜活药材甚至得一小麻袋。加上我们这种现代发酵工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个流水线呢，投入了 5.3 个亿，这不都是成本吗？我们先要利用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然后把各种鲜活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了，那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这样一来这药劲儿可就不一般了啊，整体提升了80倍，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吃普通中药80天啊。因为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发酵提取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进入体内之后啊，发挥的就是强大的作用。但是这么一来它成本必然就高，老百姓也能理解，好药它就没有便宜的。所以听众朋友你们记住了，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才能让这个不便宜的药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呢？说实话当时我也特别为难，但是啊，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随着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的问世，国外的媒体把我给帮助了，因为我研发成功的3代延寿方啊，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铺天盖地的写着什么中医药学李婷利用孙思邈3通方，又打造成功了3

0: 代延寿坊啊，成为了又一个壮举啊，促进了中医药服务性的脚步等等等等，就这样的内容铺天盖地。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国际上的出了名了，我也就有筹码了，我就可以在国内找一些靠谱的厂家，我无偿的，我把我的配方把我的技术我捐献出去，我不要钱，但是我有要求啊，你生产出来了三代延寿方之后了，你出口到国外啊，你在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厂家一开始也纠结，因为他们也会算账啊，你说卖一块钱是铁赔，但是国外要是卖多少钱，国外定价靠国外来弥补，最后算明白了。因为什么呢？谁掌握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权。哪个药厂都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过硬的产品啊。再有就是啊，国内患者贴钱是不假，但是咱出口国外成倍的利润他就回来了啊。国外对于中药的认可程度我没说嘛，非常高，比咱们国人都高。你像咱们国家那个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啊，那出口量每年都是非常惊人的。那片仔癀国内的售价一片炒到好几百，那也是供不应求啊，要缺的时候啊一片得上千，何况咱们这个一药治多病呢，还能够真正起到益寿延年的三代延寿方，就这个药啊，在国外一片$8合人民币50多-60块钱了，那还是供不应求呢，而且这个价格快站不住了啊，接下来还要给他们这个价格往上调呢。所以说就是这样，李老师帮大伙争取到一片$1能够让大伙用上三代延寿方这个待遇啊，咱们老百姓治病是不是就没有门槛了？这咱们是不是就能够及时的治疗，不至于把自己这个病拖到有一天卖房子卖地都救不回来的这个地步了，对不对？现在我相信咱们听众朋友应该明白为什么厂家不愿意让你们多买了，为什么限购最多三副啊，因为你买的越多呀，因为厂家贴钱贴的越多啊。有好多患者为了益寿延年就想着我长期用吧，换个名字来登记，最后用的药还是你自己啊。你现在大数据多厉害呀，都是电脑备案的，你这样一来呀，厂家有时候就得跟我们谈了，人就不高兴了啊，原因就在这儿呢啊，说好了三副药就把病给治好了，对吧？怎么治好了还用啊？这不想占便宜吗？我说不是占便宜，谁不想益寿延年？国家批准的唯一具备延长寿命的啊，就这么三代延寿方，你不让人用？但是你说归说啊，咱是没有底气的，$1都已经给大家伙争取福利了，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老师在节目当中跟大伙讲，我说你们当地有药啊，咱们能够用上的患者，这是我们的福气，因为我们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但还有一样，李老师还要提醒广大的患者朋友，救命争分夺秒，治病刻不容缓。但是咱们说了，说我康复以后了，我就想日常养护的放一放啊，别做得太明显啊。说句实在话，每天送进太平间的10人当中，有8到9都是死于各种慢性病啊，还有多少人呢，因为各种慢性病而致残的，生活不能自理的，那还有什么生活品质？咱们绝对不能够存在任何侥幸心理，说国家没有好药咱讲不了啊。如今我们有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大家伙去保驾护航，还没什么门槛，一片$1啊，你这要是错过了，你要发生危险了，咱跟谁说去？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有相关问题的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而且老师说过就$1一片，也不会让你错花。你如果说服用上之后了，说李老师我感觉没有别人的效果好，我感觉没有达到我的理想状态，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没说吗，你退药会比买药更容易啊，因为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工艺非常复杂，对药材的要求比较高，国内的需求量比较大啊，还得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所以它这个药源来讲一直都非常的紧张。 啊，咱们当地有药的，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我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你用上就知道咱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了。好了，多的不讲了，咱们还是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李老师，我是陕西西安莲湖区的。我是老患者了。
0: 老患者了哈，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用了一副半药了。感觉看到希望了。
0: 慢慢的，别着急啊，具体的跟我说一说你的情况。
3: 好，我原来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梗。半身不遂了。半边身子没知觉，就冰冰凉凉的，而且我胳膊腿也不听使唤。
0: 脑神经受损了，然后呢，血脉也不通了，这是。
3: 是，生活都不能自理，说话也说不清楚，半天就是说不出来一个字儿。说话就是呜啦呜啦的。别人听不懂我说啥，我自己该着急，越是着急越说不清楚。我有时候急得都哭了。我说这样子活着有啥意思，一点意思都没有啊。
0: 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就是咱们想要表达什么的时候对方理解不了啊，越着急越说不明白，对方呢也跟着着急，就是心情特别的焦躁，是吧？
3: 对对。哎，你不知道，我年轻时候还做过买卖，开过饭店，人们都夸我女强人，可是啊，老了成这样子啊，心里憋屈得很。
0: 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啊，你不要说咱们之前呢被别人称之为女强人了，就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突然之间生活不能自理了啊，说话呢说不清楚了啊，他肯定他心理上他也是接受不了的，就是这是打击。
3: 对，反正就到处去治了，我也不害怕花钱。家里条件还可以，孩子们也都过得挺好，所以我就找各种方法，西医呀、中医呐都看过。 只有一个老中医，

0: 针灸多少见一见效果。
1: 嗯嗯，
0: 之前大小便不知道费劲，后来针灸一段时间以后啊，能好点了。
1: 嗯嗯，
0: 上厕所能力所见了，但是其他方面没啥改善。
1: 嗯嗯，
0: 我还用过不少偏方也不行，所以啊，我就感觉看不到一点希望了。
1: 嗯嗯嗯嗯，
0: 有时候吧也想自暴自弃，就想着呀，不如就这样辞掉算了。李老师啊，我之前真的都不敢想我这辈子还能夏季走路还能站起来。
1: 嗯嗯嗯，
0: 是三代延寿方吧给了我希望了。
1: 嗯，
0: 说真的，要不是自己亲身体验过，怎么也不会相信这一块钱一片的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过去的钱啊都白花了。
1: 哎，咱们过去呀就不考虑了。老师说过啊，咱们用三代延寿方呢，我尽量让大家做到的是花小钱儿治大病。啊，咱们这一块钱一片呢，这纯属于是说给咱们国人的一个福利的价格。啊，你国外一片是8美金。啊，8美金合人民币多少钱呢？7、8、5、16、5、60块钱呢。哎，但是呢在咱们国内，咱们所有的需要服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这些患者，那李老师就给大家争取到1块钱一片，我得让咱们大家伙都能用得起用得上。你看哈，开始的时候你讲了说说话乌拉乌拉的，但是我一直在用心的听你去讲，虽然说说话慢点的，但是这一副半的三代延寿方咱们确实是叫咱们能表达清楚自己想表达的意思了，而且我听得也很明白。你这一点的话呢，对咱们治疗啊这个信心的倍增是有很大的鼓励的。还有哪方面见到了改善了，您都详细的讲一下。
0: 啊啊，好，现在这一副半药马上用完了。
1: 嗯，
0: 我呀能站起来了，而且慢慢的能走了。
1: 嗯，
0: 就是走的还不稳当。
1: 啊啊
0: 啊，再一个就是原来啊这个胳膊腿冰凉的，现在摸着呀有热乎气儿了，慢慢的有劲儿了。
1: 嗯嗯，
0: 能拿住筷子端住碗了。嗯，就是以前比以前强啊，
1: 以前比以前强了啊。
0: 嗯，而且我血压完全下来了。昨天老伴儿还给我量了一下血压，
1: 嗯，
0: 高压130，低压85。
1: 嗯嗯，
0: 哎，你看我之前吃降压药，这血压没低过160。
1: 嗯嗯嗯。
0: 低压都是110，现在这血压稳定了。
1: 嗯嗯嗯，
0: 我就不害怕， 不担心再二犯了。
1: 是是是，血压稳定了，心里边呢就有底了。啊，这也标志着咱们这个血液干净了，确实就不会二犯了，啊，危险呢，咱们就算是彻底的告别了，嗯，
0: 对，现在不光血压稳定了，我自己还能够吃饭了，
1: 嗯嗯，
0: 而且呀，能尝到饭香，
1: 哦。
0: 啊，自己还能穿衣服呢，
1: 嗯，
0: 能脱裤子上厕所了，
1: 啊啊啊，
0: 可以说生活能够自理了，
1: 嗯嗯嗯，
0: 啊，我现在真的就是看到了康复的希望了。
1: 好好好啊！那今天打电话呢，主要就是看看有没有药，然后想把药备齐了，
0: 哎、
1: 是吧？
0: 哎哎哎哎！
1: 你看，
0: 是
1: 你这个电话打进来之后吧，我能够感受得到啊，咱们恢复的肯定是不错。但是呢，随着咱们在聊天，你说话说多了之后吧，还是能感觉到啊，说话说多了，这个气消耗的大了。还是有点啊，就是不太利落，但是这就没关系了。你只要继续服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咱们慢慢的达到一个生活自理、说话正常、跟健康人没有区别的这种生活状态，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咱们来分析一下你的病情啊。
0: 哎，
1: 其实对于脑梗的患者来说，最难的一点就是这个梗。梗是什么呢？就是堵了。啊，堵了不通了，啊，那咱们要是通的话呢，它必须要通我们的全身，不是说你通某一个血管啊，这血管堵了啊，就把这通开了，不行，那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一定要把我们全身的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给打通，
0: 啊，
1: 那这样做的话呢，它对这个药劲儿要求就必须要大，啊，而且这个药材必须要有活性，没活性它救不了咱们的脑细胞，啊，所以这个病啊，它要说在三代延寿方之外的药物或者医生来治疗的话是很难治的，啊，西医呢可以针对性的去治疗，就这个血管堵了我就通这个血管，其他的没堵呢我先不通，啊，这可以不可以，能不能根治肯定不能，普通的中药它也没有这个能力，因为它药效不够，所以说只能是中药全方位考虑发酵，中药药效达标，老师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这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药力，再加上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啊，你看你现在呀，吃饭能吃进去了，为啥感觉吃的香了，身上有劲儿了，能自己穿衣服了，上厕所了，能自己站起来了，这都是脾胃通了之后我们消化吸收好，我们吃进来的营养啊能够有效的吸收了。再一个呢，脾主肌肉，开窍于口，气化在唇，啊，它能够让我们四肢变得有力量，所以我们感觉身上有劲儿了，能够慢慢的站起来了，啊，走起来了。同时脾还是气血生化之源，能够给各大脏腑提供充足的养料。那二通血脉就是让这些养料通过血脉的运输啊，上及于脑，下至于四肢百骸。这个脑梗血脉通了啊，我们这个脑神经啊、脑细胞受损的呀，可以得到有效的修复了，神经传导也逐渐的恢复了。那最后一个就是防止复发，我们叫三通肝肾，让你的解毒代谢好，用肝肾强大的功能，把我们血液里面的脏东西每天都能够彻底的清理掉。这就是老话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对于你目前的恢复情况来看的话呢，咱们是三副药就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了，所以说你再有一副就行了，听明白了吗？
0: 哦，听明白了。
1: 嗯，
0: 再有一副药就好了。
1: 哎，
0: 对不
1: 对，再有一副药就可以了。然后呢，你打咱们场外电话问一问你当地有没有药， 当地有的话呢，咱们抓紧时间把这一副药备齐了。当地没有，你也打电话来找李老师，我给你想办法，绝对不可能让你断药啊。
0: 好，谢谢李老师。
1: 好，咱们聊到这儿，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1: 嗯。
3: 我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
1: 哦，您是用了多少了？
3: 我用了快两副药了。
1: 啊啊，
3: 效果特别好。昨天呢，我说在我也给你那个学生打电话了。
1: 嗯。
3: 你那学生小赵也说，像我这个情况恢复的挺好，说再有一副药就够了。
1: 啊。
3: 但是李老师啊，我得这病得怕了。
1: 啊。
3: 还是有点不放心，所以我麻烦你给我看看，我再有一副药能不能去根啊？这不是说实在不跟你通电话呀，我这心里没底儿啊。
1: 好好好啊，您先跟我说说您的具体情况。嗯，
3: 你看我是老糖人了
1: 啊，
3: 这糖尿病十多年了，期间呢说实在没少吃药，但是血糖控制的不好，并发症一大堆。原先呢换了好几种降糖药，血糖还是降不下来。
1: 嗯嗯，
3: 那空腹血糖都得在9点多10点多那样。
1: 嗯，
3: 等到餐后更高了。头几年的时候能吃能喝的也没当回事儿，没觉得怎么样。
1: 嗯，
3: 但是最近这几年并发症越来越多了，而且我特别排斥这个胰岛素，一个是不愿意天天往着我身上扎。
1: 嗯，
3: 再一个说实话也不怕你笑我，就这是个嫌贵呀。
1: 对对对，
3: 每个月负担太重了。后来老伴儿给我弄点那个苦瓜水，配点什么玉米须子喝那水。
1: 嗯，
3: 让我泡着喝也不管用啊。
1: 你想一想，胰岛素都不管用的话，那这种小小的偏方那肯定是不行了。
3: 嗯
1: 啊，偏方要是能治的话，你说这些药就咱国家也不用研究别的药了，对不对？
3: 是啊。
1: 嗯，
3: 再一个因为这血糖没控制好，这近些年这眼睛出问题了。
1: 嗯，
3: 这不没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前吗，眼睛有白内障，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就像雾里看花那种感觉似的。
1: 嗯嗯，
3: 哎，对面要来个人啊，也就能看个一米多远。
1: 嗯，
3: 再远点啊就模糊的辨不出来是谁了
1: 啊。
3: 所以那时候就挺害怕的，就担心这到最后眼睛要是瞎了可咋整。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呢，最严重就是我这个这脚的大拇脚趾头都烂掉了。
1: 嗯嗯，
3: 这前年的时候做手术给截下去了。
1: 哎呦，
3: 哎，这也没办法，当时不管怎么消炎呢，是抹的还消炎药还是吃的，消炎药都不管用，一直是硫磺水啊。
1: 嗯，
3: 上医院整也不行，大夫没招，说你不敢截肢吧，说是你要不是控制不好容易得那个败血症。
1: 嗯嗯，
3: 咱也不明白呀。
1: 对，
3: 再一个那个脚掌啊就保不住了，说是
1: 截个脚趾头保住一条腿应该可以这么说。嗯，啊，不然的话再往下烂的话你就得从腿往下截了，整个脚就没有了。啊，
3: 是啊，当时特别担心呐。
1: 啊，
3: 嗯嗯，
1: 啊，
3: 哎，对，还有这胃胀，身上痒，手脚麻之类的，这对我来说都算是小事儿了。
1: 嗯嗯，
3: 那时候我都想好了，要是再瞎了我就不活了。
1: 你看看，
3: 本来你说咱家条件就不行，如果再让我截个肢残废了腿，那活着还不如死了好了，是不是？
1: 要不说有啥别有病啊，没啥别没钱。
3: 嗯
1: 啊，那个时候吧可能就是让病给磨的，就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3: 哎呀，对，这也是说实在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也幸好我遇到李老师了。
1: 嗯，
3: 让我呀能用上这个发酵中药，这一片要定普通中药的80片啊。
1: 嗯嗯，
3: 关键一片才1块钱，哎呀这老百姓啊都能用得起呀。
1: 没错，有时候我常说一句话，我说我这一辈子啊，要说有什么是值得我自己骄傲的地方，应该就是把三代延寿方啊，本应该高价的这个药品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让咱们大家伙都能够用得起。嗯，这是我最自豪的地方。啊，刚才听您说效果还不错，是吧？
3: 对，效果非常好啊。
1: 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3: 我这见效可快了。
1: 嗯，
3: 我用上没几天的时间，我记得也就3-4天左右吧，我测我的血糖就下来了。
1: 好，
3: 十多天的时候血糖就正常了。
1: 嗯，
3: 这血糖正常了，我这身上有劲儿不说，关键不痒不刺挠了。吃饭这胃呀啥的肚子不胀了， 等吃完一副药的时候，看东西，眼前的雾散开一些了，感觉亮堂了。
1: 嗯。

0: 哎，这不快两副药了吗？我这个降糖药都停了，血糖也保持得特别好。你看现在空腹血糖是4点多、5点多那样，餐后也就是7点多那样的。
1: 那相当不错了，你这就特别好了。嗯。
0: 再一个，我就是就是没结的那个脚趾头之前发黑，现在颜色变过来了，结的那个脚那个脚趾头那个伤口也愈合的可好了。
1: 啊啊，
0: 这是我最高兴的。都说呀，人逢喜事那精神爽，我这精神头可好了，
1: 听出来
0: 了，怪不得大家都说呢。
1: 嗯，
0: 人体三通啊，疾病无踪啊。
1: 对，
0: 这效果是真好啊。所以说李老师啊，我特别庆幸自己能听到你的节目，然后用上这个发酵中药这个三代延寿方。
1: 嗯，
0: 要不然呢，这以后啊真是不知道该怎么活呀。你说
1: 这也是咱们自己的福报。
0: 嗯，
1: 啊，你看你哈，我能感受到你应该平时生活当中也是给人带去欢乐的人啊，这说话这个底气特别足，而且很开朗的一个性格。但是呢，甭管多开朗的性格，这遇到疾病了，反复治疗治不好的时候呢，这心理打击也都很大，一直都很消沉啊。但是好在咱们用了三代延寿方呢，所以说呢，这就是咱们的福报。现在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哈，真的就是把这一身的并发症啊，最终他带到棺材里去，他都没治好。
0: 嗯，
1: 啊，听到我们的节目啊，也算是患者的幸运啊，也是你们家庭的福气。
0: 嗯，
1: 一个呢是少花钱，再一个。真治病，而且还是益寿延年的，这国家批准的叫延寿两个字就给到了咱们这个延寿方。
0: 是，
1: 其实老师跟大伙讲过，不光是糖尿病，就是我们身上不管你是哪儿的病啊，你是一种病也好啊，8种病、10种病也罢，不管身上的病多复杂，追根溯源呢，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
0: 哦，
1: 哎，那三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一个是脾胃啊，比如说我们这糖尿病，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血糖高？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个脾脏啊，它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
0: 嗯，
1: 哎，那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之后，你这个脾胃消化吸收能力好了，这血糖就开始稳定了。啊，咱就不依赖降糖药了，不依赖胰岛素了，以至于你吃点糖啊，或者说我们那个碳水化合物今天摄入多一点，那都不要紧了。因为咱们吃进来它能消化吸收得了，它就没问题呀。
0: 对，
1: 哎，再一个糖尿病也叫代谢性的疾病，那说到代谢跟什么有关呢？跟咱这肝肾有关了。
0: 嗯，
1: 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干什么的？通肝肾，哎，让我们这个各种并发症，白内障啊，糖尿病足，肾功能衰竭，我不管你哪儿的病，只要是我们肝肾通了，把身体里边这些毒素垃圾能代谢掉，然后我们再通血脉啊，把这个血液里边的脏东西也给我们清理掉。
0: 嗯，
1: 哎，这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这要一方三通，把我们三大生命通道都给我们打通了之后，让我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焕然一新了，健健康康的。
0: 是
1: 啊，现在你看看，咱们这是两副药，对吧？
0: 快两副了。
1: 哎，基本上症状都没有了，挺好的。啊，但是老话讲，病来如山倒，是去病如抽丝。要想给咱们这个身体呀捋顺了，让咱们以后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后面这副咱差不了。我再给你开上一副，你打电话去订购，用完这副药咱就健康人一个，以后啥药都不用吃了，明白了吧？
0: 嗯，好好好，李老师啊，
1: 嗯，
0: 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啊就踏实了，
1: 踏实了，
0: 就有底儿了。
1: 好，
0: 哎，我再订一副。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老师好。
1: 哎，
3: 啊，我跟您说啊，我呀是我们家那个邻居给我介绍来的。
1: 嗯，
3: 啊，我这个邻居吧，他原来是心梗，还下了2个支架呢，那还是不行。
1: 嗯，
3: 就是他那个嘴吧，嘴唇都是紫色儿。这不嘛，现在吃咱们这个药治疗的可好了。
1: 嗯嗯，
3: 啊，也不犯心绞痛了，而且吧还能吃能喝的，说话还有劲儿。然后他就跟我说啊，说咱们这个药说能治这一身的病，
1: 嗯，
3: 能益寿延年。 最关键的吧，就是一片才一块钱，所以吧，我也想吃点儿。嗯，我就想问一下李老师，你看看我这个情况，我要是用的话，啥时候能进修啊？
1: 你先给我介绍一下你的情况，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啊，我今年62。
1: 嗯，
3: 但是我得这个风湿病得有十来年了。
1: 啊啊，
3: 我这个都是年轻的时候做的毛病。年轻的时候吧，总咋说，总感觉自己胖，就是穿的，总觉得穿的少点吧，看起来就像能瘦点似的。但是我老妈活的时候啊，就跟我说，说你等吧，你等吧，你这总想穿少，等你到老的时候你就得遭罪了。
1: 哎，不，老话说得好，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3: 真是当时就是年轻啊，也不听老人的话呀，等后来上这年纪之后吧，就落下病了。
1: 嗯，
3: 我的腿就是从那个膝盖往下，那都是冰凉冰凉的，
1: 嗯，
3: 就感觉好像藏在一个冰窟窿里一样。这些年的药啊也没少吃，膏药也没少贴，结果吧，你说这风湿，这不仅没治好，这胃还不好了。就是吃完饭之后吧，就好像吃下去那东西都不能消化似的，这胃都胀了，还打嗝，还反酸。
1: 嗯嗯嗯，
3: 你说粉酸吧，那个味儿那真难闻呐，都感觉酸臭酸臭的。
1: 嗯嗯嗯，
3: 哎呀，这些年吃的东西，不管是凉的是辛辣的刺激的，这些都不敢吃，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得吃安眠药，吃安眠药的副作用还大，完了还有依赖性。哎呀，有的时候我也不敢总吃啊，然后吧，我也找那些中医大夫也都看了，说我之所以睡眠不好，我说跟这胃肠有关系。
1: 有的时候中医你看他给我们的诊断是一样的啊，因为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也是中药啊，所以说的治疗的方向是一致的，但是这个药力药效不猛了，它就达不到效果啊。中医讲胃不和则卧不安，所以说给你看病那个中医大夫说的一点错都没有。但如果说我们脾胃不好的话，势必会影响我们这个睡眠。
3: 嗯，对，然后也是给我开了一些中药，
1: 嗯，
3: 但是吃完之后也不见啥太大的效果。
1: 这不就是我说刚刚讲的吗？就是他能给你诊断出来疾病，但是他没有好药。你大夫不可能说我上手摸一摸你这肚子，你这胃就好了；摸一摸你这脑袋，你的睡眠就好了，那不现实。
3: 嗯，
1: 啊，能给你诊断出来疾病，你说扁鹊、华佗，他不也得开药吗？但是普通的中药，它药力不够。所以说我们老百姓就呈现出来一种干吃不见效的这种结果。
3: 是，哎呀，真是这样啊，我这一到晚上啊，就这胃里吧还是叽里咕噜的难受。
1: 嗯，
3: 就是睡睡就行，这一宿啊得醒好几回，完了你说再加上起两回夜，你说我这哎呀还剩啥嘞，根本都没睡啥觉啊。然后吧，这一睡不好觉，我这一天就迷迷瞪瞪的，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啊，那可难受了感觉。
1: 嗯嗯，
3: 所以我就看我们那个邻居吃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治的那么好，我也就赶紧的打电话，就想麻烦您再给我看看看看我吃咱们的药行不行。
1: 可以啊，你听我说啊，你现在之所以呢感觉到难受啊，一天一点精神都没有，这都是被病给磨的啊。一来呢有风湿骨病，风湿性关节炎，那这是西医的叫法吧。在中医来讲的话呢，我们把它归属于骨痹之症，说白了就是血脉不通了啊。我们为什么说这个胳膊腿凉啊、僵啊、麻硬疼啊，原因是什么呢？你记着，疼它必然就是不通了，凉它也是不通了。
3: 嗯，
1: 哎，我们把手指头勒住了之后了，那手指头不过血了，它也凉，对不对？哎，你看那冬天的时候，我们说了，血遇寒则凝。一到冬天了，我们说这冻的呀，这个手脚都冻麻木了，啊，手冻凉了，一搓一搓搓热乎了，稍微能缓一缓。什么原因呢？就是说我们这血脉呀，遇寒了之后，它流动的弱了。流动的慢了，它就容易出现淤堵，出现不通。 啊，我告诉你啊，风湿性关节炎来讲的话呢，叫骨痹之症，就是血脉不通。

0: 通啊。那我们为什么会遭遇风寒湿邪的入侵呢？其实还是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了啊。我们人为什么胖，尤其是就像咱们这个岁数的，30年前受苦，30年后饿补，胖的人是怎么回事？胖的人往往就是脾不好啊，脾湿，湿气重。很多人说我怎么减肥都减不下去，喝凉水都长肉，哎，那脾怎么可能好呢？我们应该是脾胃好了，我们吃什么都能够吸收了，哎，你像人家的不吸收的，那就是脾不好，不吸收的变成赘肉了，哎，我们这肉就长出来了，我们这湿气就重了，属于虚胖的，就运化不利的啊。你吃进来的东西没有真正的利用上，都转化成脂肪了，运化不好了，变成废物了，沉积在身体里边的，咱就是一堆啊，这肚子上一堆，这大腿屁股上一堆啊，这胖就出来了啊，就是真正的没有消化吸收。而且脾脏，我告诉大伙，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脾不好的人免疫力都不好，你去品吧啊，只要是那种虚胖的人，他就很容易得病，什么感冒发烧头疼脑热传染病，他肯定容易找上他啊。为什么？因为脾虚脾湿，脾还主免疫，这免疫功能不好，外来的风寒湿邪就容易入侵。哎，入侵到哪儿了？入侵到骨，就导致我们出现了骨痹，也就是风湿，类风湿，就骨关节疾病。那骨还归哪儿管呢？归肾，肾主骨生髓。所以说我们要想把这个骨病给治好，第一要把我们的脾胃的功能给提升上来，让我们脾胃能够把我们吃进身体里边这个食物消化吸收利用了，然后要保证我们血脉的畅通，让血脉畅通了之后了，你这脏腑你得过血呀，我们腿不过血它就麻了，手指头不过血它就凉了，关节的不过血它就疼了。所以说我们这个血脉你得让它过血，就得通我们的血脉，最后一步我们再通我们的肝肾，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另外肾主骨，肝主筋，让我们的筋骨怎么样柔顺了，哎，我们就不会出现筋骨变形的筋骨疼痛了。这正好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而能够做到一方三通的，也就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你看你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了，你就不会像以前那样了，说吃点东西胀肚啊，打嗝反酸呢，不会了，你就会感觉到哎呦，吃东西香了啊，吃完东西不胀了，而且连口气都清晰了。这就是给咱们一通脾胃之后了，给咱的脾胃经打通之后了，让咱们消化吸收好，吃慢慢香了。
1: 嗯，
0: 哎，你包括三代延寿方利用性最强的就是咱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靶向性的进入我们的病灶当中，给咱们修复和治疗，然后二通血脉，血脉通了之后了，姜麻肿胀疼消失了，不那么难受了，最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了，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之后了，咱们这个肾足骨，骨坚骨硬，咱这问题就好了，而且整体的免疫力提升上来了，髓聚为脑，能让你睡得好，睡眠也好，休养生心好了，神经衰弱没有了，哎，所以说你看你睡不好觉啊，骨关节疼痛啊，胃反酸呢，就这些问题咱们通过这一个三代延寿方就能够给你从根上给你解决啊。而且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也不用多，两副药我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明白了吧？
1: 嗯，明白了，那可太好了。老师，那我怎么订药啊？
0: 你打咱们场外电话啊，问问你当地现在有没有，有的话呢你也甭说是了，邻居都用好了，咱也不差啥，直接订购上两副的，一片1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当地没有也给我打电话，我看看给咱们想办法，从别的就近的地方给大伙调啊。
1: 嗯嗯，行，那好，老师，那我这就去打电话订药去。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0: 3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自个儿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给大家进行详细的讲解。我还是那句话啊，我希望你们有时间呢、多过来听听老师的节目呀，因为你看现在这个慢性病啊，可以说是泛滥成灾了，每个家庭成员当中几乎都有一个这样的问题。三高，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中风后遗症等等，让我们这些患者啊饱受煎熬，让我们每天都在承受着生命的危险。如果说咱们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我们的晚年生活啊就可以获得快乐，那咱们自然而然的就能够获得长寿。你没病了，咱们是不是就能长寿了？那么我们各种慢性病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像我们一些老患者啊，要是坚持听这几天李老师的节目啊，应该都能说上来啊。你甭管是哪儿的病，也甭管是我们身上的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其实追根溯源的这些病哪儿来的，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这三大生命通道啊，它就包括脾胃、血脉还有肝肾。我一再的跟大伙强调，我说这个脾胃啊，咱别小看它，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你活一天咱就得吃喝拉撒，就得从外界啊摄入水谷精微。但是一旦脾胃不和，尤其就像脾胃经要是不通的就麻烦了，那你吃什么你也不消化，你也不吸收，你也利用不上，那你脏腑组织细胞是不是就都得挨饿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那你时间长了之后了，你能不做病吗？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呢？原因就在这儿。而且重要的是什么，这个脾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看为什么脾不好的人他容易得肝炎，容易得皮肤病，容易得风湿类风湿啊？就是因为咱们的免疫力低下之后无法抵御外邪导致的。也正因为如此，你看真正的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他一定会先顾及脾胃。否则呀，咱说你吃什么灵丹妙药也是白费。这就是脾胃对于我们人体的重要性，也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之首。那么人体的第二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毫无疑问一定是遍布我们全身，给我们全身供给营养的运输通道，我们的血脉了。血脉咱们大家伙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哎，我们这个脾胃化气生血，生成气血，一定是需要通过血脉运输给我们各大脏腑器官的。只有这样啊，才能够保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保障我们的思维，包括你的一个举手一个头足，全都靠我们这个血脉畅通，才能够确保咱们各大脏腑的协调运作。那你想干啥，我们的思维一活跃，哎，我们才知道才能去做。那要是这个血脉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包括我们很多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整天喊，哟，这身上怎么就像背了一座大山一样啊，怎么皱啊或者疼啊，啊哪儿都麻呀。也包括咱这个关节出现的肿胀啊僵硬啊，这都说明什么？说明血脉不通了，对不对？那这个血脉小不通就是遭罪，那严重的呢，大不通，心梗脑梗肺栓塞，那直接就要命了。因此啊，保障脏腑供血供氧的这个营养通道必须得让它通， 它通了，我们才能活；它通了，我们才能够保持健康。这就是二通血脉。那最后一个生命通道呢，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而这个排泄通道啊，就是我们的肝肾了。肝肾是专门

能力都没有，那不就完了吗？你看有的人一辈子抽烟喝酒，哎，也没得肺癌，也没得肝癌，而且还活得挺好的，是吧？其实我们身边经常出现这样的案例，就很多人呢，就是抽烟喝酒一辈子，吃喝玩乐一辈子，啥病都没有，又哎，叫老人的羡慕。你看人家老张老李啊，一天天大吃二喝的，啥毛病没有？哎，那就是人家这个脾胃肝肾的功能强大，人家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的啊，他们给他支持着呢。所以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是非常科学的，也是非常有道理的。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如何去治疗各种慢性病？它是怎么去缔造这么多的医学奇迹呢？通过一种药就能够治咱们一身的病，它是怎么做到的？首先来讲啊，我们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药，它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专门针对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给我们进行治疗，治疗方向啊非常的准确，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其实这一点也是非常好理解的。咱们很多患者一听到老师说发酵中药的时候啊，都会说老师啊，我知道这个酒是发酵来的啊，说酒是粮食精嘛，你吃多少粮食你看你不会醉，但是你要喝点小酒，哎呀也没多少醉了。那因为什么？因为他把这个粮食的精华都发酵出来了，所以他劲儿大，对吧？你看这笨法一想通了。而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更是经过了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效力。所以说我敢这么讲，除了老师的三不治之外，一不治先天性疾病娘胎带来的，二不治癌症，三不治急性发作的，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剩下的各种老慢病，不怕你带病时间长，不怕你岁数大，你只要是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咱们这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最多三副药，三副药我能让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让咱们全身焕然一新，健健康康，以后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用担心什么复发反弹了，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所以说我们收音机前的饱受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朋友们，还在那儿一把把的吃药的，咱们是不是应该换换方法呢？问问自己呀，吃那些西药你吃了多长时间了？病好了吗？不但没好，是不是身上的毛病还越来越多了？而且你再算一算，这钱花的少吗？咱们有多少患者呀，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李老师啊，我这一个月没少花钱，买一盒管胃肠的好几十啊，买一盒降压的好几十啊，再买一盒治疗糖尿病的好几十啊，你看这样那样加到一起，那一盒够吗？这一个月呀，千八百的没了，这一年花多少钱？10000块钱，不显山不露水，10000块钱没了，十年十几万啊，说十几万呢治好的也行，关键是什么？咱自个儿都知道这是个无底洞啊，啥时候是个头啊？你这么往里填呢，光说多少患者，即便是每月说拿出退休金的也不少，但依然是月光族，什么原因呢？绝大多数的钱都花在了这个平时买些小药上啊，这是有退休金的还好点，没有退休金的怎么办呢？连个小药都舍不得买啊，还有那些孤寡老人、残疾老人，他们更难了。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李老师看到一些老人家平时啊，咱说舍不得吃啊，舍不得喝，从牙缝里省了攒点钱，都搭在错误的治疗上。老师了解之后，我特别的心疼大家伙儿。我行医快30年了，患者的难，患者的苦，我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这不仅仅因为我是一个医者，关键是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能有今天，我能坐到这儿给大伙讲课，那是我家乡父老他们在我做难的时候啊，给我捐的2毛啊、1毛啊、5毛啊，没有钱的给我拿鸡蛋、拿馒头、拿咸菜让我做路费，从老家来北京完成学业，我才有今天。
要知道那个年代

他们日子也不好过。就那样呢，他们还能向我伸出援手，而且不求任何的回报。虽然很穷，但是最朴质、最善良、最高贵的品格都在我的这些父老乡亲那儿。所以在李老师眼里，每一个生命都是值得敬畏的。越是穷苦的患者，我越是希望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帮他们一把。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无论如何都不能够让我研发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只成为有钱人的医药福利的原因所在。毕竟咱们中国有钱的人只是一小部分，更多的群体是困难的，他们也需要救命。我只想给这些穷困的患者一次公平治疗的机会。有钱人用的药，普通老百姓我也能够让大家用得起。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制作成本非常高，产量有限。我没说嘛，每一片都来之不易。像老患者都知道，咱们所用的药材啊，都必须得是道地的鲜鲜的。那药房里边那干瘪陈旧的药材，这没有活性了，它能有多大作用？只有鲜活的药材，药效药力才是最强的。可是也正因为如此啊，鲜活的药材无论从采收还是运输包括保存，都注定了它的成本一定是比干瘪的药材啊高出很多倍。除此之外，你还得筛选啊，那不是随便拿来的鲜活药材就能入药的啊，一味达到纯度的三代延寿方，往往所需的鲜活药材甚至得一小麻袋。加上我们这种现代发酵工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个流水线呢，投入了 5.3 个亿，这不都是成本吗？我们先要利用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然后把各种鲜活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你吃一天就顶吃普通中药80天啊。因为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发酵提取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进入体内之后啊，发挥的就是强大的作用。但是这么一来，它成本必然就高，老百姓也能理解，好药它就没有便宜的。些靠谱的厂家，我无偿的，我把我的配方把我的技术我捐献出去，我不要钱，但是我有要求啊，你生产出来了三代延寿方之后了，你出口到国外啊，你在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厂家一开始也纠结，因为他们也会算账啊，你说卖1块钱是铁赔，但是国外要是卖多少钱，国外定价靠国外来弥补，最后算明白了。因为什么呢？谁掌握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权。哪个药厂都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过硬的产品啊。再有就是啊，国内患者贴钱是不假，但是咱出口国外成倍的利润他就回来了啊，国外对于中药的认可程度我没说嘛，非常高，比咱们国人都高。你像咱们国家那个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啊，那出口量每年都是非常惊人的。那片仔癀国内的售价一片炒到好几百，那也是供不应求啊。药缺的时候啊，一片得上千。何况咱们这个一药治多病呢，还能够真正起到益寿延年的三代延寿方，就这个药啊，在国外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50多60块钱了，那还是供不应求呢，而且这个价格快站不住了啊！接下来还要给他们这个价格往上调呢。所以说就是这样，李老师帮大伙争取到一片1块钱能够让大伙用上三代延寿方这个待遇啊，咱们老百姓治病是不是就没有门槛了？这咱们是不是就能够及时的治疗，不至于把自己这个病拖到一天卖房子卖地都救不回来的这个地步了，对不对？现在我相信咱们听众朋友应该明白为什么厂家不愿意让你们多买了，为什么限购最多3副啊，
因为你买的越多呀，因为厂家贴钱贴的越多。

0: 有好多患者为了益寿延年，就想着我长期用吧，换个名字来登记，最后用的药还是你自己啊。你现在大数据多厉害呀，都是电脑备案的，你这样一来呀，厂家有时候就得跟我们谈了，人就不高兴了啊，原因就在这儿呢啊。说好了三副药就把病给治好了，对吧？怎么治好了还用啊？这不想占便宜吗？我说不是占便宜，谁不想益寿延年？国家批准的唯一具备延长寿命的啊，就这么三代延寿方，你不让人用？但是你说归说啊，咱是没有底气的，一块钱一片都已经给大家伙争取福利了，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老师在节目当中跟大伙讲，我说你们当地有药啊，咱们能够用上的患者，这是我们的福气，因为我们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但还有一样，李老师还要提醒广大的患者朋友，救命争分夺秒，治病刻不容缓。但是咱们说了，说我康复以后了，我就想日常养护的放一放啊，别做得太明显啊。说句实在话，每天送进太平间的十个人当中，有八到九个都是死于各种慢性病啊，还有多少人呢？因为各种慢性病而致残的，生活不能自理的，那还有什么生活品质？咱们绝对不能够存在任何侥幸心理。说国家没有好药，咱讲不了啊。如今我们有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大家伙去保驾护航，还没什么门槛，一片一块钱啊。你这要是错过了，你要发生危险了，咱跟谁说去？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有相关问题的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而且老师说过就一块钱一片，也不会让你错花。你如果说服用上之后了，说李老师我感觉没有别人的效果好，我感觉没有达到我的理想状态，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们说嘛，你退药会比买药更容易啊，因为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工艺非常复杂，对药材的要求比较高，国内的需求量比较大啊，还得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所以它这个药源来讲一直都非常的紧张啊。咱们当地有药的，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我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你用上就知道咱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了。好了，多的不讲了，咱们还是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啊，李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李老师啊，我是陕西西安莲湖区的。
0: 嗯。
3: 啊，我是老患者了。
0: 啊，老患者了哈，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用了一副半药了。
0: 嗯嗯。
3: 感觉看到希望了。
0: 嗯。慢慢的，别着急啊，具体的跟我说一说你的情况。嗯
3: 嗯，好。我原来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梗，
0: 嗯，
3: 半身不遂了， 半边身子没知觉，就冰冰凉凉的，而且我胳膊腿也不听使唤。
0: 嗯，脑神经受损了，然后呢，血脉也不通了，这是。嗯。
3: 哎，是，生活都不能自理，说话也说不清楚，白天就是说不出来一个字儿。
0: 嗯。
3: 说话就是呜啦呜啦的。
0: 嗯嗯，
3: 别人听不懂我说啥，我自己该着急，越是着急越说不清楚，我有时候急得都哭了。
0: 嗯嗯，
3: 我说这样子活着有啥意思，一点意思都没有啊。
0: 嗯嗯，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就是咱们想要表达什么的时候对方理解不了啊，越着急越说不明白，对方呢也跟着着急，就是心情特别的焦躁，是吧？
3: 对对。哎，你不知道我年轻时候还做过买卖，开过饭店，人们都夸我女强人，可是啊，老了成这样子了，心里憋屈了。
0: 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啊，你不要说咱们之前呢被别人称之为女强人了，就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突然之间生活不能自理了啊，说话呢说不清楚了啊，他肯定他心理上他也是接受不了的，就是这是打击。嗯
3: 嗯，对，反正就到处去治了，我也不害怕花钱。
0: 嗯，
3: 家里条件还可以，孩子们也都过得挺好，所以我就找各种方法，西医呀中医那都看过。
0: 嗯，
3: 只有一个老中医给我针灸多少见一见效果。
0: 嗯嗯，
3: 之前大小便不知道费劲，后来针灸一段时间以后啊能好点了。
0: 嗯嗯，
3: 上厕所能利索点了，但是其他方面没啥改善。
0: 嗯嗯，
3: 我还用过不少偏方也不行，所以啊我就感觉看不到一点希望了。
0: 嗯嗯嗯嗯，
3: 有时候吧也想自暴自弃，就想着呀不如就这样死就算了。李老师啊，我之前真的都不敢想我这辈子还能下地走路，还能站起来。
0: 嗯嗯嗯，
3: 是三代延寿方吧给了我希望了。
0: 嗯，
3: 说真的要不是自己亲身体验过，怎么也不会相信这一块钱一片的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过去的钱啊都白花了。
0: 哎，咱们过去呀就不考虑了。老师说过啊，咱们用三代延寿方呢，我尽量让大家做到的是花小钱儿治大病，啊，咱们这一块钱一片儿呢，这纯属于是说给咱们国人的一个福利的价格，啊，你国外一片是$8，啊，$8合人民币多少钱呢？7、8、56、5、60块钱呢，哎，但是呢，在咱们国内。咱们所有的需要服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这些患者，那李老师就给大家争取到1块钱一片， 我得让咱们大家伙都能用得起。

0: 少。你看哈，开始的时候你讲了说说话乌拉乌拉的，但是我一直在用心的听你去讲，虽然说说话慢点了，但是这一副半的三代延寿方咱们确实是叫咱们能表达清楚自己想表达的意思了，而且我听得也很明白。你这一点的话呢，对咱们治疗啊这个信心的倍增是有很大的鼓励的。还有哪方面见到了改善了，您都详细的讲一下。
1: 现在这一副半药马上用完了。我呀能站起来了，而且慢慢的能走了。就是走的还不稳当。再一个就是原来啊这个胳膊腿冰凉冰凉的，现在摸着呀有热乎气了，慢的有劲儿了。能拿住筷子端住碗了。就是以前比以前强啊，
0: 以前比以前强了啊。
1: 而且我血压完全下来了，昨天老伴儿还给我量了一下血压，高压130，低压85。你看我之前吃降压药，这血压没低过160。低压都是101，现在这血压稳定了。我就不害怕，不担心再二犯了。
0: 是，血压稳定了，心里边呢就有底了，这也标志着咱们这个血液干净了，确实就不会二犯了，危险呢，咱们就算是彻底的告别了。
1: 对，现在不光血压稳定了，我自己还能够吃饭了。而且呀能尝到饭香。自己还能穿衣服呢。能脱裤子上厕所了。可以说生活能够自理了。我现在真的就是看到了康复的希望了。
0: 那今天打电话呢，主要就是看看有没有药，然后想把药备齐了，是吧？你看，
1: 是
0: 你这个电话打进来之后吧，我能够感受得到啊，咱们恢复的肯定是不错。但是呢，随着咱们在聊天，你说话说多了之后吧，还是能感觉到啊，说话说多了，这个气消耗的大了，还是有点啊，就是不太利落。但是这就没关系了，你只要继续服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咱们慢慢的达到一个生活自理、说话正常、跟健康人没有区别的这种生活状态，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咱们来分析一下你的病情啊。其实对于脑梗的患者来说，最难的一点就是这个梗是什么呢？就是堵了，堵了不通了，那咱们要是通的话呢，它必须要通我们的全身，不是说你通某一个血管啊，这血管堵了啊，就把这通开了，不行，那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一定要把我们全身的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给打通啊，那这样做的话呢，它对这个药劲儿要求就必须要大啊，而且这个药材必须要有活性，没活性它救不了。

0: 咱们的脑细胞啊，所以这个病呢，它要是在三代延寿方之外的药物或者医生来治疗的话是很难治的啊。西医呢可以针对性的去治疗，就这个血管堵了我就通这个血管，其他的没堵呢我先不通啊，这可以不可以，能不能根治肯定不能，普通的中药它也没有这个能力，因为它药效不够，所以说只能是中药全方位考虑发酵，中药药效达标。老师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这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药力，再加上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啊，你看你现在呀、吃饭能吃进去了，为啥感觉吃的香了，身上有劲儿了，能自己穿衣服了，上厕所了，能自己站起来了，这都是脾胃通了之后我们消化吸收好，我们吃进来的营养啊能够有效的吸收了。再一个呢，脾主肌肉，开窍于口，气化在唇啊，它能够让我们四肢变得有力量，所以我们感觉身上有劲儿了，能够慢慢的站起来了啊，走起来了。同时脾还是气血生化之源，能够给各大脏腑提供充足的养料啊。那二通血脉就是让这些养料通过血脉的运输啊，上及于脑，下至于四肢百骸。这个脑梗血脉通了啊，我们这个脑神经啊脑细胞受损的呀、可以得到有效的修复了，神经传导也逐渐的恢复了。那最后一个就是防止复发，我们叫三通肝肾，让你的解毒代谢好，用肝肾强大的功能把我们血液里面的脏东西每天都能够彻底的清理掉。这就是老话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对于你目前的恢复情况来看的话呢，咱们是三副药就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了，所以说你再有一副就行了，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嗯，
1: 再有一副药就好了。
0: 哎，
1: 对不？
0: 对，再有一副药就可以了。然后呢，你打咱们场外电话问一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当地有的话呢，咱们抓紧时间把这一副药备齐了。当地没有，你也打电话来找李老师，我给你想办法，绝对不可能让你断药啊。
1: 好好好，谢。谢谢李老师。
0: 好，咱们聊到这儿，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嗯，
3: 我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
0: 哦，您是用了多少了？
3: 我用了快两副药了。
0: 啊啊，
3: 效果特别好。昨天呢，我说在我也给你那个学生打电话了。
0: 嗯，
3: 你那学生小赵也说，像我这个情况恢复的挺好，说再有一副药就够了。
0: 啊，
3: 但是李老师啊，我得这病得怕了。
0: 啊，
3: 还是有点不放心，所以我麻烦你给我看看，我再有一副药能不能去根儿啊？这不是说实在不跟你通电话呀，我这心里没底儿啊。
0: 好好好啊，您先跟我说说您的具体情况。嗯，
3: 你看我是老糖人了
0: 啊，
3: 这糖尿病10多年了，期间呢说实在没少吃药，但是血糖控制的不好，并发症一大堆。原先呢换了好几种降糖药，血糖还是降不下来。
0: 嗯嗯，
3: 那空腹血糖都得在9点多10点多那样。
0: 嗯，
3: 等到餐后更高了。头几年的时候能吃能喝的也没当回事儿，没觉得怎么样。但是最近这几年并发症越来越多了。
0: 嗯
3: 嗯，而且我特别排斥这个胰岛素，一个是不愿意天天往这我身上扎。
0: 嗯，
3: 再一个说实话也不怕你笑我，就这是个嫌贵呀。
0: 对对对，
3: 每个月负担太重了。后来老伴儿给我弄点那个苦瓜水，配点什么玉米须子喝那水。
0: 嗯，
3: 让我泡着喝也不管用啊。
0: 你想一想，胰岛素都不管用的话，那这种小小的偏方那肯定是不行了。
3: 嗯
0: 啊，偏方要是能治的话，你说这些药啊，就咱国家也不用研究别的药了，对不对？
3: 是啊。
0: 嗯，
3: 再一个因为这血糖没控制好，这近些年这眼睛出问题了。
0: 啊，
3: 这不没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前吗，眼睛有白内障，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就像雾里看花那种感觉似的。
0: 嗯嗯，
3: 哎，对面要来个人啊，也就能看个1米多远。
0: 嗯，
3: 它远点啊就模糊的辨不出来是谁。

0: 了
1: 啊，
0: 所以那时候就挺害怕的，就担心这到最后眼睛要是瞎了可咋整。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呢，最严重就是我这个这小的大拇脚趾头都烂掉了。
1: 嗯嗯，
0: 这前年的时候做手术给截下去了。
1: 哎呦，
0: 哎，这也没办法，当时不管怎么消炎呢，是抹的还是消炎药还是吃的，消炎药都不管用，一直就流黄水啊。
1: 嗯，
0: 上医院整也不行，大夫没招，说你不敢截肢吧，说是你要不是控制不好容易得那个败血症。
1: 嗯嗯嗯，
0: 咱也不明白呀。
1: 对，
0: 再一个那个脚掌啊就保不住了，说是
1: 截个脚趾头保住一条腿应该可以这么说。嗯，不然的话再往下烂的话你就得从腿往下截了，整个脚就没有了。
0: 是啊，当时特别担心呐。
1: 嗯嗯，
0: 哎，对，还有这胃胀，身上痒，手脚麻之类的，这对我来说都算是小事儿了。
1: 嗯嗯，
0: 那时候我都想好了，要是再瞎了我就不活了。
1: 你看看，
0: 本来你说咱家条件就不行，如果再让我截个肢残废了腿，那活着还不如死了好了，是不是？
1: 要不说有啥别有病啊，没啥别没钱。
0: 嗯
1: 啊，那个时候吧可能就是让病给磨的，就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0: 哎呀，对，这也是说实在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也幸好我遇到李老师了。
1: 嗯，
0: 让我呀能用上这个发酵中药，这一片要订普通中药的80片啊。
1: 嗯嗯，
0: 关键一片才1块钱，哎呀，这老百姓啊都能用得起呀。
1: 没错，有时候我常说一句话，我说我这一辈子啊，要说有什么是值得我自己骄傲的地方，应该就是把三代延寿方啊，本应该高价的这个药品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让咱们大家伙都能够用得起，这是我最自豪的地方。啊，刚才听您说效果还不错，是吧？
0: 对，效果非常好啊。
1: 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0: 我这见效可快了，我用上没几天的时间，我记得也就3-4天左右吧，我测我的血糖就下来了。
1: 好，
0: 十多天的时候血糖就正常了。
1: 嗯，
0: 这血糖正常了，我这身上有劲儿不说，关键不痒不刺挠了。吃饭这胃呀啥的肚子不胀了，等吃完一副药的时候看东西眼前的雾散开一些了，感觉亮堂了。
1: 嗯，
0: 现在这不快两副药了吗，我这个降糖药都停了，血糖也保持得特别好，你看现在空腹血糖是4点多5点多那样，餐后也就是7点多那样的，
1: 那相当不错了，你这就特别好了。嗯，
0: 再一个我就是就是没结的那个脚趾头之前发黑，嗯，现在颜色变过来了，结的那个脚那个脚趾头那个伤口也愈合的可好了。
1: 嗯嗯，
0: 这是我最高兴的，都说呀人逢喜事那精神爽。
1: 嗯，
0: 我这精神头可好了，
1: 听出来了，
0: 大家都说呢。
1: 嗯，
0: 人体三通啊，疾病无踪啊。
1: 对，
0: 这效果是真好啊，所以说李老师啊我特别庆幸自己能听到你的节目，然后用上这个发酵中药这个三代延寿方。
1: 嗯，
0: 要不然呢这以后啊真是不知道该怎么活呀，你说
1: 这也是咱们自己的福报。
0: 嗯，
1: 啊，你看你哈，我能感受到你应该平时生活当中也是给人带去欢乐的人啊，这说话这个底气特别足，而且很开朗的一个性格。但是呢甭管多开朗的性格，这遇到疾病了反复治疗治不好的时候呢，这心理打击也都很大，一直都很消沉啊。但是好在咱们用了三代延寿方呢，所以说呢这就是咱们的福报。现在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哈，真的就是把这一身的并发症啊最终他带到棺材里去他都没治好。
0: 嗯
1: 啊，听到我们的节目啊也算是患者的幸运啊，也是你们家庭的福气。
0: 嗯，
1: 一个呢是少花钱，再一个真治病，而且还是益寿延年的，这国家批准的叫延寿两个字就给到了咱们这个延寿方。
0: 是，
1: 其实老师跟大伙讲过，不光是糖尿病，就是我们身上不管你是哪儿的病啊，你是一种病也好啊，8种病10种病也罢，不管身上的病多复杂，追根溯源呢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
0: 哦，
1: 哎，那三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一个是脾胃啊，比如说我们这糖尿病，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血糖高，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个脾脏啊它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
0: 嗯，
1: 哎，那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之后，你这个脾胃消化吸收能力好了，这血糖就开始稳定了啊，咱就不依赖降糖药了，不依赖胰岛素了，以至于你吃点糖啊，或者说我们那个碳水化合物今天摄入多一点那都不要紧了，因为咱们吃进来它能消化吸收得了，它就没问题呀。

0: 哎，再一个，糖尿病也叫代谢性的疾病。那说到代谢跟什么有关呢？跟咱这肝肾有关了。
1: 嗯，
0: 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干什么的？通肝肾。哎，让我们这个各种并发症，白内障、糖尿病足、肾功能衰竭，我不管你哪儿的病，只要是我们肝肾通了，把身体里边这些毒素垃圾能代谢掉，然后我们再通血脉啊，把这个血液里边的脏东西也给我们清理掉。
1: 嗯，
0: 哎，这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这要一方三通，把我们三大生命通道都给我们打通了之后，让我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焕然一新了，健健康康的。
1: 是
0: 啊，现在你看看咱们这是两副药对吧？
1: 快两副了。
0: 哎，基本上症状都没有了，挺好的啊。但是老话讲，病来如山倒，是去病如抽丝，要想给咱们这个身体呀捋顺了，让咱们以后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后面这副咱差不了。我再给你开上一副，你打电话去订购，用完这副药咱就健康人一个，以后啥药都不用吃了，明白了吧？
1: 嗯，好好好，李老师啊，
0: 嗯，
1: 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啊就踏实了，
0: 踏实
1: 就有底儿了。
0: 好，
1: 哎，我再订一副。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老师好。
0: 哎，
3: 啊，我跟您说啊，我呀是我们家那个邻居给我介绍来的。
0: 嗯，
3: 啊，我这个邻居吧，他原来是新人，还下了2个支架呢，那还是不行。
0: 嗯，
3: 就是他那个嘴吧，嘴唇都是紫色儿。这不嘛，现在吃咱们这个药治疗的可好了。
0: 嗯嗯，
3: 啊，也不犯心绞痛了，而且吧还能吃能喝的，说话还有劲儿。然后他就跟我说啊，说咱们这个药说能治这一身的病。
0: 嗯，
3: 能益寿延年，最关键的吧就是一片才1块钱，所以吧我也想吃点儿。嗯，我就想问一下李老师，你看看我这个情况，我要是用的话啥时候能进救啊？
0: 你先给我介绍一下你的情况，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啊，我今年62。
0: 嗯，
3: 但是我得这个风湿病得有10来年了。
0: 啊啊，
3: 我这个都是年轻的时候做的毛病。年轻的时候吧，总咋说，总感觉自己胖，就是穿的，总觉得穿的少点吧，看起来就像能瘦点似的。但是我老妈活的时候啊，就跟我说，说你等吧，你等吧，你这冬天穿少，等你到老的时候你就得遭罪了。
0: 哎，不，老话说得好，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3: 但是当时就是年轻啊，也不听老人的话呀，等后来上这年纪之后吧，就落下病了。
0: 嗯，
3: 我的腿就是从这个膝盖往下，那都是冰凉冰凉的。
0: 嗯，
3: 就感觉好像藏在一个冰窟窿里一样。这些年的药啊也没少吃，膏药也没少贴，结果吧，你说这个风湿，这不仅没治好，这胃还不好了。就是吃完饭之后吧，就好像吃下去那东西都不能消化出的，这胃都胀了，还打嗝，还反酸。
0: 嗯嗯嗯，
3: 你说反酸吧，那个味儿那真难闻呐，都感觉酸臭酸臭的。
0: 嗯嗯嗯，
3: 哎呀，这些年吃这东西，不管是凉的是辛辣的刺激的，这些都不敢吃，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得吃安眠药，吃安眠药的副作用还大，完了还有依赖性。哎呀，有的时候我也不敢总吃啊，然后吧我也找那些中医大夫也都看了，说我之所以睡眠不好，我说跟着胃肠有关系。
0: 有的时候中医你看他给我们的诊断是一样的啊，因为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也是中药啊，所以说的治疗的方向是一致的，但是这个药力药效不猛了，它就达不到效果啊，中医讲胃不和则卧不安，所以说给你看病那个中医大夫说的一点错都没有。但如果说我们脾胃不好的话，势必 会影响我们这个睡眠。
3: 嗯，对，然后也是给我开了一些中药，
0: 嗯，
3: 但是吃完之后也不见啥太大的效果。
0: 这不就是我说刚刚讲的吗？就是他能给你诊断出来疾病，但是他没有好药。你大夫不可能说我上手摸一摸你这肚子你这胃就好了，摸一摸你这脑袋你这睡眠就好了，那不现实。
3: 嗯
0: 啊，能给你诊断出来疾病，你就扁鹊华佗他不也得开药吗？但是普通的中药它药力不够，所以说我们老百姓就呈现出来一种干吃不见效的这种结果。
3: 是，哎呀，真是这样啊，我这一到晚上啊，就这胃里吧还是叽里咕噜的难受。
0: 嗯，
3: 就是睡睡就行，这一宿啊得醒好几回，完了你说再加上起两回夜，你说我这哎呀还剩啥嘞，根本都没睡啥觉啊。然后吧这一睡不好觉，我这一天就迷迷瞪瞪的，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啊，那可难受了感觉。
0: 嗯嗯，
3: 所以我就看我们那个邻居吃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治的那么好，我也就赶紧的打电话，就想麻烦您再给我看看看看我吃咱们的药行不行。
0: 可以啊，你听我说啊，你现在之所以呢感觉到难受啊，一天一点精神都没有，这都是被病给磨的啊。一来呢有风湿骨病，风湿性关节炎，那这是西医的叫法吧。在中医来讲的话呢，我们把它归属于骨痹之症，说白了就是血脉不通了啊。我们为什么说这个胳膊腿凉啊僵啊麻硬疼啊，原因是什么呢？你记着，疼它必然就是不通了，凉它也是不通了。
3: 嗯，
0: 哎，把手指头勒住了之后了，那手指头不过血了它也凉，对不对？哎，你看这冬天的时候我们说了血遇寒则凝，一到冬天了我们说这冻的呀，这个手脚都冻麻木了啊，手冻凉了，一搓一搓搓热乎了，稍微能缓一缓。什么原因呢？就是说我们这血脉啊遇寒了之后它流动的弱了，流动的慢了，它就容易出现淤堵，出现不通。
3: 嗯
0: 啊，我告诉你啊，风湿性关节炎来讲的话呢叫骨痹之症，就是血脉不通啊。那我们为什么会遭遇风寒湿邪的入侵呢？其实还是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了啊。我们人为什么胖，尤其是就像咱们这个岁数的，三十年前受苦，三十年后饿补，胖的人是怎么回事？胖的人往往就是脾不好啊，脾湿，湿气重。很多人说我怎么减肥都减不下去，喝凉水都长肉，哎，那脾怎么可能好呢？我们应该是脾胃好了，我们吃什么都能够吸收了。哎，你像人家的不吸收的，那就是脾不好，不吸收的变成赘肉了，哎，我们这肉就长出来了，我们这湿气就重了，属于虚胖的，就运化不利的啊，你吃进来的东西没有真正的利用上，都转化成脂肪了，运化不好了，变成废物了，沉积在身体里边的，咱就是一堆，啊，这肚子上一堆，这大腿屁股上一堆，啊，这胖就出来了，啊，就是真正的没有消化吸收。而且脾脏，我告诉大伙儿，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脾不好的人免疫力都不好，你去品吧，啊，只要是那种虚胖的人，他就很容易得病。什么感冒发烧头痛脑热传染病他肯定容易找上他啊，为什么？因为脾虚脾湿，脾还主免疫，这免疫功能不好，外来的风寒湿邪就容易入侵。
3: 嗯，
0: 哎，入侵到哪儿了？入侵到骨，就导致我们出现了骨痹，也就是风湿，类风湿，就骨关节疾病。那骨还归哪儿管呢？归肾，肾主骨生髓。所以说我们要想把这个骨病给治好，第一要把我们的脾胃的功能给提升上来，让我们脾胃能够把我们吃进身体里边这个食物消化吸收利用了，然后要保证我们血脉的畅通，让血脉畅通了之后了，你这脏腑你得过血呀，我们腿不过血它就麻了，手指头不过血它就凉了，关节的不过血它就疼了，所以说我们这个血脉你得让它过血，就得通我们的血脉，最后一步我们再通我们的肝肾，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另外肾主骨，肝主筋，让我们的筋骨怎么样柔顺了，哎，我们就不会出现筋骨变形的筋骨疼痛了。这正好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而能够做到一方三通的，也就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啊，你看你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了，你就不会像以前那样了。

0: 说吃点东西胀肚啊、打嗝、反酸呢、啊，不会了，你就会感觉到，哎呦，吃东西香了，啊，吃完东西不胀了，而且连口气都清晰了。这就是给咱们一通脾胃之后了，给咱的脾胃经打通之后了，让咱们消化吸收好，吃慢慢香了。
1: 嗯，
0: 哎，你包括三代延寿方利用性最强的就是咱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靶向性的进入我们的病灶当中，给咱们修复和治疗，然后二通血脉，血脉通了之后了，姜麻肿胀疼消失了，不那么难受了，最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了，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之后了，咱们这个肾足骨骨坚骨硬，咱这问题就好了，而且整体的免疫力提升上来了，髓聚为脑，能让你睡得好，睡眠也好，休养生心好了，神经衰弱没有了。哎，所以说你看你睡不好觉啊，骨关节疼痛啊，胃反酸呢、啊、就这些问题，咱们通过这一个三代延寿方就能够给你从根儿上给你解决。啊，而且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也不用多，两副药我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明白了吧？
1: 嗯。明白了，那可太好了。老师，那我怎么定药啊？
0: 你打咱们场外电话啊，问问你当地现在有没有，有的话呢你也甭说是了，邻居都用好了，咱也不差啥，直接订购上两副的，一片一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当地没有也给我打电话，我看看给咱们想办法从别的就近的地方给大伙调啊。
1: 嗯嗯，行，那好，老师，那我这就去打电话订药去。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抗侵略的斗争。民族英雄马本斋率领的回民支队活跃在冀中平原，粉碎日伪扫荡，袭击敌人后方，逐渐成长为一支在共产党领导下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2010年10月6日，全国首批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河北献县马本斋纪念馆完成扩建工程，正式对外开放。纪念馆占地面积扩大了10倍，馆藏资料更加丰富。

0: 在抗日战争期间，广大回族人民在山东、河北、陕西等地组织起大小不一的回民支队，打击日本侵略者。马本斋率领的回民支队活跃在冀中平原，重创日伪军。冀中平原面积约有4.5万平方公里，素有华北粮仓、京津门户之称，是日军重点进攻地区之一。七七事变后，冀中地区的抗日斗争也迅速发展起来。1937年10月10日，中共保蜀省委统一领导河北省中部斗争，在冀中地区组建各抗日武装。1938年1月，中共保蜀省委改为冀中省委，积极率领抗日武装袭击日军据点，反击日军对冀中地区的扫荡。马本斋早年毕业于东北讲武堂，918事变后已是东北军团长的他，因不满东北军的不抵抗和旧军队的腐败，弃官回到冀中家乡。全国抗战开始后，1938年1月，马本斋组织本村县县东新庄6、70名青年成立回民义勇队。3月，他派三弟马进坡同中共冀中省委领导的河北游击军取得联系。毅然
1: 中啊，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我决心为回回民主解放奋斗到底，而回回民主的彻底解放，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领导之下才能实现。这句话就是对这个问题的最好回答。
2: 今天我们成立队伍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大家伙可得遵守纪律啊。乡亲们，咱们回民抗日义勇队就算成立了。
0: 1938年4月，中共冀中省委改为冀中区党委。5月4日，中央军委组建八路军第三纵队和冀中军区，吕正操任纵队兼军区司令员，王平任政治委员，下辖4个支队和4个军分区，主力部队共40000余人。马本斋回民义勇队加入八路军以后，被正式命名为八路军回民教导队，后与回民干部教导队合编，成立回民干部教导总队，马本斋任总队长，隶属于冀中军区。回民干部教导总队成立之初，干部战士虽然抗日热情高涨，但纪律涣散，作风粗暴，干部打骂战士、战士私自离队等现象时有发生，难以担负艰巨的作战任务。为提高部队的素质，冀中军区抽调回族干部丁铁石到教导总队任政治部主任，后又任命红军干部郭禄顺任政委。教导总队党组织成立后，宣传组织纪律，介绍党的知识，开展思想教育，大力发展党员。

0: 总队长马本斋也于1938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正式党员。
1: 除了加强党的建设以外，教导总队稳定部队的另一项重要举措就是聘请阿红。总队的战士大多是回民，在战斗之前就说，流血牺牲我们不怕，但是死了以后要按照回族的仪式埋葬。于是啊，马本斋、丁铁石等领导人尊重回民风俗的习惯，聘请了阿红，专门设立了宣教长史，允许战士到清真寺做礼拜。这样战士们有了自己的民主信仰，就更安心了，这时民主武装的影响也更扩大了。
0: 经过一系列整训，教导总队加强了党的领导，克服了游击习气、军阀残余，成为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生动活泼、团结战斗的集体。第二年7月，冀中军区决定教导总队改称回民支队，马本斋任司令员，部队发展到2000余人。回民支队命名之时，冀中根据地进入困难时期。1939年初，日军对冀中根据地5次围攻，均告失败之后，采取了更为残酷的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蚕食政策。国民党顽军也趁机制造摩擦，冀中军区命令回民支队到深县南部发展，打击敌人。1939年4月，回民支队到达深县南部地区七凤庄，在南花盆伏击日军，取得胜利。接下来的贡家台战斗，回民支队却失利了。
2: 这时候趁机大肆宣传，说回民支队被消灭了，很多群众信以为真。为了粉碎敌人谣言，在群众中处理回民支队的威信，马本斋决定在康庄进行伏击，围点打援，在余科进行偷袭，化妆杀敌。
0: 康庄是日军衡水、安家村两个据点之间的必经之路，八路军从未在此出现过，以致敌人非常猖狂，经常出来烧杀抢掠。回民支队兵分3路，第一路由回民支队2大队、7纵队、衡水县5中队组成，于4月29日深夜隐藏在安家村封锁沟外，负责佯攻。第二路，司令员马本斋率领回民支队1大队隐藏在康庄附近的邢家村，负责截击溃逃之敌。第三路，政委

4月30日拂晓，战斗首先在安家村打响，硝烟弥漫，敌人根本看不清八路军兵力，紧急向衡水求援。侦察员待敌人求援电话拨出后，立即破坏电话线，切断了衡水安家村之间的联系。接到求援电话后，衡水据点当即派中队长高田率日军一个小队和一个伪军小队共80余人向安家村方向驰援。接近回民支队埋伏圈时，高田下令火力侦查，日军胡乱打了一阵炮弹，见无动静，便大摇大摆地进入埋伏圈。

0: 郭路顺一声令下，回民支队倾重武器一起开火。等待截击溃逃之敌的马本斋发现敌人只有80余人，当场决定速战速决，不等敌人向邢家村方向逃窜，立即率一大队压向康庄。
1: 鬼子急忙跳到战壕里躲避子弹，却垫起脚来也看不到锅外面的情况，只剩下挨打了。这还是马本斋的锦囊妙计，鬼子抓附近老百姓挖壕沟时，马本斋事先嘱咐过，把壕沟多挖深3尺。
0: 战斗仅仅持续40分钟，洪水源敌全部被歼。康庄伏击战击毙高田中队长以下预备军60余人，俘虏伪军20人，缴获一批武器，回民支队则无一伤亡。
2: 打扫战场的时候，马本斋命令战士把鬼子的衣服扒下来，大家都很纳闷，原来我军侦察员已经探明，深陷县城的50多个日军要到榆科去。马本斋将计就计，趁着敌人还没有出发，捷足先登。
0: 马本斋命令骑兵连指导员任振宇化妆成日军小队长，率领假扮的50名日军大摇大摆地进入榆科据点。伪军看到皇军来了，连忙列队欢迎。八路军见机行事，当场开火击毙伪军20余人。当日伪军援兵到来时，八路军已经扬长而去。在深南地区，回民支队1个多月之内，先后在南花盆、康庄、贡家台等地连续作战近20次，创造了回民支队建队以来的最佳战绩。1940年9月，冀中军区第3次政治工作会议上，回民支队荣获锦旗，上面写道：“拖不垮，打不烂，攻无不克的铁军。”毛泽东亲笔题字，赞扬回民支队是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1941年初，日军对冀中根据地实施军事、政治、经济3位一体的总力战，冀中根据地斗争形势极为严峻，回民支队给养发生困难，甚至到了夏天，战士们身上还穿着过冬的棉衣。残酷的环境锻炼出钢铁般的队伍，在冀中军区指挥下，回民支队转战大清河，进入建国县境内，与日军驻河建联队头目山本斗智斗勇，取得一系列胜利。狂妄的山本不得不龟缩在城内，下令100人以下的队伍不得走出据点大门。无计可施的山本想到了最歹毒的招数，他利用回民支队叛徒哈绍甫带路，将马本斋母亲押到河间。山本

0: 先派哈少府劝降，让马母给马本斋写劝降信。
1: 大姑啊，人家山本连队长看着我表哥是条汉子，一心想交他这个朋友，所以呢叫侄儿到我表哥那去一趟。我想明天就去看看你老人家还有什么嘱咐的没有啊，
2: 叫他好好打日本。
3: 山本亲自出面，同样遭到马母断然拒绝。随后呢，马母就开始绝食斗争。七天之后，也就是1941年9月7日，马母从容殉国，时年68岁。
4: 马老太太，山本连队长又来看你来了，这一回你老人家总该言语一声了吧。
5: 几百根也停死了你，是不是还能让避开，让避了儿子的二妈也随父呢，不算了莫那二来了莫着三里呢，我老孩们都练了也让避了二来米呢。
0: 1942年5月1日，日军对冀中军区展开五一扫荡，为减轻敌人对根据地中心区域的压力，冀中军区命令回民支队攻打国镇蛟河。在蛟河战斗中，回民支队三大队趁着夜色掩护，一枪未发就将蛟河城东西北三个城门全部打开，俘虏了50多个伪军。大批敌人蜂拥而来，将回民支队团团包围。马本斋使用推磨战术，带着敌人在附近村庄不断绕圈子，终于在高季庄发现空隙，突出包围圈，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危险，成功牵制了日军兵力，减轻了根据地中心区域的压力。跳出包围后，回民支队离开冀中家乡，转战冀鲁豫根据地。马本斋被任命为冀鲁豫军区第3军分区司令员兼回民支队司令员，张同玉任政治委员。回民支队寻找战机，攻占周围日伪军据点。在攻打冠县田寨据点时，马本斋发明一种土坦克战法，战士怀抱地雷藏在方桌下面，方桌用湿棉被层层覆盖，然后战士驮起土坦克靠近据点，伪军不知何物疯狂扫射，土坦克却安然无恙，保护战士安全地把地雷埋好，吓得据点的伪军赶紧打开大门全部投降。
6: 马本斋在战斗当中发明了很多新的战法，用以制敌取胜。在抗战期间，回民支队共进行大小战斗870多次，歼灭日伪军3万多人，成为中华民族抗战历史上的一支抗战劲旅和英雄传奇。这与马本斋学习应用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分不开的，他常常是在战士们都已经进入梦乡了，还在挑灯夜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而且这本《论持久战》一直陪同他走完生命的最后历程。
0: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预见的1944年战略反攻阶段终于到来。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德志奉命，率领包括回民支队在内的西进纵队开赴陕甘宁边区，担负起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的任务。此时接到命令的马本斋却无法随军西进。

0: 本斋被送到后方医院，由于条件简陋，患上急性肺炎。2月7日，西进途中的回民支队收到了来自冀鲁豫根据地的消息，马本斋司令员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当日逝世。
1: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0: 3月17日，延安各界在清真寺举行马本斋同志追悼大会，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写下挽词。毛泽东的挽词是马本斋同志不死，朱德的挽词是壮志难移，捍卫各族模范，大节不死，母子两代英雄。1944年5月1日，回民支队全体指战员开赴甘泉县田庄沟，投入大生产和练兵运动，为保卫延安争取抗战胜利做出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话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2: 北京时间6:30。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1: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0: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今年1到5月同比增长2.8%。
0: 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过90%。
1: 伊朗称美方已开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

0: 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1: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米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2: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战斗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

0: 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1: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1: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1: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4: 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1: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5: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15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1: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6: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1: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7: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 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

0: 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米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包波情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米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昨天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

0: 势力利用泥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15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多人参加。
0: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昨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3: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一到五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2: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4: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2: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
4: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薪火的故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已过90%。
0: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昨天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6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
1: 青海海西州辖区昨天发生6.3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青海省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6.3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05美元，跌幅为5.8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5.06%。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称，乌军当天凌晨对莫斯科炼油厂等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爱组首轮角逐，最终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多地将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活动，提升公众低碳意识，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另外，今天还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我国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当前我国3北工程区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超67%。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9点，阿根廷将对战阿尔及利亚；北京时间今天12点，奥地利将对战约旦。国际方面，今天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继续进行，本次会议是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因此备受市场关注。
0: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网上刷单、投资、贷款，99%都是诈骗。
5: 要求转账、发验证码、主动退款，99%都是诈骗。
4: 延吉市公安局联合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提醒您，
5: 守好钱袋子，过上好日子，不听不信不转账，谨防通讯网络诈骗。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北京时间7点整，
2: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0: 国家深溶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打造三位一体全链条管控模式，以权威技术与严格标准护航野山参粉品质，助力吉林人参产业提质升级。
1: 引领送健康行动走进延边，关爱抗美援朝老兵活动在延吉启动。
0: 2026年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暨吉林省吉县国331边境自行车骑游大会图门站在图门市举行。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质量发展新答卷。
0: 随着全民健康养生需求持续攀升，相较于传统干制整只人参，人参粉剂凭借食用便捷的特点，在滋补消费市场需求量稳步提升，野山参粉热度也持续走高。近日，国家深溶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以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为试点，打造原料真伪与参林感官鉴定、内在质量理化检测、全程溯源监管三位一体全链条管控模式，以权威技术与严格标准护航野山参粉品质，助力吉林人参产业提质升级。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
3: 我现在是在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标准化生产车间，现场自动化破壁粉碎等工序连贯有序，工人们正严格按照规范进行操作。每一批次产品从原料入场就纳入国检中心，全程检验与溯源监管，加工检测信息全程可查，让每一盒野山参粉都拥有权威品质身份证。
0: 吉林省是我国人参核心主产区，野山参资源得天独厚，但行业短板突出，不少品相残缺无法整只销售的优质参源只能低价加工成参粉，资源价值难以充分释放。同时，市场缺少统一权威检验标准，原料掺假、参林不实等问题频发，让企业经营承压，消费者选购顾虑重重。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坐落于延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我省参溶保健品土特产品深加工领域的标志性企业。公司业务覆盖种植、养生品、保健品研发、生产、销售全链条。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季风尘。
4: 这个野参粉嘛，以前呢就是顶板的这个卖，顶板卖呢，因为咱这个种植这个野参，我们家也是有基地的，因为这个就折一个须子或端一个腿的，这样就没法卖。国检中心给我们检验，跟我们把关这个流程，包括我们这个溯源这块儿，那对我们这个产品这是一个提高，再一个呢，对这个消费者他有一个很大的信任。
0: 企业过去最大的困扰就是相关产品品质缺少权威背书，优质参源没有得到有效利用，造成浪费。聚焦行业痛点，国家深溶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依托国家级平台，创新开辟野山参粉检验新赛道，以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为试点，落地野山参粉全链条检验监管。国家深溶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副主任石美丽。
5: 我们中心专门开通了野山参粉检验业务，从原料真伪、参林判定到成分、安全指标全方位检测，并同步建立了溯源体系。这项业务的落地，一方面有效盘活低脂化野山参残次原料，提升资源附加值；另一方面用权威质检给产品背书，规范行业经营，助力企业良性发展，让消费者买得放心，用得安心，全力推动人参产业提质增效。
0: 中心凭借权威资质严选原料，精准判定参林，从源头把控品质，量身定制检测方案，搭建全链条溯源系统，产品全流程信息有据可查。国家深溶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检验员宋平。
6: 我们会对感官鉴定合格之后的野山参呢进行随机的抽样，对于抽样的这个野山参呢进行一些理化检测。理化检测我们大概分为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呢是农药残留的检测，例如我们的五氯硝基苯、六氯苯、氯丹等这些有机氯类的农药。第二类呢就是对重金属污染的这个检测，包括铅啊、镉啊、铜啊这一些方面的检测。然后呢我们同时还会对野山参的这个成分呢也进行一下精确的定量，例如我们的人参总皂苷、人参皂苷 RE 加 RBE 这些。然后我们会从质量和品质吧这个两个方面吧都进行一个双重的把控，保证我们这个出去的每一批野山参呢都是合格的。
0: 权威检测，赋能企业生产。眼下，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野山参粉生产线已全面投产运行，产品价值和市场竞争力都得到了有效提升。这一创新举措是吉林省人参产业靠标准提质、靠技术转型的鲜活样板。后续，国家参茸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将持续精进检测技术，完善行业标准，从源头规范产业链发展。我们也期待越来越多本土人参企业搭上权威质检快车，把吉林人参的金字招牌推向全国。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1: 6月15号，由中国老龄协会指导，州政府、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联合主办的引领送健康行动走进延边、关爱抗美援朝老兵活动启动仪式在延边中医医院、延吉市中医医院举行，为我州功勋老兵、广大老年群众送来专业的健康服务与贴心的民生关怀。州委常委、副州长胡福军在启动仪式上致辞，他表示此次活动聚焦抗美援朝老兵健康守护和困难老年人帮扶，精准对接老年人的就医需求、生活需求和精神需求，既是增进边疆老年群众福祉的务实之举，更是传承红色基因、弘扬英雄精神的生动实践。希望各位专家、爱心企业继续关心支持延边老龄事业发展，将更多优惠政策、便利条件向延边倾斜，助力老年群体乐享银龄生活。启动仪式上，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及爱心单位捐赠资金45万元以及价值39.3万余元的物资，其中20万元用于抗美援朝老兵专项帮扶，为受助老兵每人每年提供2000元生活资助金，连续帮扶10年。捐赠物资涵盖 AI 智能陪伴机器人、中老年保健服饰、舒适老年鞋、有机食品礼盒、 AI 衰老健康检测服务、专业健康检测设备等，切实帮助我州功勋老兵及困难老年群众改善生活条件，提升晚年生活质量。启动仪式结束后，专家现场开展集中义诊。州民政局党组成员、州老龄办常务副主任金雄：
7: 我们将持续深化为民办实事实践活动，常态化推进老年人关爱帮扶工作，并积极对接各方资源，以务实的举措致敬英雄、守护引领，持续绘就延边拥军敬老、情暖边疆的民生画卷。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雷雷报道。

0: 这里是延边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1: 6月13号，由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省体育局、州人民政府主办的

0: 日光山彭洞1314公里打卡处、石涧村革命烈士纪念碑、音乐公路月晴镇白龙村，最终抵达图门市百年部落停车驿站，全程共计22公里。比赛设置男子公路组、女子公路组、男子山地组、女子山地组、青少年儿童组和骑友组六个组别，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00余名骑行爱好者齐聚图门江畔，沿 G331 国道驰骋竞速，观光揽胜。图门台报道。
1: 6月11号至13号，2026年吉林省群众体育干部培训班在延吉市举办。本次培训紧扣新时代全民健身事业发展需求，邀请国家体育总局及行业内的权威专家授课，内容涵盖全民健身发展历程、新时期群众体育工作的机遇与挑战、体育场地设施建设维护、赛事组织实操等。来自全省各地区的学员纷纷表示，此次培训课程设置科学，内容贴合实际，将把所学知识运用到今后的工作中，切实解决群众体育工作中的难点和堵点问题。州体育局业务处处长国庆：
2: 借着这次全省培训的契机，我们也将学习借鉴各地经验，探索体育家发展模式，通过打造特色体育活动、体育品牌、引流聚客，进一步激活文旅、餐饮等相关产业。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静、朴永杰报道。
3: 这里是延边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近日，由洲际延吉市科学技术协会、延吉市教育局主办的2026年洲际延吉市科学家精神进校园行动在延吉市河南小学举行。活动中，州科协负责人向延吉市河南小学赠送了科普资源包，延吉市科协向延吉市河南小学校授牌，随后进行了机器人展演与科学秀表演，师生一起进行科学试验，以生动有趣和富有创意的方式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展示科学文化魅力，为学生们打开科学之门，播撒科学的种子。学生们还观看了编队无人机表演，参观了科学家精神图片展。延吉市河南小学5年8班学生赵美月：
4: 科学秀和机器人表演特别精彩，让我真切感受到了科学的无穷魅力。原来科学并不是枯燥的公式和定理，而是充满奇迹，能够改变世界的强大力量。
1: 延吉市河南小学科技辅导员吕洪波：
5: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们要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把科学家精神融入到日常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培养孩子们的创新思维、科学素养和家国情怀，引导孩子们热爱科学、追逐梦想，从而成为国家科技发展的后备力量。
1: 州科协还在州内小学进行科学家精神展板巡演。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香花、金东元报道。
0: 6月7号下午，合龙市老李克景区内一名63岁游客不慎走失。接报后，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延边支队合龙大队迅速携带无人机、扩音设备、山岳救援装备等专业器材赶赴现场，联合多支救援力量展开紧急救援。搜救人员向老人家属、景区工作人员及目击群众详细了解老人走失时间、衣着特征、行走路线及身体状况等关键信息。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延边支队合龙大队大队长文京哲：
6: 到达现场后，根据情况划分了3个区，1号区、2号区采取无人机红外热成像加人员徒步搜索的方式展开，3号区启用警鸣警示、扩音喇叭、无人机空中喊话等方式引导，并搭配摩托化徒步开展拉网式搜寻。
0: 经过多方通力协作，连续搜寻，6月8号下午，搜救队伍成功找到失联老人。经检查，老人意识清晰，生命体征平稳，身体状况良好。随后，救援人员将老人安全移交家属。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朴永杰报道。
1: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2026年6月15号，高等教育专业评估机构软科正式发布2026软科中国大学专业排名。本次排名中，吉林省共有36所高校、847个专业跻身。

0: 单。作为省内重点综合性高校，延边大学共有54个专业上榜，其中 A 级专业4个， B 加级专业32个， B 级专业18个。
1: 近日，同城旅行发布2026毕业季出游报告，对高中毕业生及同龄用户群体的旅行消费趋势进行深度洞察。延吉凭借极具辨识度的地方风味成功突围，上榜该报告的2026年毕业季热门美食目的地 TOP 10， 成为美食目的地黑马。
0: 近日，中国图书馆学会发布关于公布2024至2025年全民阅读工作有关名单的通知，合龙市图书馆入选全民阅读促进工作成果展示名单，成为全国14个获此殊荣的图书馆之一。
1: 6月11号，畅游延吉2026全国大学生歌手大赛总决赛暨青春盛典在延边工人文化宫精彩上演。经过激烈角逐和专业评审，最终麦从乐、马婉婷、阚文月分别获冠亚季军。此外，大赛还评选出城市时光、山水时趣、烟火时味、民俗时意等4个文旅专项奖。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金明一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3: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书写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交融篇章。高质量发展新答卷，龙井市光荣院即将建成投用，打造医养结合康养新家园，为优抚对象提供全方位保障。汪清黑木耳酵素面食项目试投产，推动当地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汪清黑木耳向精深加工转型。春日经济，智能化育苗技术助力水稻育壮苗提效率，为粮食稳产丰产打下坚实基础。文旅上新，本地温室梅枣樱桃进入成熟期，采摘园成为市民踏青尝鲜、体验田园乐趣的热门选择。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何以中华，继续请您聆听今天的讲述。
1: 这件大脚羊形金车鱼饰，见证了西戎作为一个古老而庞大的游牧族群，对中国西北边疆的早期开发，以及农牧过渡带来多元文化交融的历史情态。何以中华，由裴林为您讲述。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述人裴林。今天我要讲述的是中原历史进程中的西戎身影。马家园墓葬深藏在甘肃省张家川的大地之下。2006年，当考古工作者将它一点点揭开时啊，一个2500多年前的草原文化世界在人们眼前展开。关于西戎的隐性形象也浮出了水面。这一件金箔大脚羊用锤叠工艺将金料锤成薄片，在镂空刻成精细的纹样，那么显示出了游牧族群对于金银饰品极度的喜爱。而大脚羊形象的塑造啊，则充分体现了崇尚羊的游牧群体对自身文化的张扬。华夷五方格局中的西戎，在华夷五方格局中戎居西方，称为西戎。作为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参与者，西戎与中原华夏的关系悠久而紧密，甚至啊，在一些重大的历史节点也都有西戎的身影。商末年，披发左衽的西戎曾参与周人领导的反商联盟，帮助周人建立了政权。西周时期，西戎与中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尤其是与关中地区的诸侯国秦国缔结了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密切关系。西周末年，昏聩的周幽王上演了荒诞的烽火戏诸侯的闹剧。公元前772年，秦国申侯联合曾国和西戎支系犬戎，举兵攻破了西周镐京，周朝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至春秋战国时期，群雄争霸，逐鹿中原。此时在历史舞台上的主角，不仅啊有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也有异常活跃的西戎。他们与中原诸侯国或战或和，从经济、文化乃至婚姻等多方面与华夏互动交接，从而上演了一出出历史大剧。这样一些历史往事，正是西戎以各种方式参与中华文明缔造与发展的表现。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形成演进的舞台上，它是重要的主角之一。战国之后啊，众多西戎部落融入秦晋，成为了华夏一员。以上就是

0: 是本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列故事的具体内容。欲知后事如何，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各民族共同书写历史，共创文明，也共同守护着家国安宁与幸福生活。这份传承至今的家国情怀，正化作实实在在的民生温暖。近日，龙井市光荣院项目建设进入收尾阶段。作为龙井市唯一一家国家集中供养优抚对象的公益一类事业单位，该项目预计于五月末正式投入使用，将进一步提升对优抚对象的服务保障水平。龙井市光荣院位于皮岩山温泉附近，在项目现场，记者看到施工人员正在利用铲车在大门周边平整场地，门球场、绿化带、休闲区等室外设施已基本建设完成。龙井市光荣院院长车松林表示，经过近两年的施工建设，目前龙井市光荣院已经完成验收。
2: 龙井市光荣院是我市唯一一家国家集中供养优抚对象的公益一类优抚事业单位。该项目总投资3000万，占地面积12000平方米，位于龙井市皮岩山温泉附近。项目于2025年4月份开工建设，现在项目已全部竣工验收，正在采购设施设备，预计5月末正式投入使用。
1: 走进刚落成的光荣院大楼，施工人员正在进行室内装修。龙井市光荣院院长车松林表示，院内的装修风格以简洁、温馨和实用为主。投入使用后，院内生活房间将配备护理床、紧急呼叫系统和无障碍卫生间。公共区域设有康复理疗室、文娱活动室和营养食堂，可满足老人们日常医疗、康复与休闲的多重需求。楼内还将安装电梯、扶手、防滑地面等无障碍设施，确保行动不便的老人能够安全便利的生活。此外，医疗护理站与康复区相连，方便今后开展医养结合服务。随着五月末正式投用，这座集生活照料、医疗康复于一体的光荣院，将为龙井市的优抚对象提供一个安全、舒适、温馨的新家园。为优抚对象打造温馨康养家园，是民生温度的生动体现。而以科技创新激活特色产业，则为地方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日前，汪清新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备受瞩目的黑木耳酵素面食项目已进入试投产运营，预计五一之前全面进入开工生产阶段。这标志着汪清县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黑木耳正通过科技创新实现从传统食材到健康主食的华丽跨越，为县域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新动能。汪清新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25年3月，是一家专注于农林生物资源精深加工的科技型企业。公司总投资6000万元打造的黑木耳酵素面食项目，是汪清县推动黑木耳产业研炼、补炼、强炼的标杆性工程。目前项目已完成全部厂房建设与装修，2条酵素面条生产线、2条酵素馒头生产线以及100台标准化木耳发酵罐均已安装调试完毕，各项生产准备工作有序推进。
3: 我们新汇生物是一家从事木耳深加工的企业，主要从事木耳的发酵，用木耳发酵的原汁来代替水加工面食，生产酵素面食、面包、馒头、这样相关产品。
1: 项目核心竞争力在于公司自主研发的黑木耳生物发酵技术，该技术彻底摒弃以水和面的传统工艺，创新性的以黑木耳发酵原汁替代清水，利用原汁中的益生菌群进行自然发酵，全程零添加，纯绿色，更健康。此举不仅最大化保留了黑木耳富含的多糖、维生素等营养成分，更使其与面粉

0: 养深度融合，更易被人体消化吸收。
1: 那我一期已经可以正常生产了，酵素面食这一块日产能达到20000斤，啊，那个将来的产值我们是希望能达到8000万，实现率是800万左右。
0: 一期项目达产后，可直接带动50人就业，同时将马上进行二期项目的延伸发展，启动新科技型的辅助项目。
1: 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筹备二期主要是做宠物酵素宠物粮这一方面，也是响应习主席提出的小木耳大产业。汪清县是木耳大县，我们跟汪清县强强联合，进行科技赋能，使木耳不单种得好卖得好，也要百姓吃得好，让木耳从加工的食品，不管是从营养成分还是是人的人体吸收的方面，都会大大提高，发酵过的产品更利于吸收，那生产的宠物粮也会使宠物的毛发肠胃道更健康。
0: 该项目的投产不仅是企业科技创新的成果，更是汪清县立足生态资源，做强特色产业，助推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展望未来，汪清新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将继续深耕生物科技领域，以黑木耳酵素面食为起点，积极规划开发木耳酵素饮料等系列深加工产品，全力打造国内领先的特色健康食品品牌，为县域经济腾飞和百姓增收致富贡献更大力量。科技赋能让小小黑木耳变身高附加值的健康食品，为特色产业发展打开新空间。而在广袤的田间地头，同样是科技助力，让春耕生产更有底气。春耕时节，各地抢抓农时，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公司依托智能化育苗技术，让水稻育苗更高效更壮实，为全年丰收打下坚实基础。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专注于有机水稻的全产业链发展，业务涵盖有机水稻研究、基地建设、种植生产、大米加工与销售。经过20多年的深耕，艾利特有机米业已经形成了一套从田间到餐桌的完整品控体系。在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公司的智能化育秧中心，室内整齐排列的育苗盘在温湿可控的环境中快速生长，与传统方式相比，这里的水稻出苗时间明显提前，出苗率也大幅提升。
2: 我们这个室内呢，是以智能化育苗为主，是采取中国水稻研究所这个暗室叠盘技术。这智能中心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说能够育奇苗、育壮苗。就是我们这个育苗呢，就是通过蒸汽进行加湿加温，48小时内出苗，比农民的出苗的时间要早5到6天。另外呢，整个的出苗率在98%以上。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的播种量比较少，苗比较壮，这样就为农民今后的丰收、单产提高、单产收入，打下基础。
0: 出苗后的秧苗随即进入摆盘环节，工人们将已经完成催芽的秧盘从育秧室转运至大棚内，按照标准化间距整齐摆放，以便进行后续的苗情管理。摆盘质量直接影响秧苗后续的生长状态，因此每一步都有严格的操作规范。
2: 这个过程呢，就是从这个育秧室里头出来进行摆盘的一个过程，这里头的催芽已经结束了，这样的话进行摆盘进行其他的后期的苗期管理。我们一般的是不查6月秧的，到5月20这个8、9号之前，秧苗全部要移栽到大田地。
0: 通过规模化、智能化的育苗方式，艾利特有机米业不仅降低了用种量和人工成本，还有效提高了秧苗素质和抗逆能力。作为一家以有机大米种植加工为核心的企业，艾利特有机米业始终将品质放在首位。

0: 从育苗这一源头环节抓起，正是保障有机水稻品质与产量的关键一步。
1: 现在的这个我们这个育苗基地呢，共有这个六个大棚，一个大棚是720平方米，一个棚呢大约在3600盘，整个的呢应该整个育苗基地育苗的数量在21900盘左右，大约在50到55公顷左右。
0: 科技赋能农业，智能引领未来。随着这一批壮实的秧苗陆续移栽进大棚，新一年的丰收画卷正徐徐展开。在延边的春日里，除了蓬勃生长的秧苗，更有鲜甜果实挂满枝头，藏着别样的春日滋味。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樱桃采摘园，去品尝春天的第一口鲜甜。走进采摘大棚，一颗颗梅枣樱桃挂满枝头，果形圆润饱满，色泽红艳鲜亮，果肉厚实紧实，阳光透过棚膜洒下，红果显得格外晶莹诱人。随手摘下一颗倾倒下去，果肉脆嫩，汁水充沛，浓甜中带着一丝清爽，满口都是春日里最新鲜的甜香滋味。
2: 咱们现在呢是在图门的向阳村啊，我这有5座温室大棚，2座冷棚，现在拥有1000余株梅枣樱桃树。咱们现在是落座在图门是第三年，今年是第二年结果，现在的每一棵树的产量基本是20斤左右啊，预计明年后年可能会达到一个顶峰，就50斤80斤不等。
0: 大樱桃好吃，树难栽是一句谚语。大樱桃确实很好吃，难栽不仅体现在不好成活上，还体现在树体大不好管理采摘上。几年来，经过曹文科和团队成员们的不断努力，温室大棚内樱桃树终于结出了个大甜脆的果实。
2: 这个我可以很自信的说，就是咱们延边地区种樱桃好是什么，因为白天和晚上温差较大，白天热晚上凉，冬天呢你看咱们暖棚里边冬天也能达到30多，晚上都是零下10几度，温差较大的情况会有一个好处，是樱桃特别脆，它特别甜，上糖利有利于它上这个糖度，它不像咱们大连的樱桃和烟台的樱桃，因为产地这两个嘛，他们那边气候比较变暖偏暖，他们适合陆地生长，但是适合咱们棚里的樱桃的话，咱们延边地区还有黑龙江地区这是口感是最好的。
0: 曹文科告诉记者，随着图门市游客量的不断增多，他们也借着图门文旅的东风加大了宣传力度。为了让游客在采摘中有一个更好的体验，他们对大棚内部进行了改造，目前一个大棚内可以满足近100名游客同时进行采摘，如果当日游客数量过多，他们还会开放其余大棚供游客赏玩。
2: 图门的旅游特别火爆啊，咱们来图门旅游的人也多，基本上来的人有一些咱们宣传的也知道咱们这儿，来旅完游回来之后都会来咱们这采摘一些，因为咱们的位置也特别近嘛，下了高速就是在这向阳村里，所以说好多人就是都来转圈，都他们也都挺喜欢的，觉得呀觉得挺新颖的，也挺新鲜的。你像咱们去年是五一开的园，然后到5月5号的时候基本整个园区全部销售完毕。
0: 目前采摘园已经正式对外开放，市民游客不妨趁着大好春光，携家人好友一同前来亲手采摘鲜果，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的快乐，在自然田园间解锁春日专属的舌尖美味与休闲时光。好，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获得更多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

0: 到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0: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2: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加油！加油！提速破防！好的，观众朋友们，比赛进入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没有人可以阻挡这位选手了。只见他眉头紧锁，全神贯注，左右闪避，一马平川，前方就是禁区，临门一脚，我的天哪，他还是被警察拦下了。
7: 哎呀，孩子上学快迟到了，通融一下呗。
6: 终点就在前方，选手开始了热身，